0: 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现在快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2: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实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伊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3: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2: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4: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2: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5: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剧、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2: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6: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它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2: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7: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2: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4: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

0: 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9月25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2: 赶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3: 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贵州，一起来听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尹平、苟顺廷、孟庸。
4: 遵义会议会址的研究性修缮工程近日基本完成，部分区域正式对游客开放。遵义会议纪念馆文物保护部副主任雷明说，
5: 让它有远看有沧桑感，近看有历史信心，让更多的游客感受到什么是信仰的力量。
4: 当地种植的辣椒为这片红又添了一抹亮色。在全国最大的辣椒集散地遵义市新蒲新区虾子镇的中国辣椒城里，数千吨辣椒堆放在近半个足球场大小的交易区里，辛辣的香气扑面而来，一袋袋辣椒正顺着传送带被送上大货车发往全国各地。贵州交投农业产业发展公司党群人资综合部部长吴兴飞介绍，去年中国辣椒城交易量近38万吨，交易额约72亿元，小辣椒已链接起一个红火的大产业。
6: 中国辣椒城汇集了国内外200多个辣椒品种，销售网络覆盖80多个国家和地区。
4: 通过采集交易数据加权计算，得出中国辣椒城大屏上滚动的中国干辣椒价格指数。越来越多的蕉农和客商根据这个指数了解市场，指导定价。遵义定价买卖全球的格局正在这里形成。蕉农王安伟：
7: 现在行情看大屏就知道，心里有底。辣椒拉到辣椒城有很大一部分当天就能卖掉，一亩地的话能挣个3-4千块钱。
4: 长征时期，红军足迹遍布贵州9个市州、60多个县市区，硝烟散去，大数据的浪潮正涌向革命老区毕节市。如今数据标注产业正在这片红色土地上蓬勃兴起。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工作人员赵永林：
6: 通过招商引资、打造园区载体及建设人才实训基地等举措，积极培育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目前全市已招聘培育数据标注企业12家，从业人员500余人。
4: 新时代的黔桂大地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表示，
8: 我们有算力的基础，有数据的基础，有这个多元化的场景的这种基础，同时呢我们还有相对来说这种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所以我们有条件有能力大规模的发展数据标注产业，吸引这个行业的龙头企业都能来贵州这个开展数据标注业务我们希望是打造做标注到贵州这个品牌。
1: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创新文旅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澜说，
10: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9: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市集负责人张航达，
11: 整个带动我们新的消费场景提升，蓄能我们消费的一个增长，我们的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12: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13: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拍照特别好看。
12: 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即将在萍乡举行，借此契机，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充分释放赛事引流、消费惠民政策效应。游客彭一峰，
14: 刚才还抢到了文旅消费券，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
15: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16: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15: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17: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个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3: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10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8: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
19: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晒家酱、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寓意在里边。
18: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2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象。
20: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1: 吉林省吉安市凉水乡的白桃最近喜获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走进吉林吉安，听一枚枚白桃香了田间，富了口袋。采制总台记者苑静伟、梁阳。
21: 一大早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的白桃种植基地里，秋天的凉意里弥漫着白桃的香气。每年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是白桃的采摘旺季。55岁的古波在这里承包了30亩地，种下2000多棵桃树。
22: 白里泛着黄，透着红，这时候你就是标志着我们的吉安白桃基本达到了成熟的，才可以采摘了。
23: 我们拿了4个。
21: 清晨是采摘白桃的最佳时机，带着露水的桃子温度低，水分足，保鲜期也更长。种植户徐大姐一大早就钻进了桃林。
23: 白桃的生意也好挺，是不是？
24: 好，对，特别脆。
23: 你看这大桃子多好。
21: 从枝头采摘下的每一颗桃子，先在树下分拣，按个头、颜色、果形等分好等级，再套上泡沫网套装箱。
22: 桃里一闻白桃香，二闻玫瑰香味，因为独特的气候、土壤。就造就了我们吉安白桃就有股玫瑰花香味。
21: 13年前，古波从外地回到吉安老家，承包了山地种植白桃。那时古波的桃子只有周边集市、早市一条销路。这几年随着吉安白桃的名气越来越大，采购订单纷至沓来。
22: 他们每一个人来了之后呢，上午再来品尝好了，一传十，十传百，口口相传的话，每年加工这样的罐头呢，基本上在第二个那个生产季呢，就容易销售一空。
21: 2018年，古波注册了自己的桃罐头加工厂，让只卖一季的白桃鲜果转化为四季可享的拳头产品。回忆起当年返乡种植白桃，古波说，当时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做一门生意，让乡亲们跟着一起受益。如今白桃种植基地能吸纳近100名本地村民就近就业。此外，古波还为周边20多户农户统一提供种苗与技术指导，以保底价兜底收购，
22: 能够让全国各地的人民啊都品尝到吉安白桃的美味，自己感觉到也是美滋滋的。
3: 第20届亚运会自开幕以来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昨天再夺9金，金牌总数过100。男足3球完胜泰国队，28年以来首次晋级亚运会4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25: 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多个赛场全面开花。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3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
26: 两位中国运动员最后上演神仙对决，10.5、10.1，最后金牌都是被中国的运动员所包揽。
25: 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张丽媛以358.8环获得银牌。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获得金牌。
27: 非常漂亮，
28: 控制得非常好。
25: 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领先第2名日本组合110.31分的绝对优势获得冠军。皮划艇竞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田径赛场男子3级跳远，中国选手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打破亚运会纪录并夺金。乒乓球混合双打比赛中，中国组合林诗栋、蒯曼获得金牌。
0: 百度有机会打门，3-0。
25: 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四分之一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四强，半决赛比赛中将对阵韩国队。女子篮球三四名决赛，中国女篮战胜中国台北队获得铜牌。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三峡集团获悉，我国首批首个千万千瓦级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库布齐中北部新能源基地配套支撑性煤电项目四座建冷塔全部到顶，项目建设向着机组投产目标加速迈进。基地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向京津冀送电约400亿千瓦时，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0: 铁路部门昨天开始调整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
1: 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昨天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美国学者内森·斯托特表示，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
4: 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3: 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弗里·格林：
5: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3: 中美乒乓外交亲历者康妮·史维利斯相信，两国关系能发展得更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6: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3: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希腊前外交部长卡特鲁加洛斯：
4: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3: 智利前驻华大使贺乔治：
5: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3: 加拿大汤普森河大学哲学、历史和政治系主任罗伯特·汉伦：
4: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巴勒斯坦方面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目前已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伤者中包括儿童，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0: 英国方面26号援引负责防御与太空事务的欧盟委员库比柳斯的话说，欧盟计划今后数年内大力增加卫星发射，到2034年，欧盟每年所需火箭发射次数将达62次，是目前的6倍。欧盟寻求在欧洲大陆及欧盟以外地区开辟发射场，包括挪威、英国的苏格兰地区和加拿大，并且需要更多能执行重载荷发射能力的发射场。
1: 记者26号获悉，刚果金一架小型军用飞机此前一天坠毁，遇难人数上升到17人，包含16名成年人与1名婴儿。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朱心怡，主播方亮、李丹丹。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8: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7: 哦，谢谢。
8: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9: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6: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9: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6: 有时
3: 多说一句
6: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6: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6: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1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12: 我要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1: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3: 老板结账
11: 来嘞。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1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14: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5: 就没有点功德，没看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14: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16: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17: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8: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9: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0: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 为官清廉，福泽厚世。

0: Imagine there's no heaven.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0: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爵士潮流，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2: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楚天。今天的音乐旅途，我们要一同走进一些老歌，走进难忘的流金岁月，品味岁月老歌。

0: family.
1: 今天第一首和大家分享的歌来自于齐豫《飞鸟与鱼》。齐豫曾经看过一部电影，电影当中的男主角白天是人，晚上就变成了狼，女主角晚上是人，白天变成老鹰，两个相爱的人总是无法相见。受这部电影的触动，他将自己的爱情感受写成了《飞鸟与鱼》。看似是一首情歌，其实是一种反省、忏悔。一起来听到这首《飞鸟与鱼》。

爱似狂潮来自苏永康，这首歌来自于1997年发行的同名专辑。这是一首爱情故事，讲述一对年轻男女，他们爱得很疯狂很执着的故事。一起来听到来自苏永康《爱似狂潮》。

歌这首歌是罗大佑最早发表的创作歌曲，为1977年电影《闪亮的日子》的插曲，电影版本为刘文正演唱，现在听到的版本来自于张艾嘉，一起来听到这首歌。

0: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1: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2: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须鬣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0: 保护野生动物，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3: 爸爸，我肚子疼。
4: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3: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5: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3: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4: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6: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0: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7: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8: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9: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8: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10: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1: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0: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8: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9: 妈妈，这题我不会。
12: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1: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2: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8: 小时候的事儿，她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1: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12: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8: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1: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9: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8: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1: 哎，怎么又回来了？
12: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1: 好。
8: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9: 妈妈，我最爱你了。
12: 宝贝，妈妈也爱你。
11: 宝贝，妈妈也爱你。
13: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4: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3: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4: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0: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5: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16: 管家，开饭了。
17: 哎，来啦。
18: 爸，这黄瓜太老了吧。
16: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0: 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0: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0: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2: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
3: 妈妈，
2: 这是犯贱。
3: 妈妈，
4: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3: 妈妈，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
2: 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
4: 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儿子。
5: 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珍惜爱，享受爱。
6: 滚滚长江东逝水，
7: 金戈铁马，逐鹿中原，三分天下，评说中间。请听由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8: 在庞纪对面坐了一人，谁？郭图。这郭图啊，素日也跟田丰不但那么合拢，俩人也怪别扭的。今儿一看这有这么个机会，他也想说几句。我想以民工之神勇兴兵讨贼，是易如反掌的事情，不必有什么顾忌。据我郭图看，今日并非白马严金可比。要是总提白马严金，难道说我河北之神兵就永不出战了不成吗？袁绍一听，这话说的有理呀。就依二位先生，我先将田丰斩首。他不是给我写信吗？左三番右五次阻拦我出兵，我杀了他。旁边好些人过来解劝，民工不能杀田丰先生，您没出兵先杀谋士，这不好。嘿嘿，袁绍气得咬了咬牙，等着吧，等我到许都灭曹之后回来再取田丰的首级也不迟，先把他那个脑袋系在他的颈项上。随后袁绍传令起兵，呵，70万人呐，浩浩荡荡直奔阳武进发，一路上是旌旗遍野，刀剑如林。等人马扎到阳武的时候，连营不下百里，旗分十色，青黄赤薄褐黑红紫绿蓝呢。袁绍手下文有沈佩、郭图、沮授、许攸，武有张合、高览、韩猛、淳于琼，这真是威风不可一世。袁绍的人马刚扎到阳武，可把夏侯惇给吓坏了。夏侯惇带领着30000多人守官渡，一听说袁绍人马70万，多自己10倍，那他怎么能抵挡得了啊？袁绍兵驻阳武啊，那就要直取官渡，官渡不过就是个桥梁而已，只要把官渡一拿过来，人家的人马就进许都了。夏侯惇连夜写下了告急文书，飞马报进京城相府啊。曹孟德是接报大惊啊。曹操最担心的也是袁绍起兵发许都的事儿。上次

袁绍曾经派人打过许都，就是那个白马延津之战呢。可是那次曹操多亏了关羽、关云长，为了报答曹操的恩情，在白马坡斩了颜良，在延津诛了文丑。那次曹操虽然取胜了，但是没有能够根本改变这种敌强我弱的形势啊。曹操还是比不上人家袁绍的势力大。曹操现在耿耿于怀的就是先灭袁绍，后杀刘备，然后取刘表，再定江都。所以他担心呢，袁绍随时来取许都。果然今天还就真来了，而且是来者不善呢。袁绍把所有的兵将都带出来，这回不用问了，他要与曹孟德是决一死战。所以曹丞相赶快请众谋士开会，这会就叫审时度势的大会了。所谓审时度势啊，按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分析时局，研究形势，找出对策。曹孟德高就高在这儿，就这一点袁绍就比不了。人家遇事啊，就立刻请文臣武将在一起商议。袁绍不行啊，他什么意见他也听不进去，你给他出了好主意他也不听，他还优柔寡断，他竟耽误事儿。曹操可不同，曹操也不是说没事儿就找了一些人在那商量开会研究，而是让大家给他提供一些良策，他是择其善者而从之，就是说谁的正确他听谁的，这也挺不容易啊。因为大伙提问题那就一大堆都提出来了，你作为一个首脑人物，你得在里边选择选择，不能全听，不能不听啊。曹操的特点就是你只要提的正确，他认准了之后决心以下绝不改变。所以说曹操是一个很出色的军事家、政治家。今天他召开的这个审时度势的大会啊，可非常隆重，众谋士都来了，这会整开了一天，连曹丞相在他手下的谋士这一天都没吃饭。丞相的亲随亲自送上来四次饭，曹丞相都没顾得上吃，你说这会开得紧张不紧张得了？他们怎么分析的？这些谋士们今天是广开言路，他们是由打东汉末期184年黄巾起义起开始分析，因为黄巾起义才引起来诸侯割据，好多诸侯把黄巾起义军给镇压下去了，他们的势力迅速的发展起来了。可是呢，他们自相残杀的挺厉害，按今天话来讲就叫军阀混战，你一打我，我打你呀。在那个当时啊，力量最强盛的就得说是西凉刺史董卓了。不是因为那个何进国舅为了他外甥当皇帝，他不是把董卓由西凉给请到京城来了，这下闯了大祸了。董卓率领20万铁骑来到京城，他就不走了，他自封为大将军，一下子他就专了权，篡了朝政，是横行无忌，引起天下民恨，这才以袁绍为盟主，18路诸侯讨董卓，去了那么多诸侯，那么多人马，没把董卓给讨伐得了，还是王允巧使连环计把董卓给除了。除了董卓之后，要说这不是很好了吗？没成想各路诸侯开始分化火并，他们自己跟自己打起来了。头一个刘岱把乔瑁给杀了，张逊战死了，张超和韩福兵败自杀，报信被黄巾给杀死了。

陶谦陶公祖病死在徐州，不是有一段三让徐州吗？袁术偷偷的当了几天皇帝，被困死于江亭。公孙瓒被袁绍打破了义经，上吊而亡。孙坚死在刘表的手里了。如今韩遂、马腾守着西凉，刘表守着荆襄，孙权继了父兄之基业，守着江东六郡。现在势力最强的，那就得说是袁绍和曹操。曹操始终把袁绍当作自己的劲敌，心腹大患，他就怕他。为什么曹操要怕袁绍？因为袁绍门第高，他们家出身四世三公，是天下各处都有他的门生子弟，他号召力特别大，几乎朝廷内外一些重臣都听袁绍的。袁绍开始也没有这么大的势力，后来他不是把公孙瓒给灭了吗？得了公孙瓒好多人马，好多粮草，一下子他占了四个州，就是冀青幽并，就是整个的河北，还有辽宁、山西、山东大部都是他的。袁绍手下知名之士不少啊，文臣武将很多，你比如那些个谋士田丰、沮授、沈佩、郭图、许攸、庞纪，武将张合、高览、韩猛、淳于琼，说兵马接近百万，大部分产粮区都在袁绍手里。据说这次他举兵兵进官渡，他光带那粮食就够吃十年的，曹操怎么能不担心呢？那么这位曹操曹孟德难道就一点势力也没有吗？也不是，曹操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自从他借宝刀刺董卓未成献刀之后，曹孟德单人匹马逃出京城中牟县，他不让陈宫把他捉住了吗？后来又把他放了。曹操回到家里，散了家财，开始招兵买马。多亏他那本家一些兄弟，像什么曹洪、曹仁、夏侯惇、夏侯渊，带着巨款，领着人马来扶保曹操。后来又经人推荐，给他推荐了许多能人来。曹操这个人最大的特点，他就是知人善任，人尽其才，礼贤下士。后来曹操又得了几十万青州兵，他把这些青州兵啊都训练成自己的嫡系人马了。曹操最厉害的一招就是他下手下的早，一下子把天子给劫走了，迁都于许昌，从此他是挟天子令诸侯。曹操还有一手干得非常高明，就是他不当皇帝。其实他比当了皇帝还厉害，朝中的军务大权一切等项都在他手里呢，他就等于是站着的皇帝。那么曹操为什么不坐在那儿当皇上？哎，就这一点呢，他比董卓、袁术、袁绍啊聪明得多，不像董卓他们那么蠢。曹操心里非常清楚，一个是时机不成熟，另外在后汉时期呀，不用说在后汉，就是封建帝王时代吧，你要是当皇上就等于是谋反，不得民心，天下人都征伐你，说你大逆不道，曹操干嘛找这罪受啊？所以他站在那儿，其实他比皇上厉害得多。后来曹操又实行了屯田制，就是发展生产吧。因为曹操善于用兵，熟读兵书战策，他知道用兵之法，以粮为重。你要想有势力，要想站得住脚，跟人持久对峙，那你得有粮啊。
吃鸡儿没名儿个的，你跟谁打呀？所以曹操粮草也有了，地盘也逐渐的大起来了，但是比袁绍这势力还差着一大块。一直啊，曹操心里就惧着袁绍一头，所以把大将军衔都让给袁绍了，他就想稳住他。今天呢，稳不住了，袁绍把四周人马全带来了，气势汹汹要兵取许都了，曹操怎么能够不紧张呢？所以他才开了这么个审时度势的大会呀、啊。这个会开得很成功啊，把这形势分析完了之后，现在摆在曹丞相跟前只有三条路：第一，屈膝投降于袁绍；第二，弃许都而走，赶快跑；第三是决一死战。怎么办吧？就想凭这点兵，就是说现在曹操手下的这些人马，敌袁绍谈何容易？曹操拿不定主意啊，心里头有点心悬两地的，也就是说有点心里发慌吧。这时候荀彧、荀文若说话：丞相，您不必担忧，请您莫忘了郭奉孝十胜十败之说，不是过去咱们分析过吗？袁绍他怎么能比得了您？说袁绍就仗着他那点豪强势力不是，但是百姓不亲抚啊。您呢，注意安抚百姓。袁绍不就仗着他的门第高势力大吗？但是他任人为亲呢。您就不同了，您是不问远近，您手下的人都是有真才实学的，所谓就是那些孝实之士吧，注重实效的人。袁绍是外宽内忌，用人疑心，内部不团结，您宽宏大量，咱内部非常团结。袁绍这个人他不知兵要，军令不立，而且兵多难用，将教政令不一，您呢法令严明，赏罚必行，用兵如神呢、啊。马踏青苗的时候，您不是革法带过手吗？袁绍这人遇事疑惑犹豫，他时常失去战机。可丞相您就不同了，您是处事果断，善于随机应变。莫看袁绍这次气势汹汹统兵70万，我看不过是一堆浮草而已。袁绍其人外表气势很凶，内心胆小如鼠，以我荀彧之见，您应该统兵在官渡与袁绍一战。几句话说的曹丞相是仰面大笑，文若之言正合我意。他立刻把张宏打发回了江东去安抚孙权，封孙权为将军会稽太守，另外留下荀彧守住许都，自己亲自统精兵70万，带着所有的文臣武将直奔官渡进发。曹操已经打定了主意了，是绝不能让袁绍一兵一卒闯过官渡，因为官渡这个地方太重要了，它好比是许都的咽喉，如果官渡一丢，许都就难保了，所以无论如何必须把袁绍给堵在这个地方。曹丞相带着他的人马是日夜兼程，此时呢袁绍已经得到消息了，说曹操亲自统兵来官渡和他决战。袁绍啊乐了，哈哈，正合老夫之心意，我到底看看你曹阿瞒有多大的本领。此次曹操带多少人马来啊？带了70万人，呵呵呵，老夫多其10倍，我70万就是孤大堆啊，也把你曹操打的是马仰人翻。你再本事大也不行，差着10几倍。所以袁绍
仰面大笑。旁边的谋士君寿一看，这可不好。常言说骄兵必败，这兵骄来自于将傲。他一想，我得劝说劝说。明公，您可不能如此大意呀。居先生，你这话是何意？说着，袁绍看了居寿一眼，心里头就老大的不痛快，心说你干嘛？又打我的破头心，又跑这儿来泼冷水来了，说散话。田丰在狱里头给我上了一封书，我差点没把他杀了，你不知道吗？居寿全知道，可是这话不能不说。明公，曹操现在亲自统人马来官渡，要与我军决战。袁绍一听，不错，正是我生擒阿瞒之时，他给我送到嘴边来了，我还不把他吃了？明公您不可大意，我军虽众，但是勇猛不及曹兵啊。您看咱人马挺多呀，要讲究勇猛，比人家曹操的人马差不少。曹操的人马虽然精练，但是他粮草不如我们多。曹操没有粮草呢，他必然就想着急于和我们交战。我们有粮啊，应该还手为上。如果能旷以日月，则曹军不战自败。那就是说，咱们在这守着跟他不打，或者说打个持久战，跟他耗时间，曹操不等跟咱们交战，他自己就败退下去了。沮授这个计很厉害，这叫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可袁绍听完了他这几句话呀，火了，啪把桌案这么一拍，脸往下一沉，沮授先生，田丰怎么样慢我军心，你不是不知道吧？啊，我等着战胜曹操之后回去将田丰斩首。我奇怪的是，你沮授先生也竟然能说出与田丰一个样的话语来，不用问，你们准是串通一气了。来人呐，将沮授与我拿下，锁于军中，待我破曹之后回到邺城，与田丰一起治罪。沮授还想分辨两句，不行了，捆绑手过来就把他给捆上了。随后袁绍吩咐一声，等着曹操把人马扎住之后再报与我知。袁绍要亮个派头，等你曹操人马来了，我让你先扎营寨休息几天，养足了精神，咱俩再打。我让你主要是看一看袁绍的阵势如何，他要摆个架子给曹操看看。曹操的人马已经到了，人马刚到，探报就报与曹丞相，说是袁绍扎营百里，人马70万，遍插旌旗，遮天蔽日，哪儿哪儿都是袁绍的兵，简直成了彻底连天了。曹营的军校都有点紧张啊。曹丞相的心情和大伙儿一样，不过他是全军之首，你从外表上是半点也看不出来，还是那么谈笑自若。

0: 你好，您的快递。好的，谢谢。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1: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2: 好看。
3: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1: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见外婆发的微信红包，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
4: 还真有点不习惯。
3: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6: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0: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2: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哎，
0: 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3: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2: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3: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他就撒，
4: 跟着撒土地，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6: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7: 挂掉。
6: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8: 删除。
9: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 不是。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4: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3: 落实防灾减灾救灾责任，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和技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5: 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知识开讲。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知识开讲。在节目当中，我们分享来自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今天我们安排播出的是文明探源系列专题节目。这一系列专题将从古代都城文化、丝路文化、红山文化、二里头文化、玉文化、汉代画像砖、海外考古等主题切入，通过考古这条主线讲述古代中国历史，剖析中华文明起源，梳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传承脉络。文明探源系列专题节目内容由首图讲坛提供。首图讲坛是首都图书馆的大型公益讲座，传播中华文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精彩。文明探源，今天我们安排播出的内容是中国古代玉礼器的起源。中国是礼仪之邦，社会礼仪活动可以追溯到距离现在七八千年前，玉器在中国古代社会礼仪活动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礼仪用玉器的起源并不是与玉器起源同步发生的，是社会发展到特定的复杂化阶段的一种产物。玉礼器的种类与概念以及使用方式还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演变发展。那么玉礼器到底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我们怎样去认识玉礼器呢？玉礼器的产生与社会的发展有着何种的关系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从这些考古发现当中一一寻找答案。在以前的节目当中，主要谈到了玉礼器的出现时间以及和林家滩文化的紧密联系。主讲人朱乃成教授认为林家滩文化是我国玉礼器起源的第一个中心，还谈到了林家滩文化当中与早期玉礼器有联系的一些器类，玉璧、双联璧、玉璜、玉官氏、玉姑、玉人、玉鸟、玉板、玉签等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继续来说一说这些器物。中国古代玉礼器的起源主讲嘉宾朱乃成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秘书长。谈起玉礼器，朱先生说，
7: 周礼当中对玉礼器的记载很多，它所记载的 古代的玉礼器有六种啊，有玉璧、玉琮啊、玉圭、玉章、玉璜，还有玉壶。这六种器物呢，也被称为六瑞啊，它是以礼天地四方啊。那么在《礼记》的另外一篇《祭统》中呢，它还记述了另外的两种玉礼器，就是玉器和玉钺，这是仪仗的用具。按照《周礼》等文献的记载，我们可以把这八种玉礼器的用途啊，跟它用途分为四类。第一类就是祭玉啊，用玉器作为祭祀用的，献给神的，用途呢是翻啊、易、成三种方式进行啊。那么使用的器类呢，这六种器物啊都会用到。第二种呢是瑞玉，它主要是祭祀者在进行祭祀活动的时候佩戴在身上面，或者是在手持着玉器啊，它的目的呢是赐神的啊，也是为了区分啊身份的。这种玉器的使用呢，主要有玉圭和玉璧两种。第三类呢是想祖先这种用的玉器，就是供奉在宗庙里面祖先神位的前面的这些玉器。这种使用的器类呢，主要有玉圭和玉章。那第四类呢，主要就是仪仗用玉了，仪仗用玉器和玉钺。
6: 朱教授谈到了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在这儿呢，我们也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兴隆洼文化是因为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兴隆洼遗址的发掘而得名。距离现在大约8000年，经济形态除了农耕以外，兼有狩猎、采集。正式发掘的出土的玉器的总数已经超过100多件。经过放射性碳素测定，兴隆洼文化的年代距离现在大约是8200年到7400年前。由此认定，兴隆洼文化玉器是迄今所知中国年代最早的玉器，开创了中国史前用玉的先河。从出土的玉器当中可以看到，兴隆洼的先民们已经注意到了选材，色泽大多是淡绿、黄绿、乳白或者是浅白色，而且已经掌握了抛光、钻孔等等的技术。兴隆洼玉器呢，是迄今所知的中国年代最早的真玉器，它标志着社会大分工的形成，使我国使用琢磨真玉器的年代追溯到了8000年前左右的新石器时代中期，为红山文化玉器群找到了直接源头。兴隆洼文化是北方三大文化系统之一，它的发现表明内蒙古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自有渊源，解决了红山文化的源头问题，进一步揭示出长城地带东段新石器时代文化极富特色的土著性和连续性，确定了该地区与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平行、相互影响的历史地位，同时对整个东北地区的文化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红山文化要晚于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发源于内蒙古中南部至东北西部一带，起始于5-6千年前的农业文明，是华夏文明最早的文化痕迹之一，分布范围在东北西部的热河地区，北起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南至河北北部，东达辽宁西部，辽河流域的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大林河上游。红山文化的社会形态初期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全盛时期，主要社会结构是以女性血缘群体为纽带的部落集团，晚期逐渐向父系氏族过渡，经济形态以农业为主，兼以牧、渔、猎并存。红山文化时期的玉雕工艺水平较高，制作工艺是磨制加工而成，玉器有猪龙形状，还有玉龟、玉鸟、兽形玉、勾云形玉佩、箍形器、棒形玉等等。据考古统计，红山文化的玉器出土已经近100件。红山文化是与中原的仰韶文化同时期分布在西辽河流域的发达文明， 在发展中同中原仰韶

0: 文化相交汇产生的多元文化，是富有生机和创造力的优秀文化，内涵十分丰富，手工业达到了很高的阶段，形成了极具特色的陶器装饰艺术和高度发展的制玉工业。有学者认为，红山文化图腾性玉器反映了红山先祖的生产、生活、生育和生灵这四生的情况。可以说，红山文化的每一件玉器都是四生的反应。兴隆洼文化和良渚文化的遗址都在北方，在中国的南方也有玉器的考古发现，这就是前面提到的良渚文化。良渚文化代表遗址呢是良渚遗址，距离现在5300年到4500年左右。良渚文化分布的中心区域是钱塘江流域和太湖流域，而遗址分布最密集的地区则是在钱塘江流域的东北部、东部。这个文化遗址最大特色是所出土的玉器，从墓葬当中挖掘出土的玉器包含有璧、琮、冠形器、玉镯、柱形玉器等诸多的器型。在节目当中，主讲人朱乃成教授谈到了，我们探索玉礼器的起源应该是在兴隆洼文化7000-8000年之后，在良渚文化中期5000年，在红山文化晚期5300年之前。在5300年之前，我们目前发现的可能是玉礼器起源阶段的玉器，现在看，朱教授认为极有可能就是凌家滩文化。凌家滩文化得名于凌家滩遗址，凌家滩遗址位于安徽省含山县凌家滩村，地处玉溪河中段北岸，总面积大约160万平方米。遗址大约是5000多年前的一处大型新石器时期晚期聚落。遗址区内发现有新石器时代晚期人工建造的祭坛、大型氏族墓地以及祭祀坑、红烧土和基石圈等重要的遗迹，出土精美玉礼器、石器、陶器等珍贵文物。凌家滩墓地出土的玉器数量最多，具有重要的考古、历史、科学和美学艺术价值。器型主要分为工具类和武器类，主要是缺乏实用功能的斧、钺、戈，这应该是礼仪的用器。装饰品类主要是可以穿戴在身上的起装饰作用的镯、簧、环、爵、璧、双联璧、管、珠，以及形制较为奇特的宝塔形的装饰、扣形的装饰、喇叭形的装饰，还有月牙形的装饰以及冠形的装饰。另外还有动物或者是人物的形象类，有猪、龟、龙、鸟、鹰、兔、立姿人像和坐姿人像几类，数量很少。其他类呢，还有形制比较特殊的，比如玉板、三角形的玉片、玉勺等等。此外，凌家滩玉器钻孔技术，有的孔径啊仅有0.15毫米。周教授谈到了凌家滩文化当中与早期玉礼器有联系的器类，说到了玉璧、双联璧、玉簧、玉冠饰、玉箍、玉兽面绝状饰、玉鸟、玉鹰、玉人、玉板、玉签等等。下面我们继续来了解这方面的内容，来听一听朱教授的讲解。
1: 另外一个，我们说我们的六种玉礼器又有两种，就是玉钺和玉器。玉钺和玉器作为兵器，但是最早兵器是由工具发展来的。那么由工具向兵器发展过程当中，有一种器型特别重要，就是分子型玉钺。如果说它不是分子型的话，我可以把它解释为玉钺，也可以把它解释为玉斧。玉斧骨头就是工具，钺就是兵器。那么它们的差别就是使用捆绑都是一样的。那么在分辨不清楚的时候，解释不了的时候，同样一些器型，我把它解释为玉钺了，它把它解释为玉斧了，同样观点不一致。那么如果说我们看到了分子型的玉钺，那么我们就可以明确说这些肯定不是工具了，是武器了，是兵器了。那么这一个呢，我们分子型玉钺最早在什么时候产生的呢？这是两种文化当中很多很多薄片的，有的是玉的，有的是石的啊。应该说在4800年，两种文化的分子型玉钺已经产生，没问题了。那时的打仗 是经常的事情。两种文化反山的最大一个墓里面出土一件玉钺，上面还有这个人像的图案，按照它的出土的痕迹，我们给它复原成一件手持的。这是玉的玉钺的装饰，它有一件好的玉钺，通常有装饰啊，在上下都很好的装饰品。目前我们所发现的凤字形玉钺，年代最早的就是林家山文化，可以追溯到5600年。
2: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0: 快听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播出由朱乃成教授主讲的中国古代玉礼器的起源。今天是第三集的节目内容，重点关注的是林家滩文化当中与早期玉礼器有联系的器类。前面朱教授说到了玉钺啊，特别谈到的是凤字形的玉钺。玉钺和玉斧这两种器型，如果大家分不太清楚的时候，只要是发现它是凤字形的，那么它一定就是玉钺。今天我们说到的林家滩文化当中与早期玉礼器有联系的器类，除了前面说到的玉斧和玉钺不太容易分清楚，其实接下来的我们要谈到的玉衡和之前节目当中提到的玉璜也不太容易分清楚，因为粗粗的一看啊，都是有弧度的半圆形的玉制品，但是区别在哪儿呢？玉衡呢是左右还有中间都有穿孔，它有三个穿孔，而玉璜是左右两边只有两个穿孔。下面我们来听一听朱教授的详细讲解。
1: 玉衡，大家知道玉衡的使用一出现就作为一种礼仪器使用的，在西周很多。大家注意了啊，玉衡和玉璜的器型差不多，仅仅是使用方式不同。玉璜的使用是利用这两个孔垂挂的啊，圆弧的下面；玉衡的使用是利用这孔垂挂的，圆弧的上面。这三个孔在一起，说明它是串着的啊。这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了，在洪山、在梁当中都没有发现，都是林家滩发现的，数量很多这种器型。龟，这是龙山文化的玉龟，1963年发现的。这种玉龟目前我们发现的除了这个之外，年代早的是这陶氏啊，是我们单位发掘的，4100年前后。这是一个真正的龟状器的，不是上边平的，这是玉龟。那么这种器型再往前追溯，这是林家滩的，但这些器型比较小，跟陶氏那间，陶那间这么大，这器型比较小啊。从形式来看可能有联系，但从用途来看我们还说不清楚，真的说从器型角度可能有联系。刚才我们介绍了13种器型，13种器型它最早的源头我们就追溯到了林家滩文化。他们和洪山文化晚期和良渚文化当中那些玉礼器有着密切的联系，年代又比他们早。那么在林家滩文化之前，在5600年之前又没有这些器型，所以我就把它林家的话这些玉器作为目前发现的中国玉礼器的最早的啊，作为把林家的文化就作为中国玉礼器的第一个中心啊，第一个中心理由根据就这么来的。下面就总结一下林家的文化礼仪用玉器的一些特征。刚才我讲了这个玉器的一件件介绍，下面做一些理论性的概括。那么既然林家滩文化 他也

0: 么多的玉里器的原始形态，那么这个社会对玉器的使用，对玉里器的使用，肯定存在着一些社会特征。这些社会特征是什么？我想先从玉器的发现的现象谈一谈。第一个特征，林家的文化已经产生了玉里器，但是玉里器的形制、器形的形状，它还没有足为礼玉的形制而固化。我们知道，到了商代，尤其是到了西周，一种玉里器的器形、形制是不容易改变的。为什么呢？它已经固化了。但是呢，这个时候林家的文化5300-5600年的时候，这种玉里器的器形形状并没有固化，就玉璜有很多形制啊，其他的啊玉璧大大小小啊也很多形制，就是这种器形还没有固化啊。就比如说玉冠饰啊，玉璧啊，玉冠饰有很多形式，玉璧处在形成过程当中。玉板、玉圭状扁圆形器、玉签都是一种特殊的器形，数量也很少，而且也有形制也变化。粪瓷型玉钺初具形态，玉圭实际上是还没有正式形成，就是玉璜数量很多，但是呢形制很多，条状的、半圆形的、斧头的，还有锯齿与鞭的很多，也没有形成一个定制。第二个特征是林家滩文化的玉里器已经有了组合的现象。那么这种组合主要在墓葬里面的组合，但是呢这种组合现象也没有形成一种固定的组合现象。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去三门峡看拐国墓地出的玉器，它都有组合，都有固定的组合。当然周礼当中所记述的玉琮怎么样的，玉璧怎么样的啊？天子拿玉圭什么圭，大夫拿玉圭什么圭，都有一套的东西。当然这一套东西我们在墓葬当中发现还没发现，但是组合是有固定的。但是在林家滩文化当中，它尽管有这些玉里器，但是玉里器的墓葬组合哪一种器型和哪一种器型搭配，这个还没有固定啊，这没固定。第三个特征是林家滩文化玉器已经具有礼器的内涵，但是作为礼器的专一作用或者概念还没固定。就说我们晚期的西周的一些礼器，一种器型啊，它是说一个铜爵铜箍里面放了一个饰，玉饰，这个玉饰是专门裸祭的时候抛洒酒糟的，那么这个玉器是专用的啊，就是说在西周的时候有些玉里是专用的，就是专门为了做这种礼仪活动制作的玉器。但是呢，在玉里器产生阶段，玉里器它不是专用的，它很可能在礼仪方面用，在其他生方面也用，但有一些器型，比如说玉板、玉签，这种很少量的这种器型，它是专用的，它做某种礼仪活动是专用的，但大量的可能还不是专用的，只是一定的现象或一定的场合它是专用，这是它的第三个特征。
1: 感谢朱乃成教授的详细讲解，这一次的知识开讲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

0: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2: 哦，为什么呀？
1: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0: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5: 哎，可以。
6: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5: 哎，可以可以。
7: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5: 没事，可以。
8: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9: 可以
10: 可以
11: 可以
12: 可以
13: 可以
14: 可以。
8: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5: 吊柜矮一点点，
16: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5: 灯光亮一点点，
17: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5: 字号大一点点，
18: 3.68块看清楚了，
15: 声音小一点点，
16: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5: 路宽一点点，
17: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5: 坡缓一点点，
19: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5: 桌椅多一点点，
18: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 挺好的挺好的。
15: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7: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

0: 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2: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0: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端详精悍，纯美芬芳。
4: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3: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作家洪珂的短篇小说《美丽奴羊》。在文学主打性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著名剧作家马致远的《建福碑》改编的戏剧故事。
6: 2018年2月24日凌晨，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洪珂突发心脏病在西安去世，年仅56岁。就在上个月，洪珂才出版了新书《太阳深处的火焰》，并出席了新书发布会。对于他的去世，业内人士和读者们都十分惊讶和痛惜。洪珂原名杨洪珂，1962年出生于陕西关中农村，先居新疆奎屯，后迁居陕西小城宝鸡，执教于陕西师范大学，任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他1983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小说集《美丽奴羊》《跃马天山》《黄金草原》《太阳发芽》《金色的阿尔泰》，长篇小说《西去的骑手》《大河》，学术随笔《敬畏苍天》《手指间的大河》等。他的作品被翻译为多种语言出版。洪珂曾先后荣获首届冯牧文学奖、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第九届庄仲文文学奖、首届中国小说学会长篇小说奖等多项大奖，其作品还曾多次入围茅盾文学奖中评。
5: 洪珂生前最后一部长篇《太阳深处的火焰》甫一问世，便荣膺长篇小说选刊2017年中国长篇小说年度金榜，由十月文艺于2018年1月正式出版，引发各界广泛关注。1月12日，洪珂现身北京图书订货会《太阳深处的火焰》新书发布会。在发布会上，他经常提及火与太阳的意象。他说，从1983年发表第一首诗到《太阳深处的火焰》，我的创作就是一个核心，火。在书籍腰封上写着这样有力的话语：我还活着，给我一火，给我一火。谁能想到，这本书和他在发布会上的那场激情澎湃的演说，仅仅一个多月后竟成绝响。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景群感叹，洪珂兄走得如此突然。他讲到，洪珂去世前一个多月，他们还经常通微信。洪珂在2月7日的微信中还曾说道，他的新作《鲜花盛开的村庄》已构思多年，准备4月初动笔，2019年5月左右交稿。如今雄心勃勃的计划与精彩的故事都已升入云端。今天的文学我欣赏，我们就一起欣赏洪珂早前的小说代表作之一《美丽奴羊》。
3: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6: 屠夫很牛皮，连大家看都不看，连长给他敬烟，他只朝连长点点头，然后吸烟。他吸烟的动作使人

0: 想起那些羊，有15只呢。女人们把羊赶到奎屯河里，洗得干干净净，像洗他们的娃娃。羊都是肥羊，又白又整洁，待在林袋里。屠夫吸那根雪莲烟，眼睛直勾勾瞅着林袋里的羊，那么白的羊，那么绵的羊，不跑也不闹，静静地待在林袋里，像树梢挂住的一堆白云。屠夫抽了一根又一根，都是优质红雪莲。有人看地上的烟屁股，只剩黄黄的过滤嘴，大家知道这是个狠汉子。屠夫拍拍手站起来，眯着眼朝大家看，大家心里呀了一声，屠夫总算正眼看人了。屠夫一直这么看他要宰的羊，现在他要动手宰羊了，他却这么看大家。瞧他的嘴巴，捧着黑乎乎的胡子，就像牧草里的石头，长这种嘴巴的人就应该当屠夫。屠夫走到羊跟前，羊们齐刷刷抬起头，异口同声咩地叫起来。屠夫仿佛来访的大国总统，早已习惯这种哀嚎组成的乐曲。屠夫一眼认出头羊，毫不客气地拎起来，就像出门人拎自己的包。屠夫把羊拎到广场的矮桌上，起手一刀，羊脑袋拎在手里，羊身子摊在图案下。屠夫丢下羊脑袋，抓起羊后腿，用刀尖一挑，羊皮就开了，很低沉的哗那么一声，刀子从脚跟窜到大腿上，再用劲从肚皮到脖子拉开一条缝，整个羊全开了。屠夫回过头来，又从腿上开始，这是细活，屠夫整个身子俯下去，把图案都遮住了。刀子又轻又快，羊皮发出隆隆啦啦的声音，跟扯布一样。刀刃像哨子，在屠夫手里响着。有人叫起来，呀，羊活了。那人只叫这么一下就不吭气了，刀口上的响声把他连同所有人全都吸住了。刀子叫得更欢更急切，刀跌入腿胯间，像深水里的鱼发出哗哗的搏击声。刀子终于窜出低谷，跃到开阔的羊肚皮上。屠夫刷刷刷几个大动作，另一只手一拉，滋啦，哗一下，羊全露出来。屠夫移一下步子，向左右两侧滑了。刀子左右飞快，越飞越快，整个羊发出骤雨般的轰响，仿佛两架钢琴在里边演奏。
1: 女人们不敢看屠夫宰羊，他们躲在林带那边干活，听见羊皮嘶嘶啦啦，稀稀疏疏，他们都愣了一下。他们身不由己，过来看这个凶巴巴的汉子剥羊皮。他们没想到失去脑袋的羊会发出美妙的音乐。他们跑回林带里去，跟活羊待在一起，不停地摸羊脑袋，抱羊脖子。羊会咩咩叫，他们不会。他们会说话，说啥呢？说啥羊都听不懂。屠夫朝这边走过来，脸跟石头凿的一样没表情。女人和羊都静悄悄，屠夫那张没表情的石头脸把他们吓住了。屠夫的眼睛不知看向什么地方，反正他的腿往这里走。他没拿刀子，空手两吊下来跟羊谈朋友。女人们知道这是个厉害的角色，厉害人做事都这么不紧不慢，不露声色，就把事情做成了。连长喊了一声，
2: 师傅要不要帮忙？
1: 屠夫一挥手，把连长制止在那里。团长就是这样制止连长的，团长的手就像遥控器，朝连长一指，就把连长定在一个节目上。屠夫顺手一牵，羊就轻飘飘地跟他走。屠夫把他往案桌上一撂，他也不动他一下，像一团白棉花软绵绵堆在案板上。羊身上像有一道尼绒拉链，屠夫一拉就开了。屠夫只有一个，羊可是一大群。屠夫要让每只羊发出他自己的声音，羊吃那么多草只会咩咩叫，屠夫给他们一叶刀子，就把他们肉里的音乐挖掘出来了。这是个不同凡响的屠夫，他不要帮手，连牵羊这活都不要别人插手。他朝羊群走过去，羊身上的音乐就响起来了。他的咪咪眼比刀子还快，在很短的时间里，他的瞳光就把羊里里外外摸了个遍， 等他掂着刀子闯进去，就像进自己的家，熟门熟路，连弯都不打。连羊自己也想不到屠夫对他这么熟悉，比他自己还要熟悉这美妙的身体。羊全垮了，全崩溃了。当屠夫走过来时，他们嘴里发不出声音，眼泪汪汪看着屠夫。女人们一人抱一只羊，屠夫连他们看都不看。屠夫拨他们的手，就像解树上的绳子。有那么一只羊，当屠夫把它按到图案上时，它竟然跳下来跪在屠夫跟前。大家目瞪口呆，一般屠夫遇到这种场面便会丢下刀子扬长而去，另谋职业。但这只绝顶聪明的羊看走了眼，这个屠夫只愣了一下就把神收住了。屠夫绝不走神，他要把活做完。他干脆连案桌都不要，刀子转一圈，羊头落在外边，羊身子落在里边。他的左腿红一大片，他对这只羊特别精心，动作慢了许多。刀子的响声又细又长，跟小提琴一样，有浓郁的抒情风格。屠夫和他的刀子一下又一下，每一下都是他杀生生涯的绝活，都是天籁之音。他刀刃仿佛游动于苍穹和地心，当羊皮全摊开时，弥漫于天地间的音乐一下子从赤裸的羊身上涌流而出。
0: 好，朋友们，洪科的短篇小说《美丽奴羊》我们今天就欣赏到这里。美丽奴羊是一个著名的绵羊品种，原产于西班牙，现在世界各地都有养殖，我国的新疆等地也有大量养殖。成年美丽奴羊公羊的体重可达100公斤，母羊有45公斤左右。美丽奴羊的羊毛是重要的优质纺织原料。洪科的短篇小说《美丽奴羊》描绘了一位技艺精湛的屠夫宰羊的情景。比较特别的是，他用宰杀羊时特别的声音表现屠夫技艺之精湛，这恐怕是作者从亲身经历中获得的灵感。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篇小说的下半部分，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著名剧作家马致远的剧本《剑福碑》改编的戏剧故事。
3: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4: 话说宋代一次退朝散班之后，范仲淹和宋公绪走在了一起。宋公绪说，兄长，帝蒙圣恩，除授扬州太守，不日即当起行，有一事相烦兄长。小女尚未许聘人家，请吴兄多多关照。范仲淹赶忙说，哦，贤弟放心，余兄定当在意。略停一停又说，倒真有一门好亲，余兄一个同堂小弟张浩，此生才学不在你我之下，现在潞州乡下教书，圣上命余兄江南采访贤士，也拟近日动身，便去探看张浩，他日有我的书信呈到府上，贤弟即可成就这门良缘。宋公绪拱手相谢，说着各自上轿回府。范仲淹说到的秀才张浩，这浩字是金字旁加个高字，字邦彦。这张浩20出头年纪，虽然满腹文章，怎奈时运不济，正流落在潞州张家庄上教几个村童度日。他的东家说来巧了，也叫张浩，不过是3点水加个告字的浩，字仲泽，家中广有田地。他见张浩和自己的姓氏相同，名儿又同音，才学又好，便留下他教学生，自己有时候去书房听听，学会了2句话， 是《论语》上孔子说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嘿，别看就两句，哎，和一般人还舍不得说呢。只有碰到读书人、有学问的，才肯吐出来，以显示自己并非无知无识的俗人。这一天散学之后，范仲淹到了，张浩心中自然高兴，可是说着说着又忍不住慨叹起自己的处境来。范仲淹看他牢骚太盛，就开导他：
5: 贤弟，我大宋前朝真宗皇帝御制劝学歌，勉励天下士人读书，说得好，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
4: 不料这话更引起张浩万分感慨：哎，小生一介寒儒，何谈千钟粟颜如玉呀。范仲淹正要继续劝解，东家张浩进来了。书生张浩向他介绍：东家，这位是天章阁范学士。范仲淹冲他拱了拱手：
5: 啊，我兄弟在此，蒙老兄多多照顾了。
4: 东家张浩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范仲淹听了一愣，书生张浩又对他介绍一遍：
5: 老兄，
4: 这便是我常说起的范学士。东家张浩这次听明白了：
5: 学士光临，没有远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4: 范仲淹看了书生张浩一眼，心想：你怎么能和这种愚鲁之人在一起呀？这三点水的张浩倒一点不觉：
5: 学士大人，我去料理饭菜，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4: 范仲淹摇了摇头，换了个话题，问书生张浩：
5: 贤弟近日可有佳作，给愚兄一观？
4: 书生张浩拿出刚刚写好的万言长策，范仲淹一看，果然字字珠玑，张张锦绣，心中大喜：
5: 贤弟，愚兄回朝即将此策献给圣上，保你为官，如何？
4: 书生张浩感激不尽。范仲淹见他处境贫寒，便说：
5: 啊，我与你三封书信，第一封找洛阳黄员外，衣食盘费他会相帮；第二封找黄州团练副使刘士林，他定有厚赠；这第三封最要紧，找扬州太守宋公绪，保你有美好的前程。
4: 送走范仲淹不久，张浩把学堂之事安顿好，告别那个东家三点水的张浩，带着三封书信离开了张家庄。来到洛阳，他到黄员外家投上范仲淹的信，说自己次日来拜访，随即到一座寺庙中借宿。第二天他穿戴得整整齐齐，来到黄家敲门。门内一个女人问：
6: 是谁啊？
4: 他恭敬地说：小生是昨日投书的张秀才。里边女的怒声说道：
6: 你是下书的人，误纳秀才，你听着，不知你昨日下了什么催命符，让俺丈夫心口疼了一夜死了，今日还有脸上门，你要进来，老娘抓破你的脸皮，快走。
4: 这个女人正是黄员外的老婆， 就在昨天夜里，黄员外已经一命归天。张浩

0: 直如冷水浇头，狼狈地离开皇家大门，到庙中收拾好衣物，赶往黄州投第二封书信。再说天章阁学士范仲淹没有在江南久停，就回到京城，将张浩的万言册呈给皇帝。皇帝一看极为高兴，封张浩为吉阳县县令。范仲淹因为政务繁忙不能亲自去传旨，便派史官前往。史官领了范学士之命，飞马兼程赶到潞州张家庄。他碰到了三点水的张浩，问了姓名，就以为是那个书生张浩，便说朝廷有命，因为张浩上万言长册受吉阳县县令，即刻走马上任。史官宣完使命也不多留，打马回京。三点水的张浩明白史官弄错了，自己别说万言长册，百言短册、十言短册也测不出来呀、啊！哎，不过这真是天大的造化，别的休管，当官去才是真的。他呀，竟美美的赶往吉阳县上任去了。再说那位流年不利的金字旁的张浩，离开洛阳小行夜宿，赶到黄州地界，来到了一个三岔路口，他不知道哪条路通城里。当时正是盛夏，烈日炎炎，他便坐在树下休息一会儿。他想自己寒窗十载学富五车，却东西漂泊受尽挫跌，如今又去求业富家，不免羞愧。这时不远的寺庙里传出丧钟，一个和尚来了，他上前一问，哎，天哪，死者正是他要去找的黄州团练副使刘世林。张浩差点没晕过去，两番投书，两次死人，罢罢，扬州不必去了，别再去伤害人家宋太守。他把第三封信撕个粉碎，他想了想，还是回张家庄等范家兄长范仲淹的消息吧。刚刚走了没几步，天儿又下起了瓢泼大雨，他跑进路边的龙神庙中躲避，心中逆烦无聊，便想求一签占卜命运，于是默默地向龙神祷告，我要能够为官，请龙神与我三个上上大吉，若是不能，便与我三个下下签。卜出一看，果然三个下下之签，他气懵了，大骂，哼，毗邻的渠善，带脚的泥鳅，居然敢戏弄自己。他又题诗一首来讥讽这个龙王，折腾一阵，又乏又困，便睡下了。这一方龙神好端端被他一顿臭骂，也勃然大怒，啊，好你这厮，如此可恶，你到哪儿我跟到哪儿，叫你事事都不成。张浩醒来以后，说不尽的伤心失意，只好继续赶路。
1: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0: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1: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2: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2: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3: 先生，你们两位建议两菜一汤怎么样？
4: 点菜是可，不够再点。
5: 按需点餐，反对排场。
6: 老公，我今天不太饿，米饭实在吃不了。
7: 打包带走，粒粒不剩。
5: 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8: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共同承诺珍惜粮食。
9: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0: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9: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11: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0: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12: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13: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4: 哇，你好帅啊。
13: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15: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13: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

0: 爷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1: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2: 你该吃药了。
3: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一个叶绿体可以从阳光中捕获能量，通过光合作用释放氧气。
5: 一片树叶被数以万计的叶绿体赋予生命的绿色。
4: 一棵树每天制造44公斤氧气，每年可以吸附清理10吨灰尘。
5: 一片森林就是一道绿色的生命屏障。
4: 珍爱绿色，守护森林，是我们对生命最真挚的感恩。
6: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7: 我叫余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现在连起来耿耿余环啊。
6: 有的成熟动人。
8: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6: 有的恢宏大气。
9: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6: 有的扑朔迷离。
10: 我还有个机会吗？
6: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11: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凡有华人处，就有金庸的武侠小说。金庸先生笔下的江湖世界早已成为国民级文化符号，影响着一代又一代读者。而在当下，还有多少人在做这个自由洒脱、胸怀大义的武侠梦呢？除了武侠，我们还能够从什么角度来解读金庸呢？近日，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推出的《细读金庸：一部严肃的古代社会史》，正是这样一部以历史为切入点解读金庸的新作。作者借用金庸武侠小说当中的一部分生动细节，进行社会生活史方面的考证，为读者打开了一扇观察古人社会生活的窗户。那么，断臂的杨过是如何剪指甲的？大侠们每天都会刷牙吗？为什么说江湖社会形成于北宋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聊一聊《细读金庸：一部严肃的古代社会史》。

0: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知名的作者吴钩。哎，吴钩老师您好。
1: 你好，大家好。
0: 那么一提到金庸先生，大家会非常的熟悉哈。那么尤其是今年是金庸先生诞辰100周年，那我们在今年的金庸先生诞辰那一天呢，也做了一期和金庸先生相关的访谈的节目。当然呢，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聊到金庸的时候，更多的是聊到他的在文学上的成就，在人物塑造上的成功啊，以及在社会和读者当中的影响。那么您这本书的角度完全不同哈，您这部小说主要的是在聊社会史啊，是在聊当时的社会现状，社会的方方面面。而这个每聊到古代社会的一个方面的时候啊，引子都是金庸小说当中的某一个片段。那么首先就请您介绍一下哈，那么您为什么想从这个角度来聊金庸？或者说从金庸的角度来聊古代的社会的面貌啊，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1: 这个问题其实应该从我个人的一个阅读爱好，或者说我个人从小就喜欢读的哪些作品这一点说起。因为我小时候呢没什么书好看，虽然喜欢读书，但是呢在我们的家乡小镇里面能读到的只有武侠小说，所以我小的时候看的最多呢就是武侠小说，特别是金庸的。然后我另外一个阅读爱好就阅读历史。到我后来写过一些关于历史，特别是关于宋代历史的这些文章之后，回过头来我觉得心里是有一个童年就埋伏下来的一个情节，就金庸武侠的情节。
0: 嗯，
1: 那么我就想要了结一下这段情节，所以就有了讲要写这本书的这么一个念头。主要就出于我喜欢读金庸小说又喜欢读中国历史，那想把这两者结合起来，那么能想到的一个角度就是借了金庸小说这么一个由头，或者借了他小说里面的一些细节一些片段啊，发挥开来来讲一讲里面的一些历史知识等等。
0: 是的是的，我们都知道金庸先生的小说呢，除了笑傲江湖之外，基本上哈，就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金庸先生小说当中都是有这种真实的历史的背景的。而金庸先生的小说作品和真实的社会和历史相结合呢，有多种解读方式。我打个比方哈，比如说在《射雕英雄传》或者说是这个《神雕侠侣》当中，那么当时啊正好是这个南宋末年，那段时间其实如果是一个历史学者啊，他可能很多的是从这个当时的这种政治背景啊、社会生态啊、这个整个的这种不同的这个政治势力啊他们对于中原的一个整个的争夺啊来讲起啊。但是您这本书啊很有意思的是，其实是抓住了很多金庸小说当中的细节。您是怎么想到说要从很多的这种细节来入手啊，来聊社会的？
1: 其实我个人是不建议是从武侠小说中去发现历史的，因为小说首先我们要承认它是虚构的，它是文学作品，肯定是不能通过小说去了解一个真实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过程哈。但是另一个呢，由于金庸在他的一些作品里面有设定了一些真实的历史背景，就像您刚才说的，除了《笑傲江湖》《侠客行》少数几部作品之外，其他大多数的作品都有一个金庸给他设定的一个历史背景。其中呢，以宋代为背景的有4部。既然金庸给出了一个真实的历史背景，那么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历史背景之下来考证一下这一段历史哪些事物是不会出现的，哪些事物是可以出现的，在这段具体的历史里面真正的一个侠客他应该会怎样的一个生活。而是借了金庸的其中的一段描述也好，其中的一个点也好，以这个点来发挥，想要的向读者介绍一下在金庸设定的这个历史背景下真实的历史是怎样的，但不是介绍一个这个宏观的历史的一个发展。
0: 您在这本书当中啊，可以说呢是讲了很多细节，比如说这个段誉饮的是什么茶，乔峰喝的是什么酒。
1: 因为这几部小说都是以宋代为背景嘛，那么我就假设哈，在宋代的一个侠客是乔峰也好还是段誉也好， 他们在那个时代的吃喝，具体是能喝到什么酒，喝到什么茶，借题发挥吧，就介绍一下宋朝人他的吃喝是怎样的。金庸里面是有些他的描述，我觉得是脱离了他所设定的这个历史背景的。比如他说到乔峰与段誉在江苏姑苏还是无锡哪个地酒楼里面拼酒啊，
0: 对对，
1: 那时候说的拼的是那种高粱酒，是烧酒，高度的白酒。那么我们这里就可以考证一下，在乔峰那个时代，就是《天龙八部》那个历史背景，就是北宋。那么在北宋这段时间，社会上能不能喝到高度白酒，或者说高度白酒是不是已经成为一种比较流行的这种酒饮料？不是我考证了，是学界的一个共识，都会认为，宋朝人日常是喝的酒应该是黄酒，就低度的黄酒。白酒有可能在宋朝已经产生，但是呢，不会成为一种流行的商品酒。那么，乔峰在酒楼能够喝到的真正的酒应该是黄酒。这个其实我要声明一下，我并不是要纠正金庸小说里面的这些错误啊，不是只出于这个目的，而是出于借金庸这段描述来介绍一下北宋时候的一些生活史，让。

0: 让大家有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点去出发，去看待我们的比较生动的、比较精彩的历史。
1: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说到有趣的点哈，您这本书当中还真有好多非常有趣的点。我再举两个例子啊，也不妨请吴沟老师跟大家聊一聊，您是怎么想到这个有趣的点的？比如说啊，您在这本书的第三集当中写到杨过如何剪指甲，因为我们大家知道哈，杨过呀被郭芙砍掉了一条臂膀，那么他只有一条手臂，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来剪指甲呢？大家一想，的确，哦，这是个问题哦。然后您还讲到这个更有意思，就是说梅超风啊，因为他练九阴白骨爪，那么他的指甲很长啊。然后您在书里面就写到，那梅超风上完厕所之后，怎么来清洁呢？哦，我一看，我觉得，哎呦，哎，这个好好玩啊，因为大家其实不往这个地方想，对吧？
0: 这些问题啊，这有点恶趣味哈。但并不是我想到这些问题的，在十几年前。互联网上呢是流行这是金庸武侠世界里面流行几个很奇葩的这些问题，包括是杨过被砍断一个手臂之后怎么剪指甲，所以很多网友就开发的脑洞说他可以用牙齿去咬是吧？还说可以用这石头上磨啊是吧？那如果我以这个角度去写的话就没意思了。我个人的一个目的是抓住网友自己想出来这么一个奇葩问题，顺便介绍一下中国古人这种个人卫生的一些生活史，比如说到杨过剪指甲了，那么我就想要考证的是，古代人怎么剪指甲，是发明了什么工具？我们现在有指甲钳，那古代有没有指甲钳呢？如果没有，是用什么工具来剪指甲？我只要是考证小小的这么一个生活史、卫生史方面的一个问题。
2: 是的，包括呢，您在第三集当中也提到大侠们刷牙的问题哈。正好呢，我有一次去
0: 对
2: 参
0: 对
2: 观
0: 对。
2: 一个展览，然后这个展览当中啊，就展示了中国古代的牙刷，然后我突然发现，哦，哎，这个古代牙刷这个外形啊，其实跟现代的牙刷还挺像的。啊，只是
0: 对
2: 古
0: 对
2: 代
0: 对
2: 的牙
0: 对对，
2: 刷用的这个毛呢，比如说有这种马的鬃毛啊，等等等等，
0: 啊，就马鬃毛啊，猪鬃毛啊等等，还有
2: 对，
0: 马尾巴的毛啊，
2: 马尾巴的毛，然后同样也是在这个一个扁的长条形的竹子啊，或者木头片上有一些小眼儿，然后这个马的鬃毛可以穿
0: 对对
2: 过
0: 对，
2: 去，然后一样可以刷牙。
0: 对对对，
2: 哦，说原来中国
0: 对，
2: 古代人也有牙刷。
0: 是的，是的，所以我这些，我觉得这些古人的这些生活。方方面面的这些小知识了，可能其他的一些书，可能关注的可能是历史大事哈、啊，帝王生活啊。但我是想，能不能介绍一下老百姓的比较小的这些生活细节，介绍这方面的知识，
2: 是
0: 包
2: 的。
0: 括这种侠客每天是不是刷牙？其实侠客这是一个代号，我想说就是古代的一些江湖人嘛，江湖客嘛。因为我们看小说的话，或者看电视剧啊、电影啊。那很少可能会表现这种古人怎么刷牙、怎么处理个人卫生的这些细节的，有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他们用手指头在擦擦牙齿，这其实就是现代人对古人的一个误会。但事实上呢，古代人跟我们至少可以说宋朝之后，包括宋朝之后的人，大家生活在城市里面的市民，他们其实跟我们现代人是一样的，每天早上起来都会刷牙。而且会用牙刷，甚至有些人家还会有牙膏、牙粉，这些比较奇奇怪怪的小知识了，可以说是我这本书里面会比较多这方面的内容。
2: 刚才呢，我们讲了这么多哈，和这个日常生活相关的一些小的细节。那其实不管怎么说啊，这些大侠也好啊，这些小的细节也好，他们都是在江湖之中。有这么一句话哈，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那您这本书当中，在第六集当中也提到了，说如果不记越女剑这个短篇，金庸先生构建的武侠世界呢，是从北宋开始的。所以您这里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哎，说，哎，为什么说江湖社会形成于北宋呢？哎，这个问题大家可能也很感兴趣啊，您不妨稍稍的跟大家讲一下。
0: 如果前面所说的，就我的关注点就是一些个人生活啊、社会生活各个小侧面的小知识哈。您说的这一集里面就会涉及到比较宏观的一个社会发展一个概貌方面。那么为什么我认为中国最早的江湖应该是开始于北宋呢？啊，首先一个开玩笑的说法，就是我们可以看金庸的武侠小说哈，里面说到这种武功最厉害的大放异彩的时代就是天龙八部那个时代，是吧？
2: 嗯，是的。
0: 嗯，那各种武功到了后期之后都越来越退步了，当然这是一个开玩笑的说法，不能当真哈。真实的严肃的一个说法应该是这样子的，我们首先要定义什么叫江湖，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这是应该是古人说的一句话。
2: 对，
0: 但是这句话成立吗？自古以来都会有人，但未必有江湖。江湖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流动性。我们想象一下什么叫江湖，江湖就是流水，一个社会像流水那样的一个社会才会有江湖。江湖啊，代表的是一个流动的一个社会形态，这些江湖客他都走来走去的，所以才会有闯荡江湖、行走江湖这么一个说法。这些侠客也好，这些游方僧人也好，强盗也好，绿林好汉也好，这些都是在流动的。
2: 嗯，
0: 那么在中国历史上流动性最强的时代是什么时候？就是宋代。由于宋代对人生的束缚啊已经得到了一个解放，很多政治性对人生束缚的这些东西啊已经被突破了，所以在宋朝是一个社会流动比较频繁的、比较突出的一个时代。
2: 嗯，
0: 人是可以从这个地方自由的流动到另外一个地方，这是一个地理上的一个流动，还有一个是职业上的流动。就农民他可能失去土地了，他都到处流窜，那可以在合适的时候，他会成为一个另外一个人家的雇工，或者他的雇农，或者他通过读书又可以进入当时的政府，是吧？通过科举考试。这是一个职业的流动，如果他通过科举考试之后，他的社会阶层也会得到了跃升，那么这个时候也是实现了一个社会阶层的一个流动。
2: 嗯，
0: 所以在宋朝呢，是一个不管是纵向的流动还是横向的流动，都是一个要大于其他王朝的这么一个时代。
2: 嗯，
0: 那么这个流动性出现了，江湖就形成了。这其实呢，也并不是我个人的一个判断，我们有一位著名的历史学者王协泰，他已经过世了哈，他是写游民文化的、游民社会的。那么什么是游民呢？游民其实就是江湖客，也就是说，武侠小说里面的这些人物，大多数都可以归纳到游民里面来。王协泰先生他提出了一个看法，就是认为中国的游民社会最早是形成于宋代。那么什么是游民社会？游民社会就是江湖。我这个判断跟王杰泰的一个论断其实是不谋而合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2: 刚才我们聊了一些宏观的话题哈，我们再回到这本书当中。那这本书当中啊，其实还有一章很有意思啊，也是我很感兴趣啊，可能是从男性的角度哈会比较感兴趣，因为金庸先生毕竟是武侠小说嘛。那么武侠小说毕竟当中有很多的武功，有很多的兵器。哎，那您在这本书当中的最后一集里面就讲到了武器和武功，比如说讲到了刀和剑，是吧？还讲到了，
0: 对对对，
2: 刚才你也提到了一两句，就是说这种为什么武侠世界越发展到晚近，那么武功就会越来越弱呢？这也是大家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所以在第七集当中，可能您的这个关注的点就更多的集中在武侠侠客的本身。那为什么您要专门安排这样的一集，在其中讲了很多和武侠和这个武功更直接关联的地方？
0: 其实我的原因跟你的是一样，是出一个男性读者，这种武功本身就比较感兴趣。
2: 对对，
0: 然后我小时候读金庸小说之后，还幻想了自己能成为大侠，是不是练习武功啊，想要去少林寺去学武哈、 后来才知道，其实这些很多的武功就是小说家所想象出来的，真实中他可能并没有那么厉害。那么这个武侠梦醒了之后，其实我就想从一个

0: 社会变迁的这么一个角度去看待这些武器啊，这些武功啊，它背后的一个历史变迁啊。比如我在书里面《细读金庸》这本书里面有提到一个问题，为什么武功越到后面会越弱哈？其实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就认为，越到后来科技越发达，很多需要靠武功解决的，到了后世之后，靠技术、靠科技已经可以解决了。宁波微步很厉害是吧？但能比得上现在的高铁吗？飞机吗？对，因为六脉神剑很厉害哈，但能比得现在的导弹吗？特别是热兵器出来之后，流行来之后，武功论显现出来的这种个虚构的系统，已经没有用武之地了，它就已经失去了它存在的一个基础。所以到了近代之后，为了把这个武侠的世界更加合理化，金庸只能把所以武功越写越弱啊，比如在《鹿鼎记》那个时代，热兵器已经出现了，一把手枪就可以对抗一个武林高手了。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还把武功写得那么厉害，可以挡子弹啊这些，那读者会觉得这些都太假了。
1: 是的，哎，那您刚才呢也讲了很多哈，这本书当中的一些细节。那这本书呢是根据您啊2008年出版的，叫做《原来你是这样的大侠》，一部严肃的金庸社会史的修订版哈。那为什么您这回又进行了重新的修订，然后而且还补充了一篇这个附录，叫做《武侠江湖的解构》哈，跟大家介绍一下。
0: 为什么要重新修订了一个？就修订的内容还是挺多了。我一共应该除了加了这个附录之外，还增加了5篇新的文章，另外还把原来的一些错误、原来一些引用的文言文嘛，重新做了翻译，做了解释。我们现代人读起来会更加没有门槛，对一般读者来说会更加友好。另外还加了插图，然后我觉得个人最值得一提的是加了一个附录。这个附录其实是我年轻的时候，当时是在一个我们家乡的一个小报里面开了一个专栏，这个专栏我就写一个我想象当中的一个武侠世界。这个武侠世界其实是有点黑色幽默的，运用我的想象力去把这个武侠世界里面更加极致化，往极致去想象，就让大家看了可能会会心一笑，觉得比较有趣吧，想象力充沛。
1: 所以这一篇啊，这一篇读起来非常的有趣哈。那您这回时隔十几年啊，将他这本书修订之后呢，再重新的出版，您希望读者们这回十几年之后，从您的书当中读到一些什么新的东西呢？
0: 其实我这本书呢，我在序里面也说了，这没什么野心，就是想提供一个读者朋友可以随时随地感兴趣的时候都可以拿起来翻一翻。比如说你上洗手间的时候坐在马桶上都可以看，睡觉前你在放在枕头边可以拿起来翻一翻，或者是坐公交的时候在公交车上也可以看一看，因为比较轻松。然后这种在轻松放松这种状态下阅读的时候，同时又可以了解到一些奇奇怪怪的小知识，穿衣怎么打扮，怎么化妆，吃什么喝什么。这些比较有趣的这些知识可以了解得到，另外呢，你也可以从武侠这个窗口，比较特殊的窗口跳进去，进入到中国历史上，去观察一个古人的一个生活场景，观察中国古代的一个社会发展史。所以我希望呢，读者如果看完之后能够说，哎，我又学习了一点奇奇怪怪的知识。这个小目标达到了，我觉得就比较开心了。
1: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感谢吴国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了您这本哈《细读金庸》，一部严肃的古代社会史。好，非常感谢吴国老师，谢谢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圆圆，你把那些货物放哪儿了？
1: 我找了一个超赞的地方，
2: 地儿大，
1: 空得很，又没人出入，不用白不用。
0: 你说的那个地方是不是有个牌子写着安全生产应急通道？
1: 对呀，我决定以后把货都放那儿，免费仓库。
0: 天哪，你怎么能把货物放那儿呢？那可是发生危险时逃生用的生命通道啊。
1: 哎呀，那我赶紧把货物搬走吧。
0: 每个生产经营场所中都应有安全生产应急通道，要保持畅通哦。
3: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4: 注射器，
3: 抢救，抢救！
4: 高压电击，纱布。
5: 老公，
3: 亲人，
5: 老公，
3: 眼泪无数。
6: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7: 幸好是做梦啊。
8: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9: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10: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11: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10: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11: 哎，
12: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13: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14: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5: 当你前行时，有什么让你愿意等一等？可能是还在学步的孩子，
16: 爸爸；
15: 可能是腿脚不便的奶奶，可能是愿意慢慢走的爱人。
17: 走那么快干嘛？牵我的手啊。
15: 你看，如果有什么让我们愿意等一等，那一定是爱，是心灵中最柔软的那一部分。你愿意在斑马线前等一等吗？因为你的爱，你对世界温柔以待。斑马线前，温柔以待。
18: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19: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20: 怕不怕？
19: 就是怕。
21: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20: 那你劝过他吗？
21: 劝过呀，不听。
18: 孩子小，道理大。
22: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23: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24: 不能乱开车。
25: 妈妈，你开款了给儿子吹一下子，病都长肥了。
26: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真厉害。
18: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27: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

0: 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1: 一个时代不止一首好歌，一首老歌陪伴几个时代。最爱私房歌，用音符串联永恒的旋律。
2: 感谢各位能够持续的来关注最爱私房歌。今天最爱私房歌的主旋律跟随着我们70后的记忆有着相应的关系，因为这些歌曲伴随着70后他们的成长的印记。同时呢，我们在微信当中呢也是跟所有的朋友来聊一聊那个年代你听的歌，你现在回想起来你还记得有多少。来看一下这位叫做西门四海，他说了这些歌都很熟悉，莫名的感动。还有呢，这位叫做梭利翁，他说主持人你好，真是太好听了，可以把今天这些歌的歌名发过来吗？还有呢，王静刚也是说到了，聆听熟悉的旋律，回味曾经的过去，憧憬美好的时光，享受优美的音乐。榕树啊也是说了，他说肖辉下午好，一听到老歌的旋律，一切的不开心都释然了。老歌有的时候真的像一壶老酒，越品味它的味儿越纯。那么接下来呢，这首歌也快是成为了压箱底儿的旋律了，因为好久没有听到了。韩磊，天上有没有北大荒？

这是一首韩磊早期的一首作品，你应该在我们的印记当中应该把这首歌都会忘却了。90年代的内地的华语乐坛真的可以说是令人怀念，一首首经典至今无法忘却。听了韩磊的《天上有没有北大荒》，让我想起了很小的时候看过的一部电视剧啊，现在好像不太记得这个电视剧的名字了，印象就是片尾曲是这首歌。有一个画面呢，是一群小孩拉着手排成一列，在雪地里呢画圈，画出了个年轮的样子。当你越老，对小的时候的一些事情就一定会记忆犹新。韩磊呢，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并不陌生，当年的他的那一首《走四方》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特别的深刻，直到今天呢，很多的朋友还能够背出这首歌的歌词。在我看来呢，韩磊是一位硬汉，在当时呢，按现在的话来说似乎是一位潮人，后来呢一直让我感觉他是一位在娱乐界左右逢源的人。和娱乐界左右逢源的人，这一位也在当时有着这样的一个称号，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印象，下来跟各位透露一下，这个人是江涛，给我们带来《回家的人》。

一个时代，不止一首好歌，一首老歌陪伴几个时代。最爱私房歌，用音符串联永恒。

又来到了尾声部分，来跟各位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韩晓所演唱的《我想去桂林》啊。印象里面，对韩晓应该就是唱《我想去桂林》和《大头皮鞋》的这个人吧。就是因为这两首歌让我们了解了他。人们都在说桂林山水甲天下，从我们上学的时代学的那篇《桂林山水甲天下》的课文，到听着韩晓的这首《我想去桂林》，桂林山水一直是每个人心中的一个梦啊，渴望置身于那美妙的山水风光之间。这篇经典的课文只有这样的词句才能够形容桂林山水的美丽，其他的一切文字啊都显得特别的苍白，但是也有真正的置身其中的时候才能够领略到桂林山水的这种神奇。这首歌呢，同时也是展现了一个想要去桂林又没有办法去的一个人的一种心境吧。这样的山围绕着这样的水，这样的水倒映着这样的山，再加上空中云雾迷茫，山间绿树红花，江上竹筏小舟，让你感受到的是走进连绵不断的画卷。真的就像这篇课文里面给我们印象深刻的，就是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

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明天我们继续与您一起分享那些经典被大家珍藏的私房歌。我是肖辉，最爱经典，最爱私房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请您继续收听下面经典。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1: 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2: 哎、
1: 这张
2: 怎么
1: 样啊？
2: 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2: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2: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2: 拿来我看看吧。
0: 看呢。
2: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2: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2: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2: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2: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2: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2: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2: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2: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啊？
2: 2.7毛
0: 啊，
2: 一斤。
0: 哦，废纸啊。
3: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4: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5: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6: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
7: 哦，
6: 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3: 是啊，
8: 真不错，
6: 真不错呀，这个，
3: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5: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9: 嘿，看着就敞亮。
10: 又怎么了？
11: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2: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9: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5: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3: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5: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末路。华阴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14: 我念这个东西生活的条件好多了，就说咱们就近学校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5: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它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15: 一粒粮食饱含滴滴汗水，
16: 一张餐桌传承优良品德，
15: 品尝舌尖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16: 珍惜粮食践行光盘，
15: 厉行节约，为城市减负，为生活添彩。
5: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7: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12: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13: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5: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8: 各位好，今天我们又将打开一种有趣的生活方式，聆听到别人非常有意义的生活故事。现在当我们想去看世界的时候，其实很简单，你找到一位自己喜欢的旅行博主，去关注他的内容，你就能通过他的镜头或者是文字去看到这大千世界。旅行博主在我们的印象当中，他呈现的往往是诗和远方。是怎么样能够从事这个职业，在这个职业当中的一些选择和感悟又是怎样的呢？今天我邀请到了旅行博主超级小包子和大家分享，再次欢迎。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8: 很早就具备的一个博主必须要具备的几项技能哈，首先表达，另外拍照，
10: 对、
8: 这个能力也非常强，
10: 拍照和写东西，
8: 对，
10: 写东西是就是必须得有嘛，毕竟
8: 还有一个就是你非常喜欢分享，
10: 对，这个分享其实我是先从线下做出来的，所以到现在其实你回过头来看，我有很多的机会都是因为当时在做某一次分享会。或者说在某一次的线下活动当中积累的，我自己并不知道。我的目的当时很单纯，就是为多卖几本书。然后但是其实你在分享的过程中，你就会被更多的人看到，然后你就别人就会看到，哎，这个人可能状态不错。包括我当时后来上电台做完节目之后，也挺感谢当时那个主持人，那个就是小底啊，然后他就给我推荐给了另外一档节目的主持人。我在之后一年多以后在回那个北京之后，我又上了那个档节目，就是旅行家。对，我要表白一下那个底大腕啊，那个因为小底算是我在这个上的第一档节目的主持人吧，然后所以啊，这个真的是，哎，就是一切都是误打误撞。当然后面其实很多的机会也好，还有遇到的这种，就是我其实还是相信机会只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因为我当时误打误撞所谓进了这个圈子也好，或者那时候是不是存在这个圈子也存疑，就是有这么一些人在做一些就是很边缘化的一些工作吧，然后那
8: 很独立的，就现在的话其实很常见了，比如说像这种自由撰稿人啊，
10: 对，
8: 或者像是自媒体呀、
10: 他是有认可的，有认知度的，但是在那个时候是没有，因为现在甚至大家都说，哎，我不想干活，我不想上班了，干什么做自媒体吧，就是这个变成一个很流行的东西，然后门槛也越来越低了。但是在那个时候，第一是你想做这件事儿，对方比如说你的甲方或者说平台方，他是不认可甚至没有认知的，自媒体什么玩意儿不知道，所以其实你的工作是很难做的，很难开展的。然后比如说旅游局也好，或者说一些平台方也好，他也不认可你，他觉得我应该找什么什么报，我应该找什么什么杂志，为什么要找你们啊，你们是什么来头，对吧？所以他很多的这种就是他的认知也没到位，做你开展工作其实难度也会比较高，所以当时的状态就是一种属于半隐半现的一个状态
8: 啊、那也是为爱发电。
10: 那个时候不是，因为那个确实是当你有活的时候，那就真的是一个就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一个雇佣关系了，那就是真的是有钱挣的那种关系。然后当时我接了好多活，我开玩笑说都叫伪单啊，就外贸伪单，就是比如说谁谁谁，就是某个，因为你加入了几个那种现在看就是有点不太入流的那种所谓的旅游的一些群，就是微信的群聊，那些群聊呢，就是应该都是伪单的伪单才会发到这种小群里面。
8: 哦，明白，就是可能是有一些活儿派下来，
10: 对，
8: 然后你去接这个活的单。
10: 但是绝对不是第一波，也不是第二波，因为后来等我加入了那种好那些群友，说哦，原来这群在这儿呢，就是这种真正意义上，比如说好一点的资源，
8: 就跟你当年找旅行社、青年旅行社一样，
10: 就直接就直接那群里边就内部消化了，他一定是找不着人了，或者说这些才会传到别的群里。我当时就在那几个边缘的群里边。哎，接到这种都是什么？明天中午，谁能去那个中国国际叫什么中央广播电台？谁在北京？谁能去中央的广播电台做一下嘉宾？我说啊，还有这种事儿？那肯定就是临时，嘉宾有什么临时情况啊？ 去不了了呀，因为是头天晚上发的，第二天上午10点一刻能。我说我在北京，我正好在啊，于是就去了，就是等于是临时替补去的。因为聊哪儿呢，说当时聊一个地儿叫澳大利亚，我说这地儿我熟呀，我书都卖第3版了那个时候，说我说这个我可以去，然后结果去了一下，我真的是应该叫替补去上阵，然后呢主持人我也不认识，聊的就但是是我很熟悉的地方。从那天上节目怎么样就不说了，反正从那天上完节目之后的大概1年半的时间，我不断的在那个央广的各种旅游节目之间上了好多好多节目。
8: 哦，
10: 就是主持人不但喜欢，而且还把我给
8: 就必须把你留成常驻。
10: 对，然后还把我推荐给了他隔壁的另外一些别的台，然后高速广播、文艺广播什么，他们也有这些音乐广播，所以就当时就效果就还应该还可以吧，就是真的很会表达的，就完全是一个。就是误打误撞的机会，
8: 但是因为你是有准备的人，
10: 对，因为我不仅有准备，我甚至第一天上节目的时候我很紧张呀，我也没见过那主持人，主持人也没见过我，他比我还紧张，他给了我一沓特别厚的 A4 纸，他说没关系，你要特别紧张，你不行你就照着念。我说您能把我都说紧张了，要不这样说是，我一看那个，因为直播间里不让带包，我就一看在进直播间，我就把我那书掏出来，我说那个老师您好，这是我写的书，然后他说啊。你写的啊，然后我说您看那第一页有我照片，哎呦，然后他就很开心，然后就等于那个节目的从头到尾我们都没有按照他那 A4 纸来走，他就一直在随机的触发式的问题，就他也太信任我了，那可是现场直播，他就不断的去问一些就是完全的天马行空的问题，
8: 但是没想到你都接住了，
10: 也就还好，我都给他也没掉地上，都给接住了。就是这样误打误撞的机会有很多，还有的就是比如说去出国的，人家那个临时找，也是下个星期出发。我当时一个很自由的时间的状态嘛，我说这种可以，就是我一待业嘛那种感觉，我可以。人说你有那个美国签证吗？我说有，说啊、嗯、可以。那边应该是人家一个团队的出行，然后某一个人其中看给拒签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坑已经在了，一个萝卜一个坑嘛，位已经站上了。那我这个签证不是准备，因为这种准备大家都有，那签证美签的人肯定有，人说你英语怎么样，我说啊英语还行，我说我在外国上的学，然后在那边可能生活过一段时间啊，行吧就你吧，怎么着去了，结果万万没想到我英语就是当时的水平，就是可以跟那边的旅游局的外国人可以聊得非常，叫做无障碍交流，就可以跟他们聊天侃大山就聊起来了啊，就这样就变成了一个旅游局那边的旅游局挺满意的一个，哎，误打误撞过来，因为我本来是个替补
8: 啊，
10: 我甚至都不在那个名单上，
8: 就所以我帮你打开了旅游局的这个通道，
10: 也不是那个通道，就是我会因为这件事儿认识了一些就是境外的旅游局的人，然后他们也对我的就是整体的呈现最后很满意，然后我就会有更多的机会，然后比如说他是有这什么这些资源，那这个东西从来没有国内的博主去可能就是接触过，然后因为各种原因吧，有的人就是纯英语不行，有的人就是可能因为也不玩户外，我那时候还玩户外，就是玩很多极限运动，所以这些都是我当时的一些比较好的，算是身上比较好的一些特质吧，然后也是因为这个就不叫打开了一些新的门，就是让我多了一些路可以走，比如说人家会邀请你来去做一些很长的徒步啊，就是在那个年代很相对比较少会有人接触到那种真正的咱们说叫硬核也好，或者说那种真正的户外极限探险那种运动，我是真的会走完这条路，甚至比如说我那时候开玩笑，我说我挣了钱去找虐，自己会找个那种高海拔雪山啊，跟几个朋友约着去爬去，然后就几条这种国内国外的这种很长的经典徒步线路，我会自己甚至花钱啊，约上几个这种我们就户外的这种山友也好，这种好朋友也好，然后我们去。哎，在山里边吭哧吭哧走个好几天，去把这无人区走穿啊！所以我是有真的这个爱好，而且也会去把它做着付诸行动的人。所以这个是非常不一样的。甚至那个时候，我记得还有一些现在是非常 大众的一个运动了。那个时候没有人说去啊，去跑马拉松。但是其实境外像现在我们知道柏林马拉松、波士顿马拉松，甚至一些小众的，比如说像这几年会越来越火，就是黄金海岸马拉松，他们都会有。然后那个时候找说谁能去跑马拉松，顶多跑个5公里吧，就迷你马拉松，就拍个照。我说我行，不仅行，而且跑过很多年的全马。
8: 哦，
10: 就是这种
8: 之前练过，
10: 对对对，是练过。然后那时候我以前是还玩过一段铁人三项，就是而且是奥运标铁，就是那种
8: 就是
10: 正经参加那个奥运比赛。
8: 确实是走在了时代的前沿，
10: 就是那个玩过很多这些
8: 就
10: 相对先锋一点的东西吧。
8: 对，还有就马拉松啊，还有铁人三项，这两年在国内兴起，
10: 突然间就兴起了。
8: 对对对，大众都很喜欢去玩的这些。
10: 完全不是，但是我们可能我最早的，你想我第一个首马是，得有2001年跑的，所以就好多年前，得有20年前了。就是所以那个时候玩的。就是可能比较早，就是、
8: 所有的这些是你有目的去培养的呢，还是就是在这个逐渐成为旅行博主的过程当中，
10: 没有这些
8: 必要的修炼呢？
10: 这些都是我在成为所谓的这些旅游博主这一趴之前的事儿，就是这些，你像跑马拉松是二十多年前的事儿，然后铁人三项那都是20多年前的事儿，对吧？然后那个时间你就是一个甚至还是个学生。根本就只是有，甚至我那时候跑马有一部分私心是为了高考加分，因为最早是为了强身健体，这确实是，因为小时候体弱多病了，然后家里说要不练点跑步啊，什么练个游泳啊什么的，就发现跑越跑越快，就被选入校队了啊，所以可能也落一好底子。这个为我之后现在咱们开玩笑叫旅行特种兵啊，就打下了一个算是还不错的基础，就是吃老底儿嘛。
8: 体力好，
10: 因为体力好，然后也能溜、然后我那时候走什么无人区，那真是扛个单反就走啊，就是纯靠体力去，一天最多走过100里地，就是不是100公里，是50公里，但是是山路。其实现在就是在有一些就是国内的一些越野跑，它就是这个状态。但是我们那个时候，第一是没有这个所谓的越野跑这种时尚的词儿，我们就是纯的转山也好，徒步也好。然后我就是想去看看，我就想去看看别人没看过的风景。你体力好了，你就有这个咬着牙能说这种话，就硬气嘛。你们都走不下来，我能走下来，对吧？然后都是这种。所以我当时在户外，一开始玩户外，我就感觉不叫如鱼得水吧，但是起码就是也是半道杀出个程咬金来
8: 啊，就找到了自己的方向，找到了一个这个可以施展的空间。
10: 对，因为以前跑马拉松其实挺累的，然后我发现这徒步对我来说不就是走吗？我开玩笑说这不就溜达吗？但是呢，你就背个重装没事儿，这比跑马拉松这简单多了。
8: 对，所以后来背包旅行也没问题。
10: 对，所以背大包我背过很长一段时间呢，现在家里还有那个大背包呢。
8: 是不是可以说是，就是所有的前面的一切都是为了成为博主而做的基础准备呢？
10: 也只能说是做这个更适合我本身的性格吧，没有
8: 说就好像是找到了一条最对的路。
10: 对，通过前面的做的那个，
8: 就不管是体力的准备也好啊，拍摄技术也好，表达的能力也好，就这些好像
10: 还有包括
8: 爱出去旅行。
10: 对，其实这些包括我去工作，然后就创业也好，然后去做公司也好，然后每天就是活的状态很不如意也好，其实我觉得这些经验和教训都挺宝贵的，它都会教会我一些东西。就是我那个时候说我可能在你在走着走着的时候，你可能在找自己，或者找自己一个最希望最满意的状态，然后那个时候我可能会就是不敢说我到底知道我要什么，或者说我就是那时候你想才二十几岁嘛，我也不知道我会人生目标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我追求什么，但是有一件事我确定的就是我知道我不想要什么。
8: 人往往是这样，首先我们知道的是不要什么，因为想要的那个东西太虚无缥缈了。
10: 对，就是我其实也并不知道我到底，他没有很具象，也没有给到我，或者我心里有一个很明确的东西。但是我比如说我喜欢旅行，这个确实是天生的，因为我可能最早17岁的时候自己去打比赛的时候，那个时候在香港，那时候我还 就是等于那是第一次出远门嘛，从北京去香港，我天哪，那时候多远啊！然后，所以就是那个时候，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走出去的时候，我感觉哎，好像还挺喜欢这种状态的。当然那个时候没有经济困扰嘛，就是毕竟是拿家里钱，所以就是更享受的是那个旅行本身。看到了一些跟我的从小长到大的城市完全不一样的这种生活节奏、文化。这个底蕴，然后我就会对那种东西非常非常的感兴趣，所以那个时候可能就是有一点种子，就知道自己喜欢这个。包括后来去出国去上学也好，你不就喜欢出去，你走得够远了吧，一下离个十万八千里，对吧，出去了，然后就这种状态我一直都处在那样一个状态中，所以我并不知道我到底追求的是什么，或者说我可能想要的是什么，
8: 可能就当时很享受这个在路上的感觉。
10: 对你只是很喜欢这个状态，但是你喜欢东西多了，那我还喜欢吃美食呢，对吧，我还喜欢睡大觉，对吧，躺平有时候。但是
8: 你现在的工作完全这些都可以满足。
10: 对，那个也不能全满足吧，反正就是你总得有取舍啊。但是那个时候就知道，比如说我不想要什么，我可能不太适合一个完全朝九晚五的一个定制化的时间的工作，然后我可能不想要这种为了别人的而活的这种旅行也好，为了别人眼中的那个你去而活，就是你不需要那种虚无缥缈的形象，可能比如说我们说开玩笑说啊，就是很多人现在我说都是给朋友圈的旅行，都是给别人的旅行，就是你去哪儿拍照，你都是为了发朋友圈。
8: 你知道今年十一还有一个什么业务比较火吗？代拍照。
10: 可以
8: 啊，你就是可以，
10: 就是你没出门，
8: 你没出门，你可以买那种带定位的什么，就比如说去到了澳大利亚，
10: 他帮你拍，
8: 他帮你拍，你再发。
10: 这就是完美的，就是体现了这个东西的一个生态，就是它背后的底层逻辑，就是大家其实还
8: 只是活在别人的
10: 眼中。对，很多人他还是活在一个很虚荣的状态里，然后其实这个就是你玩着玩着就明白了，或者说我走着走着就走的越多，你的旅行阈值就越来越高了，你很难被一些简单的东西打动。同时你也不会去更多的为了追求一些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比如说我去到哪儿我一定要发个东西，当然我现在发主要是因为为了写作业。现在我发很多的，甚至比如说我有时候跟我们家人出去玩，我出去一个礼拜我可能一条朋友圈都不会发，我也不想别人找到我或者知道我现在在干什么，我就很享受现在这一趟旅行，然后我就吃吃喝喝玩玩，然后回来的时候我存个定位我去发一条，哎，证明一下我可能去过这个地儿。我比如说我去七天啊，我就发一个朋友圈。
8: 啊，但是工作的时候就不一样。
10: 在工作的时候那确实
8: 是。
10: 那是另说了，就是说我可能本质上，如果你真的让我出去玩的话，我可能本质上没有那么爱发朋友圈。就是、
8: 啊、对，所以我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做旅行博主已经，咱们算到现在应该有十三四年的时间。
10: 对，从我第一本书上市到现在12年了。
8: 12年。你现在还会享受旅行吗？
10: 就其实还在享受，就是不断的走，不断的享受这个过程，真的是，就是我跟几个朋友也聊过这件事儿，就是在现在我身边的很多人，甭管是80后也好，90后也好，现在00后很多也在工作岗位上，大家有些人仍然活在一个状态，就是我不喜欢我的工作，我不喜欢我现在生活的节奏，但是没办法，因为我要挣钱。那这个事情大家其实在那都一样的，对吧，我们在工作在挣钱，那这个在养家糊口，或者说在混这个讨饭吃，
8: 或者就是活在某个社会时钟当中。
10: 对，所以你一定是有一些不如意的时刻，那不管在哪儿挣钱都一样，我们天天啊生活在诗歌远方，其实你在挣钱这件事儿也都一样，大家都会在某一个可能不在某些状态当中你都在吃苦，那肯定是有的。但是就是有一个事情我觉得很多人没想明白，就是我不断的抱怨我，但是我还得坚持在做。对，这就是你的工作，这不是你的事业，对吧，它那就是一份你能
8: 养家糊口的，
10: 哎，对，养家糊口的一件事情。那你不断的做，你不喜欢你的工作没问题，那你需要钱，你想的也挺明白。就是很多人是他明明不喜欢自己的状态，但是他又不会去改变，或者他没有想过去改变，就是这个其实是我觉得很多人可能
8: 或者是不敢，
10: 哎，对，这个背后的逻辑我不去深究，但是我只是把自己这么几年总结下来一点小经验分享给大家，就是我觉得啊，个人看法，不是你 做了某个职业，就是说不是说你做了什么事情决定了你是什么样的人，而是反过来，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最终决定你会去做什么样的事。有人可能觉得，哎，我大学就是学这个金融的，我就学会计的，我虽然讨厌这个东西，但是因为它来钱快，哎，我就是只能做这个，或者我就是每天就会做这个，我就是一个会计。那你在社会上你给自己贴的标签，你的属性就是一个会计，虽然你很不喜欢这样的工作节奏也好，或者说你不喜欢这样这个你的生活状态也好，那这其实就是有没有可能去做改变，或者说你就给自己的认知就是你永远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了吗？不一定。你可以是一个，你比如说在业余生活你是一个非常丰富多彩的人，是，这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就算现在工作很紧张，这你如果你想去做，你总会有周末，对吧？你总会有自己的空闲时间，
8: 对，要给自己留一些自留地。
10: 对，然后还有就是更大的想，就比如说有一些朋友，比如说我就想做出一些改变的话，其实当然了，你说现在你已经在一个社会的一个大网中间，已经是一个结了，那你就其实做出这种改变很难，或者你代价很大。那么对于很多年轻的朋友，你现在不去试错，等什么时候去试错呢？所以其实现在你甭管是做出改变也好，走出去也好，或者说你就是想敢想敢做一点也好，那你现在去试错的话，其实它的试错成本还相对来说还不会那么高。你为什么不做改变呢？如果你不喜欢，你为什么不去改变呢？
8: 为什么大家喜欢看博主的生活呢？因为你们呈现的是我们心中想要得到而自己达不到的一种状态。
10: 其实就是你没看见，没光吃看见贼吃肉，没看见贼挨打的时候，
8: 对，
10: 那都有心酸泪，
8: 都
10: 有
8: 心酸泪。
10: 今天就是因为时间不够，我没有太多聊这个人在囧途的事儿。对，其实这个挣钱这件事儿本身来说，在任何一个行业都是比较都是很难的。
8: 嗯，总归不是那么让你舒服的事情。
10: 那对，所以挣钱嘛。
8: 但是整体下来要追寻一个自己热爱的事儿。
10: 对，就是说我现在觉得我可能是因为性格就是喜欢这样的节奏，这样生活节奏也好，这样生活状态也好，所以我会去选择这种相对自由的职业也好，或者说你称之为职业也好，或者我去做一些相对自由的事儿。然后呢，那挣钱当然是最好了，就是说我能让我的路继续走下去，然后你可以实现你的接下来可能我自己一个小小的期许也好，一个愿望或者梦想也好，就是哎，我想走遍世界。那我这个梦想可能不是很大，但是我就觉得我要尽可能的去完成它，我就觉得就还挺真实的吧，然后我就很快乐。你就每天都活在实现你梦想的那条道路上。
8: 哦，
10: 就是我
8: 目标是确定的。
10: 对，那我每天都在离梦想更近一点，我又去了一个新的地方，我又解锁了一个新的地方。哎，我比如说我研究咖啡，我研究美食，有的时候我会甚至这几年开始被我那几个朋友带的开始研究这些红酒啊，就是我对这个世界的永远都充满了好奇，它有无限种可能，然后在世界的每个角落都有你可能这辈子闻所未闻的一些人或者是。
8: 好，谢谢包总今天的分享。
10: 哦，谢谢。
8: 确实是和在旅行节目当中分享的内容是很不一样的。
10: 对，分享一点这个生活状态吧，就是毕竟咱们这是一档生活类节目。
8: 对，这才是生活嘛。
10: 嗯，
8: 好，谢谢包总。
10: 好，谢谢。
8: 朋友们，咱们明天再见啦。

0: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一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1韭菜叶，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一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一厘钱。一厘钱又一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一厘钱精神》的通讯，让一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1: 一厘钱是一分钱的十分之一，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一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3: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4: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5: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6: 保护野生动物，
5: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6: 最后的绝唱。
7: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8: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万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7: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9: 又钓上一条大鱼。
7: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10: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7: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11: 不会被骗了，
12: 不是被骗了，
10: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13: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7: 真是骗子。
14: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9: 嗯，3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0: 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今儿咱们的风从哪里来，就一起来聊一聊日食这回事儿。人类观测日食的历史上发生了哪些故事呢？日食和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之间又有什么渊源呢？
1: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0: 那么今天咱们要聊的是人类观测和认识日食的历史。咱们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观测日食的国家之一，早在公元前23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建成了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天文观象台。而根据史料记载，我国观测日食的历史已经有4000年之久。相关资料显示，最早的关于日食的记录来自于《尚书》，里头的一段文字记录了日食发生期间的各方反应：官员击鼓奔走，百姓匆忙举行就日仪式，而当时的天文官员正沉湎于酒色，在重大天象发生之时，他却一无所知。后来呢，也是因为玩忽职守被砍了头。其实呢，在这段文字之中并没有明确地出现日食这俩字儿，但是呢，他提到了这是一次重大的天文现象。而后来的天文学家和史学家经过考证，认为这一次天文现象就是一次日食，它大概发生于夏代的仲康时期，所以呢，又被称作仲康日食。那么这一则记录也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日食记录。后来在出土的商代甲骨文中，被认定的日食记载又有5次之多，分别记录了发生在公元前14世纪至公元前12世纪之间的日食。而《诗经·小雅》中更是详细记载了发生在公元前776年9月的一次日食。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这才是公认的中国古代对于日食最早最准确的记载。不过这个时间要比古代巴比伦记载的乌格里特日食晚了几百年。从春秋时代开始，古人对于日食有了完整的连续性的记录。春秋这部编年史书中就记载了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476年之间的37次日食，而其中的33次被证明是完全可靠的。根据统计，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一共记录了大约1000多次的日食，不愧为世界上最完整的日食记录。特别是从汉代之后，古人就不只是记录日食发生的日期了，对于太阳的位置、日食的起止时刻、见时时刻等等，都有了明确而详细的记录。古人虽然记录了日食，但是对日食的成因却知之甚少。按照古人的世界观，日食被认为是上天的谴告，是帝王失德的重要标志，因此日食也被看作是一种不祥的天象。前头提到《尚书》里记载的日食发生后要举行所谓的就日仪式，这个仪式就是通过焚香祈祷把太阳给救回来。举行这个仪式的时候，皇帝通常要一天不吃饭、不听音乐、不打太阳伞、不穿颜色鲜艳的衣服，才能得到上天的宽恕，在日食之后重现光明。那刚才我们也还说到，古巴比伦人记载日食的历史也很悠久，而且他们也和咱们中国的古人一样，认为日食是属于统治者的坏兆头。于是当日食发生的时候，古巴比伦人会找一个替身来代替真正的国王，让他坐在宝座上，希望众神把愤怒撒在这位临时国王身上，而让真正的国王躲过一劫。不过无论是古代中国还是古代巴比伦，刚才咱们说的这些都只是对于日食的记录。那古人是什么时候可以预测日食的呢？

0: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咱们今儿来聊的是日食。日食可以说是人类用肉眼所能观察到的最为震撼的一种天文现象了，所以说自古以来人们就对日食那是相当重视。前头我们说到了古代对于日食的记载，那既然能够记录下来，首先就得先有观测行为，对吧？今天我们都知道绝对不能用肉眼去直接观测日食，否则呢眼睛一定会受伤。那古人是怎么观测日食的呢？在中国古代，观测日食的方法主要是用水盆反射的方法。那么这种方法呢，最早见于公元前一世纪的《开元湛经》。到了宋代，人们用油盆代替水盆，而元朝的大天文学家郭守敬又采用了小孔成像的观测法。到了明朝末年，天文学家徐光启就开始用望远镜来观测日食了。能够观测日食还只是第一步，更牛的是预测。咱们的老祖宗预测日食的历史也是非常的久远，因为日食被赋予了很深的政治意义，所以古代的天文学家那可都是朝廷的皇家官员。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上书中的记载，夏朝有位天文学家就因为没能预测到日食，结果引来杀身之祸。这说明当时已经开始预报日食了。那说到这儿呢，可能有人会问了，要想成功预测日食，这怎么着也得掌握日食的成因吧？古人还以为天圆地方呢，怎么会懂得日食的成因呢？其实啊，预测日食不需要现代的科学知识也能够做到。首先呢，日食的原理不难猜到，古代的天文学家整天都在跟踪太阳和月亮的运行轨迹，所以说很容易就能发现。日食的时候，月亮会侵入太阳，从而推测出日食的成因。那其次呢，预测日食也不需要掌握日心说，不一定非要懂得地球是绕着太阳转，只要能够算出太阳的轨道和月亮的轨道的焦点在何时何地，哎，这样就可以了。所以说呢，古人很早就知道了月球、太阳运行和日食之间的关系。比如说，在西周时期，古人发现日食啊，都是在朔日发生。在战国时期，古人已经对日食的交时周期进行了研究，从而确定了一套预测日食的公式。那到了东汉，古人又提出了时限的概念，因此预报日食也是越来越准确了。当然，古人也有预测错误的时候啊，这是因为古人的宇宙模型还不太正确，古代的计算精度也不够高，所以说才导致这个结果。那么至于日食预测出错，那又可以分成两种不同的错误。一种是没有成功预测到日食，日食呢却发生了，结果就会是上书里记载的那种，天文学家得砍头了。还有一种错误呢，是预测某一天会发生日食，然而呢最终日食却没发生。那么这种错误呢又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在唐朝就有这么一个例子，唐玄宗的时候，有一回天文官员推算某一天呢啊应当会发生日食，而那一天呢，唐玄宗正在从泰山回长安的路上，于是呢他就用进食简装的方式来举行了所谓的旧日仪式。没想到呢，这一次日食压根儿就没发生。这事儿放在今天，我们当然知道这是天文学家出错了呗，算错了日食的日子。但是当时的人们却认为这一次日食没有发生，一定是因为皇帝的德行感动上天，于是呢日应时而不时，也变成了一种所谓的政治表达。时间呢来到了清朝，那个时候由于行星运转周期的细微差异，中国古代传统的天文学家已经和当时的天文现象出现了很大的差距，皇家天文官预测日食那是越来越不准确了。而与此同时，汤若望等等西方传教士的到来，给我们带来了近代天文学的知识，这才让我们再次成功预测了日食的发生。说起来，当时汤若望的工作地点就在北京建国门附近的古观象台。当时在观象台工作的传教士有50多个人，由汤若望担任台长，也就是钦天监的监正一职。 古人对于日食的观测和记录，咱们今儿呢就先说这么多。因为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回到100多年前的20世纪之初，来说一说日食和爱因斯坦之间的那段往事，尤其是发生在1919年5月29号的那一次日全食，它呢曾经颠覆了人类对于宇宙的认识，也让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一战成名。
1: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2: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3: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2: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风从哪里来？
0: 各位好，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接下来的故事呢，还得从1915年说起。在那一年，爱因斯坦刚刚发表了他的广义相对论，然而呢，这个惊世骇俗的理论在当时并没有马上得到认可。一方面，这是因为爱因斯坦当时的学术地位还没那么高，才刚刚从专利局的小职员变成大学教授。还有一方面呢，是因为当时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整个欧洲元气大伤，科学界也受到了不小的打击，没什么心思搭理爱因斯坦的这些新观点。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广义相对论实在是太难懂了，全世界能搞懂的人就没几个，更何况这个理论根本也没法用实验去证明啊，不能证明的理论你凭什么说它是对的呢？关于广义相对论，其中有这么一项非常重要的预言，就是光线的传播在强引力场中会发生弯曲。爱因斯坦特别想通过实验来证明光发生弯曲这个事儿，可是呢，在地球上根本就没有质量足够大的物体能让光发生弯曲，唯一能够想到的一样足够大的物体，那就是太阳。爱因斯坦通过计算预测，光线在太阳附近发生的偏转角度大约是 1.75 弧秒。弧秒呢，并不是一个时间单位，而是一个用来度量平面角的单位。 1.75 弧秒大约是一个圆周的百万分之一。您想想，这得是多么细小的一个角度啊，这么小的一个数据能测量出来吗？可以是可以，但是呢得有一个条件。哎，您肯定猜出来喽，这个条件就是日全食。那为什么是日全食呢？因为在日全食的时候，月亮挡住了太阳，地球上的人才能够看到太阳背后的星空，才能拍下有太阳存在时恒星在天空中的位置。然后当地球公转到另外一个地方，太阳会从之前的星空区域移开，地球上的人再拍下没有太阳存在时，也就是没有光线偏折时恒星在天空中的位置。那么对这两种情况下恒星的位置进行比较，就可以得到光线的偏折角度。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复杂，是吧？没关系，先别纠结这个理论方面的事儿了，咱们呢还是先来说一说实操的事儿吧。咱们都知道爱因斯坦是理论物理学家，他可不是天文学家，要想观测日全食还得天文学家来帮他，对吧？可是呢，当时全世界的科学家能懂得广义相对论的就没几个，能坚定地支持广义相对论的那更少了。幸运的是，既看懂了广义相对论又支持爱因斯坦的还真有这么一个人，而这个人的身份呢，恰好就是当时英国皇家天文台的台长，他的名字叫做亚瑟·爱丁顿。话说呢，这位爱丁顿也是一位牛人呢，31岁就成为了剑桥大学天文学和实验物理学的终身教授，32岁就成为了剑桥大学天文台台长。爱因斯坦发表广义相对论之后，爱丁顿很快就被这套理论所折服了。据说曾经有记者问了爱丁顿一个问题，就说，哎，您觉得世界上懂得相对论的人会超过三个人吗？爱丁顿是这么回答的，我想想啊，这个会有第三个人吗？那意思就是说，懂得相对论的人，第一个就是爱因斯坦，第二个呢就只有他了。 而在了解到观测日全食能够验证广义相对论之后，爱丁顿就毫不犹豫站了出来，表示自己愿意带领一支队伍去进行日全食的观测。前头咱们也说了，西方近代的天文学家已经很好地掌握了预测日食的知识，那么到了20世纪初，预测什么时候会发生日食，那早就不是个难事了。作为天文学家爱丁顿，他自然知道未来最近的一次日全食将会发生在1919年5月29号，可是呢，当时的他却是自身难保，因为当时一战正打得火热，爱丁顿马上就要被应征入伍了。可是呢，爱丁顿却拒绝入伍，他坚持要从事科学研究，坚持让英国政府支持他去观测日食。最终呢，政府跟爱丁顿就达成了一个协议，如果一战能够在1919年的5月之前结束，就允许他带着队伍去观测。顺便再说一嘴，这次日全食的观测地点可不是在欧洲，而是在南半球的中纬度地区。哎，幸运的是，1918年的11月11号，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而爱丁顿的观测队整装待发。时间呢，终于来到了1919年的5月。在南半球几内亚湾的普林西比岛上，爱丁顿的观测队伍早早驻扎下来。岛上天气闷热，蚊虫肆虐，环境是异常的艰苦。这更要命的是，整个五月份岛上都是雨水不断，天空总是乌云密布。如果日食发生的时候下雨了，太阳都看不到了，那得一切就都泡汤了。而就在5月29号的当天上午，岛上还是下了一场大暴雨。哎呀，爱丁顿是沮丧无比，他几乎都要放弃了。按照预测，这场日食会在中午2点15分开始。1点半的时候，情况似乎发生了好转，云层逐渐消散，已经能看见太阳的身影了。1点55分，晴空的范围不断扩大，甚至可以瞥见空中的新月了。2点15分，日食终于开始了。虽然天空中仍然有云，但是肉眼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日食了。此时的爱丁顿反倒无比冷静，在日食长达5分钟的时间里，他忙着一片又一片地更换照片底板，争取拍下尽可能多的照片。最后，他们一共拍下了16张照片。在随后的6天时间里，爱丁顿又留在了岛上，拍下了大量星空的照片，以便与日食发生时恒星的位置进行比较。与此同时，和爱丁顿一起出发的还有另外一支观测队，他们的观测地点同样是在南半球，不过呢，不是在非洲，是在巴西。通过两支队伍拍下的照片进行综合分析，爱丁顿最终得出光线的偏转角度是 1.64 弧秒这么一个数值。而这个数值呢，就和爱因斯坦通过理论预测出的数值 1.75 弧秒非常的接近。爱丁顿的团队不仅公开了他们的测量结果，而且把所有照片的原始版本也公之于众，以供怀疑的人检验。于是呢，在这一次日食观测之后，科学界才广泛接受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也从此奠定了爱因斯坦的科学地位。所以我们才会说，这场发生在101年前的日全食改变了人类对于宇宙的看法。好吧，今天关于人类观测日食的往事，咱们就先说到这儿。风从哪里来？明儿个见。

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口，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0: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3: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4: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5: 拼命打四后卫，中卫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6: 好球，
5: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7: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8: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9: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0: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9: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0: 我。
9: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0: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9: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1: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9: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0: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1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1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6: 如何做好居家防震应急准备？
17: 宁可千日不震，不可一日不防。为了减少生命财产损失，每个家庭和个人都必须掌握地震防御常识，并采取有效的防震减灾措施。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做好居家防震应急准备呢？一、检查和加固住房，看一看自家住房是怎样的，有没有不利抗震的地方，住房的结构是否有利于抗震，住房的建造质量好不好，是否年久失修，积极配合政府开展地震易发区房屋设施加固工程。二、合理放置家具、电器和高档物品，把墙上的悬挂物取下来或固定住，防止掉下来伤人，清理杂物，让门口、楼道畅通，把易燃易爆和有毒物品放在安全的地方，固定高大家具、电器和其他物品，防止倾倒砸人。家具物品摆放做到重在下、轻在上，阳台后墙要清理，花盆杂物拿下来。三、准备好必要的应急物品，准备一个家庭防震应急包，放在便于取到处。四、进行家庭应急避险演练，练习一分钟紧急避险，进行紧急撤离与疏散练习。
18: 岁月飞逝，唯有记忆永恒。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

0: 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记忆的唱片。
1: 送上李天华翻唱的《幸福在哪里》，稍后请跟着我在歌声中简化日常生活，寻找幸福的源泉。

如果可能的话，尽量在星期一或者星期二上午去商店购物，因为这时候不太拥挤。当然了，上班族呢可以选择午休休息时间到附近的超市快速的采购一下，这样呢省下来的时间就可以做一些其他你喜欢的事情了。来听永邦翻唱的陶喆代表作《爱很简单》。

力减小的关键是在你的闹钟响起之前提前几个小时就开始这一天，建议在睡前浏览一下备忘录，特别要注意有助于减轻第二天压力的事项，比如收拾好书包，找好第二天要穿的衣服等等。这样呢，其实你在早上应该做的这一切在前一天晚上都已经做好了，就会有助于更加顺利的开始第二天的工作。送上品冠演唱的歌曲《就叫我孩子》。

你醒来时，你是否急着打开电脑或者是手机查询信息呢？这是一个禁忌。心理学家曾说过，最成功和最没有压力的人已经学会控制电子邮件，而不是让它时刻来支配人。这很重要，因为让电子邮件开始你的一天，往往会束缚你的时间，降低你的工作效率，使你在其他重要的事件上落后。要记住，所有的高科技都是为人服务的，而不是让你借此有了拖延时间的借口。来听孙燕姿演唱的《Up to You》。

简化生活，丰俭由人，这就是 up to you 的含义。想简化生活，最重要的还是要有一个系统的时间表，把工作细化到一天或者是一个小时，这样呢，有了条理的生活才会更简单。当然，也许你会说，那么我列一个计划就需要好几个小时，与其这样，那就不要做了。具体事情具体分析吧。节目最后送上张家辉演唱的《别把伤心回忆放进行李》，希望你的每一天都是明天愉快的回忆。好了，这里是记忆的唱片，感谢你的收听，祝你一天好心情。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不会，不会用啊。您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5: 喂
0: 喂，
5: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您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哎，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二10点对合同，周三12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8点健身。
8: 好的，已添加。
9: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10: 闺女，寄了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11: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10: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12: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9: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13: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14: 爸妈，我回来啦。
11: 闺女回来了。哎呦，来
10: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14: 爱是记得，是陪伴，
11: 多吃点儿。
10: 香吧。
14: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15: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6: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7: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8: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5: 手机电量剩余50%，
19: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5: 手机电量剩余20%，
2: 明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15: 手机电量剩余5%。
1: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5: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5: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5: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7: 我是海滩上的一粒沙，沐浴在阳光下，渺小而安静。当听到越来越多的说话声和脚步声时，我知道旅游的旺季来了。我喜欢人们用脚心拥抱我，孩子们把我们堆成各种形状。我原本安静的生活开始变得绚丽多彩，我忍不住大声地说，嗨，欢迎光临。可是孩子扔下空水瓶等垃圾。
18: 美丽的海滩除了脚印，不要留下垃圾。
7: 对，就是这样，海边游玩除了脚印和回忆，其他都不要留下。
12: 您好，您的快递。
9: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2: 您好，您的快递。
9: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8: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9: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1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9: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18: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

0: 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洪珂突发心脏病在西安去世，年仅56岁。就在上个月，洪珂才出版了新书《太阳深处的火焰》，并出席了新书发布会。对于他的去世，业内人士和读者们都十分惊讶和痛惜。洪珂原名杨洪珂，1962年出生于陕西关中农村，先居新疆奎屯，后迁居陕西小城宝鸡，执教于陕西师范大学，任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他1983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小说集《美丽奴羊》《跃马天山》《黄金草原》《太阳发芽》《金色的阿尔泰》，长篇小说《西去的骑手》《大河》《学术随笔》《敬畏苍天》《手指间的大河》等。他的作品被翻译为多种语言出版。洪珂曾先后荣获首届冯牧文学奖、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第九届庄仲文文学奖、首届中国小说学会长篇小说奖等多项大奖，其作品还曾多次入围茅盾文学奖中评。
1: 洪珂生前最后一部长篇《太阳深处的火焰》甫一问世，便荣膺长篇小说选刊2017年中国长篇小说年度金榜，由十月文艺于2018年1月正式出版，引发各界广泛关注。1月12日，洪珂现身北京图书订货会《太阳深处的火焰》新书发布会。在发布会上，他经常提及火与太阳的意象。他说，从1983年发表第一首诗到《太阳深处的火焰》，我的创作就是一个核心，火。在书籍腰封上写着这样有力的话语：我还活着，给我一火，给我一火。谁能想到，这本书和他在发布会上的那场激情澎湃的演说，仅仅一个多月后竟成绝响。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景群感叹，洪珂兄走得如此突然。他讲到，洪珂去世前一个多月，他们还经常通微信。洪珂在2月7日的微信中还曾说道，他的新作《鲜花盛开的村庄》已构思多年，准备4月初动笔，2019年5月左右交稿。如今，雄心勃勃的计划与精彩的故事都已升入云端。今天的文学我欣赏，我们就一起欣赏洪珂早前的小说代表作之一《美丽奴羊》。
2: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0: 屠夫很牛皮，连大家看都不看，连长给他敬烟，他只朝连长点点头，然后吸烟。他吸烟的动作使人想起那些羊，有15只呢。女人们把羊赶到奎屯河里，洗得干干净净，像洗他们的娃娃。羊都是肥羊，又白又整洁，待在林袋里。屠夫吸那根雪莲烟，眼睛直勾勾瞅着林袋里的羊，那么白的羊，那么绵的羊，不跑也不闹，静静地待在林袋里，像树梢挂住的一堆白云。屠夫抽了一根又一根，都是优质红雪莲。有人看地上的烟屁股，只剩黄黄的过滤嘴，大家知道这是个狠汉子。屠夫拍拍手站起来，眯着眼朝大家看，大家心里呀了一声，屠夫总算正眼看人了。屠夫一直这么看他要宰的羊，现在他要动手宰羊了，他却这么看大家。瞧他的嘴巴，捧着黑乎乎的胡子，就像牧草里的石头，长这种嘴巴的人就应该当屠夫。屠夫走到羊跟前，羊们齐刷刷抬起头，异口同声咩地叫起来。屠夫仿佛来访的大国总统，早已习惯这种哀嚎组成的乐曲。屠夫一眼认出头羊，毫不客气地拎起来，就像出门人拎自己的包。屠夫把羊拎到广场的矮桌上，起手一刀，羊脑袋拎在手里，羊身子摊在图案下。屠夫丢下羊脑袋，抓起羊后腿，用刀尖一挑，羊皮就开了，很低沉的哗那么一声，刀子从脚跟窜到大腿上，再用劲，从肚皮到脖子拉开一条缝，整个羊全开了。屠夫回过头来，又从腿上开始，这是细活。屠夫整个身子俯下去，把图案都遮住了。 刀子又轻又快，羊皮发出隆。

0: 隆啦啦的声音。跟扯不一样，刀刃像哨子在屠夫手里响着。有人叫起来，呀，羊活了。那人只叫这么一下就不吭气了，刀口上的响声把他连同所有人全都吸住了。刀子叫得更欢更急切，刀跌入腿胯间，像深水里的鱼发出哗哗的搏击声。刀子终于窜出低谷，跃到开阔的羊肚皮上。屠夫刷刷刷几个大动作，另一只手一拉，滋啦，哗一下，羊全露出来。屠夫移一下步子，向左右两侧滑了。刀子左右飞快，越飞越快，整个羊发出咒语般的轰响，仿佛两架钢琴在里边演奏。
1: 女人们不敢看屠夫宰羊，他们躲在林带那边干活，听见羊皮刺刺啦啦稀稀疏疏，他们都愣了一下。他们身不由己过来看这个凶巴巴的汉子剥羊皮，他们没想到失去脑袋的羊会发出美妙的音乐。他们跑回林带里去跟活羊待在一起，不停地摸羊脑袋抱羊脖子。羊会咩咩叫，他们不会，他们会说话，说啥呢？说啥羊都听不懂。屠夫朝这边走过来，脸跟石头凿的一样没表情。女人和羊都静悄悄，屠夫那张没表情的石头脸把他们吓住了。屠夫的眼睛不知看向什么地方，反正他的腿往这里走。他没拿刀子，空手两吊下来跟羊谈朋友。女人们知道这是个厉害的角色，厉害人做事都这么不紧不慢，不露声色，就把事情做成了。连长喊了一声，
2: 师傅要不要帮忙？
1: 屠夫一挥手把连长制止在那里。团长就是这样制止连长的，团长的手就像遥控器，朝连长一指，就把连长定在一个节目上。屠夫顺手一牵，羊就轻飘飘地跟他走。屠夫把他往案桌上一撂，他也不动他一下，像一团白棉花软绵绵堆在案板上。羊身上像有一道尼龙拉链，屠夫一拉就开了。屠夫只有一个，羊可是一大群。屠夫要让每只羊发出他自己的声音，羊吃那么多草只会咩咩叫，屠夫给他们一叶刀子，就把他们肉里的音乐挖掘出来了。这是个不同凡响的屠夫，他不要帮手，连牵羊这活都不要别人插手。他朝羊群走过去，羊身上的音乐就响起来了。他的咪咪眼比刀子还快，在很短的时间里，他的瞳光就把羊里里外外摸了个遍。等他掂着刀子闯进去，就像进自己的家，熟门熟路，连弯都不打。连羊自己也想不到屠夫对他这么熟悉，比他自己还要熟悉这美妙的身体。羊全垮了，全崩溃了。当屠夫走过来时，他们嘴里发不出声音，眼泪汪汪看着屠夫。女人们一人抱一只羊，屠夫连他们看都不看。屠夫拨他们的手就像解树上的绳子。有那么一只羊，当屠夫把它按到图案上时，它竟然跳下来跪在屠夫跟前。大家目瞪口呆，一般屠夫遇到这种场面便会丢下刀子扬长而去，另谋职业。但这只绝顶聪明的羊看走了眼，这个屠夫只愣了一下就把神收住了。屠夫绝不走神，他要把活做完。他干脆连案桌都不要，刀子转一圈，羊头落在外边，羊身子落在里边。他的左腿红一大片，他对这只羊特别精心，动作慢了许多。刀子的响声又细又长，跟小提琴一样，有浓郁的抒情风格。屠夫和他的刀子一下又一下，每一下都是他杀生生涯的绝活，都是天籁之音。他刀刃仿佛游动于苍穹和地心，当羊皮全摊开时，弥漫于天地间的音乐一下子从赤裸的羊身上涌流而出。
0: 好，朋友们，红科的短篇小说《美丽奴羊》我们今天就欣赏到这里。美丽奴羊是一个著名的绵羊品种，原产于西班牙，现在世界各地都有养殖，我国的新疆等地也有大量养殖。成年美丽奴羊公羊的体重可达100公斤，母羊有45公斤左右。美丽奴羊的羊毛是重要的优质纺织原料。红科的短篇小说《美丽奴羊》描绘了一位技艺精湛的屠夫宰羊的情景。

0: 比较特别的是，他用宰杀羊时特别的声音表现屠夫技艺之精湛，这恐怕是作者从亲身经历中获得的灵感。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篇小说的下半部分，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著名剧作家马致远的剧本《剑福碑》改编的戏剧故事。
1: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2: 话说宋代一次退朝散班之后，范仲淹和宋公绪走在了一起。宋公绪说，兄长，帝蒙圣恩，除授扬州太守，不日即当起行，有一事相烦兄长。小女尚未许聘人家，请吴兄多多关照。范仲淹赶忙说，哦，贤弟放心，愚兄定当在意。略停一停又说，倒真有一门好亲，愚兄一个同堂小弟张浩，此生才学不在你我之下，现在潞州乡下教书，圣上命愚兄江南采访贤士，也拟近日动身，便去探看张浩，他日有我的书信呈到府上，贤弟即可成就这门良缘。宋公绪拱手相谢，说着各自上轿回府。范仲淹说到的秀才张浩，这浩字是金字旁加个高字，字邦彦。这张浩二十出头年纪，虽然满腹文章，怎奈时运不济，正流落在潞州张家庄上教几个村童度日。他的东家说来巧了，也叫张浩，不过是三点水加个告字的浩，字仲泽，家中广有田地。他见张浩和自己的姓氏相同，名儿又同音，才学又好，便留下他教学生，自己有时候去书房听听，学会了两句话，是《论语》上孔子说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嘿，别看就两句，哎，和一般人还舍不得说呢，只有碰到读书人有学问的才肯吐出来，以显示自己并非无知无识的俗人。这一天散学之后，范仲淹到了，张浩心中自然高兴，可是说着说着又忍不住慨叹起自己的处境来。范仲淹看他牢骚太盛，就开导他，贤弟，我大宋前朝真宗皇帝御制劝学歌，勉励天下士人读书，说得好，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不料这话更引起张浩万分感慨，唉，小生一介寒儒，何谈千钟粟颜如玉呀。范仲淹正要继续劝解，东家张浩进来了。书生张浩向他介绍，东家，这位是天章阁范学士。范仲淹冲他拱了拱手，啊，我兄弟在此，蒙老兄多多照顾了。东家张浩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范仲淹听了一愣，书生张浩又对他介绍一遍，老兄， 这便是我常说起的范学士。东家张浩这次听明白了。学士光临没有远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范仲淹看了书生张浩一眼，心想，你怎么能和这种愚鲁之人在一起呀？这三点水的张浩倒一点不觉。学士大人，我去料理饭菜，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范仲淹摇了摇头，换了个话题，问书生张浩，先帝近日可有佳作给愚兄一观？书生张浩拿出刚刚写好的万言长策，范仲淹一看，果然字字珠玑，张张锦绣，心中大喜。贤弟，愚兄回朝即将此策献给圣上，保你为官，如何？书生张浩感激不尽。范仲淹见他处境贫寒，便说，我与你三封书信，第一封找洛阳黄员外，衣食盘费他会相帮；第二封找黄州团练副使刘士林，他定有厚赠；这第三封最要紧，找扬州太守宋公绪，保你有美好的前程。送走范仲淹不久，张浩把学堂之事安顿好，告别那个东家三点水的张浩，带着三封书信离开了张家庄。来到洛阳，他到黄员外家投上范仲淹的信，说自己次日来拜访，随即到一座寺庙中借宿。第二天，他穿戴得整整齐齐来到黄家敲门，门内一个女人问，
3: 是谁啊？
2: 他恭敬地说，小生是昨日投书的张秀才。里边女的怒声说道，
3: 你是下书的人，误纳秀才，你听着，不知你昨日下了什么催命符，让俺丈夫心口疼了一夜死了，今日还有脸上门，你要进来，老娘抓破你的脸皮，快走。
2: 这个女人正是黄员外的老婆，就在昨天夜里，黄员外已经一命归天。张浩直如冷水浇头，狼狈地离开黄家大门，到庙中收拾好衣物，赶往黄州投第二封书信。再说天章阁学士范仲淹没有在江南久停，就回到京城，将张浩的万言策呈给皇帝。皇帝一看极为高兴，封张浩为吉阳县县令。范仲淹因为政务繁忙不能亲自去传旨，便派史官前往。史官领了范学士之命，飞马兼程赶到潞州张家庄。他碰到了三点水的张浩，问了姓名，就以为是那个书生张浩，便说朝廷有命，因为张浩上万言长策受吉阳县县令，即刻走马上任。史官宣完使命也不多留，打马回京。三点水的张浩明白史官弄错了，自己别说万言长策，百言短策，十言短策也策不出来呀、不过这真是天大的造化，别的休管，当官去才是真的。他呀竟美美的赶往吉阳县上任去了。再说那位流年不利的金字旁的张浩，离开洛阳小行夜宿，赶到黄州地界，来到了一个三岔路口，他不知道哪条路通城里。当时正是盛夏，烈日炎炎，他便坐在树下休息一会儿。他想 自己寒窗十载，

0: 学富五车，却东西漂泊，受尽挫跌，如今又去求业富家，不免羞愧。这时不远的寺庙里传出丧钟，一个和尚来了，他上前一问，哎，天哪，死者正是他要去找的黄州团练副使刘世林。张浩差点没晕过去，两番投书，两次死人，爸爸，扬州不必去了，别再去伤害人家宋太守。他把第三封信撕个粉碎，他想了想，还是回张家庄等范家兄长范仲淹的消息吧。刚刚走了没几步，天儿又下起了瓢泼大雨，他跑进路边的龙神庙中躲避，心中逆烦无聊，便想求一签占卜命运，于是默默地向龙神祷告，我要能够为官，请龙神与我三个上上大吉，若是不能，便与我三个下下签。卜出一看，果然三个下下之签，他气懵了，大骂，哼，毗邻的渠善，带脚的泥鳅，居然敢戏弄自己。他又题诗一首来讥讽这个龙王，折腾一阵，又乏又困，便睡下了。这一方龙神好端端被他一顿臭骂，也勃然大怒，啊，好你这厮，如此可恶，你到哪儿我跟到哪儿，叫你事事都不成。张浩醒来以后，说不尽的伤心失意，只好继续赶路。
1: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0: 小强，你叫小强吗？
1: 我不认识你们。
2: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3: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2: 揍他，让你告状。
1: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4: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5: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6: 爸爸，我肚子疼。
7: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6: 爸爸，我是真的疼。

0: 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1: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2: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0: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3: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1: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2: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3: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4: 下一个节目，请欣赏小学组配乐演唱《加班交响曲》。
5: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加上舞蹈班，
6: 加上声乐班，
5: 加上朗诵班，
6: 加上钢琴班，
5: 加上书法班，
6: 加上英语班，
5: 加上编程班，
6: 加上美术班。
7: 停停停，孩子们，你们这样累不累啊？
8: 爸爸妈妈，请等等我。我想悄悄地感受微风，静静地看看河流，我好想让你们牵着我的小手，慢慢慢慢地长大。
9: 全面落实双减政策，还孩子自然成长的空间。
1: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0: 哦！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1: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0: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1: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0: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2: 董事长，你太过分了啊。
13: 我想你。
3: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1: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0: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1: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4: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0: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5: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6: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5: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6: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7: 谢谢你啊，好孩子。
16: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9: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3: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8: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9: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18: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9: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18: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9: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18: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9: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0: 大家好，由今天我给大家讲一部长篇评书《大明英雄传》。
21: 书接上回，
22: 救了我一命还不说呢，我就把穆林森抓住，好替老人家报仇雪恨。田七一边跑着拿出解药，把自己鼻子先给抹上解药，把这拍花药倒在手上。这时候穆林森正追到眼前，眼看就要抓着田七了。这时候这个地方离金鼎玉皇冠也不到二里路，脚下正是一条通往金鼎玉皇冠的大路。田七回头这么一指，说穆林森。

我看你哪里走。说着他回手唰啦就把这药面扬出去了。天奇这手往后这么一回，木林森那是干啥的？木林森知道天奇有拍花伞呢，木林森早就有防备了。天奇这么一回手的时候，木林森顾不得去砍天奇去了，一个跟头就折出能有五六尺远呢。木林森这一跟头折出去，他这拍花伞药面顺风就飘走了，一点力都没借。田奇一看失手了，哎，不行啊，我得跑啊，扭头就跑啊。木林森飞身行，纵起身来，随后就追呀。眼看就要追到田奇的切近，一伸手就能抓住田奇了。他想把田奇活抓活逮拿回去。就在这个时候，忽听见有人高喊道：“木林森，你休得撒野，老夫在此。”来得并不是别人，正是恨地无还老雕秋不老，还有金世存杨主和老太太詹云娥。他们三位到了，说他们三位怎么来的呢？钱铁真进了六顺殿，把田奇的事情都告诉了李飞。李飞一听这才禀报金世存杨主，说他师父如何见到了田奇，如何跟田奇到金顶玉皇关去了，叫他来六顺殿给送信。接着又问秋三爷回来没。咱们说秋三爷怎么回来的，不跟田奇准备上金顶玉皇关吗？他们两个人追赶那个盗金龙偶的人，秋老三呐，一心追抢偶这个人，他没顾田奇呀。他追了一阵子，这个盗偶之人没追上，回头一瞅，田奇还没了。秋老爷子一看没有办法，只好原路返回呀。邱老爷子以为田奇回来了呢，到这一打听田奇没回来。正这时来个姑娘才说出田奇去金顶玉皇观之事。邱不老和金石存杨竹一听不行啊，恐怕他们有危险。他跟金石存杨竹一商量，这才带着詹云娥离开了六顺殿，来奔金顶玉皇观。你看正巧正好碰上木林森对田奇要下毒手，秋不老才跳过来高喊一声。木林森一扭头，原来是秋老雕，不由得大吃一惊。再看金世存杨主还有詹云娥，心中说坏了，今天要想跑那是万想不能，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今天我用这毒刀结果秋老三的性命吧。说着他回身就奔秋老三就是一刀。秋老三急忙闪身行躲过去，两个人就打在一处。这时田奇呀这么回头一看，哎呀，原来是秋老雕、金世存杨主、詹云娥老太太。田奇这回盼着救星了。田奇一看这腰板拔起来了，啊，我说老爷子你们来的正好啊，要晚来一丝恐怕我的小命就要难保啊。金世存杨主直到秋老三下手黑，急忙上前，秋师叔你把他交给贫道我。秋不老往后一退身，金世存杨主往前一上步，田奇就喊：“哎，我说老人家呀，你跟他可别讲什么君子啥小人战呐！我说你一定要把这六目真人给我人头拿下，你不知道这小子太损了。”
穆林森一听，心中暗想，如果他们三人要一块上，我可难对付了，干脆我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想到这，他就像打伤的老虎一样大吼一声，就奔金氏存阳主而来。老道急忙闪身行躲过，穆林森脚尖一拧劲儿，纵身行跳出圈外，打算逃跑。可是他刚一扭过身子来，邱不老就赶到他的背后。邱不老，你看，抬起右掌运上了气功，那真是眼观鼻，鼻观口，口观心，提上一口真气压到底盘，为千钧一发，往上一提，十三太保横量，也叫大力金刚气，也叫紫鸳鸯气。老人家手往上一提，摆动右掌，啪，就是一掌啊！这一掌正打在穆林森的左肩胛上，穆林森没躲过去啊，一下就把穆林森打趴在地。邱不老上前用左足踏住穆林森的后背，你别动。这时候田齐一看把穆林森拿住了，他上前就把穆林森的丝绦给解下来，就把穆林森给绑上了。穆林森一看自己被抓，现在知道自己没好了。既然如此，杀剐存留随你的便吧。田齐说，我说三位老人家呀，快跟我来救人去。这才带着三位押着穆林森来到了杜全修老剑客的面前。杜全修这时节大口喘着粗气，奄奄一息。田齐赶忙上穆林森身上翻解药，翻了半天也没翻着。田齐就问穆林森，解药呢？我孙老道，你告诉我解药。我说你今天要拿出解药把老太太救活，你还能有活着一线出路，若不然今天你是死定了。穆林森把头这么一摇，头鬼田齐，要解药没有。田齐一看翻不着解药，来到老太太切近，这时节詹云娥抱起来杜全修，哎呀，老师傅，你感觉如何呀？杜全修啊，上气儿不接下气儿，一摆手，强忍着疼痛说：“田齐呀，你不要找解药了，就是华佗在世，我也难活命。他这种毒药是剧毒啊。”我今天是活不了了，不过我有一件事情我想嘱托你，我死无别寡念，我有一事拜托田齐你。老奶奶，你有什么事尽管说吧。就见杜全修强忍着疼痛，慢慢地手伸到怀里，拿出一个人手镯，这个人手镯啊，上边绣着金龙，把这手镯递给了田齐，说：“田齐呀，我没有别的拜托你，我临走之前有一件事，我有一个同胞兄长，我们从小十三多年到如今没见过面。如果我真死了的话，将来你带着这只手镯闯荡江湖之时，若能见着有一个人他的手上要带着跟我这一样的镯子，他就是我的兄长。我的兄长如果说真要活在人世，你把这镯子交给他，你就告诉他这一切，
让我的兄长替我保。

报仇雪恨。老太太说到这，就不能往下说话了。田七一看没有办法，哎呀，我说老人家啊，你落到今天这个惨景，都是怪我田七呀，我田七对不起你，我没有保护好老人家你呀。说着田七让詹云娥背起老太太，众人这才回到了六顺殿。回到六顺殿之后，把老太太放在床上，老太太这功夫就不行了。他徒儿钱铁针一看，扑到师父的身上：“师父啊，师父，你这是怎么的了？是谁把你打伤了？师父，这是什么人用暗器伤了你？”老师父已经说不出来话，两眼含着眼泪望着徒儿，那心里头啊，是暗暗嘱告徒儿：“徒儿啊，你的功夫尚还没成，师父不能再教你武功了，咱们娘两个没成想就这样分手了。”老太太瞅着徒儿痛不欲生的样子，是悲愤交加，当时绝气身亡。钱铁针哭得死去活来呀。田七一看，这时吩咐人等：“赶紧的把那六目真人给我推上来。”外边有李飞把六目真人给带到屋中，田七往那一坐，用手一拍桌子：“哎，我说大胆的六目真人，我问你，你是受何人指使，今天来刺杀老剑客的？是不是你师父知己真人让你这么做的？”六目真人直到今天活不了了，把脑袋一晃：“田七，丑鬼，你要想问出这件事儿，我告诉你，我死也不会告诉你的。既然我被你们抓住了，田七，你就给我来个痛快的。”田七说：“你要痛快呀？那好说，那你告诉我，是不是你师父指使你这么做的？”六目真人把眼一瞪：“不知道，要杀要剐随你便。”田七说：“你不说，如果你要说了，我保你个胡乱失手。”六目真人就是不说话，你怎么问我也不说。田七一看他不说，吩咐人给我拿那火折子。有人把火折子给拿过来了，田七把火折子打开了，然后照准木林森，他这海下呼吸一打火折子，这火扑一下就把木林森这海下这呼吸全给烧没了。田七呢，又把这火折子冲着木林森的头发，他又给点着了，当时头发也给烧没了。田七说：“你不说，我今天就用这火好好烤烤你。”这时节外边呢，早有人在天津院给老太太搭上灵棚，把老太太都装进了棺椁之内。他的徒儿在外边嚎啕痛哭，摆上了各样贡品。田七说：“行了，你不说，今天把他押到外边，让他给老人家祭灵。”这才把穆林森推到了天津院当中。穆林森知道自己今天完了，说：“田七，你今天给我一个痛快的。”田七说：“今天给你痛快，我今天要把你大卸八块。”穆林森一想，落到田七手，今天是没个好了，干脆我自己撞墙死了得了。他刚想要撞墙，邱老三把他拦住了。田。

0: 齐呀，拿过来小刀，就放到穆林森的肩头上了。今天你说不说，是什么人指使你来刺杀老剑客的？穆林森说：“田七，丑鬼，我今生活着不能要了你的命，我死后，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田七说：“我让你硬，好啊，今天我非杀了你不可。”田七这小刀往下一压，刚想要给他抹脖子，就在这时，就听有人喊：“刀下留人！”田七一听有人喊，扭向回头观看，原来从殿门外是二位老昆仑带着弟子走进来了，斜挎青牛渡八方之己真人，说他怎么来的呢？葛前元呐，派穆林森行刺老太太。穆林森走后啊，他有点后悔了，他不放心呐。所以穆林森前脚一走，他就派了小老道去打听动静。时间不长，小老道赶忙回来禀报，说穆林森被人家给抓去了。葛前元一急，急忙禀报了知己真人，诉说了一番。他只说是田齐呀、抓走了穆林森，他可没敢说他派穆林森去暗杀老太太呀。知己真人呢，怕出什么意外，这才率众赶到六顺殿。田齐见了三昆仑来到，心里说：“再不下手，我可就杀不成了。”因此，嗖的一下子，他将穆林森的脑袋就给削下来，然后对知己真人说：“哎呀，我说老堂主，你来晚了一步了。”斜挎青牛渡八方之己真人呢，一看吓了一跳，万没有想到田七手这么快就把六目真人给杀了。老堂主来到切近，这才高打道号：“无量天尊，田七，你为什么要杀我的徒儿穆林森？”田七一看，哎，我说老堂主啊，这个事儿你可别怪我呀。他说罢，用手指着棺材，告诉老堂主：“老堂主，你看到没有？那口棺材呢？”老堂主说：“这到底怎么回事？这棺材里到底是谁呀？”老堂主啊，哎，我说你还是装糊涂呢啊！这棺材里装的是女昆仑杜全修啊！啊，他怎么死的？哎，我说老堂主啊，你别打哑语了，不是刚才你派你徒儿这个穆老道用毒药刀杀了老人家吗？现在穆林森让我给杀了，我替老太太报仇了。杀人者偿命，欠债者还钱，穆林森是死有余辜。把知己真人给弄糊涂了。知己真人一听，怎么，天齐呀、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这杜全修不是跟你一同回六顺殿了吗？怎么，他怎么还死了呢？田齐说：“我说老人家呀，你不用跟我打哑语了。这不是你派你徒弟穆林森，方才我也跟你说了，把老太太给暗杀了吗？”田齐就把这件事情讲了一遍。田齐说：“我本不应该这么做，但是为了给老太太报仇。”老道长一听，不由得大吃一惊，这才问田齐：“田齐呀、那穆林森他为什么要杀杜全修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田齐说：“这你问我干什么？你问问你身边的人呢。”田齐一边说着，一边观看 们这三位堂主。他一看大堂主听此事面带悲伤，二堂主面上也有些个难过，就看三堂主那是无动于衷，好像自己有点不自然。田齐是干啥的？田齐一想，不用问了，肯定是三堂主他指使穆林森干的这件事儿。田齐含着眼泪说：“我问你，大堂主，杜全修老人家也是你昆仑门派的人，你们为什么派来穆林森刺杀老人家？”大堂主一听，原来是这么事儿啊！大堂主点点头：“好吧，田齐呀，这件事儿我一定给你查个水落石出。要是这样的话，穆林森死有余辜。那么，田齐，我就告辞了。”田齐说：“老人家，你慢走，我还有话跟你说呢。”“哦，田齐呀，你还有什么事情？”田齐说：“这么办，你把穆林森的尸首你给我抬走，放我这儿，我也是扔到阳沟喂狗去，我可没钱给他买棺椁防腐茶去。另外还有一件事情，你看看这是什么人指使穆林森干的这件事情。来人，把棺椁给打开，你看老太太受的什么伤。这是用一把毒药刀。”这时也有人把棺椁打开，把老太太的肩甲衣服给扒开。大堂主这么定睛一看，哎呀，这不是毒刀给伤的。要说别人不知道这玩意谁有，大堂主能不知道吗？
1: 欲知详情，下段分解。

0: 地震仪是如何监测地震的？地震仪有许多种，但是它们的基本原理是一样的，这可以用乘车的经历来说明。乘车时，你一定会有这样的一种体验，车突然开动时，人的身体会不由自主地向后仰，车突然停止前进时，人又会朝前倾，这是惯性在起作用。张衡地动仪和地震仪都是根据这个原理制成的。为了更形象地说明地震仪的原理，假设有一支笔悬在空中不动，地上固定一张纸，当地面震动时，笔不动而纸动，这样笔就在纸上来回画出一张地震波图。地震仪的核心部分实震器，就是由仪器框架和重物摆锤组成，摆锤可以沿着固定方向自由摆动。地震波到达时，仪器框架随着地面震动而运动，摆锤则因惯性作用保持相对不动，因此实震器可以把地面震动反映出来。这就是地震仪监测地震的原理，你 get 了吗？地震发生后，震区人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1: 破坏性地震，尤其是大的破坏性地震发生后，震区人们一是要注意余震的影响。大地震发生后，余震是频繁的，有些余震的震级也不小，因此对余震的信息要尤其关注。二是要注意房屋建筑在余震下的进一步破坏，有些房屋建筑在主震时可能并没有倒塌，但是在余震发生后可能会出现倒塌或是进一步加剧原有的破坏，因此不要随意靠近或使用未经安全鉴定的房屋，以避免发生二次伤害。三是注意卫生防疫，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如果有人畜伤亡，可能会出现疫情，因此要注意卫生防疫。四是要注意防范地震谣言，不要听信非正规渠道发布的消息，造成震后社会面的不稳定因素。
0: 普通住宅能抗多大地震？
1: 原则上讲，民用住房的抗震能力取决于以下三个主要环节：一、房屋选址是否为抗震有利地段；二、房屋是否按国家标准进行了抗震设计；三、房屋是否按标准要求使用建筑材料和严格保证施工质量。具体来说，民用住房属于一般建设工程范围，其抗震设防要求必须按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中的规定取值。例如，某民用住房在某市，首先要考虑房屋是否避开地震断裂带，以及是否按当地抗震设防烈度进行了抗震设防。其次，选择有正规资质的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参与建设，最后执行严格的验收程序。如果民用住房在建设过程中达到了上述三个环节的要求，按照我国民房抗震设计的准则，当该房屋遭遇小于或相当于抗震设防要求的地震烈度时，不会损坏或者烧金维修仍可使用。假如遭遇超过设防烈度一度或涉及地震动参数一档的地震时，该房屋仍能抗拒倒塌。该房屋若属于老旧建筑，且不清楚是否经过抗震设计，可对其进行抗震鉴定，并根据鉴定结果采取相应的加固措施。
2: 落实防灾减灾救灾责任，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和技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偶尔上一下网也没关系吧。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5: 和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共 公民人人有责。
7: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8: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7: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演播：王明君、杨晨。

乐区。共乐区这个地方处于城市的边缘，解放前由当地的农民、苏联逃亡的侨民，还有全国各地的流民聚集而成。一直以来，这个地方道路狭窄，土坯房脏乱差。共乐区设立了十年之后，这里也不过就是在旧貌的基础上换了几层新檐。而我们要讲的故事呢，便是从1972年的共乐区开始的。年年不变，年年变，即使在文革时期，城市居民的副食供应也还是一年比一年好了些。1974年春节的初三的傍晚，聚到周家的共乐区的儿女们比1973年多了几个，除了德宝和春燕小两口，还有吕川，还有国庆、赶超，他们的关系在1973年里几经考验，彼此都有那么一点肝胆相照的意思了，互相之间呢，也都开始以老友看待了。

0: 第十四集。在过去的一年里，他们这些人可以说人生都有了一定的收获。就秉坤一个人，去年一年很不顺利，非但没有什么好收获，反而因为出渣车间的那次事故，写了两次检查，被罚了一个月的工资，推销员当不成了，出渣车间的班长、副班长也没他的份儿，至今仍然是一名苦力工，还让母亲担心的病了一场。事情是这样的，老推销员已经退休，秉坤正式接班了，他忙于推销，已经三天没到厂里去了。这一天，秉坤来到了工厂，在厂门口，把门师傅像看着一名终于投案自首的犯人一样的看着他，弦外有音的问：你还记得你是出渣班班长吗？
1: 我是代理一个时期啊。
0: 怎么了？把门师傅以谴责的口吻说：代理也是具体的负责人啊。啊，你好多日子没来厂里了吧，还问怎么了？你赶快去你们渣房看看。秉坤听罢这番话，料到肯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了，他推着自行车往出渣房一溜小跑，拐过一排车间，但见出渣房的门外里三层外三层围了很多人，到跟前才发现他的鞋已经湿透了，路上到处都汪着酱油。从出渣车间流出了三吨多的酱油，先是注满了渣池，溢到了池外，接着流出了渣房，把门前的一片凹地变成了酱油池。这是建厂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的重大的生产事故啊。周秉坤扶不住自行车了，自行车一下子倒在了酱油池里，他也一屁股坐在湿地上了。几乎所有的目光都望向了他，他吃惊的完全傻掉了。德宝推着工兵从渣房出来，工兵呜呜地哭着说：我们不是故意的，我们不是故意的。
2: 别哭，谁说你们故意的了？事故已经造成了，哭有什么用？
0: 老太太也从渣房里走了出来，她高挽着裤腿，布鞋湿透，铁青着脸训斥着工兵。当老太太发现坐在地上的秉坤的时候，也想训斥几句，但是又很快把头一扭，不看他了，而是看着大家说：
2: 留下几个人把池子掏净了，下午还要出渣，不能连下午的生产也给耽误了。
0: 说完，老太太从一个人的手中夺过了一个桶，一转身又走进了出渣房。人们纷纷散去，只留下了几个手中有桶的人。德宝将秉坤扶起来，小声地说：多亏了向阳啊，要不损失更大呀。吕川陪着向阳从医务所回来了，向阳的双手都被阀门烫伤，缠着纱布。向阳内疚地对秉坤说道：班长，对不起，

0: 给你捅了这么大娄子，我们三个大意了，我们绝不连累你啊。老太太这个时候恰巧拎着满满的一桶酱油走出来，常进步立刻上前换下了老太太，把一桶酱油拎到酱油池那倒掉。老太太对吕川说，
1: 你负责把向阳送回家，他手都那样了，不彻底好了不能上班。
0: 德宝也拎着满满的一桶酱油出来了，老太太吩咐他，
1: 这么一桶桶的往外逃不行，你到工具仓库去把抽水机领出来。
0: 炳坤这个时候才能说出一句话，不管责任有多大我一个人承担。老太太望着酱油池说，
1: 现在是追究责任的时候吗？你给我听着，下午不但要按时出闸，下班之前还得搞得干干净净，酱油弄脏了的地方要撒一层石灰，免得招苍蝇。
0: 老太太说完低头又想了一下，忽然转身走了。发生事故的第二天，他在厂里贴了一份声明，毛笔字虽然写得七扭八歪，但是内容挺到位。首先他把唐向阳、龚斌、常进步三个新工友的责任完全摘干净了，强调一切责任应由自己这个代理班长来承担。接着他也把老太太的责任完全摘干净了，令人信服地强调了老太太对自己千叮咛万嘱咐，虽是代理班长那也要以正式班长的责任来当好，要多向新工友讲讲安全生产和操作程序，是自己辜负了老太太的信任，所以绝不能由老太太带过。他最后算了一笔账，按损失三吨酱油来计算，每斤一毛五分钱，折合900元。损失不仅仅在金钱一方面，也使领导和同事们的工作情绪大受影响，所以应当再处100元的罚款。他每月的工资是32块，每年384元，所以他愿意在出闸车间白干2年半，用自己的工资弥补厂里的损失。全场的人都看到了炳坤的声明，不要说是德宝、吕川或是唐向阳，他们三名新工友看后心情有多么的五味杂陈，据说连老太太看后都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流泪了。炳坤还把那个声明用信纸抄了一遍，按上纸印交到了厂办。唐向阳他们当然不会任由炳坤自我牺牲而无动于衷，也将一份都按了纸印的责任承担书交到了厂办，坚决要求平摊经济损失。再怎么说那次事故与德宝和吕川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但是朋友就得有个朋友的样啊，否则朋友二字有什么意义呢？他们俩想到一块了，也要求扣他俩半年的工资以减轻炳坤的抵偿额。事情一下子传开了，厂里许多人对在出闸房干过和正在干着辛苦活的小伙子们居然给予了好评，都说事情肯定是坏事，但六个小伙子的为人那真的是不错。还有的说看来屈书记没有白白的心疼他们一场，凭这一点就不能把屈书记关心青年工人的工作成绩全部抹杀了。最后一种说法为老太太挽回了一些面子。实际上厂里只扣了炳坤一个月的工资，除此之外全部经济损失由老太太一次性交够了。炳坤他们一起去找厂里探问究竟，方知确有其事。他们同时获知老太太在前两天就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厂里，至于到哪儿去了，是老太太自己觉得栽了面子要走的，还是被迫离开的，连厂领导们也说不清楚。一向被视为蔫人的炳坤拍起了桌子大声嚷嚷起来，这怎么可以啊，啊怎么可以这样啊，怎么连个欢送会都不开啊。德宝和吕川们也是一个个义愤填膺，领导们倒没生他们的气，很理解地说厂里是想开欢送会的，老太太除了有时候太较真，做人方面是没有什么毛病的，几年里做了不少别的干部怕得罪人费力不讨好的工作，既有功劳也有苦劳。事情往往就是这样， 当一个正派人离开一个单位后，他的正派才开始获得普遍的认同。人没走的时候，那种正派还会经常遭到误解、非议，甚至是怀恨。领导说欢送会的请示，因为老太太毕竟是特殊的人。可是这一请示，麻烦就来了，没有人敢批，结果就逐级请示，最终不知道在哪一级被压下来了。
2: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1: 炳坤他们都因为老太太出钱补偿了厂里的经济损失而深感羞愧。领导说，你们也不必太过意不去，你们六个加起来每月工资不是才192块钱吗？人家老两口每个月工资加起来300多块钱，而且人家从1949年以后一直挣那么多，算算吧，20几年里那得攒下多少钱？区区1000来块钱对人家根本不是个事儿。人家老太太怎么做，你们怎么接受人家的诚意就是了，别非争那种面子不可。有些面子是争不得的，强争不但显不出志气来，反而会让旁人觉得可笑。那天炳坤他们第一次听到一位厂头也叫区书记老太太，都挺奇怪，不知道属于他们的专利是怎么扩散开的。他们六个工人的月工资加起来还比老太太夫妇俩的工资少100多元，这让他们集体感到了从没有过的悲催，一时个个都失语了。厂头的话说得那么实在，实在的让他们觉得难堪。为了表现得不失尊严，他们离开时都高昂着头，装出精神上虽挫犹荣的样子。但一走到外边，一个个立刻英雄气短地耷拉下了脑袋，相互无言。然而炳坤在他们六个之间毕竟树立起了一种大哥大般的威望，实际上他们都被全场人另眼相看了，有那么点儿六小君子的意思。吕川他们认为是在炳坤的感召下才义气了一把，因此对大哥大简直有几分崇敬了。与他们对春燕的有保留的敬意性质极为不同，连德宝自己也说，
0: 春燕得那份荣誉靠的什么表现啊？怎么能跟咱们炳坤的表现相提并论啊？咱们六个的美名估计起码得在酱油厂口头上流传10来年吧，就冲这一点，炳坤以后就是咱们老大了。
1: 他们发自内心的尊敬让炳坤一度别扭极了，找不到原先和他们相处的好感觉，进而成了一种苦恼。终于有一天炳坤请求道，
0: 咱们以后谁都别提那事儿了行不行？说到底是应该吸取教训的事儿，不是什么英雄行为，就当没发生过最好，行不？
1: 炳坤这么一请求，那五个才从此不提。
0: 炳坤家的聚会还在进行，一伙人聊着聊着越来越像密谋了。他们正在商议该不该声讨以及如何声讨一个叫沈一兵的人。这个沈一兵是出渣班的最新成员，出渣班出事故不久，他进了酱油厂，照例分在出渣班，这看起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但是这个人又极为特殊，来了不到一个月，一个月里没上过几天班就被宣布为班长了。当了班长以后还是不经常上班，偶尔骑摩托车来厂里晃一下，到出渣班问问副班长唐向阳有什么事儿没有。自从出了那次事故之后，每个人都吸取了教训，干活既卖力又注意细节，还能有什么事儿呢？结果往往是唐向阳说没什么事儿，而这个沈一兵呢，只撂下一句话，都好好干啊，别再出什么事故了，然后就跨上绿漆的摩托车一溜烟的走了。常进步是军工厂的子弟，他断定沈一兵骑的是部队淘汰下来的摩托， 也不能说是淘汰，摩托兵取消编制了，部分摩托移交给了通信部队，少部分改造之后流入到了民间。所谓改造，也不过就是拆下了编斗。当年不是军人而能骑一辆带着编斗的三轮摩托车上路，那是会被交警拦着严加盘问的。所谓的流入民间，非指一般意义上的民间，只有特殊人家的子弟才会拥有那么一辆性能极佳的摩托。首先你得买得起，你还得上得了牌照，骑这个摩托的人呢，还得自己拥有驾照，还得有地方加油。这种摩托是很费油的，一般的人哪里养得起啊。不过这个沈一兵也没有多么的令人讨厌，他对出扎班的六小君子还挺和气，每次来都分中华烟给大家吸。由于当班长的不再是炳坤而是他，大家心理上替炳坤不平，谁也没接过他的烟。沈一兵呢，也不觉得是不给他面子，依然对大家挺和气。家庭背景来头大，就可以当着班长不管事儿吗？就可以白拿工资不干活吗？明摆着没道理的事情，发生在别处也就罢了，偏偏就发生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唐向阳等三个小老弟的心里对此事很不痛快。有一天他们背着炳坤向德宝和吕川请教，究竟要不要公开表明态度，如果有必要怎么表明为好。他们三个自从也沾光成了六小君子，为人处事便都开始按君子的做法来要求自己了。那年头像他们这些小青年也没有什么实际的名利可以追求，一尝到美名的甜头，哪怕是一些微小的甜头，也会本能的要加以维护发扬光大，希望进一步的证明自己获得好口碑是有资格的。德宝和吕川两个人毕竟已经离开了出扎房，对出扎房的事情渐渐有了隔膜，了解的不是很清楚了。有一次他们两个在食堂吃饭的时候问炳坤新来的沈一兵怎么样，对他这个被免职的代理班长尊重不尊重。炳坤说沈一兵人挺好，对他也挺友善，还希望他多费心传帮带呢。炳坤对自己被免职并不多么的委屈，当不成推销员了也不觉得懊丧，老太太的栽培他是领情的，但是他并不喜欢推销员的工作。在酱油厂究竟哪一种工作是他所喜欢的，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继续当出渣工呢，他也无所谓。出渣这种活劳动强度大大减轻，能和唐向阳等三个小老弟做工友也挺愉快，出了那么大的事故总得有人担责任，他自己将责任完全担起来也心甘情愿。他对沈一兵现象也极为不满，但他的话只能那么说，不那么说还能咋说呢？他怕出渣房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又把唐向阳他们三个小老弟牵扯其中。德宝和吕川都是实诚人，听了炳坤的话便大为放心，不再牵挂出渣房那边的人际关系了。唐向阳他们三个向德宝和吕川一如实汇报，两个实诚的哥们义愤填膺了。他俩原本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人，自从被视为艺人，便都觉得对场内一概涉及正义的事情都有着替天行道般的责任。他们有点被口碑改造了，也有点被别人的评论绑架了。德宝说道，这事儿我们得管啊，这事儿与我俩和炳坤是不是哥们儿无关，两码事儿。老太太如果还在，她肯定不允许有这种事儿存在吧，就当我们是替老太太管了吧。吕川说道，你们不说我俩还不知道呢，连我俩都不知道，可见厂里知道真相的人不多。首先要揭发真相，揭发真相的最好方式就是大字报。你们三个小老弟啊，不要掺和。向阳、进步，你们都有父亲的问题，弄不好会让人反咬一口。工斌，你也不能参加，你叔是优秀民警，别给他惹什么麻烦。大字报我俩来写，我俩来贴，我俩都是红五类，正义在胸，惹火了某些人啊，他们也不敢把我俩怎样。一听他们两个说要贴大字报，唐向阳等三个小老弟的心里也没底了，都觉得那么一出动静太大， 转而又向秉坤汇报了。

0: 秉坤更觉得姿势体大，立刻找到了德宝和吕川制止。他说真相虽然如此，却未必是全部的真相嘛，还是应该先把全部真相了解清楚了再做考虑，免得大字报贴出去了不是那么回事，让自己陷于被动。德宝两个人又觉得秉坤说的有道理，三个人一合计，匆匆吃罢饭，就一起去找厂里的头头探问究竟。一二把手都到区里学文件去了，只有管生产的三把手在办公室吃饭。三把手边吃饭边说，对于他们来讨说法，厂领导们都有心理准备，自己虽然是三把手，完全可以代表一二把手回答他们的提问。第一，人家沈一兵一分工资也没拿，以后也不会拿。第二，人家只不过在厂里挂个名，在最不起眼的一个厂里干最脏最累的活，人家只不过是要这么一种名分，当然可以不干活。人家在全力以赴的补习课本知识，准备考大学，从明年起上大学虽然也要考试，但是是否有基层工农兵的经历，乃是各大学招生的首先要考虑的原则性条件。第三，人家只要厂里到时候推荐一下，别的什么事情都无需厂里做，而厂里却获得了好处啊，好处就是上面将给一笔钱维修老职工的宿舍，还可以盖两排新宿舍呀。
1: 三把手一边说一边吃完了饭，漱过了口，刷干净了饭盒之后，他吸着一支烟，身子往椅背一靠，看着他们循循善诱地说，
0: 虾米你们也知道嘛，咱们厂一些职工住的那是什么房子啊，连个像样的家都没有，凭啥要求职工安心踏实工作呀？特别是一些老职工，为厂里奉献了大半生了，退休后的家冬天透风夏天漏雨的，哪个领导不觉得对不起他们呢？没那点体恤心还算是个人呢？咱们厂有地方可以盖两排砖房，但是没钱盖得成吗？啊，这上边一拨款，咱们厂多少职工的梦想就成真了。这种天上掉馅饼的机会，如果当领导的让他白白错过，那是不是罪状啊？什么真相啊？这就是真相。不要以为只有你们看重什么公平正义，我说的这个真相啊，全场人都知道，只不过人人颠来颠去啊，觉得实实在在的好处更重要。
1: 三把手的一席话说的秉坤他们三个人哑口无言。
2: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3: 挂掉。
2: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5: 删除。
2: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6: 不屑。
2: 来源不明的链接，
7: 不点。
8: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9: 我是没头脑，
10: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11: 欢迎光临，请点餐。
9: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四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1: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0: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1: 欢迎光临。
9: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
11: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0: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1: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12: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一起动
3: 限制消费。
4: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10: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梅泽堂，快醒醒！
4: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1: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4: 凉碗面。
11: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刷会手机。
7: 主人，主人，请断电。
6: 啊，知道了，知道了。
7: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6: 啊，好了，拔了。
7: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6: 这能浪费多少？
7: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6: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2: 宝贝，上幼儿园喽！
13: 乖，坐好。系好安全带。
14: 嗯，好。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
15: 宝贝，你数什么呢？
14: 绿的。
13: 是绿树吗？
14: 不是，绿车牌。看，又一辆。可咱们家的车牌不是绿的。
13: 哦，那是新能源车。
14: 新能源？嗯，
15: 就是低碳环保的充电汽车啊，这样的车能减少污染，会让我们呼吸的空气更清新，天更蓝啊。
14: 那我们家也换绿牌车，给我的自行车也挂个绿色的小牌子。
13: 好
6: 好
13: 好，
16: 绿色低碳引领未来，我们的新时代。
17: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8: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7: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19: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7: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20: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21: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21: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1: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21: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imagine there's no heaven.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0: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爵士潮流，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2: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楚天。今天的音乐旅途，我们要一同走进一些老歌，走进难忘的流金岁月，品味岁月老歌。

0: 一杯酒。
1: 今天第一首和大家分享的歌来自于齐豫，《飞鸟与鱼》。齐豫曾经看过一部电影，电影当中的男主角白天是人，晚上就变成了狼，女主角晚上是人，白天变成老鹰，两个相爱的人总是无法相见。受这部电影的触动，他将自己的爱情感受写成了《飞鸟与鱼》。看似是一首情歌，其实是一种反省忏悔，一起来听到这首《飞鸟与鱼》。

爱似狂潮来自苏永康。这首歌来自于1997年发行的同名专辑。这是一首爱情故事，讲述一对年轻男女，他们爱得很疯狂，很执着的故事。一起来听到来自苏永康《爱似狂》。

歌这首歌是罗大佑最早发表的创作歌曲，为1977年电影《闪亮的日子》的插曲，电影版本为刘文正演唱，现在听到的版本来自于张艾嘉，一起来听到这首歌。

0: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1: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2: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须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0: 保护野生动物，
2: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0: 最后的绝唱。
3: 爸爸，我肚子疼。
4: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3: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5: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3: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4: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6: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0: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5: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4: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0: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6: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5: 对呀。
6: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5: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6: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5: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6: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5: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7: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8: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9: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10: 第一次迈开双腿。
8: 第一次吃饭。
11: 爸，烫，慢慢吃。
10: 第一次系鞋带。
8: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9: 来，爸爸抱，哎，
8: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10: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8: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12: 父母在，不远游，有必有方。
13: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4: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15: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13: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6: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3: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6: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7: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18: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16: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19: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7: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18: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16: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7: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16: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20: 拒绝污名化动物，
21: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20: 拒绝污名化职业，
22: 拒绝用伞兵指代骂人的话，
20: 拒绝污名化性别，
21: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20: 拒绝污名化群体，
22: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23: 拒绝污名化老，
24: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25: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花眼，
24: 拒绝把二人吸权堆积叫做老年，
26: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20: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歧视。
27: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28: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余淮啊。
27: 有的成熟动人。
29: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27: 有的恢弘大气，
30: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27: 有的扑朔迷离，
31: 我还有个机会吧。
27: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1: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凡有华人处，就有金庸的武侠小说。金庸先生笔下的江湖世界早已成为国民级文化符号，影响着一代又一代读者。而在当下，还有多少人在做这个自由洒脱、胸怀大义的武侠梦呢？除了武侠，我们还能够从什么角度来解读金庸呢？近日，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推出的《细读金庸》一部研

0: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知名的作者吴钩。哎，吴钩老师，你好。
1: 你好，大家好。
0: 那么一提到金庸先生，大家会非常的熟悉哈。那么尤其是今年是金庸先生诞辰100周年，那我们在今年的金庸先生诞辰那一天呢，也做了一期和金庸先生相关的访谈的节目。当然呢，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聊到金庸的时候，更多的是聊到他的在文学上的成就，在人物塑造上的成功啊，以及在社会和读者当中的影响。那么您这本书的角度完全不同哈，您这部小说主要的是在聊社会史啊，是在聊当时的社会现状，社会的方方面面。而这个每聊到古代社会的一个方面的时候啊，引子都是金庸小说当中的某一个片段。那么首先就请您介绍一下哈，那么您为什么想从这个角度来聊金庸？或者说从金庸的角度来聊古代的社会的面貌啊，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1: 这个问题其实应该从我个人的一个阅读爱好，或者说我个人从小就喜欢读的哪些作品这一点说起。因为我小时候呢没什么书好看，虽然喜欢读书，但是呢在我们的家乡小镇里面能读到的只有武侠小说，所以我小的时候看的最多呢就是武侠小说，特别是金庸的。然后我另外一个阅读爱好就阅读历史。到我后来写过一些关于历史，特别是关于宋代历史的这些文章之后，回过头来我觉得心里是有一个童年就埋伏下来的一个情节，就金庸武侠的情节。
0: 嗯，
1: 那么我就想要了结一下这段情节，所以就有了讲要写这本书的这么一个念头。主要就出于我喜欢读金庸小说又喜欢读中国历史，那想把这两者结合起来，那么能想到的一个角度就是借了金庸小说这么一个由头，或者借了他小说里面的一些细节一些片段啊，发挥开来来讲一讲里面的一些历史知识等等。
0: 是的是的，我们都知道金庸先生的小说呢，除了《笑傲江湖》之外，基本上哈，就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金庸先生小说当中都是有这种真实的历史的背景的。而金庸先生的小说作品和真实的社会和历史相结合呢，有多种解读方式啊。我打个比方哈，比如说在《射雕英雄传》或者说是这个《神雕侠侣》当中，那么当时啊正好是这个南宋末年，那段时间其实如果是一个历史学者啊，他可能很多的是从这个当时的这种政治背景啊、社会生态啊、这个整个的这种不同的这个政治势力啊他们对于中原的一个整个的争夺啊来讲起啊。但是您这本书啊很有意思的是，其实是抓住了很多金庸小说当中的细节。您是怎么想到说要从很多的这种细节来入手啊，来聊社会的？
1: 其实我个人是不建议是从武侠小说中去发现历史的，因为小说首先我们要承认它是虚构的，它是文学作品，肯定是不能通过小说去了解一个真实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过程哈。但是另一个呢，由于金庸在他的一些作品里面有设定了一些真实的历史背景，就像您刚才说的，除了《笑傲江湖》《侠客行》少数几部作品之外，其他大多数的作品都有一个金庸给他设定的一个历史背景。其中呢，以宋代为背景的有4部。既然金庸给出了一个真实的历史背景，那么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历史背景之下来考证一下这一段历史哪些事物是不会出现的，哪些事物是可以出现的，在这段具体的历史里面真正的一个侠客他应该会怎样的一个生活。而是借了金庸的其中的一段描述也好，其中的一个点也好，以这个点来发挥，想要的向读者介绍一下在金庸设定的这个历史背景下真实的历史是怎样的，但不是介绍一个这个宏观的历史的一个发展。
0: 您在这本书当中啊，可以说呢是讲了很多

0: 细节，比如说这个段誉饮的是什么茶，乔峰喝的是什么酒。
1: 因为这几部小说都是以宋代为背景嘛，那么我就假设哈，在宋代的一个侠客是乔峰也好，还是段誉也好，他们在那个时代的吃喝，具体是能喝到什么酒，喝到什么茶，借题发挥吧，就介绍一下宋朝人他的吃喝是怎样的。金庸里面是有些他的描述，我觉得是脱离了他所设定的这个历史背景的。比如他说到乔峰与段誉在江苏姑苏还是无锡哪个地酒楼里面，拼酒啊，
0: 对对，
1: 那时候说的拼的是那种高粱酒，是烧酒，高度的白酒。那么我们这里就可以考证一下，在乔峰那个时代，就是天龙八部那个历史背景，就是北宋。那么在北宋这段时间，社会上能不能喝到高度白酒，或者说高度白酒是不是已经成为一种比较流行的这种酒饮料？不是我考证了，是学界的一个共识，都会认为，宋朝人日常是喝的酒应该是黄酒，就低度的黄酒。白酒有可能在宋朝已经产生，但是呢，不会成为一种流行的商品酒。那么乔峰在酒楼能够喝到的真正的酒应该是黄酒。这个其实我要声明一下，我并不是要纠正金庸小说里面的这些错误啊，不是只出于这个目的，而是出于借金庸这段描述来介绍一下北宋时候的一些生活史，让大家有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点去出发，去看待我们的比较生动的比较精彩的历史。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说到有趣的点哈，您这本书当中还真有好多非常有趣的点。我再举两个例子啊，也不妨请吴钩老师跟大家聊一聊，您是怎么想到这个有趣的点的？比如说啊，您在这本书的第三集当中写到杨过如何剪指甲，因为我们大家知道哈，杨过呀被郭芙砍掉了一条臂膀，那么他只有一条手臂，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来剪指甲呢？大家一想，的确哦，这是个问题哦。然后您还讲到了，这个更有意思，就是说梅超风啊，因为他练九阴白骨爪，那么他的指甲很长啊。然后您在书里面就写到，那梅超风上完厕所之后啊，怎么来清洁呢？哦，我一看我觉得，哎呦，哎，这个好好玩啊，因为大家其实不往这个地方想，对吧？
1: 这些问题啊，这有点恶趣味哈，但并不是我想到这些问题的，在十几年前。互联网上呢是流行，这是金庸武侠世界里面流行几个很奇葩的这类问题，包括是杨过被砍断一个手臂之后怎么剪指甲，所以很多网友就开发的脑洞，说他可以用牙齿去咬，是吧？还说可以用石头上磨啊，是吧？那如果我以这个角度去写的话就没意思了。我个人的一个目的是抓住网友自己想出来这么一个奇葩问题，顺便介绍一下中国古人这种个人卫生的一些生活史。比如说到杨过剪指甲了，那么我就只要考证的是古代人怎么剪指甲，是发明了什么工具。我们现在有指甲钳，那古代有没有指甲钳呢？如果没有，是用什么工具来剪指甲？我只要是考证小小的这么一个生活史、卫生史方面的一个问题。
0: 是的，包括呢您在第三集当中也提到大侠们刷牙的问题哈。正好呢我有一次去参观一个展览，
1: 对对对，
0: 然后这个展览当中啊就展示了中国古代的牙刷，然后我突然发现这个古代牙刷这个外形啊其实跟现代的牙刷还挺像的啊，只是古代的牙刷用的这个毛呢，
1: 对对对对，
0: 比如说有这种马的鬃毛啊等等等等
1: 啊，就马鬃毛啊，猪鬃毛啊等等，
0: 对，
1: 还有马尾巴的毛啊，
0: 马尾巴的毛，然后同样也是在这个一个扁的长条形的竹子啊或者木头片上有一些小眼儿，然后这个马的鬃毛可以穿过去，
1: 对对对，
0: 然后一样可以刷牙，
1: 对对对，
0: 哦，说原来中国古代人也有牙刷，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之前我觉得这些古人的这些生活方方面的这些小知识了，可能其他的一些书可能关注的可能是历史大事哈，帝王生活啊，但我是想能不能介绍一下老百姓的比较 小的这些生活细节介绍这方面的知识，
0: 是的，
1: 包括这种侠客每天是不是刷牙。其实侠客这是一个代号，我想说就是古代的一些江湖人嘛，江湖客嘛。因为我们看小说的话，或者看电视剧啊、电影啊，很少可能会表现这种古人怎么刷牙、怎么处理个人卫生的这些细节的。有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他们用手指头就擦擦牙齿，这其实就是现代人对古人的一个误会。但事实上呢，古代人跟我们至少可以说宋朝之后，包括宋朝之后的人，大家生活在城市里面的市民，他们其实跟我们现代人是一样的，每天早上起来都会刷牙，而且会用牙刷，甚至有些人家还会有牙膏、牙粉，这些比较奇奇怪怪的小知识了，可以说是我这本书里面会比较多这方面的内容。
0: 刚才呢，我们讲了这么多哈，和这个日常生活相关的一些小的细节。那其实不管怎么说啊，这些大侠也好啊，这些小的细节也好，他们都是啊在江湖之中。有这么一句话哈，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那您这本书当中在第六集当中也提到了，说如果不记越女剑这个短篇，金庸先生构建的武侠世界呢是从北宋开始的。所以您这里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哎，说哎，为什么说江湖社会形成于北宋呢？哎，这个问题大家可能也很感兴趣啊，您不妨稍稍的跟大家讲一下。
1: 如果前面所说的，就我的关注点就是一些个人生活啊、社会生活各个小侧面的小知识哈。您说的这一集里面就会涉及到比较宏观的一个社会发展一个概貌方面。那么为什么我认为中国最早的江湖应该是开始于北宋呢？首先一个开玩笑的说法，就是我们可以看金庸的武侠小说哈，里面说到这种武功最厉害的大放异彩的时代就是天龙八部那个时代，是吧？
0: 嗯，是的。
1: 嗯，那各种武功到了后期之后都越来越退步了，当然这是一个开玩笑的说法，不能当真哈。真实的严肃的一个说法应该是这样子的，我们首先要定义什么叫江湖，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这是应该是古人说了一句话。
0: 对，
1: 但是这句话成立吗？自古以来都会有人，但未必有江湖。江湖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流动性。我们想象一下什么叫江湖，江湖就是流水，一个社会像流水那样的一个社会才会有江湖。江湖啊，代表的是一个流动的一个社会形态，这些江湖客他都走来走去的，所以才会有闯荡江湖、行走江湖这么一个说法。这些侠客也好，这些游方僧人也好，强盗也好，绿林好汉也好，这些都是在流动的。
0: 嗯，
1: 那么在中国历史上流动性最强的时代是什么时候？就是宋代。由于宋代对人生的束缚啊已经得到了一个解放，很多政治性对人生束缚的这些东西啊就已经被突破了，所以在宋朝是一个社会流动比较频繁的、比较突出的一个时代。
0: 嗯，
1: 人是可以从这个地方自由的流动到另外一个地方，这是一个地理上的一个流动，还有一个是职业上的流动。就农民他可能失去土地了，他就到处流窜，那可以在合适的时候，他会成为一个另外一个人家的雇工，或者他的雇农，或者他通过读书又可以进入当时的政府，是吧？通过科举考试。这是一个职业的流动，如果他通过科举考试之后，他的社会阶层也会得到了跃升，那么这个时候也是实现了一个社会阶层的一个流动。
0: 嗯，
1: 所以在宋朝呢，是一个不管是纵向的流动还是横向的流动，都是一个要大于其他王朝的这么一个时代。
0: 嗯，
1: 那么这个流动性出现了，江湖就形成了。这其实呢，也并不是我个人的一个判断，我们有一位著名的历史学者王学泰，他已经过世了哈，
0: 嗯，
1: 他是写游民文化的、游民社会的。那么什么是游民呢？游民其实就是江湖客，也就是说，武侠小说里面的这些人物，大多数都可以归纳到游民里面来。王学泰先生他提出了一个看法，就是认为中国的游民社会最早是形成于宋代。那么什么是游民社会？游民社会就是江湖。我这个判断 恭王杰泰的一个论断，

0: 其实是不谋而合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2: 刚才我们聊了一些宏观的话题哈，我们再回到这本书当中。那这本书当中啊，其实还有一章很有意思啊，也是我很感兴趣啊，可能是从男性的角度哈会比较感兴趣，因为金庸先生毕竟是武侠小说嘛。那么武侠小说毕竟当中有很多的武功，有很多的兵器。哎，那您在这本书当中的最后一集里面就讲到了武器和武功，比如说讲到了刀和剑，是吧？还讲到了，
0: 对对对，
2: 刚才你也提到了一两句，就是说这种为什么武侠世界越发展到晚近，那么武功就会越来越弱呢？这也是大家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所以在第七集当中，可能您的这个关注的点啊，就更多的集中在武侠侠客的本身。那为什么您要专门安排这样的一集，在其中讲了很多和武侠和这个武功更直接关联的地方？
0: 其实我的原因跟你的是一样，是出一个男性读者，这种武功本身就比较感兴趣。
2: 对对，
0: 然后我小时候读金庸小说之后，还幻想了自己能成为大侠，是不是会练习武功啊，想要去少林寺去学武哈。后来才知道，其实这很多的武功就是小说家所想象出来的，真实中他可能并没有那么厉害。那么这个武侠梦醒了之后，其实我就想从一个社会变迁的这么一个角度去看待这些武器啊，这些武功啊，它背后的一个历史变迁啊。比如我在书里面《细读金庸》这本书里面有提到一个问题，为什么武功越到后面会越弱哈？其实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就认为，越到后来科技越发达，很多需要靠武功解决的，到了后世之后，靠技术、靠科技已经可以解决了。宁波微步很厉害是吧？但能比得上现在的高铁吗？飞机吗？对，因为六脉神剑很厉害哈。
2: 嗯，
0: 但能比得现在的导弹吗？特别是热兵器出来之后，流行来之后，武功论显现出来的这种一个虚构的系统，已经没有用武之地了，它就已经失去了它存在的一个基础。所以到了近代之后，为了把这个武侠的世界更加合理化，金庸只能把这武功越写越弱啊。比如在《鹿鼎记》那个时代，热兵器已经出现了，一把手枪就可以对抗一个武林高手了。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还把武功写得那么厉害，可以挡子弹啊这些，那读者会觉得这太假了。
2: 嗯是的，哎，那您刚才呢也讲了很多哈，这本书当中的一些细节。那这本书呢是根据您啊2008年出版的，叫做《原来你是这样的大侠》，一部严肃的金庸社会史的修订版哈。那为什么您这回又进行了重新的修订，然后而且还补充了一篇这个附录，叫做《武侠江湖的解构》哈，跟大家介绍一下。
0: 为什么要重新修订了一个，就修订的内容还是挺多了。我一共应该除了加了这个附录之外，还增加了五篇新的文章，另外还把原来的一些错误、原来一些引用的文言文嘛，重新做了翻译、做了解释。
2: 嗯，
0: 我们现代人读起来会更加没有门槛，对一般读者来说会更加友好。另外还加了插图，然后我觉得个人最值得一提的就加了一个附录。
2: 嗯，
0: 这个附录其实是我年轻的时候。当时是在一个我们家乡的一个小报里面开了一个专栏，这个专栏我就写一个我想象当中的一个武侠世界。这个武侠世界其实是有点黑色幽默的，运用我的想象力去把这个武侠世界里面更加极致化，往极致去想象，就让大家看了可能会会心一笑，觉得比较有趣吧，想象力充沛。
2: 所以这一篇啊，这一篇读起来非常的有趣哈。那您这回时隔十几年啊，将他这本书修订之后呢，再重新的出版，您希望读者们啊，这回十几年之后，从您的书当中读到一些什么新的东西呢？
0: 其实我这本书呢，我在序里面也说了，这没什么野心，就是想提供一个读者朋友可以随时随地感兴趣的时候都可以拿起来翻一翻。比如说你上洗手间的时候坐在马桶上都可以看，哦，睡觉前你在

0: 对。放在枕头边可以拿起来翻一翻，或者是坐公交的时候，在公交车上也可以看一看，因为比较轻松。然后这种在轻松放松这种状态下阅读的时候，同时又可以，了解到一些奇奇怪怪的小知识，穿衣怎么打扮，怎么化妆，吃什么喝什么，这些比较有趣的这些知识可以了解得到。另外呢，你也可以从武侠这个窗口，比较特色的窗口，跳进去，进入到中国历史上，去观察一个古人的一个生活场景，观察中国古代的一个社会发展史。所以我希望呢，读者如果看完之后能够说，哎，我又学习了一点奇奇怪怪的知识，这个小目标达到了，我觉得就比较开心了。
1: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感谢吴国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了您这本哈《细读金庸》，一部严肃的古代社会史。好，非常感谢吴国老师，谢谢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3: 咦，废电池，你怎么啦？
4: 我找不到我的家了。
3: 哎，别哭别哭，我带你去找你的家。哎，你看那绿房子是不是你的家呀？
4: 这里面有苹果皮，这不是我的家。
3: 那你家里都有些什么呢？
4: 我家也有废旧灯管、过期的药品。
3: 好的，让我来看看这黑房子。里面是零食袋、用过的餐巾纸，这不是。蓝房子里面是塑料瓶、易拉罐，也不是。我再看看这个，里面是废旧灯管。哎，废电池，你快看，这是你的家，你的家是红房子。
4: 我终于找到我的家了，太谢谢你了。
5: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是一类垃圾，不进一个垃圾桶。为了他们的相聚，请做到垃圾分类。

0: 错了。
1: 什么？错了？
0: 放错了，垃圾放错地方了。
1: 那要怎么放？
0: 分类，要分类，可回收的、有害的、厨余的，其他的要通通分类。垃圾不要随意丢弃，放对了地方就是新的资源。
2: 倡导垃圾分类，共建美好家园。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
4: 我们来帮它，
2: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哈哈，我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小小节能灯。10瓦的亮度相当于50瓦的普通灯泡，可节电70%到80%。
7: 哇，好厉害呀，那我以后出门就可以不用关灯，无论多晚回家都有一盏节能灯在等我，是不是还可以跟你玩游戏，开关开关？
6: 嗯，你这就错了，虽然在工作时我很节能，可也经不起随意浪费呀。
7: 跟你开玩笑呢，我知道节能不光靠灯，还要靠人。
8: 节约用电在举手之间，节约能源在点滴之间。
9: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0: 看得见的中国史，澶渊之盟。一，辽军南下。赵匡胤篡位成功，建立了北宋，凭借着后周建立起来的雄厚国力，赵匡胤就开始了统一天下的步伐。可是赵匡胤的才能比起雄才大略的后周世宗柴荣有所不足，对于当时北方强大的辽国非常的忌惮，不敢首先进行北伐，而是采取了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统一战略，企图在统一南方以后再去收复辽国所占领的幽云16州。当时的辽穆宗耶律璟是一个少有的昏君，在历史上有睡王的称号。他当政的时候是辽国力量最为衰弱的时期，因此后周世宗大胆北伐，夺得了三关等燕南的全部领土， 辽国君臣畏惧后周军，将守幽州的辽兵后撤。眼看幽州指日可下了，可惜后周世宗突发疾病，不得不撤军，以致功败垂成。赵匡胤没有后周世宗的胆略，白白葬送了大好的时机。等到北宋南征结束之后，辽国的统治者早已换成了巾帼不让须眉的一代女杰萧太后。而此时辽国经过了萧太后十年的修身养息，国力早就恢复了，实力强劲。赵匡胤死后，他的弟弟赵光义继位，而此时北宋已经统一了南方，开始谋划北伐了。但是由于北伐的大好时机已经丧失，而且赵光义的军事才能比起赵匡胤又差了许多，两次北伐只落得一个丢盔弃甲、仓皇而逃的结局。这就使得宋朝畏惧辽朝，就像畏惧老虎一般，再也不敢轻言北伐了。收复幽云十六州也成为了泡影。宋朝没有北方有利的地形和长城的掩护，导致整个华北平原都暴露在了游牧民族铁蹄之下，无险可守。宋太宗去世之后，太子赵恒即位，他就是宋真宗。当年宋太宗趁辽国萧太后当政的时候北伐，企图欺负人家孤儿寡母的。而现在呢，辽国也是如法炮制。当宋太宗刚刚去世，辽国就频频发兵入侵。经过了多次试探性的战斗之后，辽国于宋朝的景德元年，辽统和22年闰九月，公元1004年，由辽承天太后、辽圣宗亲领大兵南下，号称20万大军，经过保定二州，直取澶州，威胁东京开封。澶州就在今天的北京密云一带。辽军大举攻宋，震动了宋朝的朝廷，而宋真宗也在边臣不断的告急声中感到形势严峻，遂下诏令调兵遣将，加强备战。为此，宋真宗还准备亲征决胜，他召集群臣为其亲征的日期出谋划策，但是除了寇准和少数的主战派大臣之外，其他的重臣都不同意让皇帝立刻前往第一线，而真宗也没有下定亲征的决心，因此亲征仪式就耽搁了下来。景德元年闰九月12日，公元1004年，辽圣宗与萧太后进驻固安，任命南京统军使、兰陵郡王萧达岭、西部大王萧观音奴作为先锋，向宋朝的边境发起了进攻。15日，辽分兵攻略威鲁军、顺安军，打败了顺安的宋军。16日，辽军再攻威鲁军，又打败了宋军。然后辽军转兵西攻北平寨，被宋朝的守将田敏率部击退。辽兵在东取保州， 攻城亦不克。于是辽国的先锋遂与圣宗萧太后会兵于望都，准备继续南侵。面对辽军大举进攻，宋真宗再次召集大臣讨论亲征的事情。可是这个时候朝廷的大臣们却大多畏惧辽军，甚至有人为了一己之力而鼓动宋真宗迁都，比如参知政事王钦若为江南人，他密请真宗迁都金陵。枢密院士陈尧使为蜀人，他又请奏迁都成都。这种名为迁都，实则是趁国家危难之时给自己捞取政治上的利益，这样的建议自然被寇准所反对，所以宋真宗只好停止了迁都之意，决意亲征，以振奋军心，鼓舞士气。而后来的历史发展也充分证明了这一正确的抉择。二，真宗亲征。景德元年11月20日，公元1004年，辽国的将领萧巴雅尔、萧关因奴率渤海兵攻陷了德清军。两日之后，辽圣宗与萧太后率主力军队进抵澶州城之北，而辽军的主力则到达了澶州城以外，立即从东北西三个方面将澶州团团围住。宋朝澶州的守将李继龙紧急埋伏下劲弩，恐吓要害，组织守城的防御，而辽军亦做攻城的准备。就在这个时候，辽统军使萧达里士气勇敢，在率轻骑观察地形的时候，被宋朝的长床子弩的虎卫军头张环从暗处发弩而射中了。由于正射中了萧达岭的额头，萧达岭立即从马上坠地而亡。辽兵竞相向前扶救，但是他毕竟伤势过重，早已死亡。对于萧达岭之死，萧太后是极为的悲痛，而辽军的士气也因此大为受挫。但是辽军仍然围困着澶州，并且分兵继续南进。同月25日，辽军又攻下了通利军，大有越过澶州进逼开封之势。随着辽军的步步紧逼，宋真宗的亲征被迫搁浅。于是在11月末，真宗到达澶州城北，宋军一看皇帝驾临，士气大振。而萧太后知道辽国是不可能一下子消灭宋朝的，辽军的先锋又临阵丧命，所以他有心求和。于是宋真宗就派大臣曹利用去辽营谈和。12月，辽派使臣韩起来扬言要索还周世宗时期收复的关南之地。真宗不敢再战，但是也不想割地让土，所以他派曹利用再去辽营，密告可以予以绢帛金银来许和。不久之后，两国约定君主以兄弟相称，辽宋立下誓书。

签订合议。宋向辽每年铸饷银100,000两，捐200,000匹。延边的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亲，而两朝的城池依旧修缮，不得增筑城堡，改移河道。三，和平的意义与代价。曹利用再度出使之前，问真宗许给辽国捐银的数目。真宗说，如果实在不得已，100,000也行。但是寇准却私下召曹利用到营帐说，虽然皇帝说可以许以100,000，但是如果已超过了300,000，我就杀了你。所以当和议达成之后，内侍误传为300,000。真宗虽然大惊，但是接着说，如果能就此了事也行啊。等到曹利用入奏说是许银捐300,000的时候，真宗大喜，特予厚赏。辽军遂得银捐，班师回朝，而宋朝已妥协退了敌兵。真宗自作回銮诗，与群臣唱和，来庆祝所谓的了事的胜利。从军事上来看，宋军在战略上其实是占优势的。当时的辽军前进方向层层受阻，兵力损失很大，而他自身的后方却有数个宋朝军事重镇还未能拔出，时时威胁着辽军的退路。如果宋军下定决心与辽军进行一场大决战的话，胜负尚未可知。可是宋辽两国都缺乏决战的决心，最终还是以议和给这场大战画上了一个句号。对宋朝来说，澶渊之盟与此后的宋金议和所不同，宋辽两国的君主以兄弟相称，平等共处，它不是屈辱性的。澶渊之盟达成之后，辽国一方面由于内部的统治不稳，另一方面也感到难以打败宋朝，所以就不敢再举兵南下，宋辽两国的战事也就基本结束了。辽国专心内政，大大加快了认同与融入中原文明的步伐。在此后的100多年间，辽宋大体上维持着和平分立的状态，这对两国的经济文化发展以及相互的交际都是一件好事。但是澶渊之盟的签订对宋朝的统治者却有消极影响，那就是统治者们由此就醉心于以妥协的方式谋求和平，而忽视了修整武备，加强国防。而且在澶渊之盟达成之后，为了粉饰太平，宋真宗进行了封禅泰山等一系列的祭祀活动，还耗费了7年的时间和大量的财富修建了玉清照应宫，以存放所谓的天书，这些都给百姓带来了极大的负担。第四节，刘太后听政。公元1022年至公元1033年，宋真宗赵恒的县名。

肃皇后，名刘娥，她是宋朝第一位摄政的太后。刘太后一改宋真宗末年的种种弊端，罢免权相，终结了劳民伤财的天书运动，为仁宗朝的治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后世常将他与汉之吕后、唐之武后并称，史书称其为有吕武之才，无吕武之恶。一、垂帘听政。刘氏小的时候双亲皆故，后来和银匠宫美一起来到京城，被当时为藩王的宋真宗看中了。后来真宗即位，刘氏晋封德妃，一直专宠于后宫。当时有一位姓李的宫人服侍刘德妃，他为宋真宗侍寝之后就怀了孕。刘氏和真宗在散步的时候，头上的玉钗掉了，真宗命人取了回来，私下祈祷说，如果玉钗完好无损，那就应该生个男孩。当玉钗取回来之后，果然是完好无损，而李氏也居然生了一个男孩。但是刘德妃把孩子要了过来，她对外宣称是自己生的，而这个孩子就是日后的宋仁宗赵祯。李氏并不为真宗所重视，而后宫中的人也不敢违背最受皇帝宠爱的刘德妃的意愿。就这样，赵祯以刘氏长子的身份逐渐成长，而且他对自己的身世也一直是毫无所知。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刘德妃被立为皇后。她因为家族无人，就将带自己进京的银匠宫美认作哥哥，改名为刘美。刘皇后既然能在后宫之中争宠获胜，必然是聪颖过人，再加上她勤于读史书，记忆力又好，所以在真宗患病之后，他逐渐开始干预朝政了。乾兴元年二月，公元1022年，真宗去世，皇太子赵祯即位，他就是宋仁宗。因为仁宗年幼，真宗以命刘皇后作为太后，垂帘听政以辅佐仁宗。刘太后临朝之后，穿戴的礼服、出入的礼仪都和皇帝一样。她颁布制令，虽然不称朕，但是称吾。她的生日被定为长宁节，普天同庆。他父亲的名字举国避讳，而且群臣还给刘太后上了一个同皇帝一样冗长的尊号，叫做应元崇德仁寿慈圣太后，俨然是一个虽无其名但有其实的女皇帝。不久之后，刘太后就遇到了和武则天称帝之前相同的情况。有人为求富贵，上书请求以武则天的旧历为刘氏也立其庙，可太后不予采纳。还有人献上了武后临朝图，劝刘太后称帝的意图是昭然若揭。刘太后生气地把图扔在了地上，并且说，我是绝对不会做这样辜负祖宗的事情，

0: 最终他坚持了自己对礼法的尊重。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3: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4: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5: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3: 好啊，
2: 是啊，
6: 真不错，
5: 真不错，
6: 好
5: 嘞，不错呀，这个。
2: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4: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7: 嘿，看着就敞亮。
8: 又老大了。
9: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0: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7: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4: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1: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4: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2: 垃圾遍地扔，
4: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2: 饮料瓶子飘我家。
4: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
12: 都刻着到此一游。
4: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2: 我全摘走。
4: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2: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13: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
14: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15: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16: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17: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16: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18: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16: 繁荣似锦，
18: 无限风光。
19: 69岁，登顶珠峰不是梦。
20: 我是夏伯渝，我以69岁的年纪登顶珠峰，尽管我失去了

0: 双脚，但我从没失去追求梦想的坚定决心和强大信念。
1: 92岁，播撒美好，不停歇。
2: 大家好，我是银发达人盛瑞玲，我已经92岁了，也成了拥有几百万粉丝的主播。通过网络，我把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健康的经验与老朋友们分享。
1: 银发追梦人，活出年轻态。
2: 只要我们爱美、爱生活、爱健康，我们的心是永远不会老的。
0: 我想告诉所有的老年朋友们，有志者事竟成，只要一直在追梦，我们的生命就会一直精彩。
1: 银发追梦人，逐梦新时代。
3: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4: 垃圾遍地扔，
3: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4: 饮料瓶子飘我家。
3: 南朝484，多少楼台
4: 都刻着到此一游。
3: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4: 我全摘走。
3: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4: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5: 守纪律，讲规矩，忠诚，干净，担当，永保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7: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8: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9: 在外地的一个高速公路上，一个大货车司机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忽然癫痫发作，打电话求救。
10: 交警接到报警之后呢，20分钟就赶到现场，而且成功是救治了这位大货车司机。
9: 癫痫是怎么回事？怎么发病的时候啊危害那么大？如果不及时的识别和救助，会有什么样的后遗症和危害？
10: 那今天呢，就来给您说说癫痫突发要怎么正确的识别和现场的救助呢。
11: 速交通第一大队的交警同志来到了现场，对我进行了及时的抢救，挽救了我的生命，只送一面锦旗，来代表我对他们的感谢。
9: 这一幕就是发生在外地的一个高速公路上。当时呢，这个司机啊，他是感觉到自己呢不太舒服，于是呢，他把这个车用尽最后的这个力气啊，停在了路边的安全地带应急车道里。然后呢，司机啊，这就跌跌撞撞从车的驾驶室里就走下来，蹲在了路边。
10: 这个民警呢，也是及时的赶到。那赶到之后呢，当时民警也是看到这司机啊，是面部啊十分痛苦，表情特别狰狞啊，而且司机呢就感觉马上就要晕过去了，有点要昏迷了啊。这个民警也是赶紧对他进行了一些救治。
9: 在现场咱们可以看到民警呢轻轻拍他的脸，让他意识保持清醒，然后几个人呢把他抱起来，把他想那个平展的放在地上啊，
10: 就让他平躺啊，别让他那么像突然一下往前跪，再发生一些别的摔倒之类的。
9: 还好救治的及时啊，大货车司机呢后来经过到医院之后的抢救，没有留下后遗症，也没有影响到生命。

0: 责任的态度。
1: 说到这儿啊，可能大家不知道还有没有印象，当时呢是在上午的10:47左右，一辆苏D呢34Y35的黑色奔驰小客车，沿着常州市晋陵中路呢由南向北是行驶到九州新世界花苑东门附近的时候呢，车辆突然失控，就驶入同向非机动车道了。撞上正常行驶的电动自行车之后呢，又在晋陵中路和劳动西路的这个交叉路口撞上了正在等红灯的电动自行车。
0: 您看看这撞的可都是非机动车道的人啊，您是铁包肉，他们可都是肉包铁啊。于是呢，这一起事故的后果特别严重，共造成了13人受伤，伤者呢很快就被送到了市区的3家医院救治，但是当天就有3名伤者抢救无效死亡。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啊，很多人都谴责这个司机，说你怎么开车的、你是不是看手机呢，分心驾驶呢，
1: 是你是不是诚心的呀，
0: 哎，有人就这么认为啊、你是不是起坏心眼了、
1: 是啊、
0: 自己不想活的欠债了。之后常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发布了权威信息，
1: 经过调取肇事驾驶人徐某春过往的医疗诊断资料发现啊，徐某春就诊断为尿毒症早期，并且伴有慢性肾炎综合症、高血压3级、肾性贫血、心功能3级。同年9月呢，做了腹部安装腹膜透析管手术，自主进行慢性肾功能衰竭尿毒症的腹透治疗。
0: 那听到这儿，可能大家会说，哦，是罹患了重症想不开了吧？不是，就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徐某春啊出现了癫痫症状。当时呢出现了之后比较轻，他也没太在意，以为是看这些病吃药的过程当中啊伴随性的一些不适。可是就在这一天，他开着开着车突然出现了癫痫发作。徐某春呢事后回忆啊，说他当时啊就出现了晕厥，他赶紧呢就咬破了自己的舌尖，结果呢嘴里呢就吐出了带血的白沫，眼睛上翻，手脚僵硬。事故发生了之后呢，公安机关在现场勘查，还真是发现了带血的白沫的他的 T 恤衫。
1: 而且呢，公安机关也调取了事故发生的时候呢，现场当时有很多围观群众用手机拍摄的徐某春在车内疑似处于晕厥状态的视频，
0: 是东倒西歪，脑袋都耷拉下来了哈。那徐某春呢，在事故发生的状态，那后来呢，经过医院的诊断和组织医疗专家的会诊，公安机关呢就认定了这样的一个结论，那就是呢，徐某春不是故意的。事故发生的时候呢，他是癫痫病的痫病发作，而且呢，之前的尿毒症、高血压病、心功能不全，就是癫痫发作的可能的诱因。那生活中啊，很多疾病都危害着我们的生命，我们必须重视。您看这个癫痫，它一旦发病了以后啊，对人的这个肢体啊、大脑运转的影响，特别是您在开上车，那危害就特别大了。
1: 对，因为它会产生突然的这个晕厥呀，你突然一下意识也不清醒了，您说您还开着车，那还哪能顾得上说油门啊、刹车往哪停，
0: 是
1: 啊，突发的嘛，就很急很快。
0: 特别是啊，咱们想突发初发更是这样，您说之前接受过治疗，心里是有点准备的，特别是初发症状，这还有一点蒙圈啊，这怎么回事，
1: 是
0: 更需要正确的救治。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呀就详细的说说这个癫痫的事儿。那咱们首先一块来听红十字会专家组委员专家麻醉科主任医师韩文勇大夫给咱们说说啊，什么是癫痫。
2: 癫痫是以脑神经元异常放电引起反复痫性发作为特征，慢性短暂性脑功能失调综合症，也俗称老百姓说的羊角风、羊癫疯。常见癫痫大发作呢，主要表现为突发的意识丧失和全身的强直抽搐，经常伴有眼球上翻、口吐白沫。大多类型的癫痫发作都是突然发生，往往持续时间比较短，且能自行恢复。癫痫患者急性发作时，防止因意识丧失所致的摔伤最为重要。癫痫发作很突然，可以用毯子或衣物保护一下头部，并移走患者旁边的坚硬物品，以免磕碰伤。不要尝试制止肢体的抽搐，以免造成肌肉拉伤甚至骨折。更不要试图在癫痫患者牙齿之间塞入任何东西，抽搐停止后帮助他侧卧休息就好了。如果持续抽搐超过5分钟或反复抽搐，应立即拨打急救电话。
3: 时刻，
1: 那究竟癫痫都是什么人比较容易去诱发这个病，或者说在什么人群中比较显现呢？那我们继续来听韩文勇大夫的介绍。
2: 一般来说就是小孩发作比较多一点， 老年人呢也。

0: 也会有一些发生。中国呢，有一个调查，大概发生比例呢在4%到7%这样的一个范畴之内。其实说到癫痫，它实际它的发生的原因非常的复杂，但是呢，癫痫它的发作主要与这个脑神经元的异常放电有关系。所以在这个儿童生长的这个时期当中，有一些比如说肿瘤啊、感染啊等等这些疾病，可能会对脑神经的这种功能呢产生一定影响。而老年人呢，在这个老年退化的过程当中，他可能他的这种脑神经在某一部分呢，在受到某些影响的情况下，也会出现异常放电的这种现象。但是具体的机制呢，并不是很清楚。一般来说呢，没有这样直接的证据说这个癫痫呢是直接由于这个遗传可以导致的这种，但是呢，不排除遗传导致的这种发生的这种可能性。我们的普通的没有非专业人员呢，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往往会有一些就是惊慌失措，或者说有一些不太正确的处理方法。因为这种癫痫的发作，我们知道它的一个最大的特征啊，就是突然发生、自发、自止，所以呢，它的异常放电。通过我们外界的这种强制的干预啊，去制止它的输出是没有任何效果的，也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啊。老百姓常用的说掐掐人中啊，去制止输出，唯一能有效的方法那就是药物的这种治疗。真正癫痫大发作，它的这种持续不能缓解，唯一能够有效的这个治疗方法是尽快送到医院，在医院里面通过药物治疗的方法来制止它的这种输出，其他的方法只会加重。造成他这种额外的这种损伤。
1: 应急时刻，
2: 刚才韩大夫又说了，说你等一等，也许呢他5分钟发作完就完了。
3: 是，
2: 那这个时间怎么把握啊？他是不是呢就是等5分钟，或者说呢他也有一个黄金救援时间呢？咱们还是来听韩大夫的介绍。
0: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癫痫他的这种发作的类型很多，他的这种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呢，我们最惧怕的是一种癫痫的持续大发作。这种大发作呢，它可能会对脑神经会造成一种持久的伤害或者是损伤，导致后遗症，甚至说严重后果的发生。
2: 那我们俩大概呢，给您翻译翻译韩大夫的这个意思啊，就是呢，也不至于一发病就往医院送。
3: 嗯。
2: 但是呢，持续发病就非常不好了。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如果呢家里人或者身边啊有人癫痫发作，还是别怕麻烦，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先打120。
3: 对，哪怕呢，就是说咱也不知道什么方法啊，就是咱们听完这个之后，就您别使土办法。你说我过去给他板直，你别抽，或者给他掐人中，
2: 掰直了哈。
3: 对，
2: 喝水。
3: 对，这些呢您甭管。但是如果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如果5分钟之后他还持续呢？
2: 反复啊？
3: 哎，他没好呢？
2: 那不就耽误了吗？
3: 是，这会儿你要是提前再打电话的话，那肯定没有你提前打电话省事啊。
2: 是的，嗯，所以呢，咱们呀，宁可啊。
3: 信其有，
2: 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哎，哈，把这个往严重的想一想。还有就是癫痫一旦要是发作的时候啊，不管它几分钟结束，也可能5分钟后，哎，孩子好了，
3: 嗯，
2: 或者身边啊这个癫痫病患者，人家好了又清醒了，跟没事人一样啊。
3: 是是是是。
2: 但是当发病的时候，有条件的话，还是呢得用手机拍下来这个发作的持续时间和发作的方式，
3: 嗯，
2: 就诊的时候呢好提供给大夫。
3: 对，大夫呢也光同你口述啊，人家可能也听不太清楚。
2: 对，
3: 你光跟人说，哎呀，他右边抽什么左边抽，大夫也您不如啊，现在都发达了，手机啪一照一录啊，等到就医的时候给大夫一看，那就明白了。
2: 是，你看好多人心脏不好，说哎呀，发病的时候特别痛苦，发完病去找大夫怎么都说不清楚。
3: 哎，是是是，嗯，所以现在还是有了科技手段，咱们就给他用上。
2: 那刚才韩文勇大夫说了啊，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别折腾患者，让人家就是能有一个安静的环境，安全的环境。
3: 嗯，
2: 他在经历这个抽搐的过程，他也是一个生命抗争的过程啊。进了医院之后，那癫痫患者能够得到什么样的治疗呢？咱们还是来听韩文勇大夫的介绍。
0: 就是说作为癫痫这种病，它是一种慢性的，刚才我们也说了，是一种慢性短暂性的脑功能失调综合征，它的原因很复杂。所以呢，目前对于癫痫的认识呢，实际上就是说我们的认识呢，有时候就有一个偏差，哎，认为自发自止是不是不用治疗了？实际上这是错的。另外一种呢，就是说我们到医院究竟应该怎么治疗？实际上呢，现在对于癫痫的治疗呢，方法也很多，但是最常用的就是规律服用抗癫痫药物的这种规范化治疗，能够很好的得到控制。手术也是一种治疗的方法之一，但是呢，不是一种我们通常最普遍采用的一种方法，因为大多数癫痫通过抗癫痫药物的治疗能够得到很好的控制，而且这种药物治疗目前的这种效果和它那种长期的这种对病人的这种生活的这种改善是非常的 认可的。
2: 因为刚才啊，咱们俩介绍的那个案例，那个司机啊，就是可以说自救的方法非常的得当啊。首先呢，作为职业司机，把车呢开到最边儿啊，这样上的保障自己和别人的公共安全哈、啊。其次呢，挣扎着从这个驾驶室里跳下来，所以呢，他的应急自救是非常正确的。
3: 嗯。
2: 然后这个时候呢，交警也就赶到了，赶到了之后呢，交警对他进行了这个紧急的送医，这都是非常好的哈、啊。
3: 嗯。
2: 那可能有的人说了，哎呀，真的你是在这个公共环境啊。你虽然周围都是陌生人，那毕竟高速路来来往往的全是人啊，人多那才有照应。那我就是在家里，因为还是一个人，
3: 嗯，
2: 那如果没有得到及时的救助，会有什么严重的后遗症或者不利的后果呢？
3: 那我们还是来听韩文勇大夫的介绍。
0: 大多数癫痫的发作，它是一个慢性短暂性的这种脑功能失调，所以它的发作是突然发生，时间是很短暂的，而且能自行恢复。我们最害怕的癫痫的病人的发作呢，就是说他的这种次生的这种伤害，比如说他如果说在池塘边突然发生了癫痫，可能倒入水中，导致了这种溺水窒息这种情况，那是非常的危险。或者说在家中碰到了这种坚硬的物体，导致了颅脑外伤、大出血，甚至说大血管的损伤，这些或者说损伤这种眼睛等等这些器官的重要的这种部位，这种伤害可能是最可怕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咱们对于医疗的一个最重要的观点，预防为主。对于有癫痫的病人，一定要规律正规的治疗，而不是抱有侥幸的心理。有的人由于当觉得这个药物因为要吃很长的一段时间，不能有很好的依从性，最后呢这个癫痫发作得不到有效控制，甚至说发作的这种频率或者说发作的程度会有所加重，最后导致这些癫痫是可以得到有效治疗也能治好的一种。
1: 应急时刻。
2: 所以啊，咱们把关键的部分啊，咱们再敲敲重点。如果呢有先兆发作或者突然发作，要紧急的告知家属和周围的人。有条件的话呢，哎，躺在床上或者躺在一个安全的地方。那对于家人来说呢，第一就是要让患者侧卧，第二呢就是不要去干什么掐人中啊、喂水啊、灌药啊，是给嘴里面塞个东西啊什么的啊，别折腾，就是侧卧，赶紧请大夫来是最重要的。
3: 那很多人也好奇啊，说那这癫痫到底能不能治好呢？这由于啊异常放电的这个起始部位呢和传递方式不同，也就是癫痫的引发症状啊。癫痫呢明往往临床表现比较多样啊，有些可能是运动啊、感觉、自主神经、意识啊，还有精神障碍等等等等。那引起癫痫的病因呢也多种多样，但是啊，癫痫患者经过正规的一个抗癫痫药物的治疗啊，约70%的患者他的发作包括发病是可以得到控制的。其中50%-60%的患者呢，经过2至5年的治疗就可以痊愈了，
2: 嗯，
3: 就可以之后跟正常人完全一样的工作和生活。
2: 对，那咱们说啊，什么病的治得再好都不如不发生啊。
3: 哎，
2: 现在呢，大家呢对自己的健康也越来越重视。那咱们一块儿请韩文勇大夫啊，给咱们说说，那大家要注意些什么，怎么样才能够预防并且远离癫痫？
0: 已经确诊了癫痫这种情况，那最好的预防那就是专业医生的指导。规律服用药物，定期进行复查，这是最好的这种预防。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某些变化，一定要防止，就是说它可能被人误诊的这种情况。比如说您说的，我们在公共汽车上，周围都是非专业人员，他的癫痫突然发作了，边上的人他不一定认识那个。我们在身上应该建议携带便携的卡片，提示我是一个癫痫的病人啊，我在服用某些药物，癫痫发作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以便周围人能够及时识别，及时提供帮助。我倒觉得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癫痫平常啊用药物控制得很好的情况下，我们养成一种规律的作息生活习惯，不要有过于的劳累，过度的这种熬夜，平常保持这种的健康的这种生活方式，肯定对于这种癫痫病情的这种稳定，对于药物控制的这种效果的稳定，它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而且对于我们缓解就是平常的我们这种精神的这种焦虑啊，因为癫痫的病人往往会有一定程度的这种心理的这种焦虑，担心自己会发作，而且还会有一定的这种危害性。
2: 所以现场如果遇到身边的有人癫痫发作，真的是不能折腾人家。就让人家这个平平的很安静的这个侧卧或者躺着，清理一些周围呢能碰着的能撞着的哈，哎，这个环境安全了就可以，然后呢就站在旁边静静的观察，当然了 提前把这个电话急救电话打出去，这个呀才是我们正确的对于癫痫患者的呵护和救助。
3: 对，但这个呢可能对于很多人感觉都很难。
2: 嗯，
3: 那你说我在边上，哎呦怎么感觉我
2: 什么都不干，
3: 什么都不对，什么都

0: 不帮，
1: 太不对了吧？
0: 没错，你这没人的好。
1: 是，
0: 其实啊，癫痫的正确救治呢，他就是要这样。
1: 是，就是赶紧叫大夫，别折腾人家啊。
0: 哎，
1: 那还有一点也特别重要，咱们来听韩文勇大夫的叮嘱。
2: 他的发生的突发突止的，他发生的这种情况，往往是在非医院的这种环境的条件下。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很多人把癫痫可能就是说在误认为他因为存在一个意识丧失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当作一个心脏骤停，对他进行心肺复苏去进行治疗，这是应该避免的。我们对于癫痫的病人一定要牢记，就是说他的这种意识丧失和持续的抽搐，他是自发自主的。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在这个旁边进行很好的监测。他一旦没有抽搐的情况下，我们立即就是对他的生命体征，包括呼吸，包括他的这种大动脉的搏动有一个观察，有利于我们去正确的判断。因为癫痫的发作它不是心脏骤停，所以我们癫痫一定不要用心肺复苏的方法去对他进行心肺复苏。
3: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可见癫痫还是可见于各个年龄阶段的。
0: 嗯，
1: 婴幼儿癫痫的发病率比成年人高，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婴幼儿患者他的发病率降低了。进入了老年，就65岁以后，
0: 哎，
1: 心脑血管病、老年痴呆和神经系统退化的病变增加了，癫痫的发病率这就又上升了。
0: 对，其实说到癫痫啊，还是最多的预防癫痫啊，包括癫痫防止它反复发作。大家呢，平常可能还是要比如说生活规律啊，要少抽烟少喝酒啊，别过度熬夜啊等等啊。
1: 是的，当然这些呢，可能很多病都需要这样的生活习惯和自律哈。
0: 是是是。
1: 那咱们最后来听一下韩文勇大夫啊，给我们强调一下在癫痫救护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几个点。
2: 第一点就是说，我们院外的这种场景，比如说公交车、公共场所，我首先是如何去判断这个人发生了癫痫，而不是其他的，尤其是严重的这种情况，需要紧急急救的这种心肺复苏的这种心脏骤停，这是第一点我们要做的事情。我如何去判断？判断了之后，我如何去正确处理？这是我第二步需要做的事情。第三个，我如何避免在急救过程当中的一些误区？对于癫痫病人，因为癫痫的病人我们知道大概的发生率是4%到7%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我们如何去避免，这是我们对于癫痫关注的最重要的三个方面。那关于第一个方面，就是说癫痫的这个诊断或者判断，我想就是说它的这种发生特征性还是比较明显的。第一个，我们对于这种病人，其实我们刚才也说到了，我们建议这种病人随身携带自身的这种病历卡片，随身啊，他带着自己的这种说明自己服用药物的这种药物，这样就能佐证他是这样的一个状况的可能性比较大一点。第二个，他的发作还是不同于我们平常的一些情况，首先他是突然发生的这种意识丧失，而且有全身的强直的这种抽搐，伴有眼球上翻、口吐白沫，我们前面也说到这些情况。那么这个时间他往往是时间比较短的，并且只能自行恢复，所以通过这一系列的这个时间，我们能佐证我们这个病人可能是一个癫痫发作的可能性比较大，而且他逐渐的恢复，不需要任何的干预。那我对于发生的这种情况，我们判断了之后，我们需要做的，其实如果说更通俗一点，就是你什么也不需要做，你只用静静的去看着他就可以了。看着他的同时，环顾一下他的周围有没有可能对他造成磕碰伤的这种意外的这种情况发生。另外一个，我们知道癫痫的发作它突然发生，它可能是站立的状况一下子就倒地了，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对他有一个轻微的一个保护，防止他这样剧烈的这样的一个磕碰伤，那是我们在这个急救过程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其他的方面说他的抽搐、他的口吐白沫等等这些情况，我们都不要尝试去用任何这种强行的手段去干预它，因为这是无效的，大脑的神经元的异常放电你是没有任何手段能够干预的，所以你的不作为其实就是最好的急救，就是在帮助它。尤其我们要避免在它的这个牙齿中间塞入任何东西，尤其是任何坚硬的东西，对病人是没有任何一点好处，而且还可能导致继发的损伤，甚至导致这种异物梗阻了这个我们的这种呼吸道，最后导致这种异物梗阻啊，甚至可能就导致窒息。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就是癫痫发作绝对不是心脏骤停，那我们也绝对不能用心肺复苏的方法去对它进行心肺复苏。而且大家可以想象，一个四肢强直抽搐的这样的一个病人，你不可能去有效的进行胸外压，

0: 和人工呼吸。所以这种情况下，既然不能有效的进行，那你进行这样的操作估计也没有什么效果。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还是有应该有一个审慎的判断。我们可以持续监测他的呼吸，监测他的大动脉的搏动，监测他的这种意识恢复情况。如果发现这个对接病人他可能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条件下也并发了这种心脏骤停，突然，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及时进行心肺复苏，也不耽误相应的一个抢救。
1: 那说到这儿，我觉得职业司机，比如说长途的客车、货车的司机啊，就一定要注意我们这一期节目的这个内容。如果啊，您呢之前出现过癫痫的这个症状，而且呢现在呢就在这个服药和治疗期，
2: 哎，
1: 那实际上自己对择业要有一定的谨慎啊。
2: 对，它对于癫痫啊，因为它是突发性，所以对于择业呢还是有一定的限制。对，
1: 是。
2: 您比如说您驾驶，咱们就不光说车辆了，您驾驶轮船。啊，飞机，您可能这些那都不能。您说您开着开着，突然一下癫痫发作，因为它是意识丧失啊，它控制不了啊。
1: 是，但不分这个时间地点，毫无征兆的发作呀。
2: 是的，是的。
1: 所以呢，我们国家的法律法规呢，对于癫痫的治病期间的这个患者，他择业有一些限制。比如说呢，驾驶车辆、轮船、飞机、高空作业，不能从事特殊的职业，不能接触水电火等哈，也不能从事医疗方面的工作。所以呢，如果出现类似情况，积极治疗，然后呢，再开始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2: 对，
1: 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
3: 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停留在我们的播段，收听其他时段的精彩内容。
4: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5: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6: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5: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6: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7: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
8: 爸爸，我肚子疼。
9: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8: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10: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8: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9: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11: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12: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13: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9: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12: 远离抑郁，从新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14: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5: 挂掉。
16: 挂掉。
14: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16: 删除。
15: 删除。
14: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5: 不屑。
14: 来源不明的链接，
16: 不点。
14: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6: 不说。
15: 不说。
14: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7: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8: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9: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8: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9: 我。
18: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9: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8: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9: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8: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9: 我
1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哎，老王啊，
15: 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6: 你等一下啊。
15: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屁泡干好啊。
16: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0: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21: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22: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3: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22: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4: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22: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25: 老板，结账。
23: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22: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22: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22: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4: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5: 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6: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5: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6: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0: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5: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7: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8: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大师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0: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8: 侧耳倾听，
10: 在旧日时光里
18: 浅谈轻唱，
10: 老歌回忆录。
18: 老歌
26: 嘿、hey,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我收到了某一个听歌软件发给我的年终总结啊，对我的听歌历程进行了各种各样各种角度的总结。然后其中呢就提到了一首歌，一个歌手，说这个歌手这一首歌真的太少人听了，你真是特立独行，好吧，说明我有多么的喜欢他。他就是林慧萍。对，其实我一直很喜欢林慧萍的歌，当然如果不是对这个歌手太过于关注的话，也不会去听那么冷门的歌吧。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林慧萍，吉普赛女郎。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好，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欧瑞强。欧瑞强这个名字可能大家不是非常的熟悉啊，他是一个老牌的香港歌手，有民歌王子的称号，他唱了很多校园民歌，当然了，他也翻唱了一些很红的流行歌曲，比方说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歌名叫做《温情》，但是呢，这首歌的原曲旋律你会非常非常的熟悉。

这首歌显然你能听出来，它是来自于《月亮代表我的心》，它的粤语版本叫做《温情》。说到《月亮代表我的心》啊，这首歌它的曲作者翁清溪呢，当年一个人在美国波士顿念书，经常就在学校附近的公园草地上创作曲子。后来他回到台湾之后呢，带着很多自己创作的曲子找到了作词家孙怡，挑出他觉得不错的曲子，请孙怡帮忙来填词。到1972年和1973年之间呢，陈芬兰呐、刘冠霖啊这些歌手都演唱了这支歌。不过这支歌最终被唱红，还是来自于邓丽君。对，邓丽君发现了这首歌，她觉得是一首难得的好作品，于是呢，把它收录在自己的专辑里面，于是一炮而红。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听听过往岁月当中那些歌，跟你分享这些歌曲背后的故事。继续来听歌，听到了当年呢，也是这个。以玉女形象出道，在演艺圈，在电视荧屏上发展的都不错的方继伟，你在天涯，我在人海。

0: 清风拂过风铃，叮咚作响。你说，那是清风在表达爱意。如今，叮咚依旧。我说，这代表一段岁月静好。
1: 老歌回忆录，用音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邰正宵，叫做《阳光住在我心里》啊，是一首蛮正能量的歌。当然，老歌回忆录这两天跟大家分享一些温暖的歌曲吧。刚刚听到这首歌《阳光住在我心里》，对不对？接下来听一首依旧跟阳光有关的歌吧，来自于张清芳，《加州阳光》。

加州阳光很有画面感，也适合在加州自驾游听的一首歌。有一些歌啊，听到了你会有一些场景的铺陈，或者有一些回忆汹涌，有一些感触要抒发。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你的守候和收听，希望明天此刻也依然能够和你相约。节目最后分享到的这首歌，费玉清《南屏晚钟》，拜拜了各位，我们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3: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4: 对呀。
3: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4: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3: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4: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
5: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6: 嗯，好的。
5: 爷爷奶奶出来了。
6: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7: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
6: 爷爷唱的真好听。
7: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6: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8: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6: 哇，
5: 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8: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6: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7: 我们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8: 对，一年级。
6: 才一年级啊。
9: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1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1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2: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13: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2: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

0: 次敌里，
1: 我简直要崩溃了，
0: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2: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0: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3: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4: 想不开呗，
3: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4: 就是啊，
0: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5: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0: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6: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6: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7: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9: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10: 哎呀，中餐终于搞定。
11: 请出示付款码。
12: 大爷，打开您手机的付款码，我扫您啊。
13: 什么码？我没有。
14: 王建国到第二诊室做。
15: 这个机器怎么挂号啊？
16: 阿姨，您先把这个医保卡。
17: 请选择支付方式。
18: 请选择需要打印的车票。
19: 支付宝到账。
4: 微信收款。
11: 当我们迈进便捷的信息时代，请别忘记拉上老人们的手。
6: 99.81千周，78.56千赫。
9: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0: 这场是相声，
10: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17: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
14: 相声，
17: 相声，
14: 相声，
17: 你学会了。
5: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8: 咱们开会吧。
18: 对，
8: 都别说话了啊！
16: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5: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5: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请出的这是一对青年演员的组合，李涵和云生。那这二位在前几年有一组围绕青年人的生活以及困惑的作品，应该说是非常富有时代的气息，我们会陆续欣赏。今天咱们先来听一段困难，这个难呢就是男女的难，到底是怎么一个困难？咱们闲言少叙，请出这二位。
1: 好，再一次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您坚持到现在不容易，您的掌声对演员来说呀，就是一针兴奋剂。这演员上台就得有一个好的精神面貌。您看我旁边这位了吗？他还是一个在校的大学生。怎么回事？你干嘛呢你？
20: 困。
1: 昨晚上没睡？
20: 睡。
1: 睡醒了呢？
20: 玩。
1: 玩累了？
20: 睡。
1: 睡醒了？
20: 玩。
1: 玩累了？
20: 睡。
1: 睡醒了？
20: 玩。
1: 玩累了？
20: 睡。
1: 好，您凉快凉快行不行？好，您怎么老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啊？
20: 累。
1: 这年纪轻轻的都像你这样啊？
20: 对。

0: 人为什么吃饱了不饿呢？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吃饱了呀。
1: 你熬了一宿是吧？
0: 谁熬了一宿啊？
1: 怎么了？
0: 您这研究的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1: 没听我说完呢。
0: 啊，
1: 怎么样的睡眠最健康？这是我研究的。
0: 哦，那这个课题有点意思，
1: 对不对啊？
0: 啊，您研究出来了。
1: 通过我的研究啊，
0: 啊，
1: 少食多次的睡眠最健康。
0: 怎么叫少食多次呢？
1: 就是一天啊
0: 啊，
1: 每次睡眠时间
0: 嗯
1: 不宜超过8个小时。
0: 哎，对
1: 对不对？
0: 人家说了，8小时是健康睡眠。
1: 还是的呀。
0: 不是，那您这多次？
1: 一天最多3次。
0: 嗯
1: 啊，
0: 多新鲜呢！行了，
1: 怎么的？
0: 3×8=24，一天就24个小时。您跑这冬眠来了是吗？
1: 什么都不懂。
0: 我怎么又不懂了？
1: 我们教会就是这么规定的。
0: 您什么
1: 教会？
0: 教会？
1: 嗯，
0: 你们什么教啊？
1: 回龙教。
0: 什么教？
1: 回龙教。
0: 嚯，那咱俩拉拉手吧。
1: 你也回龙教？
0: 我睡懒觉。
1: 睡懒觉的笑话吗？
0: 啊，哪有回龙教啊？
1: 什么都不明白。
0: 怎么？
1: 我们还有教歌呢。
0: 哦，是啊，
1: 可不嘛。
0: 怎么唱啊？
1: 我就在床上睡着，你们谁都别来叫我，不管是地震火灾还是核辐射，让我死在床上别管我。哦哦哦哦哦哦。
0: 这是又困了，这是。哎，起来。
1: 嗯，
0: 起来，
1: 起来呀！
0: 啊，
1: 每天我听的最多的话就是得起来，
0: 你得起呀、啊，
1: 起不来，
0: 怎么了？
1: 别的不说啊，
0: 啊，
1: 早起一睁眼，
0: 啊，
1: 只要一起床，我这一条腿伸直，
0: 嗯，
1: 一条腿弯曲，
0: 哦，
1: 俩胳膊一往前伸啊，
0: 啊，
1: 我这腰疼。
0: 一条腿伸直，
1: 嗯，
0: 一条腿弯曲，
1: 对，
0: 俩手往前伸，
1: 没错，
0: 腰疼，
1: 嗯。
0: 不是您这大早清起来的，这是什么高难动作？这是
1: 这都不懂啊？
0: 您这是
1: 穿裤子呀？
0: 那你活动活动。挺大小伙子早上起床穿裤子，你腰疼？
1: 这还不是我最头疼的？
0: 还有吗？
1: 一起床啊
0: 啊，
1: 所有事儿都让我犯困。
0: 你呀、啊，到学校好好听听讲就好了。
1: 听讲啊
0: 啊！
1: 每回一坐进教室，
0: 嗯，
1: 一打这上课铃
0: 啊，
1: 我就看见一颗巨大的安眠药走进了教室。
0: 好，老师成药片了。
1: 困呐，
0: 不是，您就不能认认真真的听听讲吗？
1: 说我呀，
0: 啊，
1: 那是我轻易的不认真听讲。
0: 哦，是啊，
1: 我认真听讲的时候啊，
0: 啊，
1: 同学们都感到惊讶，
0: 哦，都吓人。
1: 有一回我认真听讲，
0: 啊，
1: 都问我，哎呦呵，李涵
0: 啊，
1: 今儿怎么那么认真啊？
0: 为什么呀？
1: 嗨，这不手机玩没电了？这
0: 手机没电了，
1: 怎么的？
0: 好，您上课就是玩手机去了是吗？
1: 玩跟玩能一样吗？
0: 这玩儿还有什么不一样？
1: 这也得研究啊。
0: 这有什么呀？
1: 通过玩儿
0: 啊，
1: 微信聊天
0: 哦，
1: 就能知道是什么样的学生。
0: 这怎么分辨
1: 啊？你看啊，
0: 啊
1: 比如发这个，先不聊了，
0: 嗯，
1: 我上课了。
0: 这是
1: 中学生。
0: 哦，上课不聊天。
1: 对啊。
0: 哎，那大学生呢？
1: 先不聊了
0: 啊，
1: 我下课了。
0: 我下课了。哦，合着上课就是玩这个是吗？
1: 玩累了我也睡一会儿。
0: 您想醒醒吧。
1: 怎么了？
0: 哪儿？哦，玩累了就是睡呀、啊。
1: 那可不嘛。
0: 你这么着，你清醒清醒。
1: 什么意思？
0: 出去溜达溜达，看看别的学生都怎么过呀？
1: 还出去溜达溜达
0: 啊？
1: 刚一下课
0: 啊，
1: 走出这个教室门
0: 啊，
1: 一看见我这个女朋友我就烦。
0: 都这就你等我
1: 干嘛？
0: 受累问一句，就您这模样呢？
1: 怎么了？
0: 还有女朋友？
1: 我招你惹你了？
0: 我就想知道，
1: 嗯，
0: 谁家姑娘那么倒霉呀、啊？
1: 那是你不知道
0: 啊。
1: 就我那女朋友冯范峰
0: 啊，
1: 每回、
0: 哎、我这
1: 什么？
0: 你女朋友叫什么？这噔噔噔，
1: 你媳妇在微信提醒呢。
0: 你这叫什么
1: 干嘛呀？
0: 你不是说你媳妇是
1: 冯范峰？
0: 冯，我还来不了这个我。
1: 你看看。
0: 不是这人哪有叫这名字的？
1: 这不懂了吧？
0: 啊，
1: 他姓冯
0: 啊，
1: 没事好数了我，
0: 嗯，
1: 一数了我就激动，
0: 啊、
1: 一激动就犯疯，我给他起一外号就叫冯犯疯。
0: 闹半天是给人家起外号的，
1: 还跟我急了呢。
0: 或是啊，
1: 我告诉你装耳聋。
0: 哎，不对，不对，不对，不对，
1: 干嘛？
0: 刚才说了
2: 啊，
0: 你叫李涵，你不姓庄啊？
2: 嗨，他不好数了我吗？
0: 啊，
2: 我就老跟他这儿装听不见
0: 啊，
2: 给我起外号叫庄耳聋。
0: 嘿，这俩人怎么凑一块儿？

0: 去了，你说？
1: 我告诉你，庄二龙
0: 啊，
1: 瞧你懒的啊！
0: 怎么？
1: 人家什么叫懒呀、啊？
0: 什么？
1: 油瓶子倒了不服，那叫懒。
0: 对，
1: 你看看你
0: 啊，
1: 别说油瓶子倒了不服了，
0: 嗯，
1: 恨不得你倒了让油瓶子给你扶起来。
0: 嚯！
1: 别的不说啊
0: 啊，
1: 你那床单，
0: 床单
1: 自打入学你妈给你铺上，
0: 嗯，
1: 你换过吗？
0: 没有吗？
1: 这都快毕业了啊！
0: 我四年了，
1: 人家有盘核桃的
0: 啊，
1: 有盘橄榄籽的。
0: 哦，
1: 您倒好，
0: 怎么
1: 盘床单？
0: 他。那玩意儿怎么办呢？
1: 有一回你们同学要鉴宝，
0: 嗯，
1: 拿着床单包着瓶子去了，
0: 嗯，
1: 到专家那儿瓶子砸了，床单留下来了。
0: 啊，
1: 三个专家啊，
0: 啊，
1: 看了一个多小时，没看出什么朝代。
0: 我的天，这床单得脏成什么样了？这得，
1: 这还叫脏呢？
0: 这还不脏啊？
1: 你没看他那袜子呢？
0: 袜子
1: 都盘出包浆了。
0: 听着就恶心。
1: 我跟你说啊
0: 啊，
1: 都不要求你干点什么，
0: 嗯、
1: 啊，都不用你为我做点什么。
0: 哦，
1: 你看人小张男朋友
0: 啊，
1: 让干嘛干嘛。
0: 是啊，
1: 你看我要求你什么了？
0: 哎，
1: 别的不说啊，
0: 嗯、
1: 让你自己干点事儿，就知道跟他玩游戏。
0: 哦，就是玩。
1: 我上那写会作业吧。
0: 啊，学习一会儿。
1: 你看你那儿，打完这把再写，打完这把再写，
0: 就是玩。
1: 我说让你借本书去，
0: 哎，图书馆。
1: 打完这把再借，打完这把再借。
0: 还是玩，
1: 我让你看看几点了，
0: 看看表，
1: 打完这把再看，打完这把再看，
0: 这也看，
1: 真给我着急了啊！
0: 啊，
1: 我说我跟你分手，
0: 哟，
1: 打完这把再分，打完这把再分，
0: 您还玩呢？
1: 怎么了？
0: 哪儿？人家要跟你分手了，
1: 我听见了，
0: 听见你还玩？
1: 那是我不乐意理他。
0: 哦，是啊，
1: 我没对他好过吗？
0: 有吗？
1: 当然了，
0: 啊、
1: 有一回啊，
0: 啊，
1: 他发高烧，
0: 嗯，
1: 56度，真的。
0: 哎，你女朋友是红星的吧？
1: 红星干嘛呀？
0: 人烧哪有烧到56度的？
1: 我知道多少度啊？
0: 38、9度就不低。
1: 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0: 啊，
1: 就非想吃这雍和宫那儿卖的宫爆鸡丁。
0: 哦，爱吃这。
1: 我去了，
0: 去了。
1: 大冬天冒着雪，我走着去的，2钟头，
0: 那不含糊。
1: 一听这太急了呢。
0: 怎么？
1: 什么玩意儿？
0: 啊，
1: 2钟头。
0: 对呀、啊，
1: 雍和宫、
0: 鹿儿园，
1: 咱学校在北新桥，
0: 北
1: 就一站地。别说雍和宫都到了克林姆林宫了，知道吗？
0: 火，
1: 怎么着你买回来我吃一口吧，
0: 你尝尝。
1: 一吃我更生气呀、啊！
0: 怎么了？
1: 这哪是雍和宫的宫保鸡丁啊？
0: 那这个
1: 门口小饭馆的，
0: 不是，这你怎么吃出来的？
1: 人家那叫宫保鸡丁，
0: 这个呢？
1: 你这叫葱炒花生。
0: 葱，哦，里头没肉啊！这个
1: 我发烧感冒，你真让我通气呀、啊？是怎么着？
0: 净剩下吃葱
1: 了。这人你说说，
0: 哎，不是我问问，
1: 嗯。
0: 既然就一站地
1: 啊，
0: 你干嘛走2钟头啊？
1: 你甭管，
0: 哎，不，这这，什么叫我甭管呢？不是你有什么委屈你也说说呀？
1: 不是，这不我看时间比较宽裕嘛，
0: 啊，
1: 上网吧打了会儿游戏，
0: 哦，又玩去了是吧？
1: 什么叫又玩啊？
0: 你不网吧吗？
1: 玩一半我也想起来了，
0: 我才想，
1: 坏了。
0: 怎么
1: 没给女朋友买鸡丁呢？
0: 你瞧瞧，
1: 我太不对了。
0: 你看，
1: 我太不是东西了。
0: 反省吧，
1: 玩游戏怎么能分心呢？
0: 对了，不去。我这还对呢，我这
2: 怎么了？
0: 你想半天就想起这个来了，
1: 就怨他，知道吗？
0: 这怎么能怨人家？
1: 天天嗡嗡嗡嗡嗡嗡数了你，你能不烦吗？
0: 你别让人家说呀！
1: 要不是冯范峰范峰非让我买雍和宫的宫保鸡丁，我能装耳聋买门口的葱炒花生吗？就算我庄耳聋买了门口的葱炒花生，不是雍和宫的宫保鸡丁，也不至于冯范峰范峰啊！
0: 我
1: 让你说是冯范峰范峰埋怨我庄耳聋买了门口的葱炒花生，不是雍和宫的宫保鸡丁，还是我庄耳聋说我买了雍和宫的宫保鸡丁，其实是门口的葱炒花生，逼得冯范峰范峰，到底是我耳聋还是他范峰？
0: 哎呦我的天哪！可憋死我！
1: 你说说，
0: 我说什么你犯疯知道吗？你有废话这功夫你去2趟了，
1: 惹不起我躲得起。
0: 干嘛呀？
1: 我回家待2天去。
0: 哦，这上家去、
1: 啊？他不数了我多好啊！
0: 哦，是啊。
1: 没想到啊，
0: 嗯、
1: 刚一进门，
0: 怎么？
1: 我妈也数了我。
0: 你妈又怎么了？
1: 嘿嘿嘿嘿嘿，刚进家门就躺下是怎么着？
0: 那他不就懒吗？
1: 眼里有点活行不行？
0: 嗯。
1: 厨房你帮我刷刷碗。
0: 哎，给家里干点活。
1: 说的让我去一趟吧，
0: 看看。
1: 一进厨房
0: 啊，
1: 嚯！
0: 你们家厨房里有什么呀？
1: 这一池子碗，不是这妈这碗怎么那么眼熟啊？
0: 怎么回事
1: 啊？对，上礼拜你走的时候就是这堆碗。
0: 嗯，
1: 这没搜了我
0: 啊！
1: 你当我跟你似的那么懒呐？
0: 啊，
1: 就为了等你回来刷
0: 啊！
1: 我天天给这池子换水。
0: 哎呀，真是一家子，
1: 嗯，你看，
0: 对对，就应该这么治治你小子，知道吗？
1: 我怎么了？
0: 你怎么了？
1: 嗯，
0: 各位上眼瞧瞧， 站这儿一人多高，躺那儿一人多长，小名你也叫晃荡荡七尺的汉子。到现在你看看啊，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像你这样的，天天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走上社会，家里人怎么支付？得，我成那药片了，你看没有？我说，我说你呢，听着。
1: 我听见了。
0: 你听见什么了？
1: 是你说的再怎么对啊，
0: 啊，
1: 没用。
0: 怎么没用？
1: 都快毕业了。这我也养成习惯了，我改什么呀？
0: 哎，只要你有决心改，肯定没问题。
1: 这是你说的，
0: 没错啊。
1: 倒是，
0: 啊、
1: 老话说得好嘛，
0: 什么？
1: 听君一席话，
0: 哎，
1: 胜养十年猪。这
0: 要不你再睡会儿？
1: 怎么了？
0: 好嘛，说着胡话呢，这位。
1: 不是，那叫这个
0: 胜读十年书，
1: 胜读十年书。
0: 哎，
1: 我听你的。
0: 对了，
1: 先睡一觉。
0: 来。我没让你睡，
1: 睡一个好觉
0: 啊，
1: 有精力好好学习啊。
0: 哦，养精蓄锐，
1: 当然了。
0: 哦，
1: 第二天我是发愤图强开始学习。
0: 你瞧，
1: 没出一个学期
0: 啊，
1: 是我们学校的榜样。
0: 你看，
1: 我们学校的优秀啊，
0: 那不错呀。
1: 全校师生啊，
0: 啊，
1: 让我当着全校同学的面演讲。
0: 呵，
1: 那天我去了，
0: 去了
1: 礼堂之上，我是滔滔不断，侃侃而谈，总结我的学习经验
0: 啊。
1: 我女朋友在底下热烈的鼓掌啊。
0: 你瞧，
1: 我妈也去了
0: 啊，
1: 走上舞台，张开双臂，
0: 给了你一拥抱，
1: 给我一嘴巴。
0: 哎，怎么打上了？
1: 不光打还说呢。
0: 什么呀？
1: 别睡了，给我洗碗。
0: 哦，做梦呢。
2: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刚才咱们一块收听到的，这是李涵和云生合说的困难。哎，这里还得介绍一下，这个捧哏演员云生还是一位电台的节目制作人，多才多艺，是非常的优秀。刚才这段困难讲的是校园生活，接下来咱们请出施胜杰和孙晨为您带来一段《同桌的你》，同样是跟学生时代有关，咱们来共同欣赏。
3: 谢谢，谢谢。哎，施胜杰，
4: 孙晨，
3: 分手这么多年还认识我？
4: 我哪能把你忘了？咱俩是老同学呀，
3: 小时候的事儿您还记着？
4: 我记得清清楚楚
3: 啊，
4: 咱俩小学一个班，在一块做作业，做完作业过家家，我给你画上胡子，你装爷爷。那时候我个儿矮又胖，我老装孙子。
3: 还有个女同学叫小霞，
4: 对，
3: 装我媳妇儿给你当奶奶。
4: 小孩那就是玩
3: 玩，人装的可像啊。
4: 嗯，
3: 同学都说我们俩般配，
4: 大伙儿都那么议论。
3: 她现在要是嫁给我呀，
4: 啊，
3: 不是，我是说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深。
4: 嗯，
3: 他要是当上演员，绝对是大明星。
4: 你先别替小霞吹，
3: 怎么着？
4: 咱们班真有一个当演员的，你都想象不到。
3: 谁呀？
4: 大伟。
3: 大伟。
4: 大伟，你忘了？大脸盘，大眼睛，说话有点大舌头。
3: 大舌头？
4: 你怎么想不起来了？小的时候，咱们有一篇课文叫《房前屋后种瓜种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3: 啊，有这篇呢。
4: 大伟一朗读，同学们就乐。
3: 他怎么朗读的？
4: 房前屋后种瓜种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3: 小霞管他叫冻豆，
4: 就是他
3: 啊！
4: 现在不得了了，
3: 怎么着？
4: 当了大歌星了。
3: 就他那舌头啊，
4: 扬长避短，发挥的好。
3: 怎么发挥的？
4: 我给你学学
3: 啊！
4: 各位小姐，各位先生，老板太太，碗烫好，
3: 要开饭，碗都烫好了。
4: 值此美好温馨的夜晚，我为各位献上几句劲歌。
3: 还劲歌呢？
4: 灯光师给光，音响配合，观众掌声，乐队走。One two three go， 我。

0: 听出大舌头来了吗？
1: 哎呀，感情这舌头唱这还正合适。
0: 人家动豆一场下来，连劳务带小费上千块，现在买了小汽车了。
1: 你小时候一点都看不出来呀。
0: 咱们小学同学长大以后看不出来的太多了。
1: 哎，咱们班那小胆儿现在干什么呢？
0: 小胆儿，
1: 胆儿最小那女生
0: 啊，一看哪个同学流血，吓得捂眼睛的小胆儿，
1: 对，
0: 当外科医生了。
1: 当医生了，
0: 拿着手术刀，天天拉肚子呢。
1: 嘿，好嘛，出息了啊，
0: 胆儿大了。
1: 哎，咱们班那小喇叭呢？
0: 小喇叭，
1: 就是爱传话那女的，
0: 说话特别快，
1: 连骗子嘴。
0: 就那小喇叭，
1: 她干什么呢？
0: 在传呼台呢。
1: 我这传呼台呢。
2: 先生您好，先生传几号？先生请留言，先生留全名，先生请挂机。
0: 在那儿传话呢。
1: 好啊。他干这个倒合适，
0: 这是他的强项，
1: 是不是？哎，咱们班那小数点干什么呢？
0: 小数点，
1: 小数点
0: 就是小的时候一做算术题就点错小数点
1: 啊，
0: 一考试就不及格，自己偷着改分数，改的特别像那小数点。
1: 他干什么呢？
0: 在统计局当局长呢。
1: 他上统计局当局长了。
0: 现在小数点跟小时候截然俩人，经常带领干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统计的数字特别精确，在当地被评为十佳公仆。
1: 哎呦，这变化可太大了。
0: 嗯，
1: 哎，小霞干什么呢？
0: 想知道小霞的情况？
1: 我想知道。
0: 哎，小霞旁边的同学忘没忘？
1: 不记着。
0: 你怎么把他忘了？二，
1: 二，啊，老跟在别人后面踢踢突突跑那个，
0: 脏兮兮的，
1: 长得傻乎乎的。
0: 现在可不傻。
1: 怎么着？
0: 当了董事长了。
1: 当董事长了，
0: 自己办了个公司，发了大财了，
1: 是吗？
0: 嗯，
1: 那我可得找他搓一顿去。
0: 老同学多年没见，吃顿饭没问题。
1: 他住那地方好找吗？
0: 我告诉你，好找。出了市区往北走，
1: 北面
0: 路过一片草坪，在绿树环抱当中有一座独门大院，
1: 二住的还是别墅，
0: 气派。
1: 哎呦，
0: 两米多高大院墙。院墙四周有岗楼，到了晚上探照灯是灯火通明，大铁门关着时候多，开着时候少，二在井里边单间在里边就蹲着了。
1: 他进去了，
0: 他没法不进去。
1: 怎么回事？
0: 他总嫌这钱来得慢，一会儿在政策上找个缝，一会儿在法律上钻个空，他怎么合适怎么来，结果一溜跟头把自己就给栽进去了。
1: 这都是让钱给闹的。
0: 哎，要说抓二那警察你肯定认识。
1: 谁呀？
0: 三儿你忘了？小的时候咱们跟小霞过家家，这二和三儿去玩警察抓小偷。
1: 啊，那时候是二装这警察，三儿装这小偷。
0: 对，小的时候二老抓三儿。
1: 对呀，
0: 这不长大了吗？三儿当警察，二犯事了，三把二给抓起来。
1: 好，这俩人掉个儿了。
0: 同学们对二都很惋惜。
1: 哎，这回你该说说小霞了。
0: 行，小霞旁边同学忘没忘？
1: 不是，你说那是二啊？
0: 哎呦，小霞左旁边，我说右旁边那个，
1: 我不记着。
0: 小石头，
1: 小石头，
0: 画画画得特别好。
1: 哦，还给小霞画过像，
0: 他的画在全国获过奖。
1: 最大的理想是当齐白石。
0: 就这小石头
1: 啊，
0: 接他妈妈的班，在清洁队扫大街呢。
1: 这照理想比差的也远了点。
0: 小石头不这么认为。前些日子参加电视台演讲比赛，还说这件事呢。
1: 啊，
0: 演讲的好，动作设计的有意思。
1: 哎，怎么设计的？
0: 我给大家学学。
1: 你学学。
0: 各位领导。小的时候啊，我的理想是当齐白石，长大了我当了清洁工。有人说理想和现实相差的太远了，我说啊，不，齐白石和清洁工是一样一样一样的。谢谢大家。
1: 他怎么一样啊？
0: 小的时候我的理想是用小画笔在画布上描绘美好的明天
1: 啊，
0: 而现在我是用大画笔扫帚在城市这张大画布上描绘美好的今天，所以我说齐白石和清洁工是一样一样一样的。我的演讲完了。谢谢。
1: 理想的境界在现实中得到升华了。
0: 同学们对小石头都很敬佩。
1: 哎，介绍了这么多老同学，这回你得介绍介绍小霞了。
0: 小霞还真不太好说。啊，
1: 你对小霞不了解。
0: 我儿子跟她挺熟。
1: 这小霞是
0: 我孩子他妈
1: 嫁给他了。
3: 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4: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 骗您钱卷款跑，
5: 没见过
4: 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5: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4: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6: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7: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6: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4: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5: 爸，您慢点儿。
8: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9: 本院宣判，因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
10: 小学六年级，他偷看了同桌的数学答案。
11: 没事儿，你也不是故意看的，谁让他没挡好答案呀？再说那道题你也会。
10: 大四快毕业了，他抄袭了网上的学术论文。
7: 哎，网上论文这么多，谁知道抄的谁的呀？查不出来的。
10: 初入职场，他剽窃了同事的运营报告。
12: 没事儿，报告谁先交上去就是谁的，这是公司惯例，他也不会计较的。
10: 晋升领导，他利用职务之便欺上瞒下。
13: 就这点钱谁能查到啊？再说你给公司创造了多少价值呢？
7: 没事儿，都这么整啊。
10: 无底线的宽容。
11: 没事儿，
12: 没事儿，
13: 都这么整，
10: 就是最大的恶意。
14: 小李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5: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14: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16: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14: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5: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14: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5: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14: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17: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18: 在自助就医的科技时代，他们却遇到了新的看病难。
19: 哎呦，奶奶，你行不行啊？要不您让我先挂号吧，我孩子发着烧呢。
20: 王大红，啊，是你吧？进来，进来，进来。哎，大爷，不好意思啊，我知道您排了很长的队，可是这位病人他是网上预约好的。
21: 阿姨，您到自助设备那边打印检查结果啊，我们这里不能拿。您让一下啊！哎，下一位。
20: 妈，今天我调休，我陪你去医院啊。正好呢，咱们学习一下用那个自助挂号机来挂号看病。
22: 爷爷，我给您在网上预约好了，您10点啊再去医院，不用排队，直接上二楼找医生就行。有事儿呢，您再给我打电话哈。
20: 阿姨，您是要打印检查结果吗？哎，我来帮您吧，二维码。
0: 对，对准这里就行了。
5: 您下次啊，还可以请导医来帮忙的。
18: 现在的幸福生活有他们的一份努力，别让他们被现代科技边缘化。
10: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8: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大家好，风从东方来。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来听一听我们民族歌曲哈，我们的民歌。那今天呢，我为大家带来的是江苏各地的一些经典的民歌，而且呢，很多的这个歌曲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1: 飞越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2: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1: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风从东方来，
2: 从东方来，
1: 听东方的声音。
0: 听东方的声音，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风从东方来。江苏民歌在中国各地众多的民歌当中呢，是深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旋律优美、娇甜软腻的江苏民歌，不但长期以来被当地一代又一代人传唱，而且也经常的被改编应用在包括戏剧音乐、电影配乐、流行音乐等的音乐作品当中。例如早期著名的电影《马路天使》当中的《天涯歌女》等歌曲，就是改编自江苏的民歌。甚至连意大利著名作曲家普契尼的经典歌剧《图兰朵》当中也曾采用了江苏民歌《茉莉花》的旋律。好，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随着以下几首著名的江苏民歌一起感受江南水乡的吴侬软语。首先请大家欣赏一首《太湖美》。

刚才呢，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一段的太湖美。那么这是无锡的市歌。太湖美呢，作词是任鸿举，作曲呢是龙飞，创作于1979年。经国家一级演员陈桂兰首唱之后，以其鲜明的江南地方特色广受好评，现在已被收入由文化部和中国文联共同组织出版的中国百年经典音乐作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一首江苏民歌《茉莉花》。可以说这是一首在全世界都是非常有影响的江苏民歌，那么更是中国民歌的代表作。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来听一听这首《茉莉花》。

风从东方来。刚才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江苏民歌《茉莉花》。茉莉花早在50年代呢，就在全世界传唱，一直传唱到现在。在流传的过程当中呢，仅中国关于茉莉花的唱法呢就有几十种。比较突出的版本是1981年前线歌舞团苏州籍歌唱家程桂兰用吴侬软语演唱的。所以啊，有人还以为茉莉花是苏南民歌。茉莉花在国外也有多种版本的传唱，美国著名的萨克斯演奏家凯利金改编演奏的茉莉花长达8分钟，清香四溢。2年前，美国发射一颗向外层空间飞行寻找星外生命的宇宙飞船，搭载了许多国家的优美乐曲作为地球礼物送给外空生命。那么中国入选的乐曲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呢茉莉花。好的，接下来我们请大家再来听一首江苏民歌，这是一首流行于江苏、安徽、浙江等地的民间小调，也叫杨柳青调。因为歌词当中的有杨啊杨柳青的衬词，全曲呢因此而得名。它主要宣传了农村合作化的优越性。那么这首歌的曲调变化比较自由，而且呢旋律起伏较大，节奏呢比较跳跃，具有较浓郁的地方特色。

那么今天的风从东方来呢，我们和大家共同分享比较流行的江苏的经典民歌。那么刚才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一首呢《杨柳青》，那么可是根据杨柳青改编的同名的民乐也是非常的流行的。好的，继续请大家来欣赏江苏民歌。江浙一带流行的曲型曲调，那么接下来我们请大家来听到的是无锡井，那么可以说它也是江苏呢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首民歌。它主要叙述了在旧社会无锡的一个茶楼里，游客呢面对着万顷碧波休息品茶，那么一位歌女呢在一把二胡的陪伴下唱着我有一段情唱巴拉诸公听，那么优雅清脆的歌声为游客们助兴，同时也为那迷人的太湖胜景增添了美色。全曲的音乐呢富于抒情性和叙述性，旋律婉转清丽流畅，它的旋律和唱法以曲折的激进为主，润腔的丰富细巧，每句顿斗处呢常用压摸等衬字，表现了亲切柔和的语调。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听这首《无锡井》。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儿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7: 哦，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8: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6: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8: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6: 有时
3: 多说一句
6: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6: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6: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9: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一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一韭菜叶，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一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一厘钱。一厘钱又一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一厘钱精神》的通讯，让一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10: 一厘钱是一分钱的十分之一，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一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1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1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4: 喂，你好。
1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4: 在看奥特曼。
11: 这。奥特曼是啥呀？
14: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1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5: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16: Sorry。
13: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13: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 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16: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17: 病了也没治好，药也吃。
18: 听点什么好啊？
19: 我要听故事。
20: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18: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19: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21: 要不听听咱这个？嗯，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20: 我还是想听歌。
21: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22: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北宋仁宗年间，西夏和宋朝边境的战场上，西夏的两个士兵正在吐槽，
23: 宋人真是太弱了，随便打两下就丢盔卸甲落荒而逃了。
24: 就是，哎，不过也好，他们跑太快，丢下这么多兵器倒是让咱们捡了便宜了。
23: 哎，也是。来来来，哎，咱看看啊，有什么拿着趁手的也好回去炫耀炫耀啊。
24: 嗯，哎，他娘的，这都什么呀，破铜烂铁一戳就断了。
23: 哎，还真是。哎啊，他们就用这玩意儿打仗啊，怪不得打不赢呢。
22: 哎，听完这段对话，估计如果宋朝也有消费者协会的话，肯定也会有人去投诉的。虽说315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但看到这段资料之后啊，我还是忍不住的想跟您聊聊打假这个话题。您可能不知道，对于打假这种事儿，咱们的老祖宗老早就开始做了。那他们又有哪些办法呢？宋朝军队为何屡战屡败？以海上强国著称的大明王朝为何屡遭倭寇侵扰？对于打假，古人又有哪些神奇的小妙招呢？听天下和您聊聊古人打假的那些事儿。为了保证产品的生产质量，古人想出了一系列监控方法。早在春秋时期，人们就发明了物勒功名制度，就是在生产过程中把制造者的名字刻在产品上。这种制度最先应用于官营手工业，特别是官营的兵器作坊，监管十分严格。后来发展到战国时期，不止工匠的名字要刻，制造单位和工头的名字也要刻上去。秦陵兵马俑坑出土的兵器上每把都刻着人名，其中出现最多的就是吕不韦的名字，因为他是当时秦国的丞相，同时也是兵器制造的最高负责人。物勒功名制度的一大好处就是，万一在战场上兵器出了问题，可以直接找到

天天被周边少数民族摁在地上揍，什么西夏呀、契丹啊、女真啊、蒙古啊，基本都从宋朝身上捞到过不少好处。翻开这个宋朝的外交史啊，满满的都是不平等条约，什么绍兴和议、隆兴和议之类的，而且动不动就割地赔款，燕云十六州全都划给人家了，跟金国还以叔侄相称，金国是叔叔，宋朝是侄子，被人占便宜都占到这份上，您说气不气人呢？那宋朝军队的战斗力他为什么这么差呢？在前面的节目里啊，咱们其实仔细分析过宋朝军事弱的原因，比如说重文轻武啊，实行过一系列打压武将的政策，但是这只是一方面。有句老话说得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所以呢，要想打胜仗，手里这家伙事儿他得做得好啊。在宋朝的军队里，弩兵占了六成，也就是说宋人打仗基本全靠弩箭伤人，因此弩和箭的质量至关重要。但是咱们看看这宋军手里的弩啊，那都不能称之为兵器，那根本就是一堆破铜烂铁，恨不得掉地上能摔两半的那种，您说这玩意儿能射死谁呢？您看很多武侠小说或者电视剧里，男主角手握一把绝世神兵跟敌人对打，最后一个仰面劈把对方的兵器砍成两段，非常帅气。但是到了宋军这里呢，这情况啊完全就变了。宋军士兵提着刀冲上去了，结果人敌人没事，自个儿刀断两半，破铁块碎屑掉人一脸，这不是请等着被对方砍死吗？所以您说在这对外战争当中，这宋军他能不败吗？其实宋军并不是一开始就这么弱的，他们也知道兵器质量对于打仗的重要性，但是为何还会如此呢？检验兵器好坏的重要标准就是战场上的实际应用效果，但是呢，如果不打仗，少了这个质检的环节，兵器就算有问题，一时半会儿的也查不出来，不是？宋朝就是这样。宋真宗景德元年，北宋跟辽订立了澶渊之盟，宋朝边境便迎来了长达100多年的和平时期。既然没有战争了，也就没有能检验兵器质量的机会，所以呢，整个大宋的军工业就跟着一起放了羊，甚至连当时的负责人自己都说，啊，这个兵器嘛，外表看着好看就行了。结果没想到，到了仁宗时期，西夏大军大举杀过来，北宋出兵应对时才发现，这么多年来造的都是些什么破烂玩意儿啊，根本没法用，结果导致宋军大败。更可笑的是，战败之后，宋军死伤无数，落荒而逃，武器装备丢了一地。西夏军捡起来一看，哎呦我的妈哎，大失所望，就这质量都不值得花功夫弯腰捡的。最后没辙了，也只能勉强挑一些，准备拿回去回炉重造，剩下的就直接扔了。这就有了咱们最开始小剧场的那一幕。听到战败的消息，宋仁宗鼻子都气歪了，我堂堂大宋军队啊，居然沦落到这个地步，不行，必须大力整治。宋仁宗干劲满满，但是他手底下的人可没有他这个觉悟啊，这大家都舒服惯了，没人愿意打仗，这打仗是要死人的，能用钱解决的问题为什么要用人命呢？西夏打过来，他无非就是想要钱嘛，给他钱就是了。而且宋朝军工业都瘫痪100多年了，说整治就整治哪儿那么容易呀？您琢磨琢磨，这其中得牵扯多少人的利益啊，是不是？

每次宋仁宗把这事儿提出来，手底下的大臣就跳出来反对，连司马光都表示君子者厌恶而不为之事，意思是斤斤计较产品质量哪里是君子所为呢。哎呦，这句话说的宋仁宗啊是哑口无言。其实在历史上，宋仁宗绝对算得上是个明君圣主了，不但勤政爱民，而且虚怀纳谏。据说就算朝臣把唾沫星子喷到他脸上，他也不发火，而是自己默默地擦掉。您听听，多好的皇上啊。但是坏也就坏在这儿了，宋仁宗明显有着一种明君包袱，大臣们的意见不能不听，不然会被人说自己独断专行，最后没办法了，只能作罢。硬的不行来软的，宋朝开始实行金钱收买政策，希望能够破财免灾。但是宋朝的妥协并没有换来和平，反而更加助长了西夏的气焰。这种被动挨打的情况一直延续到宋神宗即位。神宗年轻气盛，立志要变法图强，他启用王安石，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富国强兵的政策，其中就包括设立军器监。所谓军器监，主要就是负责监督兵器生产，严把质量关。具体操作就是监督人员拿着图纸在各个作坊蹲点，盯着工匠们严格按照图纸施工，而且建立一套新的赏罚制度，将生产出的兵器分为上中下三等。如果造出上等兵器，就能获得丰厚的奖赏，但如果被判定为下等的话，就要受罚，轻则罚款，重则下狱。军器监的实行算是给北宋奄奄一息的兵器制造业打了一剂强心针。在这个过程中，大批官员落马，北宋的军事实力大幅度提升，开始向西夏进行反击。宋哲宗时期平夏城一战更是打得西夏军屁滚尿流，最后不得不跑来和宋求和。如果说宋朝人挨打是因为军事实力落后，可以理解，但是以军事实力著称，拥有超强水师，外交全靠打的明朝，为何也逃不过倭寇的肆虐呢？明朝嘉靖年间，东南沿海倭患严重，甚至已经到了被动挨打的程度。倭寇大摇大摆地进来，在东南沿海烧杀抢掠，大明的水师只能远远地观望，甚至拿钱买消停。虽然明朝的倭寇问题已经有200多年了，但是在此之前都只是一些小偷小摸的现象。倭寇偷摸的来，抢点东西就赶紧走，生怕碰上大明的战船。的确，在造船业方面，明朝绝对算得上是海上强国，大明水师更是强得不行。当年朱元璋和陈友谅鄱阳湖一战，让老朱深刻地认识到水军的重要性，因此他登基以后大力兴建水师。到永乐朝的时候，大明水师有船共计4600艘，其中1350艘战船、1350艘巡船、400艘大船，也就是郑和下西洋用的那种宝船，光舵杆的直径就比普通船的桅杆还长，放在当时，这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一支无敌舰队了。就算全欧洲的国家联合起来，也未必能与之匹敌。但是，这么一个海上强国，发展到中后期的时候，却被倭寇骚扰得不得安宁，这又是为什么呢？问题就出在船上。用抗倭名将戚继光的话来说，就是不是倭寇的船太强，是咱们的船太烂。到底有多烂呢？比如当时的战舰浮船，这种船在建造的时候写明是如一座城一样高大，配有强悍火力，就算是葡萄牙的炮船也都不怕，收拾

倭寇，那更不用说了。用书上的原话就是跟用车碾死一只螳螂一样容易。虽然这个浮船设计得很好，但是实际建造的时候却严重缩水。本来五丈高的桅杆造出来实际也就三四丈，甲板上用的木板也都是那种蛀了虫的或者陈年朽木，反正就是贼不结实，有的时候遇上大风浪，一浪过来就给打散了，您更别说对付倭寇了。这船不结实也就罢了，连船上那大炮都是伪劣产品，炸膛率特别高，有的时候跟倭寇打仗，一个炮打过去，轰的一声巨响，倭寇吓得直闭眼，心想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一下可是完蛋了。结果等半天都没动静，抬眼一看，自个儿船毫发无损，大明的战船却沉了，实在不敢想象这个画面，真是尴尬到不行啊。会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是因为明朝的贪污腐败严重，六部里边就属工部的油水最多，随便一个工程就能从户部领到大笔钱财，然后再一层一层的瓜分，等真正到了工匠手里，几乎就没剩几个钱了。您说这质量能好得了吗？没办法，只能凑合凑合，将就着造了。明朝战舰粗制滥造的情况，直到戚继光出现才发生改变。戚继光都做了什么呢？抗倭名将戚继光当真配得起伟大两个字，与那些只顾自己舒服享乐，不顾百姓死活的官员来说，戚继光算是一股清流了。他曾经说过，封侯非所愿，但愿海波平。他为官的目的就是杀倭寇，保境安民，所以他直言不讳地向嘉靖报告了军舰偷工减料的情况。嘉靖皇帝听后十分震惊，于是下令严打贪污腐败，然后把战船的生产权下放，由原来的工部督造变成戚继光等前线将领亲自督造，少了层层剥削，资金一下子就充足了，有钱又有技术，还怕造不出好船来吗？于是大明朝的无敌战舰满血复活，打得沿海倭寇毫无还手之力，后来更是穷追猛打，一路撵着倭寇追到越南，赶尽杀绝，从此东南沿海再无倭患。当然，这支无敌战队不仅服役了嘉靖一朝，四十年后的万历年间更是远征朝鲜，跟当时入朝的日军对抗。日军首领是日本战国时期的著名大名丰臣秀吉，结果明朝与朝鲜的联合舰队在陆良海一战中全歼日军，击沉了日本700多艘战舰，吓得他们再也不敢在东南亚横行了。德川家康掌权之后，日本实行了长达300多年的闭关锁国政策，直到1853年佩里扣关为止。另外，大明水师在明末对抗荷兰入侵者的战争中也仍然毫不逊色，成功御敌于国门之外，可见产品质量是有多么的重要。除了军工业品以外，其他的生活用品的质量也不容马虎。为了保证市场的健康运行，古人还研究出了一系列的打假政策，比如唐朝实行的三日听毁政策。这个政策主要针对牲畜交易，据说在交易后的3天里，如果买家发现购买的牲畜有病，可以直接退货，啊，就跟现在某宝上这个7天内包退包换的服务一样。而且卖家还必须无条件接受，否则就要被鞭打40下。当然，如果遇到那种故意给差评的买家呢，本来没病非说要有病的，同样也得受罚。除此之外，唐律中对商品质量安全还有明确的规定，比如缺斤少两、以次充好者杖打80，病猪肉必须马上烧毁，违者杖打90，不烧毁还贩卖致人中毒者，根据情节严重性进行处罚，万一不小心吃死了人。

人则以过失杀人罪论处，施以绞刑。时至今日，国家对商品的质量问题依然十分重视。在我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共有16处提到质量。防伪打假刻不容缓，毕竟事关国计民生。历史一次次的证明，打假做得好，国家安全和百姓生活才能更有保障。您说呢？好了，这里是赢天下，感谢您的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文化自信；
1: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2: 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正式完工。
1: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
2: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9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各地积极开展流感疫苗接种服务。
1: 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伊方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以色列称，对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存储设施发动空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现在可是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5: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实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伊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6: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5: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7: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5: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8: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剧、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5: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9: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它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5: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10: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5: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7: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 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2: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十五五，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十五五的光明前景。
12: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寓意在里边。
11: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13: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1: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精准调配运力，优化服务举措，全力保障旅客平安便捷舒心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交通部门预计，从今天下午4点开始，大中城市进城方向的返程车流集中。在河北，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出城方向，尤其是往北京方向，部分车道车辆行驶缓慢。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舒阳介绍，
15: 从下午4点开始，周边的石家庄东站、南站、北站、化工园区站、鹿泉南站、货寨站、正定站以及信源高速的机场站及周边区域会迎来特别集中的返程高峰，提醒公众错时错峰，优选出行。
14: 为了缓解路面通行压力，河北高速交警充分利用智慧交通管控平台，强化路网运行实时监测，在流量饱和的重点路段，视情况启动应急车道临时通行措施。
16: 今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中国铁路郑州局全天预计发送旅客71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40列，其中包括北京、上海、杭州、深圳等重点方向夜间高铁17列。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32万人次，在铜陵站进出站通道安检

0: 检票等重点区域。党员志愿者和车站工作人员主动引导旅客有序排队，快速通行。铜陵站副站长傅文月：
1: 中秋节返程客流以务工、学生为主，主要方向为芜湖、南京、上海、杭州方向。
0: 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10万人次，上海、杭州至广州、北京、北京至成都、广州、深圳至杭州、重庆，旅客量相对集中。
2: 今年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入境游呈现中国购火热、工厂科技游增多等新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中秋假期，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跨境出行热度不断走高，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等中国本土时尚土特产，他们热衷于带着空行李箱到中国扫货。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4: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2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3: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5: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3: 跳出传统景点游览和购物，随着中国科技力量的不断进步，打卡智能工厂、进厂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前沿的智能制造场景让海外游客眼前一亮。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今年以来涉外参观增长非常明显。企业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6: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场次同比增长约153%，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整体增长幅度非常明显。然后从来访人群来看，也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7: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闭幕。这场富有新意、影响广泛的技能盛会所产生的技能标准，正走进课堂、走进车间，不断撬动技能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8: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队教练组组长、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院长江红带领的团队，把这个项目的训练过程、场景和标准固化成教材，申报了国家级一流虚拟仿真课程。目前教材正在编写，并列入了上海教育出版社规划。全国西部地区上百所院校也主动上门取经。
9: 原来我们是全英文的，后来改成了中英双语的。我们整个团队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8: 从赛场评分细则到行业标准，从竞赛训练方法到课程教材，试赛标准正在以看得见的方式走进课堂、走进车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容赛项产品培训专家蒋岩介绍，他所在的企业与全国200多所院校合作，从人才培养到高质量创业就业全流程参与，还把深耕近40年的专业技术形成教材体系向社会共享。
10: 相关美容的专业，美容媒体艺术、人物形象设计等等专业，那么这些专业当中和我们一起共建的这些院校呢，就是我们从人培方案到它最终的一个高质量创就业，我们全都有全程的一些合作方案。
8: 世界技能大赛的价值绝不止于赛场之上的比拼，更在于强大的人才溢出效应。多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表示，将做好试赛标准的落地转化，真正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建。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翟英军表示，
11: 我们将把试赛先进的技术规范、评价体系全面引入技工院校、企业实训课堂，着力优化课程设置、升级实训设备，实现赛教融合，加快补齐技能人才培养短板。
2: 目前正值秋招旺季，教育部举办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9月至11月，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9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7: 近日，2027届上海高校毕业生秋季校园现场招聘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招聘会上，来自金融、先进制

0: 到科教文卫、软件信息等行业的近千家用人单位带来了30000余个用人需求。其中，来自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重点产业的多家企业、研究院所受到了毕业生们的关注。招聘企业负责人洛威介绍，
1: 今年带来了整体30%的岗位的增量，250个岗位，48个岗位品类。网申上面你也可以看到，在全国招3000个岗位，7000个大学生的招聘计划数。
0: 为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教育、人社、企业等协同发力，把岗位送到学子身边。南昌大学共青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张东介绍，
2: 在8月份就开始与多地的用人单位，包括各个人社部门进行对接，邀请一些校友企业和长期合作的一些用人单位来进行进校招聘。
0: 目前，面向2027届毕业生的秋季校园招聘等促就业活动在全国各地密集展开。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就业资源开发处处长周国良介绍，
3: 校园招聘月活动预计全国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
4: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9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预计秋冬季节流感叠加其他呼吸道传染病流行风险升高。目前各地积极开展流感疫苗接种服务，建议高危人群尽快接种流感疫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2026年9月14日到9月20日，全国少点医院报告的流感样病例数占门急诊就诊总数的比例为4.2%。流感病毒为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阳性率最高的病原体，其中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处于中流行水平。此外，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检测阳性率在部分地区也呈上升趋势。假期中出行聚会增多，开学后学校、托幼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的病毒传播风险有可能明显上升。专家表示，9、10月份是流感疫苗接种的最佳黄金窗口期，及时接种可以保障在流感高流行期到来前形成有效的保护性抗体。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卫生与免疫规划司副司长费佳透露，今年通过财政资金、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工会经费等全链条多渠道筹资保障，支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职工医保参保人及已参保近亲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等接种流感疫苗。
6: 人群对流感病毒呢普遍易感，容易发生聚集性疫情，预防呢是我们最经济有效的健康策略，所以我们建议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重点场所的人员在流行季来临前呢，尽早的接种流感疫苗。
5: 今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支付流感疫苗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落地，同时完成家庭共济绑定后，参保人可以将个人账户资金共济给已参加居民医保的近亲属，大幅降低疫苗接种成本。专家表示，医保支付等政策的调整有望提升公众接种意愿，实现医保基金从被动治疗向主动预防的转变。
7: 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8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8: 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采用了洛杉矶奥运会的新规则，选手进行3轮线路滑行，3轮大绝招赛，各取一轮最好成绩相加，决出冠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登上赛场的紧张转化成了想赢的兴奋。
9: 很紧张，很紧张，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次紧张其实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8: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从热身摔车到首轮排名第2，再到第2轮反超，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君、徐慧妍不负众望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君表示，
10: 我觉得今天是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然后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然后为国争光。
8: 中国跳水梦之队继续稳定表现，杨浩、练俊杰夺得了跳水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陈逸文、陈佳组合则问鼎女子双人3米跳板桂冠。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家林草局发布，今天2:55，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乘包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
7: 国铁集团透露，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将于明天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可达。京港高铁雄商段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
4: 经过3年多建设，四川南充浪营高速嘉陵江特大桥近日顺利合龙。这座大桥全长1379米，桥面宽度32.5米，为双塔双锁面斜拉桥，是浪营高速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大桥顺利合龙，为浪营高速全线今年年底建成通车奠定了基础。
7: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今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较上届增长超20%。
4: 据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消息，9月28号起，北京机动车尾号限行轮换，2026年9月28号到2026年12月27号，星期一至星期五，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为5和0、1和6、2和7、3和8、4和9。
1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伊方条件是否得到满足。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拒绝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都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伊朗绝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已获悉美方对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初步反应，但尚未收到调解方传达的任何具体信息。伊朗正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立场，并将据此作出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此外，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对黎巴嫩南部的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发动了空袭。26号，据巴勒斯坦方面消息称，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截至发稿，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4: 其他国际消息，英国警方27号表示，英国格洛斯特郡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重大事件，数名男子被捕，附近部分居民被紧急疏散。这处空军基地目前主要由美军使用和运营，被捕者涉嫌违反英国爆炸物法相关规定。
7: 德国方面27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联盟党支持率降至19%，为本届联邦议会选举周期以来最低水平，与选择党相差10个百分点。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为29%，保持不变。
4: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27号签署总统令，任命哈武装力量特种作战部队司令艾多斯·梅尔扎赫梅托夫为新国防部长。在此之前，托卡耶夫签署总统令解除了科萨诺夫的国防部长职务。在24号进行的哈萨克斯坦海军演习期间，由于天气原因造成14名军人死亡。
7: 美国官员26号透露，美国交通部定于28号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将推翻上届政府政策大幅放松油耗标准。美国媒体分析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步伐。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闫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现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7: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8: 沉默是金啊，
9: 别人的事少管，
10: 说多错多，
7: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8: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7: 好，
8: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7: 不用谢。
8: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10: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11: 警察叔叔，我知道。
10: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12: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13: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12: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4: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15: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13: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15: 谢谢。
13: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15: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16: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14: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16: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14: 有时
10: 多说一句，
14: 是善意，是教养，
10: 是勇气，是信念，
14: 是敏锐的觉察，
10: 是有声的温暖。
14: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17: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8: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7: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19: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8: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7: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20: 老板结账
21: 来嘞。
18: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7: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8: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7: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8: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17: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22: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23: 这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22: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4: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啊一个都没有。
25: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
1: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

0: 建立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今儿我们的读书俱乐部又来新客人了，他呢喜欢收藏古书，常年啊混迹于潘家园，结识了一大群所谓的书贩子，进而呢还写书一本，取名《书贩笑忘录》。他自己有公司，但是仍搭钱开了一家书店。那是什么让他对书如此钟情呢？买古书是否是一件奢侈的事情？本期话题呢，我们邀请爱书人陈小维一起和大家来聊爱书爱到骨髓里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小维兄你好。
3: 江路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首先我想问一下小维啊，最近你还花钱买书吗？花多少钱买书啊？
3: 一直都在买，那个每年买书的钱不一定。
2: 最高的时候呢？
3: 生意好的时候就多买，生意不好的时候就少买。
2: 嗯，
3: 多的时候可能要花一两百万一年，要是少的时候就花几十万吧，差不多是。
2: 所以这是一种新的凡尔赛体的表达吗？
3: 算吧，算吧。
2: 很多人啊，我长这么大还没有见过一年两百万的收入的。好，那换句话说啊，我们来聊一聊您收藏古书的这个目的啊。就是您收古书是为了挣钱吗？还是为了
3: 是收藏？
2: 收藏，
3: 纯粹是收藏
2: 啊，就是为了花钱是吧？
3: 对
2: 啊，为了看书。
3: 嗯，因为收藏这个事儿吧，它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天生的爱好。
2: 嗯，
3: 就是我们大家可能都有个体会，我们小的时候，比如说收藏邮票啊、烟盒啊、糖纸啊，就是从很小的时候。
2: 嗯，
3: 就有很多人喜欢收藏这些东西，这就是一个癖好。然后等他长大了以后呢，他觉得这些烟盒糖纸可能他没有兴趣了，他就会收藏别的东西。
2: 嗯，
3: 所以喜欢收藏的人，他不收藏这个也会收藏那个。
2: 嗯，是，还有人收藏钱，收藏房子啊。
3: 对对对。
2: 啊，那问问您吧，那您是几岁开始收藏书的呢？
3: 我。真正开始藏书其实是大学毕业以后。
2: 嗯，
3: 起因呢是因为一直都喜欢看书，尤其是那个文学和艺术方面的书。
2: 嗯，
3: 后来工作了以后，有一阵儿在北京那个六铺炕那边上班。
2: 嗯，
3: 我们工作的单位门口有一家个体的小书店。
2: 嗯，
3: 我每天中午吃完饭了以后啊，就喜欢到那个书店里转转，就是站在那个书架前翻一翻书。当时正好翻到了一本江德明先生的一本书，叫《书坊归来》。因为江德明先生原来是人民日报的一个老编辑，他也是一个很有名的藏书家，他专门收藏那个民国的文学方面的书籍。然后读江先生的书以后啊，就发现原来这里边还有一个这么大的世界。
2: 嗯，

0: 选什么专业其实比较盲目，我中学的时候其实一直对文科更感兴趣，但是因为家里的意见啊或者什么，后来稀里糊涂就学了理科了，所以后来其实对理科也不是特别感兴趣，毕业以后结果又慢慢又回归到这个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上去了。嗯，刚才您说就是那位老先生的一本书啊算是给您的收藏起了个蒙哈，那我们知道这个收藏书也分好多类，比如说去年我们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就介绍过一位先人，他特别喜欢收藏各种各样古龙版本的，古龙的武侠小说，各种各样的版本的哈，那您的这个兴趣点主要是集中在哪些领域？
1: 我主要是收藏民国时期的文学和艺术方面的图书，就是这个藏书啊，这每个人都有一个专门的小方向，因为你不能摊子铺的太大，因为这里边这个世界太广大了，如果你摊子铺的太大的话，第首先你的钱就不够使，所以你必须得专门在一个小门类，就您刚才说的那个专门收藏武侠小说的，
0: 我也认识一个人，我跟你讲个小故事吧，特逗。
1: 好，
0: 那个我10多年前吧，我在日本的一个小书店里，买了一套书，就是金庸的《飞狐外传》。这个呢是金庸《飞狐外传》的最早的版本，应该是60年还是61年的时候，香港的那个《旷世纪书报局》出版的，这是金庸的《飞狐外传》的第一个版本。 当时不是为了买这本书，是买别的书，顺便看到这个书觉得便宜，因为是48本才1000日元，您想想得多便宜吧？哪一年啊？哪一年都便宜，差不多是2008还是09年啊，等于一本就几块钱，对，总共才100块钱吧，是吧？对，加起来才100块钱。 然后后来，但是回来以后，我其实挺高兴的，因为我知道金庸先生的这个早期的版本是非常难得的。然后呢，我还发了一条微博，结果呢，过了10多年，也就是去年还是前年，突然有一个微博上有个人给我发私信，说那个，哎呀，您这个《飞狐外传》能不能让给我？当时我想，我为什么要让给你啊？然后我就说不卖，这个不卖。 然后他就非得要不可，他说我是专门收藏那个金庸先生早期版本的，然后说这个价格您随便开，然后我当时一生气，我说哎呀，开个高价给他吓跑得了，我当时就开了，我说那你那个60000块钱，我就说你吓跑了得了，结果他说好，我明天坐高铁。 过来拿，我当时都傻了，我说啊，这书能值这个钱吗？然后那个结果第二天我就把书给他拿到那个火车站了，我们在一块儿还吃了顿饭，后现在还成为好朋友了。就是我对武侠小说这个门类的收藏我完全不了解，但是可能在他看来这个书就特别特别有价值，所以他会花很高很高的钱来买这个书。
1: 是是是，这个确实就是不能够用钱来衡量他们对于那本书的喜爱程度，或者是那本书对于他们的意义哈。我刚才说的那个呢，叫《古龙武侠小说之鉴录》，那位收藏爱好者呢，他就是通过互联网啊，全球找。 古龙先生的这个不同版本的武侠小说，最多的是在台湾哈，还有到东南亚的，还有在日本啊，都找到了不少哈，是这样。好，再回到您的这个收藏当中来哈，那您能给我们介绍介绍您收藏的一些具体的好书吗？您比较得意的，你刚才说的是比较喜欢清末民国时期的一些文学和艺术类的作品哈。
0: 对，就比如说民国时候一些主要的作家，比如说鲁迅、周作人、徐志摩、张爱玲、郁达夫，沈从文，就是这些人的著作的出版本，我都会努力的去收集。这么多年下来，还是有一点小小的成果，就是特别是有些很少见的版本，比如说鲁迅先生的《呐喊》的第一个版本。
1: 我们知道，那如果说民国时期文学方面最重要的一本书，可能就是《呐喊》。那他的第一个版本其实是很少见的，那这本书，买到了。他的《呐喊》版本第一个版本当中有他自己刻的版画吗？
0: 没有。

0: 封面是什么？
1: 他们，封面就是一个大红的封面，是那种像故宫的墙的那种红色。
0: 啊，
1: 然后呢，鲁迅先生呢是用黑色画了一个小方框，然后里边是两个宋体字《呐喊》，就非常简单、非常素的一个封面。
0: 哦，
1: 嗯，
0: 好，还有哪些呢？
1: 还有比如说沈从文先生，我因为我很喜欢他的作品嘛，他在民国的时候一共可能出了五六十本书啊，绝大多数我都买到了出版本，绝大多数我都有了。
0: 嗯。
1: 还有像周作人的书，我大部分也都有了，对，包括他早年非常少见的，他在还没有进入民国，在清末的时候，当时他还是以一个女人的那个名字来发表的一些那个译作，像什么《侠女奴》啊，《玉重园》这种书非常少见，这个都买到了。
0: 我有一个好奇哈，就是鲁迅先生也好，沈从文先生也好，等等啊，这些名家的作品，现在呢，我们在市场上啊都可以买到，而且呢，这个再版无数次了，他们的这个出版社出版的这个版本也非常之多啊，内容，如果喜欢他们的话呢，反正也很容易获得。你买那个出版，肯定不是为了看它的内容了，那是为了获得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1: 其实收藏他所获得的东西不是一个实用的价值。收藏某种程度上，第一，它是一种圆梦，就是比如说有些人为什么爱收藏小人书呢，就是他小的时候看到的这些东西，等他年纪大了以后他想重温那种儿时的那种感觉，就相当于是旧梦重温的那种感觉。这是收藏的一个属性。第二个呢，就是你想更贴近这个东西它原始的状态。你比如说就说《呐喊》吧，那它刚出版的时候，这个书到底是什么样的？就是书它不仅有它的这种阅读属性，还有它的物质性，它是一样东西。它拿在手里是有触感的，然后呢它本身是一件非常好看的这么一个物件，
0: 所以它会具有某种穿越的功能吗？
1: 对对对对对，不好听的说，你想那个，《呐喊》，当时的那个版权页上，作者会往那个版权页上贴一个版权票，那个版权票就表示这个书是我授权你这个书店去经营了，这些版权票其实都是鲁迅先生他亲手粘上去的，所以他是跟这个作者本人有很多物质性的联系的，所以他不仅仅是一本这个光看文字的那么一个像在网上你随随便便就可以搜到那个《呐喊》的文字，它不是一样的东西。
0: 我再想问一下，就是你现在看收藏版的《呐喊》也好，或者是其他的这个版本的这个作品也好啊，会更加理解那些先生们当时写的一些文字的内涵吗？
1: 我觉得会的。我再举个例子，比如说张爱玲的小说吧。张爱玲的小说现在非常流行，但是我们看她40年代初版本的时候，你会对她生存的那个环境有更多的了解。比如说张爱玲出版《流言》还有那个《传奇》的时候，当时日本已经快战败了。日本已经快战败了。当时的物资是非常匮乏的，所以张爱玲的书的那个纸张是非常差的一种纸，然后字印在上面呢也是好像不是太清楚，甚至还有些地方可能还会有点串行啊、模糊啊，这种情况都有。那么你拿在手里这本书呢，你就能体会张爱玲写作的时候当时的社会状况是怎么样的。它就不是一本干净漂亮那么一本书，不是那样一个东西。你可以体会当时人的那种趣味，包括那个封面是张爱玲亲自设计的，那你跟后来重新设计的是不一样的那个感觉。
0: 这个确实，这就是我们收藏品或者说文物也好啊，实物也好，实体也好，能够给大家带来的与众不同的这种体验。它能够充分的调动人的感官回忆，
1: 对，
0: 然后去领会当年的风雨沧桑变化。
1: 对，就像每家里都有一些传家宝，是吧？说这个是我爷爷传下来的，这是我奶奶传下来的。其实那个东西可能现在什么用处也没有，比如说是一把旧的剪刀，啊，或者说我们家还有一套那个，比如说理发工具，啊，是我爷爷传下来的，但是现在没有人用这个东西来理发了。但是它是一种温情，是一种传承，是一种怀念。
0: 嗯，我再插问一下，刚才您说您收藏了鲁迅先生出版的《呐喊》，是什么书店？
1: 嗯，
0: 我们知道那个时代好像有什么开明书店、内山书店，是吧？
1: 它是新潮社，当时是北大的一些同仁，搞的一个社团，叫新潮社出版的。
0: 哦，
1: 对，
0: 那怎么找到的这本书呢？
1: 这本书是在网上买的。
0: 嗯，就是
1: 也是这个有个人挂在网上，然后好多人问，都嫌贵，都没买。后来我觉得我还是给买下来了。
0: 啊，你终于成为了那个让自己吃惊的自己。
1: 对，因为这本书你看买完以后。这么多年也没有再遇到第二本。
0: 嗯，我的意思是你终于成为了当年你卖金庸武侠小说的那个客户，嗯，那位收藏者一样的人。
1: 对对对，你说的非常对，你说的非常对，
0: 是吧？
1: 嗯
0: 嗯，
1: 对。
0: 好，刚才您说到这个，还有清末的一些书哈，这些书，
1: 嗯，
0: 我想可能现在再有再版的可能就不多了吧？有的是不是就是一些，很少再版的书了？
1: 对，很少再版的，比如说。我们早期的翻译的一些小说，我为什么会把这个收藏的时间点定在清末呢？因为清末开始是中国历史发生巨变的一个时期，
0: 嗯，
1: 就是从引进西方的一些思潮，我们受到西方包括日本的很多影响，然后改变了我们的知识结构，改变了我们的认识，也改变了我们的出版业。那这个就是从清末开始的。比如说最早我们翻译外国的小说。是从那个林纾的翻译《茶花女》，翻译小仲马的《茶花女》开始的，所以像林纾早年翻译的一些小说，比如《茶花女》啊，像汤姆叔叔的《小屋》啊，像《远大前程》啊，这些东西，我认为都是非常珍贵的，因为它对中国的历史有很大的改变。
0: 嗯，那这些书就是您通过什么途径来获得呢？
1: 现在获得书的途径主要有几个，一个是旧书网站，
0: 嗯，
1: 第二个呢是拍卖会，
0: 嗯，
1: 第三个就是潘家园报国寺这种旧书市场，主要是这几个。但是现在也有人从国外的一些网站买东西。
0: 嗯，买旧书也好，买古书也好，有什么门道吗？
1: 门道就是一个是你要勤快，你不能天天坐在家里，你得到处去跑去，比如说然后跟人交流信息，我其实就是经常跟朋友开玩笑，我说我们这个旧书这个行业也是一个信息产业，
0: 嗯，
1: 就是你要获得多方的信息，什么地方又出现什么东西了，什么地方又有什么东西了，你必须得多跟人交流，四处去打探，然后你才能获取这个货源。
0: 换句话说，你天天在家上网也不行。
1: 天天在家上网也不行，因为网上的东西也有限。
0: 嗯，就得面对面的沟通和聊天。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嗯
0: 嗯，这是获取信息这块哈。那么还有就是这个里面是不是有一些圈子呀？
1: 啊，是有圈子。你比如说，你如果是一个普通人，你去逛潘家园，你什么好书也看不着。
0: 哦。
1: 因为那些潘家园的书贩子吧，他收上好书以后。他先给他熟悉的那些客户看。
0: 你这让我想到了看那个电视剧《三十而已》
1: 啊，
0: 就到货了一个包，很贵的包
1: 啊。
0: 我们这个店就来一个，这些导购都得抢着给自己的客户打电话。
1: 对，
0: 先部分摆出来，或者说快到了就要给客户打电话，你第一时间来抢包啊，是不是这种感觉？
1: 对，啊，就是这意思。因为他明确的知道这几个客户他要这个东西。而且这几个客户能出很好的价钱，
0: 嗯，
1: 所以他就先维护他这个老的客户。那至于你随便逛摊的人，那这个逛摊的人很多，但是能有人花高价愿意买他这个书，这个概率是极低极低的，
0: 嗯，
1: 所以两项相比，他肯定是先照顾自己的老客户了，
0: 嗯，啊，所以说要打入圈子，那需要点时间，
1: 需要点时间。你比如说我是怎么打入圈子，其实我就是靠开了一个旧书店我就打入圈子。
0: 嗯。

0: 啊，一开始就是我跟朋友合伙开了一个叫布衣书局，就通过这个布衣书局，我认识了很多很多的人，
1: 或者
0: 等
1: 是
0: 于，
1: 说，你一开始买书的时候也别买太贵的，是吧？一回生，二回熟，慢慢的
0: 是，
1: 从量少到越来越贵重，慢慢可能也就进入圈子了。
0: 对，因为一开始你的知识储备肯定是有限的嘛，
1: 对。
0: 我们这个信息产业的，另外一重含义就是，信息的不对称，就是你怎么能买到便宜的东西，很大程度上是你知道的东西，对方不知道，你就有可能捡漏。如果是对方都知道，而你什么都不知道，你肯定就是要花冤枉钱。
1: 那这个里面
0: 所
1: 有
0: 以
1: 没
0: 你，
1: 有出现那种人傻钱多的情况？
0: 也有，就是很多人一开始都是。像我一开始也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就是，乱买，然后，也不知道哪个少见，哪个多见，反正看什么都觉得新鲜，看什么都觉得稀罕，买了一大堆，结果最后发现这些东西并不稀见，
1: 哎，其实说到这儿哈，我作为一个收藏的外行人啊，我特别想再问问您收藏的这个感觉，就是收藏到最后会不会是为了买而买？就是说，哎，这个少我就买，而那个纯粹的那个阅读的乐趣会少一些了呢？
0: 不会，因为就是在你收藏的过程中，你会不断发掘出新的乐趣来。就是它的乐趣不仅仅是在这个东西本身，你就拿书来说吧，书的内涵是非常深厚的。比如说每一本书，它的作者是谁？这个作者的一生到底是怎么样度过的？然后他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这里边都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就像书里边是一个故事，这个作者的人生本身又是一个故事，然后跟他有交往的人又有很多很多的故事，所以其实你在读一本书的过程中，你是在读好几个故事，然后你买这个旧书的过程也是你不断的探索这个人的一生的这么一个过程，
1: 您最
0: 所以
1: 喜
0: 这
1: 欢
0: 里
1: 哪
0: 边
1: 位
0: 乐
1: 作
0: 趣
1: 者？
0: 无穷。我觉得最喜欢的可能还是鲁迅和沈从文吧，比较喜欢这两个作
1: 那我
0: 者。
1: 们说说沈从文先生。您喜欢他的哪些方面呢？
0: 他首先他非常的豁达啊，他一生非常豁达。虽然他解放以后境
1: 封
0: 遇
1: 闭了
0: 并不
1: 很久。
0: 好，他境遇并不好，但是呢，他从文学上退出来了，但是他又在另一个方面，就是在文物研究方面，又做出了很大的成绩。所以，他对自己的这种穷困啊，然后这种不得志啊，他能够坦然的去看待，然后还是在里边很勤奋的工作，我觉得特别佩服他这一点。
1: 确实，我也很，因为他跟我还算是老乡啊，都是湖南人，
0: 哦，您是湖南人啊，
1: 对，
0: 怪不得叫香路啊。
1: 对，我觉得沈先生呢，就是他封笔之后，他后来转向这个服饰研究嘛，
0: 对，
1: 他凭他的技艺啊，在这个条件很艰苦的情况下，都写出了这方面的一本巨著。学术巨著，所以非常之难得。但是更为难得的是，刚才您说的他的这种淡泊的人生态度。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见。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0: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2: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3: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2: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0: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1: 妈妈，这题我不会。
4: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3: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4: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0: 小时候的事儿，她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3: 我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4: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0: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4: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1: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0: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3: 哎，怎么又回来了？
4: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3: 好，
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 妈妈，我最爱你了。
4: 宝贝，妈妈也爱你。
3: 宝贝，妈妈也爱你。
5: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6: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5: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6: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7: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8: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9: 闺女，开饭了。
10: 哎，来啦。
11: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9: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11: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9: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11: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9: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11: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9: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11: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9: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11: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9: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11: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9: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11: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12: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
1: 妈妈，
12: 这是犯贱。
1: 妈妈，
13: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1: 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
12: 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
13: 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儿子。
14: 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 珍惜爱，享受爱。
1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14: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看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16: 这里是话说天下。明武宗朱厚照这辈子除了贪玩就是好色，最后终于死在了那个他精心营造的豹房。被他折腾得头昏眼花的大臣们像是松了一口气，可算能够迎接一位新皇上了。可就在这个时候，问题又来了。朱厚照别看好色，可是他这辈子没儿子，这皇位传给谁呀？经过了一番的讨论研究之后，终于有了一个结果，让朱厚照的堂弟朱厚熜来当这个皇上。说他幸运，天上掉下了一个黄帽子；说他暴力，谁敢反对就把谁活活打死。为了当皇上，险些被迫换了亲爹；为了长生不老，他是天天吃毒药。且听阿龙话说天下，糊涂透顶的明朝皇帝朱厚熜上集。估计那个时候，大明朝上上下下的人都会以为朱厚照走了，没人会比他更难对付了。可是他们哪会想到啊，新来的朱厚熜更厉害。也许他的权术不及太祖朱元璋，荒唐不及武宗朱厚照，残忍不及成祖朱棣。可是像荒诞、自大、残忍、喜欢玩弄权术这些个毛病，全都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了。在这之后的大明朝，可真是够那些大臣们受的了。朱厚熜的老爸兴献王和朱厚照的老爸明孝宗是亲哥俩，这回因为朱厚照没有亲生儿子，就从同辈的兄弟里把他给挑上了。这可算得上是天大的美事儿了，天上掉下了一个皇上的宝官呢。虽然是个美差，可就在朱厚熜到达北京城外边的时候，进城的礼仪成了一个问题。其实说到这个问题啊，倒也简单，那就是朱厚熜到底是应该按照皇太子的礼仪进城呢，还是按照皇上的礼仪进城？话说到这儿，估计您得说了，按照什么礼仪不一样啊，反正他肯定得当这皇上。可是这事儿放在规矩大于天的明朝，可就成了头等大事儿了。朝中大臣们想按照皇太子的礼仪迎接朱厚熜，可是朱厚熜觉得凭什么呀，你们请我来是让我当皇上的，这皇太子和皇上可是天壤之别呀。不干，没辙，这帮大臣总不能眼看着这皇上位子空着呀，只能硬着头皮答应了他的要求，以皇上的礼仪把朱厚熜接进北京城，视为明世宗。虽然这回小小的交锋，朱厚熜打了一个胜仗，不过这也就是个前奏，真正的大戏还没开始呢。朱厚熜乐不滋的戴上了他这顶皇上的帽子，还没多久呢，首辅大臣杨廷和就前来上奏了，认为您既然当了皇上，就得认明孝宗为皇考。这所谓的皇考啊，就是对去世父皇的一种尊称，说白了就是让您呢认明孝宗当爸爸，您自己那个亲爹兴献王得变成叔叔。这个奏章往朱厚熜面前一放，他可就怒了，我们家就我这么一独苗啊，别看我现在当了皇上了，可也不能不认亲爹呀，啊， 杨廷和一听皇上这话说的倒也是有道理，眼珠子一转，干脆这样吧，我再给您出一主意，您要是认了别人做爸爸，家里不就没儿子了吗？没关系，我再从别的王爷家里头啊，给您调一儿子过来，过继给您的父亲，不就完了吗？来接班当皇上之前，朱厚熜怎么也没想到，当这皇上得付出这么大的代价。然而，这个皇上和父亲之间，他又会选择谁呢？朱厚熜听完了杨廷和的主意，差点没乐出来。哟，你倒真会琢磨，谁家能这么换儿子呀？后来朱厚熜打算把自己的亲娘从湖北接到北京的时候，老太太一听自己这宝贝儿子要过户给别人了，气得说什么也不进城。看着朱厚熜态度如此强硬，这帮大臣们也较上劲儿了，估计他们也是觉得这朱厚熜刚当上皇上，可不能什么事儿都由着他，最后惯得跟那朱厚照似的，那咱们可就没活路了。大臣和皇上之间就像拉大锯似的，国家大事也不管了，整天就和谁是我爸爸这个话题干上了，没完没了啊。这个时候朱厚熜身边有一个叫张聪的大臣，鬼主意多，好揣摩皇上心思，看见朱厚熜整天闷闷不乐的，也就跟着上书一篇，里边是引经据典的给皇上找出可以管自己亲爹叫爸爸的理论依据。朱厚熜一看高兴了，每回跟大臣争论的时候总是苦于没有依据，这回可得了我的意了。张聪跟其他大臣唱反调，本来是想拍皇上马屁，谁成想好处还没捞着呢，就让其他大臣给轰出北京城了。这事儿说来也巧了，张聪前脚刚一走，后脚宫里边就着了一场大火，杨廷和也不知道啊打哪冒出来了，突然跑到皇上跟前，您看看您看看，就连老天爷都反对您这么做，只有您认了明世宗为皇考，您自己的亲爹改成叔叔，这才能让老天爷原谅您呐。古时候那是封建年代，您就是贵为天子的皇上也得听老天爷这个爹的话呀。杨廷和这一出还挺好使的，朱厚熜只能是勉强妥协了。不过这个妥协也是暂时的，大火一灭，朱厚熜又开始旧事重提，那个坚持到底的劲头又来了，只要你们不让我管我亲爹叫爸爸，我就没完没了的闹。当时朝廷里边也因为这事儿分成两派，一派是杨廷和的反对派，另外一派就是那个张聪的支持派。那会儿张聪因为支持皇上有功，还被提拔成了翰林学士。这两派人是睁开眼睛就开始争斗，个个引经据典，理论充足，朱厚熜在旁边也是听得云山雾罩的。最后朱厚熜一拍桌子，得了，你们也别争了，我凭什么不能管我自己亲爹叫爸爸呀？杨廷和，你一个劲儿的反对，打今儿起呀，你回家吧。得，给杨廷和罢免官职了。反对派的杨廷和被罢免官职，其他成员一时间也都纷纷辞职，君臣之争不断的升级，最终酿成了一件轰动朝野的大事儿。

说他幸运，天上掉下了一个黄帽子；说他暴力，谁敢反对就把谁活活打死。为了当皇上，险些被迫换了亲爹；为了长生不老，他是天天吃毒药。且听阿龙话说天下，糊涂透顶的明朝皇帝朱厚熜，上集。嘉靖三年七月，反对派聚集在了左顺门外，全体下跪，一边哭一边喊呐：“太祖皇帝，孝宗皇帝呀！”那哭声啊，简直是震耳欲聋啊，就连这金銮殿上的瓦片都快给震下来了，个个痛哭流涕，跟死了亲爹似的，还时不常的派出代表来宣称，要是皇上不管自己的亲爹改叫叔叔，我们就一直跪着，没完没了的跟着哭。朱厚熜一看，你们这么个闹法，刚开始啊还得顾及君臣的面子，叫了个太监出去劝劝，你们呢赶快回家去吧。这大臣一看出来的不是皇上，是个太监，哭得更厉害了。这下朱厚熜可真烦了，当时下令让锦衣卫把那哭声最大的官员，大概得有130-140位，全都给我投进大牢。等到转过天来，又把剩下那些个人也都抓起来了，虽然是没杀头吧，但是全都给我处以廷杖。这廷杖说白了就是公开打屁股呀，这种刑法不光能让罪犯尝到皮肉之苦，还能起到羞辱人格的作用。刚开始隋朝发明的时候只是偶尔用一回，一直到了金元才流行起来，等到了明朝，这种打屁股的刑法竟然成了特色刑法了。明朝初期的时候，这种廷杖还是穿着裤子拿个毯子裹起来当众打，后来到了朱厚照当皇上的时候，刘瑾这太监呢出了个馊主意，不光得打屁股，还得脱了裤子打，打不死也让你把脸给丢尽了。嘉靖三年的7月20号这一天，就看午门前头100多号大臣等着廷杖啊，放眼望去，太阳光底下一片白花花的大屁股，这景象估计得用壮观来形容啊。就听行刑官一声令下，那些板子噼里啪啦的跟雨点似的就落到屁股蛋子上了。起初这些大臣呢还都咬牙坚持着硬挺，到后来实在挺不住了，一个个滋哇乱叫啊，这叫声混着板子声，弄得午门口就跟人间地狱似的。即便这样，朱厚熜还是觉得不解气，下令第二天把那哭得最凶的带头的那七个大臣给我再打一遍。这两回廷杖要了17个人的命啊，刷新了朱厚照一次廷杖打死15个人的记录。虽然都是皇上，可是朱厚熜和朱厚照还是有区别的。朱厚照是一个劲儿的钻规矩的空子，而朱厚熜是想尽了法子让规矩和礼仪顺着自己的意愿走。这帮大臣挨了板子也都老实了，廷杖过去还没俩月呢，朱厚熜的亲生老爹就去世了。朱厚熜下诏称明孝宗为黄伯考，自己亲生老爸兴献王为黄考。就这样，亲爹还是亲爹，叔叔还是叔叔。不光这样，朱厚熜还把自己老爸的庙号追认为睿宗，供奉在太庙，这个等级相当于明孝宗之下，明武宗之上，完全和历代帝王是一个级别了。这才让朱厚熜收了手，这场惊心动魄的大礼仪以朱厚熜全面胜利而告终。自打朱厚熜打了群臣的屁股，自己的个人

威信算是从此树立起来了。在这之后，他又会如何计划自己的治国之路呢？天下之大，无奇不有。阿龙和您话说天下。新皇上新面貌，一开始朱厚熜也是野心勃勃呀，打算励精图治一下。刚刚继位，他就把早先朱厚照在位时候的那些规矩制度重新整理，还罢免了很多的镇守各地贪赃枉法的宦官，清查皇亲国戚们的家田产业，还算是有点除旧布新的气象。只可惜好景不长，还没过多久呢，他这点新鲜劲儿啊，就被道士们的乌烟瘴气给蒙蔽了。按说做皇上是一呼百应，应该没什么不满足的了。可历史上的皇上们，哪个不是想永远享受荣华富贵和这无比的权力？但是想要这样，前提条件必须是长生不老，与天地同寿。即便像秦始皇、汉武帝那样的英明皇帝，也都免不了会相信那些道士们的胡言乱语，做出点荒唐事儿来。朱厚熜是个半路出家的皇上，对于这些就更不用说了，被那些道士们的仙术啊弄得是晕晕乎乎的。当时有个叫邵元节的道士，被朱厚熜恭恭敬敬地迎请进宫，打算向他虚心请教长生不老之术。老道一看这劲头，正打算高谈阔论一番清心寡欲呢，一不留神呢，正瞧见朱厚熜的眼睛不错眼珠的瞄着身边那几个宫女呢，结果话锋一改，说您呢应该主静，对于您呢这个最静的地方当然就是后宫了。这话一说出来，正合了朱厚熜的心意呀，觉得这老道说的真有道理，马上就让他住进了显灵宫，专门给自己祷告祈福。嘉靖四年，正好赶上天气大旱，朱厚熜琢磨着，这老天爷我是命令不了他了，可也不能总这么干着呀，我得想个法子。哎，找邵元节试试啊，让这个道士帮我施施法。就这样，邵元节装神弄鬼的十几天，您还别说，他点还挺正的，真让他赶上了。没过几天，这老天爷呀，还真就下雨了。朱厚熜一看，高兴坏了，心里想：灵啊，这邵元节简直是个活神仙呢。转过年来，就封邵元节做了秉承制衣真人，统辖朝天显灵灵济三宫，还让他做了道教的总管，赐他紫衣玉带，金的玉的银的象牙的印章各一枚，风光到了极致。当然了，活神仙能得到皇上如此宠幸，自然是法术广大呀，哪能仅限于求个雨这点小事儿？除了这些，他是另有绝活。当时朱厚熜的后宫里也是三千佳丽，个个是美若天仙。别看朱厚熜是夜夜做新郎，可是没儿子，堂哥朱厚照是个前兆啊，好色了一辈子也没留下根儿来，不免让朱厚熜猜测自己是不是有什么家族遗传病啊，赶紧找来邵元节，让他帮忙想想办法。这活神仙一看，二话没说就开始打轿来给皇上求子。这打轿呢，是道家的一种祭祀法事。就看邵元节手持宝剑在供桌前走来走去，嘴里还念念叨叨的，他心里琢磨了，反正我说什么你也听不懂，照朱厚熜身边媳妇儿这数量啊，怎么也能让他生个一男半女的。这事儿也巧了，没过两年的功夫，朱厚熜一连得了好几个大胖小子，心想这肯定是活神仙显灵了，于是立马下令让这个活神仙做了一品大官。一个道士能在大明朝混个一品官当，这得算是新鲜事儿了。
打这之后啊，朱厚熜对道士的仙法是坚信不疑呀、啊。这回有儿子了，没有后顾之忧了，更有时间了。别的本事没见长，把所有的时间放哪儿了？怎么让自己长生不老？道教盛行炼制丹药啊，邵元杰带着手下这些小道士，不分白天黑夜的，就给这朱厚熜炼制仙丹，还和朱厚熜说呀，这些个金丹您只要吃下去，能长生不老。其实说是金丹，一般啊，都是拿这个朱砂呀、雄黄啊、硫磺、水银这些个东西，在炉子里高温炼制，经过一系列反正是又繁琐又专业的加工手段吧，这些个原料在加热的过程当中就起了化学反应了，最后一出炉，本一个金丹。估计按现在话说呀，这应该叫铅汞化合物。您想啊，这铅跟汞那是有毒的重金属啊，常年累月的吃这个，别说长生不老了，不早死就算不错了。朱厚熜被道士忽悠的一点智商都没有了，根本不想有没有科学依据，一门心思光想着怎么能长生不老了。心想修炼炼丹当着皇上没工夫啊，我得一心一意的求长生啊，干脆想一辙，把四岁的太子叫到跟前儿，来来来来来，把开裆裤脱下来，穿上龙袍，你先替我监国，老爹有正经事得办。啪，炼丹去了。大臣一看垂头丧气呀、啊，走了一个朱厚照，又来了一个朱厚熜，这大明朝可真是够倒霉的。于是开始纷纷上书劝皇上，万万不能让个孩子来监国呀，更何况您还没驾崩呢，也没这个道理呀。朱厚熜呢，当时脑子里就想，谁敢拦着我，就是不打算让我长生不老，只要是反对，一律的给我处以廷杖，给我活活打死。更可笑的是啊，为了让自己的修炼事业热衷度更高涨一些，朱厚熜还给自己封了不少的道号，其中一个最长的能有34个字，气儿短点的一口气念不下来。天下之大，无奇不有，阿龙和您话说天下。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2: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9: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2: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3: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2: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好。
3: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蹄草心，同着他就到他的家，
4: 跟着撒土地，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6: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7: 挂掉。
6: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8: 删除。
9: 删除。
6: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0: 不屑。
6: 来源不明的链接，
8: 不点。
6: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8: 不说。
9: 不说。
6: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1: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

0: 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落实防灾减灾救灾责任，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和技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2: 大家好，由今天我给大家讲一部长篇评书《大明英雄传》。
3: 书接上回，
2: 救了我一命还不说呢，我就把穆林森抓住，好替老人家报仇雪恨。田七一边跑着拿出解药，把自己鼻子先给抹上解药，把这拍花药倒在手上。这时候穆林森正追到眼前，眼看就要抓着田七了。这时候这个地方离金鼎玉皇冠也不到2里路，脚下正是一条通往金鼎玉皇冠的大路。田七回头这么一指，说：“穆林森，我看你哪里走。”说着他回手唰啦就把这药面扬出去了。田七这手往后这么一回，穆林森那是干啥的？穆林森知道田七有拍花伞呢，穆林森早就有防备了。田七这么一回首的时候，穆林森顾不得去看田七去，一个跟头就折出能有5-6尺远呢。穆林森这一跟头折出去，他这拍花伞药面顺风就飘走了，一点力都没借。田七一看失手了，哎，不行啊，我得跑啊，扭头就跑啊。穆林森飞身行，纵起身来，随后就追呀，眼看就要追到田七的切近，一伸手就能抓住田七了。他想把田七活抓活逮拿回去。就在这个时候，忽听见有人高喊道：“穆林森，你休得撒野，老夫在此。”来的并不是别人，正是恨地无还老刁秋不老，还有金世存养主和老太太詹云娥。他们三位到了，说他们三位怎么来的呢？钱铁真进了六顺殿，把田齐的事情都告诉了李飞。李飞一听，这才禀报金世存养主，说他师父如何见到了田齐，如何跟田齐到金鼎玉皇冠去了，叫他来六顺殿给送信。接着又问秋三爷回来没。咱们说秋三爷怎么回来的，不跟田齐准备上金鼎玉皇冠吗？他们两个人追赶那个盗金龙偶的人，秋老三呢一心追抢偶这个人，他没顾田齐呀。他追了一阵子，这个盗偶之人没追上，回头一瞅田齐还没了。邱老爷子一看没有办法，只好原路返回呀。邱老爷子以为田齐回来了呢，到这一打听田齐没回来。正这时来个姑娘才说出田齐去金鼎玉皇冠之事。秋不老和金石存杨竹一听，不行啊，恐怕他们有危险。他跟金石存杨竹一商量，这才带着詹云娥离开了六顺殿，来奔金鼎玉皇冠。你看正巧，正好碰上穆林森对田齐要下毒手，秋不老才跳过来高喊一声。穆林森一扭头，原来是秋老刁，不由得大吃一惊。再看金世存养主还有张

0: 詹云娥老太太。田齐这回盼着救星了。田齐一看这腰板拔起来了。
1: 啊，我说老爷子，你们来的正好啊，要晚来一丝，恐怕我的小命就要难保啊。
0: 金氏存阳主直到秋楼三下手黑，急忙上前，秋师叔，你把他交给贫道我。秋不老往后一退身，金氏存阳主往前一上步，田齐就喊，
1: 哎，我说老人家呀，你跟他可别讲什么君子啊小人战呐，我说你一定要把这六目真人给我人头拿下，你不知道这小子太损了。
0: 木林森一听，心中暗想，如果他们三人要一块上，我可难对付了，干脆我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想到这，他就像打伤的老虎一样大吼一声，就奔金氏存阳主而来。老道急忙闪身形躲过，木林森脚尖一拧劲儿，纵身形跳出圈外，打算逃跑。可是他刚一扭过身子来，秋不老就赶到他的背后。秋不老，你看，抬起右掌，运上了气功，那真是眼观鼻，鼻观口，口观心。提上一口真气，压到底盘，为千钧一发。往上一提，十三太保横量，也叫大力金刚气，也叫紫鸳鸯气。老人家手往上一提，摆动右掌，啪，就是一掌啊。这一掌正打在木林森的左肩胛上，木林森没躲过去啊，一下就把木林森打趴在地。秋不老上前用左足踏住木林森的后背，你别动。这时候田齐一看把木林森拿住了，他上前就把木林森的丝绦给解下来，就把木林森给绑上了。木林森一看自己被抓，现在知道自己没好了。既然如此，杀剐存留随你的便吧。田齐说，我说三位老人家呀，快跟我来救人去。这才带着三位押着木林森来到了杜全修老剑客的面前。杜全修这时节大口喘着粗气，奄奄一息。田齐赶忙上木林森身上翻解药，翻了半天也没翻着。田齐就问木林森，解药呢？我说老道，你告诉我解药。我说你今天要拿出解药把老太太救活，你还能有活着一线出路，若不然今天你是死定了。木林森把头这么一摇，头鬼田齐，要解药没有。田齐一看翻不着解药，来到老太太切近。这时节詹云娥抱起来杜全修，
2: 哎呀，老师父，你感觉如何呀？
0: 杜全修啊，上气儿不接下气儿，一摆手，强忍着疼痛说：“田齐呀，你不要找解药了，就是华佗在世，我也难活命。他这种毒药是剧毒啊。”我今天是活不了了，不过我有一件事情我想嘱托你，我死无别寡念，我有一事拜托田齐你。
2: 老奶奶，你有什么事尽管说吧。
0: 就见杜全修强忍着疼痛，慢慢地手伸到怀里，拿出一个人手镯，这个人手镯啊，上边绣着金龙。 把这手。

0: 镯递给了田七，说：“田七呀，我没有别的拜托你，我临终之前有一件事儿，我有一个同胞兄长，我们从小13多年到如今没见过面。如果我真死了的话，将来你带着这只手镯闯荡江湖之时，若能见着有一个人，他的手上要带着跟我这一样的镯子，他就是我的兄长。我的兄长，如果说真要活在人世，你把这镯子交给他，你就告诉他这一切，让我的兄长替我报仇雪恨。”老太太说到这就不能往下说话了。田七一看没有办法，哎呀，我说老人家啊，你落到今天这个惨景，都是怪我田七呀，我田七对不起你，我没有保护好老人家你呀。说着，田七让詹云娥背起老太太，众人这才回到了六顺殿。回到六顺殿之后，把老太太放在床上，老太太这功夫就不行了。他徒儿钱铁针一看，扑到师父的身上：“师父啊，师父，你这是怎么的了？是谁把你打伤了？师父，这是什么人用暗器伤了你？”老师父已经说不出来话，两眼含着眼泪望着徒儿，那心里头啊，是暗暗嘱告徒儿：“徒儿啊，你的功夫尚还没成，师父不能再教你武功了，咱们娘两个没成想就这样分手了。”老太太瞅着徒儿痛不欲生的样子，是悲愤交加，当时绝气身亡。钱铁针哭得死去活来呀。田七一看，这时吩咐人等：“赶紧的把那六目真人给我推上来。”外边有李飞把六目真人给带到屋中，田七往那一坐，用手一拍桌子：“哎，我说大胆的六目真人，我问你，你是受何人指使今天来刺杀老剑客的？是不是你师父知己真人让你这么做的？”六目真人直到今天活不了了，把脑袋一晃：“田七，丑鬼，你要想问出这件事儿，我告诉你，我死也不会告诉你的。既然我被你们抓住了，田七，你就给我来个痛快的。”田七说：“你要痛快呀？那好说，那你告诉我，是不是你师父指使你这么做的？”六目真人把眼一瞪：“不知道，要杀要剐随你便。”田七说：“你不说，如果你要说了，我保你个胡乱失手。”六目真人就是不说话，你怎么问我也不说。田七一看他不说，吩咐人给我拿那火折子。有人把火折子给拿过来了，田七把火折子打开了，然后照准木林森，他这海下呼吸一打火折子，这火扑一下就把木林森这海下这呼吸全给烧没了。田七呢，又把这火折子冲着木林森的头发，他又给点着了，当时头发也给烧没了。田七说：“你不说，我今天就用这火好好烤烤你。”这时节外边呢，早有人在天津院给老太太搭上灵棚，把老太太都装进了棺椁之内。 他的徒儿在外边嚎啕痛哭，摆上了各样贡品。田七说：“行了，你不说，今天把他押到外边，让他给老人家祭灵。”这才把穆林森推到了天津院当中。穆林森知道自己今天完了，说：“田七，你今天给我一个痛快的。”田七说：“今天给你痛快，我今天要把你大卸八块。”穆林森一想，落到田七手，今天是没个好了，干脆我自己撞墙死了得了。他刚想要撞墙，邱老三把他拦住了。田七呀，拿过来小刀，就放到穆林森的肩头上了。今天你说不说，是什么人指使你来刺杀老剑客的？穆林森说：“田七，丑鬼，我今生活着不能要了你的命，我死后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田七说：“我让你硬，好啊，今天我非杀了你不可。”田七这小刀往下一压，刚想要给他抹脖子，就在这时就听有人喊：“刀下留人！”田七一听有人喊，扭向回头观看，原来从店门外是二位老昆仑带着弟子走进来了，斜挎青牛渡八方之己真人，说：“他怎么来的呢？”葛前元呐，派穆林森行刺老太太。穆林森走后啊，他有点后悔了，他不放心呐，所以穆林森前脚一走，他就派了小老道去打听动静。时间不长，小老道赶忙回来禀报，说穆林森被人家给抓去了。葛前元一急，急忙禀报了知己真人，诉说了一番。他只说是田七呀、抓走了穆林森，他可没敢说他派穆林森去暗杀老太太呀。知己真人呢，怕出什么意外，这才率众赶到六顺殿。田七见了三昆仑来到，心里说：“再不下手，我可就杀不成了。”因此嗖的一下子，他将穆林森的脑袋就给削下来，然后对知己真人说：“哎呀，我说老堂主，你来晚了一步了。”斜挎青牛渡八方知己真人呢，一看吓了一跳，万没有想到田七手这么快就把六目真人给杀了。老堂主来到切近，这才高打道号：“无量天尊，田七，你为什么要杀我的徒儿穆林森？”田七一看，哎，我说老堂主啊，这个事儿你可别怪我呀。他说罢，用手指着棺材，告诉老堂主：“老堂主，你看到没有？那口棺材没？”老堂主说：“这到底怎么回事？这棺材里到底是谁呀？”老堂主啊，哎，我说你还是装糊涂呢啊！这棺材里装的是女昆仑杜全修啊。啊，他怎么死的？哎，我说老堂主啊，你别打哑语了，不是刚才你派你徒儿这个穆老道用毒药刀杀了老人家吗？现在穆林森让我给杀了，我替老太太报仇了。杀人者偿命，欠债者还钱，穆林森是死有余辜。把知己真人给弄糊涂了。知己真人一听，怎么，天七呀、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这杜全修不是跟你一同回六顺殿了吗？怎么，他怎么还死了呢？ 田琪说，我说老人家呀，你不用跟我打哑语了，这不是你派你徒弟穆林芬方才我也跟你说了，把老太太给暗杀了吗？田琪就把这一件事情讲了一遍。田琪说，我本不应该这么做，但是为了给老太太报仇。老道长一听不由得大吃一惊，这才问田琪，田琪呀，那穆林森他为什么要杀杜全修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田琪说，这你问我干什么？你问问你身边的人呢。田琪一边说着一边观看他们这三位堂主，他一看大堂主听此事面带悲伤，二堂主面上也有些个难过，就看三堂主那是无动于衷，好像自己有点不自然。田琪是干啥的？田琪一想，不用问了，肯定是三堂主他指使穆林森干的这件事儿。田琪含着眼泪说，我问你大堂主，杜全修老人家也是你昆仑门派的人，你们为什么派来穆林森刺杀老人家？大堂主一听原来是这么事儿啊，大堂主点点头，好吧，田琪呀，这件事儿我一定给你查个水落石出，要是这样的话，穆林森死有余辜。那么田琪，我就告辞了。田琪说，哎，老人家你慢走，我还有话跟你说呢。哦，田琪呀，你还有什么事情？田琪说，这么办，你把穆林森的尸首你给我抬走，放我这儿，我也是扔到羊沟喂狗去，我可没钱给他买棺椁防腐茶去。另外还有一件事情，你看看这是什么人指使穆林森干的这件事情。来人，把棺椁给打开，你看老太太受的什么伤。这是用一把毒药刀。这时也有人把棺椁打开，把老太太的肩甲衣服给扒开。大堂主这么定睛一看，哎呀，这不是毒刀给伤的，要说别人不知道这玩意谁有，大堂主能不知道吗？
1: 欲知详情下段分解。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天。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山区、亳州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巴州南部山区等地的局地有中到大雨或雪。重点提示，未来三天，南江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山区、巴州山区累计降水量较大，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山洪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3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疆以双碳目标为引领，推动工业园区从末端治理向源头管控转型，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0: 我区各地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赶进度、保质量，全力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用；
1: 哈密市多举措拓宽江煤外运通道，为能源保供提质增效；
0: 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1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60天实现100万辆级。
1: 连日来，天山南北开展丰富多彩的庆中秋主题活动，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涵养家国情怀。
0: 金秋时节，各地螃蟹、南美白对虾等水产集中上市，丰富各族群众餐桌。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产业绿色转型升级，推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的深度融合，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国家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新疆以双碳目标为引领，推动工业园区从末端治理向源头管控转型，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请听报道。
2: 作为国家级零碳产业园区，乌鲁木齐甘泉铺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污水资源化利用项目每天能处理5万吨污水，2026年至今累计再生水供水量已突破457万立方米，相当于1800多个标准泳池的蓄水量。中建三局绿投公司甘泉铺经开区污水资源化利用项目运营部经理张图告诉记者，通过这个污水资源化利用项目，每天能产出2.5万吨再生水，全部回用于工业生产。
3: 产出的回用水小于250毫克每升，水质远超回用水标准。项目满产后，每年可节约新鲜水约1000万吨，相当于20万居民一年的生活用水。
2: 污水处理后能实现高品质回用，关键在于脱除水中的盐分和杂质。甘泉铺经开区污水资源化利用项目通过蒸发、结晶等工艺，可日产100吨高品质工业盐，直接供给工业生产。项目配套搭建 AI 水务数字化管理平台，用数字科技赋能水资源集约管控。在污水变清水、废盐变资源的同时，甘泉铺经开区还捕获提纯工业二氧化碳，注入油田驱油，实现减排与增产双赢。冬天提取污水中的热量供暖，相比天然气供暖成本降低40%，夏季还能反向制冷。园区的绿色实践多点开花，为全疆工业园区绿色化、智能化、集约化发展打造可复制的标杆样板。乌鲁木齐甘泉铺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杨鑫表示，
4: 持续深耕零碳园区建设，推动微废回收资源化利用、风电叶片回收等绿色循环化项目建设，不断完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
2: 目前，新疆已建成9个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甘泉铺经开区、库尔勒上库高新区、石河子经开区入选首批国家级零碳园区建设名单。绿色低碳转型正在全疆工业园区铺开。 在吉木萨尔县北三台循环经济工业园区新疆巨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废液处理生产线刚刚实现点火式生产，项目全面达产后，每年可以无害化处置乙二醇、正丁醇等六类有机废液150,000吨，以及锌、铜、镍、铂、钯等七类废催化剂30,000吨。新疆巨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杨泽江：
3: 后续我们将有机废液全线运行，日处置能力可达400吨，让工业废物变身优质资源，实现循环再利用。
2: 从末端治污到源头控碳，新疆工业绿色转型之路持续升级，一批绿电直连项目直接接入风光清洁能源，从生产源头植入绿色基因，工业固废、废液、废气循环再利用，从被动减排转向主动低碳。广袤的新疆大地上，一个个工业园区正沿着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道路迈出高质量发展新步伐。
5: 开局15:5，奋起新征程。
1: 我区各地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赶进度、保质量，以稳扎稳打的建设节奏，全力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用，为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近日，国网新源新疆哈密抽水蓄能电站迎来关键节点，主厂房一号机组混凝土顺利浇筑至发电机层，标志着一号机组混凝土工程基本完成，电站建设由土建施工有序转向机电安装。根据施工计划，年底前将完成二号、三号机组发电机层浇筑、四号机组水轮机层浇筑任务。国网新源新疆哈密抽水蓄能电站工程部副主任童帆介绍，项目投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13.68亿千瓦时，持续为新疆新能源消纳、江电外送提供绿色动能。
6: 把安全和质量放在首位，确保工程2027年蓄水，实现2028年全面投产发电的目标。
2: 在兵团第十师181团新特300,000千瓦新能源加储能风电项目现场，施工机械有序作业，项目建设稳步推进，项目总投资10.2亿元，将建设39台风力发电机组，目前风机机座已经完成70%，升压站土建工程完成90%，送出线路整体进度达60%。项目施工现场负责人王在云表示，项目建成投产后，将为区域绿色转型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预计今年12月份达到首并，2027年4月份能够全容量并网。
2: 项目投资方负责人崔志勇介绍，
7: 项目投产后可实现总装机容量300兆瓦，年发电量约7.7亿千瓦时，年均减少碳氧排放约45万吨。
2: 兵团第十三师红星二厂各项目建设现场同样热潮涌动。眼下，新疆耀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年产30万吨干混预制砂浆生产项目已进入生产线配套设备安装作业阶段。公司专注于干混预制砂浆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公司总经理杜芳：
8: 已经完成了主体生产线的安装搭建工作，预计在今年10月进行带电试机并投产。
2: 新疆新耀绿科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大宗固废协同处置基地建设项目加紧施工，项目总投资7000万元，一期投产高附加值钙基深加工产业，二期布局粉煤灰等大宗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板块，项目设计年产能60万吨。今年以来，红星二厂积极开展招商引资，截至8月底，新建续建社会投资类项目25个，总投资116.82亿元，开工项目9个，累计落地实物量3.04亿元。红星二厂产业促进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杨光刚：
9: 持续跟进落地企业重点项目建设，精准做好企业全流程服务保障工作，推动更多优质产业项目早落地、早竣工、早投产、早见效。
0: 今年前8个月，全疆铁路江煤外运完成6884.31万吨，同比增长11%。哈密煤炭外运量占全疆江煤外运总量1/2以上。今年以来，哈密持续落地跨省能源合作，升级物流运力体系，迭代煤矿智能产能，为能源保供提质增效。请听哈密台记者田玉、仲银堂的报道。
10: 近日，哈密市与湖南岳阳湘阴县达成能源合作，两地企业成功签约，顺利打通江煤入湘物流通道，补齐华州能源保供短板。今年以来，哈密持续升级多式联运通道，扩容外运运力，夯实京津冀、华北地区保供能力，实现江煤外运多点开花，全域畅通。前不久，满载3300吨优质原煤的货运列车从哈密三塘湖火车站驶出，发往山西朔州，最终抵达唐山港，标志着国元九州集团江煤入境首列列车成功发运，为江煤入境常态化保供注入强劲动能。国元九州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三塘湖火车站现场负责人王文勇告诉记者，
11: 目前呢，我们在三塘湖每月的发运量为8万吨左右，目标10万吨每月。我们国元九州呢，将持续拓宽新的江煤外运通道，把八里坤优质煤炭发往全国各地。
10: 今年上半年，哈密成功打通12条江煤外运黄金通道，为全方位支撑全江江煤外运增量，保障跨省保供订单落地。哈密持续推进煤矿智能化、绿色化升级，以科技赋能稳产增产。作为江煤外运主力生产矿井，八里坤矿区吉朗德露天煤矿累计投入2.8亿元，推进智能化改造，建成覆盖采、剥、选全流程的24个智能化子系统，率先实现矿卡有人无人混编作业，142台无人驾驶矿卡稳定运行超600天。相关改造项目成功入选国家能源局煤矿智能化技术升级应用试点。中煤华丽合祥工贸吉朗德露天煤矿机电副矿长李定红介绍，
1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智能化建设， AR 行为判断、电动矿卡的应用，继续扩大无人驾驶设备的数量，持续提高智能化水平。
1: 今年以来，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增长，截至9月21号，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100万人次，比去年提前60天实现100万辆级，创同期历史新纪录。请听报道。
10: 今年以来，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持续拓展国际航线网络，新增往返德国法兰克福、哈萨克斯坦阿克套的2条国际客运航线，通航城市增至27个，覆盖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等18个国家和地区。据统计，今年以来已有165个国家和地区的35万余名外籍人员经乌鲁木齐出入境，同比增长58.2%。其中，享受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人员达14万余人次，同比增长94.9%。入境人员主要以商务洽谈、观光旅游、探亲访友为主。吉尔吉斯斯坦旅客科尔琴科·瓦列里，
13: 此次来中国参加会议，第一次从这个新机场入境。刚在填写边检的入境卡片时，感觉很便捷，入境很顺畅。
10: 进入9月，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走高，日均查验出入境人员5800余人次，其中9月14号单日查验量突破6600人次，刷新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单日出入境人数最高纪录。乌鲁木齐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副队长彭宏毅表示，
14: 针对当前外籍旅客持续增多的通关态势，我们依托外籍人员综合服务中心，聚焦外籍旅客入境后的通讯、支付、应急帮扶等实际需求，已累计为60余国的外籍旅客提供了2000余次一站式、全方位的配套服务，切实打通入境服务最后一公里。
0: 连日来，我区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庆中秋主题活动，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品佳肴、话家常、赏民俗、庆佳节，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涵养家国情怀。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5: 节日里，在伊宁县达达木图镇布拉克村，一村一味，百家同席，千里同频，中秋百家宴主题活动热闹举行。村民们纷纷端出自家的拿手家常菜，围坐一起共享团圆宴。现场还穿插文艺表演，一曲曲歌舞拉近心与心的距离，欢声笑语回荡在活动现场。活动还专门邀请外卖骑手等新业态从业者参与其中，让他们在节日里感受邻里温情。外卖骑手阿嘎马提·图尔逊：
16: 平时天天跑单忙，中秋也在路上，感谢社区邀请我们来参加百家宴，和大家一起过节，心里暖暖的。
15: 阿克苏市王三街举办了同心会思路我们的节日中秋文艺活动， 各族群众欢聚街区，共度佳节，共赏特色文艺展演，沉浸式感受老街换新貌，在歌舞欢腾之中品味传统节日韵味。国风舞蹈、京剧变脸、诗词问答等特色节目赢得现场市民和游客的阵阵喝彩与掌声。阿克苏市民车金：
17: 以前王三街就十分热闹，老街改造换新之后人气更旺，新增了不少游玩与打卡设施，体验感非常好。中秋节的活动节目精彩纷呈，现场氛围热烈，让人十分满意。
15: 呼图壁县文艺团队跨越千里奔赴福建龙岩，在海峡客家中秋晚会上与台湾及龙岩、梅州、赣州等客属地区的歌手同台献艺，在歌声中传递情谊。呼图壁县演员夏利哈尔达肯：
18: 第一次和台湾歌手同台，琴声一响，情都走到一起了。
15: 伴随着鼓乐声和仿古仪仗，新疆古生态园用开城表演拉开园区中秋活动的序幕。假日里，园区将传统民俗非遗展示与马文化体验相结合，为大家带来别样文旅体验。乌鲁木齐市民谢小琴：
19: 全家人一起到野马基地来，这里面的项目非常多，我们希望中秋节不光是待在家里，还应该走出家门去看看精彩的世界。
1: 中秋假期，我区各地抢抓节日消费契机，通过发放消费券、满减补贴、以旧换新等多重举措，全方位激活消费市场潜力。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10: 在阿克苏市万隆悦凡比亚迪 4S 店，展厅内前来看车、咨询、试驾的市民络绎不绝。销售人员赵红梅告诉记者，节日期间购车优惠力度较平日更大。
20: 可以享受阿克苏市的专项补贴，5到10万的车型补贴4000元现金，10到15万是补贴6000元现金，15万以上是补贴8000元现金。它是可以跟国家的置换补贴还有报废补贴是同享的叠加政策享受。
10: 节日期间，尼勒克县全面开展手机、平板电脑惠民促销活动，不少居民趁着惠民活动前来选购。尼勒克县居民迪利胡马多里坤：
21: 选了一台新款智能手机，不仅店里有优惠，还能享受政府补贴，算下来省了400多块钱，挺划算的。
10: 尼勒克县某数码产品体验店店长罗杰介绍，本次数码惠民补贴活动依托云闪付平台统一发放兑付，消费者领取消费券，到店消费时即可直接核销抵扣。
22: 我们门店额外推出以旧换新回收活动，免费贴膜保养等福利，最近客流量明显增多，我们也会做好售前讲解、售后保障服务。
10: 在乌鲁木齐苏宁易购华林店，许多消费者被店内节庆优惠活动吸引而来。店长王丽萍介绍：
23: 我们推出的有洗衣机的免费护碟、洗碗机试用、空调的免费安装和电视的免费安装。购物的话，享受活动价，再叠加我们的国家补贴，双重补贴，综合力度能达到35%以上。
5: 新疆是个好地方。
0: 中秋小长假，天山南北迎来旅游热潮，八方游客在各大景区景点里欣赏秋日美景，沉浸式参与互动体验，乐享假日好时光。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5: 秋日的那拉提景区层林尽染，牛羊遍地，金色草甸与雪山构成一幅壮丽画卷，吸引了江内外游客前来观光度假。来自广东的游客黄楚婷被眼前的美景深深打动。
24: 一路上都是漂亮的美景，而且视野很开阔，到处呢都是牛羊，心情非常的轻松。
15: 眼下，可可托海景区山林渐染秋色，人们漫步其间赏景打卡，用镜头定格峡谷碧水、金化漫山等美景。上海游客曹秀芳：
25: 第一次来到可可托海景区，这里的峡谷、山林和额尔齐斯河的景色跟我们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色彩特别的漂亮，感觉特别放松。
15: 在乌鲁木齐市植物园，金秋菊花展色彩缤纷，人们穿梭其中赏花游玩、打卡拍照。今年展区面积达16000平方米，融合12花神、百家姓等中华传统文化元素，为市民和游客打造了一场可观、可品、可游的秋日文化盛宴。巴州游客李云：
26: 看了各种各样颜色的菊花，挺不错的。跟我们很多工作人员在互动，还拿到了一些奖票，待会儿带孩子去兑换奖品。
15: 和田约特干故城假日里推出月满于田、家国同庆、双节国风庙会，以归家为主线，打造沉浸式国风游园新场景。广东游客冯杰：
2: 百闻不如一见，一种全新的感受，有各式各样的歌舞表演，还有这边的历史讲解，都让人觉得很新奇，那种热情的氛围让人觉得非常的快乐，在这里度过了一个非常美丽的中秋节。
1: 今年乌鲁木齐市深化城市精细化管理，通过拆清改绿一体化提升，扎实办好民生实事，让城市面貌持续焕新，百姓幸福看得见摸得着。请听报道。
15: 在乌鲁木齐市幸福路北四巷，一块长期闲置的土地正在被改造成小游园，施工单位在场地内栽种万寿菊、红花积木等十几种花卉，目前项目已进入收尾施工阶段。家住附近的居民张景文现在休闲有了好去处。
3: 我家就在附近，现在经过改造以后，我看环境也美了，饭后茶余之后，我们可以在这溜溜弯散散步，非常好，给大家带来很多便利。
15: 今年七月起，乌鲁木齐市天山区联合多部门实施拆清改绿一体化改造，年内将新建四个街边游园，在拓展城市绿色空间的同时，为周边居民增添休闲好去处。与此同时，全市中心城区同步推进310个老旧小区更新改造项目。新疆煤田地质局综合地质勘察队家属院建于上世纪80年代，长期存在道路破损、设施老化、绿化退化、管网失效等问题。经过改造，如今小区里的路平了，检查井修好了，各类管线也完成更换。家属院居民于秀珍：
4: 以前这个小区有点烂，路是坑坑洼洼，但这路都也整平了，绿化现在嘛也整得挺整齐的，就感觉和小公园一样。给我们做了防水了，现在家里和户都也住得放心了，也不漏水了，感觉很幸福。
15: 今年仅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城市更新改造工程就覆盖8个街道的126个小区，目前已完成沥青路面改造5800多平方米，花岗岩路面改造2200多平方米，加固升级检查井72座。城管系统今年实施的民生实事主要包括道路提升改造、清理人行道阻断隔点、安装便民座椅等，目前已完成总进度的80%，预计10月底全部完工。乌鲁木齐市城市管理局行政执法局市政设施管理科副科长冯小龙：
6: 道路路面提升改造后，有效改善道路通行条件，人行道阻断隔点优化整治完成后，理顺了人行道设施，打通了通行堵点。下一步，我局将统筹协调各方力量，有序推进民生实事工作落地。
0: 石河子市与玛纳斯县相距10多公里，坚持冰地一盘棋，冰地一家人，两地人大代表聚焦群众看病、教育、增收等极难筹判，持续推动医保互认、教育互派、文旅互游、农业互促，让两地群众共享融合红利。请听报道。
7: 最近，玛纳斯县居民周兴安突发脑梗入院急救，在家门口的玛纳斯县总医院，由石河子大学医附院下沉专家完成手术，顺利康复出院。周兴安告诉记者，过去这类手术往往要前往石河子或乌鲁木齐的三甲医院才能进行，幸好如今有了下沉专家，
8: 不用办那么多手续，现在就在自己家门口，看啥手术都做好了。
7: 在石河子市人大代表提议推动下，2021年玛纳斯县总医院挂牌石河子大学医附院玛纳斯分院，三甲专家定期坐诊带教手术，累计100余名专家下沉接诊超10000人次，带动当地3-4级手术量提升，外出就医群众明显减少。2023年底，石马医保实现互通，异地就医及时结算，检查结果互认，双向转诊绿色通道畅通，减轻群众就医负担。玛纳斯县总医院人民医院院区神经内科医生吕杰：
9: 通过传帮带提升了整个科室诊疗水平，患者不用再奔波两地，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的诊疗水平。
7: 依托石河子市人大代表建言，2025年石河子垦区统一120调度平台投用，建成新疆首个冰地联合航空医疗救援项目。2025年以来，累计完成北疆区域航空医疗任务28次，航时186小时。石河子市人大代表、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王丽介绍：
27: 根据空间距离、根据医疗机构的医疗资源配置的不同，给患者提供最佳的能够得到救治的医疗机构。
7: 文旅领域同样融合提速，石马大桥通车，串联起两地红色景点与自然风光。玛纳斯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纳扎尔别克·哈山：
28: 互相搞一些活动，玛纳斯和石河子互相旅游的人员越来越多了。
1: 近日， 2026年自治区卫生健康系统药学门诊技能竞赛在乌鲁木齐举办，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11: 本次竞赛实现全区14个地州市和自治区卫生健康委直属直管医疗机构全覆盖，共有175家医院、417名药师参赛。大赛设置综合笔试、案例实践、知识竞答3个环节，内容涵盖慢病管理、抗凝治疗、哮喘用药、肿瘤药学等专业方向。参赛选手现场分析病例，排查用药问题，制定用药指导方案，全方位考核药师的临床研判、应急处置和精准服务能力。参赛选手克拉玛依市中心医院药学部主管药师魏奇格。
12: 系统复习了药学门诊相关指南，反复模拟案例分析的完整流程，重点训练信息采集、用药评估、重诊、教育和随访的整体思路，让我更加注重全面评估患者，不只是单看药，而是关注依从性、相互作用和随访管理。我会把这种整体思维带到药学门诊，帮患者把药用对、用安全。
11: 药学服务是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疾病预防、治疗、康复全过程。今年药学服务首次纳入国家级职业技能竞赛序列。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药物政策与基本药物制度处处长吴发宝表示，针对新疆基层药师能力不均衡、药学门诊建设起步较晚的现状，本次竞赛将有效提升药师在慢病管理、用药教育、药物重诊、个体化用药建议等方面的能力。
13: 把赛场上的优秀案例、标准话术、处置流程转化为可推广的服务模板，带动全区药学门诊处方审核、用药教育等业务同步规范，加快完善药学门诊服务规范和质控评价机制，落实药学门诊纳入医疗机构门诊统一管理的要求，持续推进药师岗位培训，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专业药学服务。
0: 这段时间我区各地螃蟹、南美白对虾等水产大量上市，丰富了各族群众的餐桌。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0: 清秋时节，在富蕴县鳕鱼园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养殖基地，蟹农们驾船下塘，开启每日的捕捞作业。水清暗绿的养殖塘边，工作人员有序布设蟹笼，起网收蟹，分拣装筐，一只只青壳白肚、活力十足的螃蟹接连出水，品相饱满，长势喜人。鳕鱼园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本耀告诉记者，这些鲜蟹经人工精细筛选分级后，通过冷链空运与专业物流发运，最快48小时直达全国各地。
14: 我们重点是以六线为主，六线获客快，今年我们预计达到20吨成品线，今年线的成品比前两年要高，黄鳗、高鳗个头比去年还要大，现在是供不应求。
10: 在位于乌鲁木齐市的水色丽景农业专业合作社里，48个循环水养殖池整齐排列，通体呈蓝色的南美白对虾畅游水中，工人们正忙着捕捞对虾，准备发往本地市场。合作社厂长史同伟告诉记者，
16: 单只克重达到25克以上，水皮虾预计产量在10吨。
10: 在麦盖提县巴扎杰米镇的澳洲淡水龙虾养殖基地里，基地负责人吴志友指挥着工人们拉起网兜，一只只新鲜的澳洲淡水龙虾随即浮出水面，青蓝色的外壳在阳光下格外油亮紧实。吴志友告诉记者，目前基地迎来销售旺季，散客和经销商纷纷下单订购。
17: 我们今年呢养了160亩水面，投了有50万龙虾苗，今年预计产量的话在8吨左右。我们现在每天的出货量在200到300公斤左右。
1: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0: 乌鲁木齐晴间多云，14到23度。
1: 阿勒泰多云，7到18度。
0: 塔城多云，8到21度。
1: 伊宁多云，11到26度。
0: 伯勒多云，11到26度。
1: 克拉玛依多云，15到26度。
0: 奎屯多云，12到28度。
1: 石河子多云，13到27度。
0: 昌吉多云，14到26度。
1: 哈密多云，9到29度。
0: 吐鲁番晴转多云，17到31度。
1: 库尔勒多云，15到27度。
0: 阿克苏多云，11到25度。
1: 阿图什多云，13到25度。
0: 喀什多云，12到26度。
1: 和田晴，11到25度。
0: 乌鲁木齐晴间多云，14到23度。
1: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本次节目编辑杨红、宋林瑶、杜浩，主播远山、许贝，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5: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

0: 海底，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2: 哦，为什么呀？”“
1: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0: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0: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3: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4: 哎，可以。
5: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4: 哎，可以可以。
6: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4: 没事，可以。
7: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11: 可以
12: 可以
13: 可以。
7: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4: 吊柜矮一点点，
15: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4: 灯光亮一点点，
16: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4: 字号大一点点，
17: 3.68看清楚了。
14: 声音小一点点，
15: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4: 路宽一点点，
16: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4: 坡缓一点点，
18: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4: 桌椅多一点点，
17: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9: 挺好的挺好的。
14: 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6: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5: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6: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1: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11: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20: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21: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22: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3: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0: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1: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0: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演播：王明君、杨晨。

我们故事的发生地是一座北方的省会城市，我们就叫它哈市吧。20世纪50年代初的时候，向居民颁发了城市户口本，以后产生了一个新的行政管理区，也就是共乐区。共乐区这个地方处于城市的边缘，解放前由当地的农民、苏联逃亡的侨民，还有全国各地的流民聚集而成。一直以来，这个地方道路狭窄，土坯房脏乱差。共乐区设立了10年之后，这里也不过就是在旧貌的基础上换了几层新颜。而我们要讲的故事呢，便是从1972年的共乐区开始的。年年不变，年年变，即使在文革时期，城市居民的副食供应也还是一年比一年好了些。1974年春节的初三的傍晚，聚到周家的共乐区的儿女们比1973年多了几个，除了德宝和春燕小两口，还有吕川，还有国庆、赶超，他们的关系在1973年里几经考验，彼此都有那么一点肝胆相照的意思了，互相之间呢，也都开始以老友看待了。

0: 第十四集，在过去的一年里，他们这些人可以说人生都有了一定的收获。就秉坤一个人，去年一年很不顺利，非但没有什么好收获，反而因为出渣车间的那次事故，写了两次检查，被罚了一个月的工资，推销员当不成了，出渣车间的班长、副班长也没他的份儿。至今仍然是一名苦力工，还让母亲担心的病了一场。事情是这样的，老推销员已经退休，秉坤正式接班了，他忙于推销，已经三天没到厂里去了。这一天秉坤来到了工厂，在厂门口，把门师傅像看着一名终于投案自首的犯人一样的看着他，弦外有音的问，你还记得你是出渣班班长吗？
1: 我是代理一个时期啊。
0: 怎么了？把门师傅以谴责的口吻说，代理也是具体的负责人啊。啊，你好多日子没来厂里了吧，还问怎么了，你赶快去你们渣房看看。秉坤听罢这番话，料到肯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了，他推着自行车往出渣房一溜小跑，拐过一排车间，但见出渣房的门外里三层外三层围了很多人，到跟前才发现他的鞋已经湿透了，路上到处都汪着酱油。从出渣车间流出了三吨多的酱油，先是注满了渣池，溢到了池外，接着流出了渣房，把门前的一片凹地变成了酱油池。

0: 老太太也从扎房里走了出来，她高挽着裤腿，布鞋湿透，铁青着脸训斥着工兵。当老太太发现坐在地上的炳坤的时候，也想训斥几句，但是又很快把头一扭，不看他了，而是看着大家说，
1: 留下几个人把池子掏净了，下午还要出扎，不能连下午的生产也给耽误了。
0: 说完，老太太从一个人的手中夺过了一个桶，一转身又走进了出扎房。人们纷纷散去，只留下了几个手中有桶的人。德宝将炳坤扶起来，小声地说，多亏了向阳啊，要不损失更大呀。吕川陪着向阳从医务所回来了，向阳的双手都被阀门烫伤，缠着纱布。向阳内疚地对炳坤说道，班长，对不起，给你捅了这么大娄子，我们三个大意了，我们绝不连累你啊。老太太这个时候恰巧拎着满满的一桶酱油走出来，常进步立刻上前换下了老太太，把一桶酱油拎到酱油池那儿倒掉。老太太对吕川说，
1: 你负责把向阳送回家，他手都那样了，不彻底好了不能上班。
0: 德宝也拎着满满的一桶酱油出来了，老太太吩咐他，
1: 这么一桶桶的往外逃不行，你到工具仓库去把抽水机领出来。
0: 炳坤这个时候才能说出一句话，不管责任有多大，我一个人承担。老太太望着酱油池说，
1: 现在是追究责任的时候吗？你给我听着，下午不但要按时出扎，下班之前还得搞得干干净净，酱油弄脏了的地方要撒一层石灰，免得招苍蝇。
0: 老太太说完低头又想了一下，忽然转身走了。发生事故的第二天，他在厂里贴了一份声明，毛笔字虽然写得七扭八歪，但是内容挺到位。首先，他把唐向阳、龚斌、常进步三个新工友的责任完全摘干净了，强调一切责任应由自己这个代理班长来承担。接着，他也把老太太的责任完全摘干净了，令人信服地强调了老太太对自己千叮咛万嘱咐，虽是代理班长，那也要以正式班长的责任来当好，要多向新工友讲讲安全生产和操作程序，是自己辜负了老太太的信任，所以绝不能由老太太代过。他最后算了一笔账，按损失三吨酱油来计算，每斤一毛五分钱，折合900元。损失不仅仅在金钱一方面，也使领导和同事们的工作情绪大受影响，所以应当再处100元的罚款。他每月的工资是32块，每年384元，所以他愿意在出扎车间白干2年半，用自己的工资弥补厂里的损失。全场的人都看到了炳坤的声明，不要说是德宝、吕川或是唐向阳，他们三名新工友看后心情有多么的五味杂陈，据说连老太太看后都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流泪了。炳坤还把那个声明用信纸抄了一遍，按上纸印交到了厂办。唐向阳他们当然不会任由炳坤自我牺牲而无动于衷，也将一份都按了纸印的责任承担书交到了厂办，坚决要求平摊经济损失。再怎么说，那次事故与德宝和吕川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但是朋友就得有个朋友的样啊，否则朋友二字有什么意义呢？他们俩想到一块儿了，也要求扣他俩半年的工资，以减轻炳坤的抵偿额。事情一下子传开了，厂里许多人对在出扎房干过和正在干着辛苦活的小伙子们居然给予了好评，都说事情肯定是坏事，但六个小伙子的为人那真的是不错。还有的说，看来屈书记没有白白的心疼他们一场，凭这一点就不能把屈书记关心青年工人的工作成绩全部抹杀了。最后一种说法，为老太太挽回了一些面子。实际上，厂里只扣了炳坤一个月的工资，除此之外，全部经济损失由老太太一次性交够了。炳坤他们一起去找厂里探问究竟，方知确有其事。他们同时获知，老太太在前两天

0: 就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厂里。至于到哪儿去了，是老太太自己觉得栽了面子要走的，还是被迫离开的，连厂领导们也说不清楚。一向被视为蔫人的炳坤拍起了桌子，大声嚷嚷起来：
1: 这怎么可以啊？啊，怎么可以这样啊？咱们连个欢送会都不开啊。
0: 德宝和吕川们也是一个个义愤填膺，领导们倒没生他们的气，很理解地说厂里是想开欢送会的，老太太除了有时候太较真，做人方面是没有什么毛病的，几年里做了不少别的干部怕得罪人费力不讨好的工作，既有功劳也有苦劳。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当一个正派人离开一个单位后，他的正派才开始获得普遍的认同。人没走的时候，那种正派还会经常遭到误解、非议，甚至是怀恨。领导说欢送会的请示，因为老太太毕竟是特殊的人，可是这一请示麻烦就来了，没有人敢批，结果就逐级请示，最终不知道在哪一级被压下来了。
2: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3: 炳坤他们都因为老太太出钱补偿了厂里的经济损失而深感羞愧。领导说，你们也不必太过意不去，你们六个加起来每月工资不是才192块钱吗？人家老两口每个月工资加起来300多块钱，而且人家从1949年以后一直挣那么多，算算吧，20几年里那得攒下多少钱，区区1000来块钱对人家根本不是个事儿。人家老太太怎么做，你们怎么接受人家的诚意就是了，别非争那种面子不可。有些面子是争不得的，强争不但显不出志气来，反而会让旁人觉得可笑。那天炳坤他们第一次听到一位厂头也叫屈书记老太太，都挺奇怪，不知道属于他们的专利是怎么扩散开的。他们六个工人的月工资加起来还比老太太夫妇俩的工资少100多元，这让他们集体感到了从没有过的悲催，一时个个都失语了。厂头的话说得那么实在，实在的让他们觉得难堪。为了表现得不失尊严，他们离开时都高昂着头，装出精神上虽挫犹荣的样子。但一走到外边，一个个立刻英雄气短地耷拉下了脑袋，相互无言。然而炳坤在他们六个之间毕竟树立起了一种大哥大般的威望，实际上他们都被全场人另眼相看了，有那么点儿六小君子的意思。吕川他们认为是在炳坤的感召下才义气了一把，因此对大哥大简直有几分崇敬了，与他们对春燕的有保留的敬意性质极为不同。连德宝自己也说，
0: 春燕得那份荣誉靠的什么表现啊？怎么能跟咱们炳坤的表现相提并论啊？咱们六个的美名估计起码得在酱油厂口头上流传10来年吧，就冲这一点，炳坤以后就是咱们老大了。
3: 他们发自内心的尊敬让炳坤一度别扭极了，找不到原先和他们相处的好感觉，进而成了一种苦恼。终于有一天，炳坤请求道：
0: 咱们以后谁都别提那事儿了行不行？说到底是应该吸取教训的事儿，不是什么英雄行为，就当没发生过最好，行不？
3: 炳坤这么一请求，那五个才从此不提。
0: 炳坤家的聚会还在进行，一伙人聊着聊着越来越像密谋了，他们正在商议该不该声讨以及如何声讨一个叫沈一兵的人。这个沈一兵是出渣班的最新成员，出渣班出事故不久，他进了酱油厂，照例分在出渣班，

0: 这看起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但是这个人又极为特殊，来了不到一个月，一个月里没上过几天班，就被宣布为班长了。当了班长以后，还是不经常上班，偶尔骑摩托车来厂里晃一下，到出扎班问问副班长唐向阳有什么事儿没有。自从出了那次事故之后，每个人都吸取了教训，干活既卖力又注意细节，还能有什么事儿呢？结果往往是唐向阳说没什么事儿，而这个沈一兵呢，只撂下一句话，都好好干啊，别再出什么事故了，然后就跨上绿漆的摩托车一溜烟的走了。常进步是军工厂的子弟，他断定沈一兵骑的是部队淘汰下来的摩托，也不能说是淘汰，摩托兵取消编制了，部分摩托移交给了通信部队，少部分改造之后流入到了民间。所谓改造，也不过就是拆下了编斗。当年不是军人而能骑一辆带着编斗的三轮摩托车上路，那是会被交警拦着严加盘问的。所谓的流入民间，非指一般意义上的民间，只有特殊人家的子弟才会拥有那么一辆性能极佳的摩托。首先你得买得起，你还得上得了牌照，骑这个摩托的人呢，还得自己拥有驾照，还得有地方加油。这种摩托是很费油的，一般的人哪里养得起啊。不过这个沈一兵也没有多么的令人讨厌，他对出扎班的六小君子还挺和气，每次来都分中华烟给大家吸。由于当班长的不再是炳坤而是他，大家心理上替炳坤不平，谁也没接过他的烟。沈一兵呢，也不觉得是不给他面子，依然对大家挺和气。家庭背景来头大，就可以当着班长不管事儿吗？就可以白拿工资不干活吗？明摆着没道理的事情，发生在别处也就罢了，偏偏就发生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唐向阳等三个小老弟的心里对此事很不痛快。有一天他们背着炳坤向德宝和吕川请教，究竟要不要公开表明态度，如果有必要怎么表明为好。他们三个自从也沾光成了六小君子，为人处事便都开始按君子的做法来要求自己了。那年头像他们这些小青年也没有什么实际的名利可以追求，一尝到美名的甜头，哪怕是一些微小的甜头，也会本能的要加以维护发扬光大，希望进一步的证明自己获得好口碑是有资格的。德宝和吕川两个人毕竟已经离开了出扎房，对出扎房的事情渐渐有了隔膜，了解的不是很清楚了。有一次他们两个在食堂吃饭的时候问炳坤新来的沈一兵怎么样，对他这个被免职的代理班长尊重不尊重。炳坤说沈一兵人挺好，对他也挺友善，还希望他多费心传帮带呢。炳坤对自己被免职并不多么的委屈，当不成推销员了也不觉得懊丧，老太太的栽培他是领情的，但是他并不喜欢推销员的工作。在酱油厂究竟哪一种工作是他所喜欢的，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继续当出扎工呢，他也无所谓。出扎这种活劳动强度大大减轻，能和唐向阳等三个小老弟做工友也挺愉快，出了那么大的事故总得有人担责任，他自己将责任完全担起来也心甘情愿。他对沈一兵现象也极为不满，但他的话只能那么说，不那么说还能咋说呢？他怕出扎房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又把唐向阳他们三个小老弟牵扯其中。德宝和吕川都是实诚人，听了炳坤的话便大为放心，不再牵挂出扎房那边的人际关系了。唐向阳他们三个向德宝和吕川一如实汇报，两个实诚的哥们义愤填膺了。他俩原本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人，自从被视为艺人，便都觉得对厂内一概涉及正义的事情都有着替天行道般的责任。他们有点被口碑改造了，也有点被别人的评论绑架了。德宝说道，这事儿我们得管啊，这事儿与我俩 和炳坤是不是哥们儿无关，两码事儿。老太太如果还在，她肯定不允许有这种事儿存在吧？就当我们是替老太太管了吧。吕川说道：“你们不说，我俩还不知道呢，连我俩都不知道，可见厂里知道真相的人不多。首先要揭发真相，揭发真相的最好方式就是大字报。你们三个小老弟啊，不要掺和。襄阳、进步，你们都有父亲的问题，弄不好会让人反咬一口。工斌，你也不能参加。”你叔是优秀民警，别给他惹上麻烦。大字报我俩来写，我俩来贴，我俩都是红五类，正义在胸，惹火了某些人啊，他们也不敢把我俩怎样。一听他们两个说要贴大字报，唐向阳等三个小老弟的心里也没底了，都觉得那么一出动静太大，转而又向炳坤汇报了。炳坤更觉得姿势体大，立刻找到了德宝和吕川制止。他说真相虽然如此，却未必是全部的真相嘛，还是应该先把全部真相了解清楚了再做考虑，免得大字报贴出去了不是那么回事，让自己陷于被动。德宝两个人又觉得炳坤说的有道理，三个人一合计，匆匆吃罢饭，就一起去找厂里的头头探问究竟。一二把手都到区里学文件去了，只有管生产的三把手在办公室吃饭。三把手边吃饭边说，对于他们来讨说法，厂领导们都有心理准备，自己虽然是三把手，完全可以代表一二把手回答他们的提问。第一，人家沈一兵一分工资也没拿，以后也不会拿。第二，人家只不过在厂里挂个名，在最不起眼的一个厂里干最脏最累的活，人家只不过是要这么一种名分，当然可以不干活。人家在全力以赴的补习课本知识，准备考大学，从明年起上大学虽然也要考试，但是是否有基层工农兵的经历，乃是各大学招生的首先要考虑的原则性条件。第三，人家只要厂里到时候推荐一下，别的什么事情都无需厂里做，而厂里却获得了好处啊，好处就是上面将给一笔钱维修老职工的宿舍，还可以盖两排新宿舍呀。
1: 三把手一边说一边吃完了饭，漱过了口，刷干净了饭盒之后，他吸着一支烟，身子往椅背一靠，看着他们循循善诱地说，
0: 虾米，你们也知道嘛，咱们厂一些职工住的那是什么房子啊，连个像样的家都没有，凭啥要求职工安心踏实工作呀？特别是一些老职工，为厂里奉献了大半生了，退休后的家冬天透风夏天漏雨的，哪个领导不觉得对不起他们呢？没那点体恤心还算是个人呢？咱们厂有地方可以盖两排砖房，但是没钱盖得成吗？啊，这上边一拨款，咱们厂多少职工的梦想就成真了，这种天上掉馅饼的机会，如果当领导的让他白白错过，那是不是罪状啊？什么真相啊？这就是真相。不要以为只有你们看重什么公平正义，我说的这个真相啊，全厂人都知道，只不过人人颠来颠去啊，觉得实实在在的好处更重要。
1: 三把手的一席话说的炳坤他们三个人哑口无言。
2: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3: 挂掉。
2: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5: 删除。
2: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6: 不信。
7: 来源不明的链。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8: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升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9: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 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领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7: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9: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3: 先生，你们两位建议两菜一汤怎么样？
4: 点菜是可，不够再点。
5: 按需点餐，反对排场。
6: 老公，我今天不太饿，米饭实在吃不了。
10: 打包带走，粒粒不剩。
5: 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1: 反对浪费，
12: 厉行节约，
13: 共同承诺
12: 珍惜粮食。
7: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4: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7: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15: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4: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16: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17: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8: 哇，你好帅啊。
17: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19: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17: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19: 那咱那跑车呢？
17: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20: 你该吃药了。
19: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21: 一个叶绿体可以从阳光中捕获能量，通过光合作用释放氧气。
22: 一片树叶被数以万计的叶绿体赋予生命的绿色。
21: 一棵树每天制造44公斤氧气，每年可以吸附清理10吨灰尘。
22: 一片森林就是一道绿色的生命屏障。
21: 珍爱绿色，守护森林，是我们对生命最真挚的感恩。

0: 戈铁马，逐鹿中原，三分天下，评说中间。请听由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1: 在庞纪对面坐了一人，谁？郭图。这郭图啊，素日也跟田丰不但那么合拢，俩人也怪别扭的。今儿一看这有这么个机会，他也想说几句。我想以民工之神勇兴兵讨贼，是易如反掌的事情，不必有什么顾忌。据我郭图看，今日并非白马严金可比。要是总提白马严金，难道说我河北之神兵就永不出战了不成吗？袁绍一听，这话说得有理呀。哼，就依二位先生，我先将田丰斩首。他不是给我写信吗？左三番右五次阻拦我出兵，我杀了他。旁边好些人过来解劝，明公不能杀田丰先生，您没出兵先杀谋士，这不好。嘿嘿，袁绍气得咬了咬牙，等着吧，等我到许都灭曹之后回来再取田丰的首级也不迟，先把他那个脑袋系在他的颈项上。随后袁绍传令起兵，呵，70万人呐，浩浩荡荡直奔阳武进发，一路上是旌旗遍野，刀剑如林。等人马扎到阳武的时候，连营不下百里，旗分十色，青黄赤白褐黑红紫绿蓝呢。袁绍手下文有沈佩、郭图、沮授、许攸，武有张合、高览、韩猛、淳于琼，这真是威风不可一世。袁绍的人马刚扎到阳武，可把夏侯惇给吓坏了。夏侯惇带领着30000多人守官渡，一听说袁绍人马70万，多自己10倍，那他怎么能抵挡得了啊？袁绍兵驻阳武啊，那就要直取官渡，官渡不过就是个桥梁而已，只要把官渡一拿过来，人家的人马就进许都了。夏侯惇连夜写下了告急文书，飞马报进京城相府啊。曹孟德是接报大惊啊。曹操最担心的也是袁绍起兵发许都的事儿。上次袁绍曾经派人打过许都，就是那个白马严金之战呢。可是那次曹操多亏了关羽、关云长，为了报答曹操的恩情，在白马坡斩了颜良，在严金诛了文丑。那次曹操虽然取胜了，但是没有能够根本改变这种敌强我弱的形势啊。曹操还是比不上人家袁绍的势力大。曹操现在耿耿于怀的就是先灭袁绍，后杀刘备，然后取刘表，再定江都。所以他担心呢，袁绍随时来取许都。果然今天还就真来了，而且是来者不善呢。袁绍把所有的兵将都带出来，这回不用问了，他要与曹孟德是决一死战。所以曹丞相赶快请众谋士开会，这会就叫审时度势的大会。所谓审时度势啊，按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分析时局，研究形势，找出对策。曹孟德高就高在这儿，就这一点袁绍就比不了。人家遇事啊，就立刻请文臣武将在一起商议。袁绍不行啊，他什么意见他也听不进去，你给他出了好主意他也不听，他还优柔寡断，他竟耽误事儿， 曹操可不同，曹操也不是说没事儿就找了一些人在那儿商量开会研究，而是让大家给他提供一些良策，他是择其善者而从之，就是说谁的正确他听谁的，这也挺不容易啊。因为大伙提问题那就一大堆都提出来了，你作为一个首脑人物，你得在里边选择选择，

能全听，不能不听啊。曹操的特点就是你只要提的正确，他认准了之后决心以下绝不改变。所以说曹操是一个很出色的军事家、政治家。今天他召开的这个审时度势的大会啊，可非常隆重，众谋士都来了，这会整开了一天，连曹丞相在他手下的谋士这一天都没吃饭。丞相的亲随亲自送上来四次饭，曹丞相都没顾得上吃。你说这会开得紧张不紧张得了？他们怎么分析的？这些谋士们今天是广开言路，他们是由打东汉末期184年黄巾起义起开始分析，因为黄巾起义才引起来诸侯割据，好多诸侯把黄巾起义军给镇压下去了，他们的势力迅速的发展起来了。可是呢，他们自相残杀的挺厉害，按今天话来讲就叫军阀混战，你一打我，我打你呀。在那个当时啊，力量最强盛的就得说是西凉刺史董卓了。不是因为那个何进国舅为了他外甥当皇帝，他不是把董卓由西凉给请到京城来了，这下闯了大祸了。董卓率领20万铁骑来到京城，他就不走了，他自封为大将军，一下子他就专了权，篡了朝政，是横行无忌，引起天下民恨。这才以袁绍为盟主，18路诸侯讨董卓，去了那么多诸侯，那么多人马，没把董卓给讨伐得了，还是王允巧使连环计把董卓给除了。除了董卓之后，要说这不是很好了吗？没成想各路诸侯开始分化火并，他们自己跟自己打起来了。头一个刘岱把乔瑁给杀了，张逊战死了，张超和韩福兵败自杀，鲍信被黄巾给杀死，陶谦陶公祖病死在徐州，不是有一段三让徐州吗？袁术偷偷的当了几天皇帝，被困死于江亭，公孙瓒被袁绍打破了义经，上吊而亡，孙坚死在刘表的手里了。如今韩遂马腾守着西凉，刘表守着荆襄，孙权继了父兄之基业，守着江东六郡。现在势力最强的那就得说是袁绍和曹操，曹操始终把袁绍当作自己的劲敌，心腹大患，他就怕他。为什么曹操要怕袁绍？因为袁绍门第高，他们家出身43公，是天下各处都有他的门生子弟，他号召力特别大，几乎朝廷内外一些重臣都听袁绍的。袁绍开始也没有这么大的势力，后来他不是把公孙瓒给灭了吗？得了公孙瓒好多人马，好多粮草，一下子他占了4个州，就是冀青幽并，就是整个的河北，还有辽宁、山西、山东大部都是他的。袁绍手下知名之士不少啊，文臣武将很多，你比如那些个谋士田丰、沮授、沈佩、郭图、许攸、庞纪，武将张合、高览、韩猛、淳于琼，说兵马接近100万，大部分产粮区都在袁绍手里。据说这次他举兵兵进官渡，他光带那粮食就够吃10年的。曹操怎么能不担心呢？那么这位曹孟德难道就一点势力

0: 也没有吗？
1: 也不是。曹操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自从他借宝刀刺董卓未成献刀之后，曹孟德单人匹马逃出京城中牟县，他不让陈宫把他捉住了吗？后来又把他放了。曹操回到家里散了家财，开始招兵买马，多亏他那本家一些兄弟，像什么曹洪、曹仁、夏侯惇、夏侯渊，带着巨款领着人马来扶保曹操。后来又经人推荐，给他推荐了许多能人来。曹操这个人最大的特点，他就是知人善任，人尽其才，礼贤下士。后来曹操又得了几十万青州兵，他把这些青州兵啊都训练成自己的嫡系人马了。曹操最厉害的一招就是他下手下的早，一下子把天子给劫走了，迁都于许昌，从此他是挟天子令诸侯。曹操还有一手干得非常高明，就是他不当皇帝。其实他比当了皇帝还厉害，朝中的军务大权一切等项都在他手里呢，他就等于是站着的皇帝。那么曹操为什么不坐在那儿当皇上？哎，就这一点呢，他比董卓、袁术、袁绍啊聪明得多，不像董卓他们那么蠢。曹操心里非常清楚，一个是时机不成熟，另外在后汉时期呀，不用说在后汉，就是封建帝王时代吧，你要是当皇上就等于是谋反，不得民心，天下人都征伐你，说你大逆不道，曹操干嘛找这罪受啊？所以他站在那儿，其实他比皇上厉害得多。后来曹操又实行了屯田制，就是发展生产吧，因为曹操善于用兵，熟读兵书战策，他知道用兵之法，以粮为重。你要想有势力，要想站得住脚，跟人持久对峙，那你得有粮啊，吃今儿没明儿个的，你跟谁打呀？所以曹操粮草也有了，地盘也逐渐的大起来了，但是比袁绍这势力还差着一大块。一直啊，曹操心里就惧着袁绍一头，所以把大将军衔都让给袁绍了，他就想稳住他。今天呢，稳不住了，袁绍把四周人马全带来了，气势汹汹要兵取许都了，曹操怎么能够不紧张呢？所以他才开了这么个审时度势的大会呀。这个会开得很成功啊，把这形势分析完了之后，现在摆在曹丞相跟前只有三条路：第一，屈膝投降于袁绍；第二，弃许都而走，赶快跑；第三是决一死战。怎么办吧？就想凭这点兵，就是说现在曹操手下的这些人马，敌袁绍谈何容易？曹操拿不定主意啊，心里头有点心悬两地的，也就是说有点心里发慌吧。这时候荀彧、荀文若说话：丞相，您不必担忧，请您莫忘了郭奉孝十胜十败之说，不是过去咱们分析过吗？袁绍他怎么能比得了您？说袁绍就仗着他那点豪强势力不是，但是百姓不亲服啊，您呢注意安抚百姓，袁绍不就仗着他的门第高势力大吗？但是他任人为亲呢，您就不同了，您是不问远近，您手下的人都是有真才实学的，所谓就是那些孝实之士吧，注重实效的人。袁绍是外宽内忌，用人疑心，内部不团结，您宽宏大量，咱们内部非常团结。袁绍这个人他不知兵要军令。

并不利，而且兵多难用，将教政令不一呀。您呢，法令严明，赏罚必行，用兵如神呢。马踏青苗的时候，您不是革法带过手吗？袁绍这人遇事疑惑犹豫，他时常失去战机。可丞相您就不同了，您是处事果断，善于随机应变。莫看袁绍这次气势汹汹统兵70万，我看不过是一堆浮草而已。袁绍其人外表气势很凶，内心胆小如鼠，以我荀彧之见，您应该统兵在官渡与袁绍一战。几句话说的曹丞相是仰面大笑，文弱之言正合我意。他立刻把张宏打发回了江东去安抚孙权，封孙权为将军会稽太守，另外留下荀彧守住许都，自己亲自统精兵70万，带着所有的文臣武将直奔官渡进发。曹操已经打定了主意了，是绝不能让袁绍一兵一卒闯过官渡，因为官渡这个地方太重要了，它好比是许都的咽喉，如果官渡一丢，许都就难保了。所以无论如何必须把袁绍给堵在这个地方。曹丞相带着他的人马是日夜兼程，此时呢，袁绍已经得到消息了，说曹操亲自统兵来官渡和他决战。袁绍啊乐了，哈哈，正合老夫之心意，我到底看看你曹阿瞒有多大的本领。此次曹操带多少人马来啊？带了70万人，呵呵呵，老夫多其10倍，我70万就是孤大堆儿啊，也把你曹操打的是马仰人翻。你再本事大也不行，差着10几倍。所以袁绍仰面大笑。旁边的谋士沮授一看，这可不好，常言说骄兵必败，这兵骄来自于将傲啊。他一想，我得劝说劝说。命公，您可不能如此大意呀。沮先生，你这话是何意？说着，袁绍看了沮授一眼，心里头就老大的不痛快，心说你干嘛？又打我的破头心，又跑这儿来泼冷水来了。说散话，田丰在狱里头给我上了一封书，我差点没把他杀了，你不知道吗？沮授全知道，可是这话不能不说。明公，曹操现在亲自统人马来官渡，要与我军决战。袁绍一听，不错，正是我生擒阿瞒之时，他给我送到嘴边来了，我还不把他吃了？明公您不可大意，我军虽重，但是勇猛不及曹兵啊。您看咱人马挺多呀，要讲究勇猛，比人家曹操的人马差不少。曹操的人马虽然精练，但是他粮草不如我们多。曹操没有粮草呢，他必然就想着急于和我们交战。我们有粮啊，应该还手为上，如果能旷以日月，则曹军不战自败。那就是说咱们在这守着跟他不打，或者说打个持久战跟他耗时间，曹操不等跟咱们交战，他自己就败退下去了。沮授这个计很厉害，
这叫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可袁绍听完了他这几句话呀，火了，啪把桌案这么一拍，脸往下一沉，嘿嘿，沮授先生，田丰怎么样慢我军心，你不是不知道吧？啊，我等着战胜曹操之后回去将田丰斩首。我奇怪的是，你沮授先生也竟然能说出与田丰一个样的话语来，不用问，你们准是串通一气了。来人呐，将沮授与我拿下，锁于军中，待我破曹之后回到邺城，与田丰一起治罪。沮授还想分辨两句，不行了，捆绑手过来就把他给捆上了。随后袁绍吩咐一声，等着曹操把人马扎住之后再报与我知。袁绍要亮个派头，等你曹操人马来喽，我让你先扎营寨休息几天，养足了精神，咱俩再打。我让你主要是看一看袁绍的阵势如何，他要摆个架子给曹操看看。曹操的人马已经到了，人马刚到，探报就报与曹丞相，说是袁绍扎营百里，人马70万，遍插旌旗，遮天蔽日，哪儿哪儿都是袁绍的兵，简直成了彻底连天了。曹营的军校都有点紧张啊。曹丞相的心情和大伙儿一样，不过他是全军之首，你从外表上是半点也看不出来，还是那么谈笑自若。

0: 圆圆，你把那些货物放哪儿了？
1: 我找了一个超赞的地方，地儿大，空得很，又没人出入，不用白不用。
0: 你说的那个地方是不是有个牌子写着安全生产应急通道？
1: 对呀，我决定以后把货都放那儿，免费仓库。
0: 天哪，你怎么能把货物放那儿呢？那可是发生危险时逃生用的生命通道啊。
1: 哎呀，那我赶紧把货物搬走吧。
0: 每个生产经营场所中都应有安全生产应急通道，要保持畅通哦。
2: 昨日饮酒过度，
3: 对，我没醉，
2: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4: 注射器，
2: 抢救，抢救，
4: 高压电击，纱布，
5: 老公，
2: 亲人。眼泪无数。
6: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7: 幸好是做梦啊。
8: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9: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10: 哎，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11: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10: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11: 哎，
12: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13: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14: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5: 当你前行时，有什么让你愿意等一等？可能是还在学步的孩子，
16: 爸爸，
15: 可能是腿脚不便的奶奶，可能是愿意慢慢走的爱人。
17: 走那么快干嘛？牵我的手啊。
15: 你看，如果有什么让我们愿意等一等，那一定是爱，是心灵中最柔软的那一部分。你愿意在斑马线前等一等吗？因为你的爱，你对世界温柔以待。斑马线前，温柔以待。
18: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19: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20: 怕不怕？
19: 就是怕。
21: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20: 啊，那你劝过他吗？
21: 劝过呀，不听。
18: 孩子小，道理大。
19: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22: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23: 不能乱开车。
24: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子一下子病都长肥了。
25: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真厉害。
18: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26: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27: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26: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28: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26: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29: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26: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看得见的中国史，澶渊之盟。一，辽军南下。赵匡胤篡位成功，建立了北宋。凭借着后周建立起来的雄厚国力，赵匡胤就开始了统一天下的步伐。可是赵匡胤的才能比起雄才大略的后周世宗柴荣有所不足，对于当时北方强大的辽国非常的忌惮，不敢首先进行北伐，而是采取了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统一战略，企图在统一南方以后再去收复辽国所占领的幽云十六州。当时的辽穆宗耶律璟是一个少有的昏君，在历史上有睡王的称号。他当政的时候是辽国力量最为衰弱的时期，因此后周世宗大胆北伐，夺得了三关等燕南的全部领土。辽国君臣畏惧后周军，将守幽州的辽兵后撤，眼看幽州指日可下了。可惜后周世宗突发疾病，不得不撤军，以致功败垂成。赵匡胤没有后周世宗的胆略，白白葬送了大好的时机。等到北宋南征结束之后，辽国的统治者早已换成了巾帼不让须眉的一代女杰萧太后，而此时辽国经过了萧太后十年的修身养息，国力早就恢复了，实力强劲。赵匡胤死后，他的弟弟赵光义继位，而此时北宋已经统一了南方，开始谋划北伐了。但是由于北伐的大好时机已经丧失，而且赵光义的军事才能比起赵匡胤又差了许多，两次北伐只落得一个丢盔弃甲、仓皇而逃的结局。这就使得宋朝畏惧辽朝，就像畏惧老虎一般，再也不敢轻言北伐了。收复幽云十六州也成为了泡影。宋朝没有北方有利的地形和长城的掩护，导致整个华北平原都暴露在了游牧民族铁蹄之下，无险可守。宋太宗去世之后，太子赵恒即位，他就是宋真宗。当年宋太宗趁辽国萧太后当政的时候北伐，企图欺负人家孤儿寡母的。而现在呢，辽国也是如法炮制。当宋太宗刚刚去世，辽国就频频发兵入侵。经过了多次试探性的战斗之后，辽国于宋朝的景德元年，辽统和22年闰九月，公元1004年，由辽承天太后、辽圣宗亲领大兵南下，号称20万大军，经过保定二州，直取澶州，威胁东京开封。澶州就在今天的北京密云一带。辽军大举攻宋，震动了宋朝的朝廷，而宋真宗也在边臣不断的告急声中感到形势严峻，遂下诏令调兵遣将加强备战。

十二日，公元1004年，辽圣宗与萧太后进驻固安，任命南京统军使、兰陵郡王萧达岭、西部大王萧观音奴作为先锋，向宋朝的边境发起了进攻。15日，辽分兵攻略威鲁军、顺安军，打败了顺安的宋军。16日，辽军再攻威鲁军，又打败了宋军。然后辽军转兵西攻北平寨，被宋朝的守将田敏率部击退。辽兵在东取保州，攻城亦不克。于是辽国的先锋遂与圣宗萧太后会兵于望都，准备继续南侵。面对辽军大举进攻，宋真宗再次召集大臣讨论亲征的事情。可是这个时候，朝廷的大臣们却大多畏惧辽军，甚至有人为了一己之力而鼓动宋真宗迁都。比如参知政事王钦若为江南人，他密请真宗迁都金陵。枢密院士陈尧使为蜀人，他又请奏迁都成都。这种名为迁都，实则是趁国家危难之时给自己捞取政治上的利益，这样的建议自然被寇准所反对。所以宋真宗只好停止了迁都之意，决意亲征，以振奋军心，鼓舞士气。而后来的历史发展也充分证明了这一正确的抉择。二，真宗亲征。景德元年11月20日，公元1004年，辽国的将领萧巴雅尔、萧观音奴率渤海兵攻陷了德清军。2日之后，辽圣宗与萧太后率主力军队进抵澶州城之北，而辽军的主力则到达了澶州城以外，立即从东北西三个方面将澶州团团围住。宋朝澶州的守将李继龙紧急埋伏下劲弩，恐扼要害，组织守城的防御，而辽军亦做攻城的准备。就在这个时候，辽统军使萧达岭士气勇敢，在率轻骑观察地形的时候，被宋朝的长床子弩的虎卫军头张环从暗处发弩而射中了。由于正射中了萧达岭的额头，萧达岭立即从马上坠地而亡。辽兵竞相向前扶救，但是他毕竟伤势过重，早已死亡。对于萧达岭之死，萧太后是极为的悲痛，而辽军的士气也因此大为受挫。但是辽军仍然围困着澶州，并且分兵继续南进。同月25日，辽军又攻下了通利军，大有越过澶州进逼开封之势。随着辽军的步步紧逼，宋真宗的亲征被迫搁浅。于是在11月末，真宗到达澶州城北，宋军一看皇帝驾临，士气大振。而萧太后知道辽国是不可能一下子消灭宋朝的，
辽军的先锋

0: 临阵丧命，所以他有心求和。于是宋真宗就派大臣曹利用去辽营弹劾。十二月，辽派使臣韩起来，扬言要索还周世宗时期收复的关南之地。真宗不敢再战，但是也不想割地让土，所以他派曹利用再去辽营，密告可以予以绢帛金银来许和。不久之后，两国约定君主以兄弟相称，辽宋立下誓书，签订和议。宋向辽每年铸饷银10万两，捐20万匹，沿边的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亲，而两朝的城池依旧修缮，不得增筑城堡盖移河道。三，和平的意义与代价。曹利用再度出使之前，问真宗许给辽国捐银的数目。真宗说，如果实在不得已，100万也行。但是寇准却私下召曹利用到营帐说，虽然皇帝说可以许以100万，但是如果已超过了30万，我就杀了你。所以当和议达成之后，内侍误传为300万。真宗虽然大惊，但是接着说，如果能就此了事也行啊。等到曹利用入奏说是许银绢30万的时候，真宗大喜，特予厚赏。辽军遂得银绢，班师回朝，而宋朝已妥协退了敌兵。真宗自作回銮诗，与群臣唱和，来庆祝所谓的辽师的胜利。从军事上来看，宋军在战略上其实是占优势的。当时的辽军前进方向层层受阻，兵力损失很大，而他自身的后方却有数个宋朝军事重镇还未能拔出，时时威胁着辽军的退路。如果宋军下定决心与辽军进行一场大决战的话，胜负尚未可知。可是宋辽两国都缺乏决战的决心，最终还是以议和给这场大战画上了一个句号。对宋朝来说，澶渊之盟与此后的宋金议和所不同，宋辽两国的君主以兄弟相称，平等共处，它不是屈辱性的。澶渊之盟达成之后，辽国一方面由于内部的统治不稳，另一方面也感到难以打败宋朝，所以就不敢再举兵南下，宋辽两国的战事也就基本结束了。辽国专心内政，大大加快了认同与融入中原文明的步伐。在此后的100多年间，辽宋大体上维持着和平分立的状态，这对两国的经济文化发展以及相互的交际都是一件好事。但是澶渊之盟的签订对宋朝的统治者却有消极影响，那就是统治者们由此就醉心于以妥协的方式谋求和平，而忽视了修整武备，加强国 国法。而且在澶渊之盟达成之后，为了粉饰太平，宋真宗进行了封禅泰山等一系列的祭祀活动，还耗费了7年的时间和大量的财富修建了玉清照应宫，以存放所谓的天书。这些都给百姓带来了极大的负担。第四节，刘太后听政。公元1022年至公元1033年，宋真宗赵恒的献明肃皇后，名刘娥，她是宋朝第一位摄政的太后。刘太后一改宋真宗末年的种种弊端，罢免权相，终结了劳民伤财的天书运动，为仁宗朝的治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后世常将他与汉之吕后、唐之武后并称，史书称其为有吕武之才，无吕武之恶。一、垂帘听政。刘氏小的时候双亲皆故，后来和银匠宫美一起来到京城，被当时为藩王的宋真宗看中了。后来真宗即位，刘氏晋封德妃，一直专宠于后宫。当时有一位姓李的宫人服侍刘德妃，她为宋真宗侍寝之后就怀了孕。刘氏和真宗在散步的时候，头上的玉钗掉了，真宗命人取了回来，私下祈祷说，如果玉钗完好无损，那就应该生个男孩。当玉钗取回来之后，果然是完好无损，而李氏也居然生了一个男孩。但是刘德妃把孩子要了过来，他对外宣称是自己生的，而这个孩子就是日后的宋仁宗赵祯。李氏并不为真宗所重视，而后宫中的人也不敢违背最受皇帝宠爱的刘德妃的意愿。就这样，赵祯以刘氏长子的身份逐渐成长，而且他对自己的身世也一直是毫无所知。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刘德妃被立为皇后。她因为家族无人，就将带自己进京的银匠宫美认作哥哥，改名为刘美。刘皇后既然能在后宫之中争宠获胜，必然是聪颖过人，再加上她勤于读史书，记忆力又好，所以在真宗患病之后，她逐渐开始干预朝政了。乾兴元年2月，公元1022年，真宗去世，皇太子赵祯继位，他就是宋仁宗。因为仁宗年幼，真宗已命刘皇后作为太后，垂帘听政，以辅佐仁宗。刘太后临朝之后，穿戴的礼服、出入的礼仪都和皇帝一样。她颁布制令，虽然不称朕，但是称吾。他的生日被定为长宁节，普天同庆。他父亲的名字举国避讳，而且群臣还给刘太后上了一个同皇帝一样冗长的尊号，叫做应元崇德仁寿 慈圣太后，俨然是一个虽无其名但有其实的女皇帝。不久之后，刘太后就遇到了和武则天称帝之前相同的情况。有人为求富贵，上书请求以武则天的旧令为刘氏也立其庙，可太后不予采纳。还有人献上了武后临朝图，劝刘太后称帝的意图是昭然若揭。刘太后生气地把图扔在了地上，并且说，我是绝对不会做这样辜负祖宗的事情。最终他坚持了自己对礼法的尊重。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3: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4: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5: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3: 好啊，
2: 是啊，
6: 真不错，
5: 真不错呀，这个。
2: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4: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7: 嘿，看着就敞亮。
8: 又老大了。
9: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0: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7: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4: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1: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4: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2: 垃圾遍地扔，
4: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2: 饮料瓶子飘我家。
4: 南朝484，多少楼台
12: 都刻着到此一游。
4: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2: 我全摘走。
4: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2: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13: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
14: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啊，
15: 老赵啊，干嘛呢？
14: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5: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14: 怎么着？
15: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14: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5: 拿来我看看吧。
14: 看呢。
15: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14: 哪张？
15: 你看这写着呢，
14: 啊，
15: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14: 哟，
15: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14: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5: 你这粉丝谁呀？
14: 啊
15: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14: 怎么举报啊？
15: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14: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5: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14: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啊。
15: 光你这自拍啊，
14: 啊，
15: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

0: 印出来到值钱。
1: 嗯，值多少啊？
0: 2.7毛
1: 啊，
0: 一斤。
1: 哦，废纸啊。
2: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3: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4: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5: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
2: 哦，
5: 那边五等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3: 好啊，
2: 是啊，
6: 真不错，
5: 真不错呀，这个。
2: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4: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7: 嘿，看着就敞亮。
8: 又老大了，
9: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0: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7: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4: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1: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4: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没落。华阴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12: 我那这个东西那会儿条件好多了，就是咱们就近学校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4: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它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13: 一粒粮食饱含滴滴汗水，
14: 一张餐桌传承优良品德，
13: 品尝舌尖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14: 珍惜粮食践行光盘，
13: 厉行节约为城市减负，为生活添彩。
15: 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意义，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知识开讲。
1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知识开讲。在节目当中我们分享来自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今天我们安排播出的是文明探源系列专题节目，这一系列专题将从古代都城文化、丝路文化、红山文化、二里头文化、玉文化、汉代画像砖、海外考古等主题切入，通过考古这条主线讲述古代中国历史，剖析中华文明起源，梳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传承脉络。文明探源系列专题节目内容由首图讲坛提供。首图讲坛是首都图书馆的大型公益讲座， 传播中华文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精彩。文明探源，今天我们安排播出的内容是中国古代玉礼器的起源。中国是礼仪之邦，社会礼仪活动可以追溯到距离现在七八千年前。玉器在中国古代社会礼仪活动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礼仪用玉器的起源并不是与玉器起源同步发生的，是社会发展到特定的复杂化阶段的一种产物。玉礼器的种类与概念以及使用方式还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演变发展。那么玉礼器到底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我们怎样去认识玉礼器呢？玉礼器的产生与社会的发展有着何种的关系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从这些考古发现当中一一寻找答案。在以前的节目当中，主要谈到了玉礼器的出现时间以及和林家滩文化的紧密联系。主讲人朱乃成教授认为林家滩文化是我国玉礼器起源的第一个中心，还谈到了林家滩文化当中与早期玉礼器有联系的一些器类：玉璧、双联璧、玉璜、玉冠饰、玉箍、玉人、玉鸟、玉板、玉签等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继续来说一说这些器物。中国古代玉礼器的起源主讲嘉宾朱乃成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秘书长。谈起玉礼器，朱先生说，
0: 周礼当中对玉礼器的记载也是很多，它所记载的古代的玉礼器有六种有玉璧、玉琮、玉圭、玉章、玉璜，还有玉壶。这六种器物呢也被称为六瑞它是以礼天地四方那么在礼记的另外一篇祭统中呢，它还记述了另外的两种玉礼器，就是玉器和玉钺，这是仪仗的用具。按照《周礼》等文献的记载，我们可以把这八种玉礼器的用途跟它用途分为四类。第一类就是祭玉用玉器作为祭祀用的，献给神的，用途呢是翻易成三种方式进行那么使用的器类呢，这六种器物都会用到。第二种呢是瑞玉，它主要是祭祀者在进行祭祀活动的时候佩戴在身上面或者是在手持的玉器它的目的呢是祀神的也是为了区分身份的。这种玉器的使用呢主要有玉圭和玉璧两种。第三类呢是想祖先这种用的玉器，就是供奉在宗庙里面祖先神位的前面的这些玉器。这种使用的器类呢主要有玉圭和玉章。那第四类呢主要就是仪仗用玉了，仪仗用玉器和玉钺。
16: 朱教授谈到了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在这儿呢我们也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兴隆洼文化是因为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兴隆洼遗址的发掘而得名，距离现在大约八千年，经济形态除了农耕以外兼有狩猎采集。正式发掘的出土的玉器的总数已经超过100多件，经过放射性碳素测定，兴隆洼文化的年代距离现在大约是8200年到7400年前，由此认定兴隆洼文化玉器是迄今所知中国年代最早的玉器，开创了中国史前用玉的先河。从出土的玉器当中可以看到，兴隆洼的先民们已经注意到了选材，色泽大多是淡绿、黄绿、乳白或者是浅白色， 而且已经掌握了抛光、钻孔等等的技术。兴隆挖玉器呢，是迄今所知的中国年代最早的真玉器，它标志着社会大分工的形成，使我国使用琢磨真玉器的年代追溯到了8000年前左右的新石器时代中期，为红山文化玉器群找到了直接源头。兴隆挖文化是北方三大文化系统之一，它的发现表明内蒙古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自有渊源，解决了红山文化的源头问题，进一步揭示出长城地带东段新石器时代文化极富特色的土著性和连续性，确定了该地区与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平行、相互影响的历史地位，同时对整个东北地区的文化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红山文化要晚于兴隆挖文化。红山文化发源于内蒙古中南部至东北西部一带，起始于5000-6000年前的农业文明，是华夏文明最早的文化痕迹之一，分布范围在东北西部的热河地区，北起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南至河北北部，东达辽宁西部，辽河流域的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大凌河上游。红山文化的社会形态初期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全盛时期，主要社会结构是以女性血缘群体为纽带的部落集团，晚期逐渐向父系氏族过渡，经济形态以农业为主，兼以牧、渔、猎并存。红山文化时期的玉雕工艺水平较高，制作工艺是磨制加工而成，玉器有猪龙形状，还有玉龟、玉鸟、兽形玉、勾云形玉佩、箍形器、棒形玉等等。据考古统计，红山文化的玉器出土已经近百件。红山文化是与中原的仰韶文化同时期分布在西辽河流域的发达文明，在发展中同中原仰韶文化相交汇产生的多元文化，是富有生机和创造力的优秀文化，内涵十分丰富，手工业达到了很高的阶段，形成了极具特色的陶器装饰艺术和高度发展的制玉工业。有学者认为，红山文化图腾性玉器反映了红山先祖的生产、生活、生育和生灵这四生的情况，可以说红山文化的每一件玉器都是四生的反应。兴隆挖文化和良渚文化的遗址都在北方，在中国的南方也有玉器的考古发现，这就是前面提到的良渚文化。良渚文化代表遗址呢是良渚遗址，距离现在5300年到4500年左右。良渚文化分布的中心区域是钱塘江流域和太湖流域，而遗址分布最密集的地区则是在钱塘江流域的东北部、东部。这个文化遗址最大特色是所出土的玉器，从墓葬当中挖掘出土的玉器包含有璧、琮、冠形器、玉镯、柱形玉器等诸多的器型。在节目当中，主讲人朱乃成教授谈到了我们探索玉礼器的起源应该是在兴隆挖文化7000-8000年之后，在良渚文化中期5000年，在红山文化晚期5300年之前。在5300年之前，我们目前发现的可能是玉礼器起源阶段的玉器，现在看朱教授认为极有可能就是凌家滩文化。凌家滩文化得名于凌家滩遗址，凌家滩遗址位于安徽省含山县凌家滩村，地处玉溪河中段北岸，总面积大约160万平方米。遗址大约是5000多年前的一处大型新石器时期晚期聚落。遗址区内发现有新石器时代晚期人工建造的祭坛、大型氏族墓地以及祭祀坑、红烧土和鸡石圈等重要的遗迹，出土精美玉礼器、石器、陶器等珍贵文物。凌家滩墓地出土的玉器数量最多，具有重要的考古、历史、科学和美学艺术价值。器型主要分为工具类和武器类，主要是缺乏实用功能的斧、钺、戈，这应该是礼仪的用器。装饰品类主要是可以穿戴在身上的起装饰作用的镯、簧、环、爵、璧、双联璧、 管、珠，以及形制较为奇特的宝塔形的装饰、扣形的装饰、喇叭形的装饰，还有月牙形的装饰以及冠形的装饰。另外还有动物或者是人物的形象类，有猪、龟、龙、鸟、鹰、兔。

0: 立姿人像和坐姿人像几类，数量很少。其他类呢，还有形制比较特殊的，比如玉板、三角形的玉片、玉勺等等。此外，凌家滩玉器钻孔技术，有的孔径啊仅有0.15毫米。周教授谈到了凌家滩文化当中与早期玉礼器有联系的器类，说到了玉璧、双联璧、玉璜、玉冠饰、玉箍、玉兽面绝状饰、玉鸟、玉鹰、玉人、玉板、玉签等等。下面我们继续来了解这方面的内容，来听一听朱教授的讲解。
1: 另外一个，我们说我们的六种玉礼器又有两种，就是玉钺和玉器。玉钺和玉器作为兵器，但是最早兵器是由工具发展来的。那么由工具向兵器发展过程当中，有一种器型特别重要，就是分子型玉钺。如果说它不是分子型的话，我可以把它解释为玉钺，也可以把它解释为玉斧。玉斧斧头就是工具，钺就是兵器。那么它们的差别就是使用捆绑不是一样的。那么在分别不清楚的时候，解释不了的时候，同样一些器型，我把它解释为玉钺了，它把它解释为玉斧了，目前观点不一致。那么如果说我们看到了分子型的玉钺，那么我们就可以明确的说，这件肯定不是工具了，是武器了，是兵器了。那么这一个呢，我们分子玉钺最早在什么时候产生的呢？这是两种方当中很多很多薄片的，有的是玉的，有的是石的啊。应该说在4800年，两种文化的分子型玉钺已经产生，没问题了。那时的打仗是经常的事情。两种文化反山的最大一个墓里面出土一件玉钺，上面还有这个人像的图案，按照它的出土的痕迹，我们把它复原成一件手持的。这是玉的玉钺的装饰，它有一件好的玉钺，通常有装饰啊，在上下都很好的装饰品。目前我们所发现的分子型玉钺，年代最早的就是凌家滩文化，可以追溯到5600年。
2: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3: 快听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播出由朱乃成教授主讲的中国古代玉礼器的起源。今天是第三集的节目内容，重点关注的是凌家滩文化当中与早期玉礼器有联系的器类。前面朱教授说到了玉钺啊，特别谈到的是风字形的玉钺。玉钺和玉斧这两种器型，如果大家分不太清楚的时候，只要是发现它是风字形的，那么它一定就是玉钺。今天我们说到的凌家滩文化当中与早期玉礼器有联系的器类，除了前面说到的玉斧和玉钺不太容易分清楚，其实接下来的我们要谈到的玉璜和之前节目当中提到的玉璜也不太容易分清楚，因为粗粗的一看啊，都是有弧度的半圆形的玉制品，但是区别在哪儿呢？玉璜呢是左右还有中间都有穿孔，它有三个穿孔，而玉璜是左右两边只有两个穿孔。下面我们来听一听朱教授的详细讲解。
1: 玉璜，大家知道玉璜的使用一出现就作为一种礼仪器使用的，在西周很多。大家注意了啊，玉璜和玉璜的器型差不多，仅仅是使用方式不同。玉璜的使用是利用这两个孔垂挂的啊，圆弧的下面。玉璜的使用是利用这孔垂挂的，圆弧的上面。这三个孔在一起说明它是串着的啊，这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了，在洪山在梁当中都没有发现，这是凌家滩发现的，数量很多这种器型。

0: 龟，这是龙山文化的一龟，1963年发现的。这种鱼龟，目前我们发现的，除了这个之外，年代早的是，这是陶氏啊，是我们单位发掘的，4100年前后，这是一个真正的龟状器的，不是上边平的，这是鱼龟。那么这种器型再往前追溯，这是林家滩的，但这些器型比较小，跟陶氏那间，陶那间这么大，这器型比较小。啊，从形式来看可能有联系，但从用途来看我们还说不清楚。真的说，从器型角度可能有联系。刚才我们介绍了13种器型，13种器型它最早的源头，我们就追溯到了林家滩文化。他们和红山文化晚期和良渚文化当中那些玉礼器有着密切的联系，年代又比他们早。那么在林家滩文化之前，在5600年之前又没有这些器型，所以我就把它林家滩文化这些玉器作为目前发现的中国玉礼器的最早的作为把林家滩文化就作为中国玉礼器的第一个中心第一个中心，理由根据就这么来的。下面就总结一下林家滩文化礼仪用玉器的一些特征。刚才我讲的这个玉器的一件件介绍，下面做一些理论性的概括。那么既然林家滩文化它有那么多的玉礼器的原始形态，那么这个社会对玉器的使用，对玉礼器的使用肯定存在着一些社会特征。这社会特征是什么？我想先从玉器的发现的现象谈一谈。第一个特征，林家滩文化已经产生了玉礼器，但是玉礼器的形制、器型的形状，它还没有作为礼玉的形制而固化。我们知道，到了商代，尤其是到了西周，一种玉礼器的器型形制是不容易改变的。为什么呢？它已经固化了。但是呢，这个时候林家滩文化5300、5600年的时候，这种玉礼器的器型形状并没有固化，就玉皇有很多形制其他的玉璧大大小小也很多形制，就是这种器型还没有固化就比如说玉冠饰玉璧玉冠饰有很多形式，玉璧处在形成过程当中，玉板、玉龟状扁圆形器、玉签都是一种特殊的器型，数量也很少，而且也有形制也变化。凤翅形玉钺初具形态，玉龟实际上是还没有正式形成，就是玉皇数量很多，但是呢形制很多，条状的、半圆形的、虎头的，还有锯齿与鞭的很多，也没有形成一个定制。第二个特征是林家滩文化的玉礼器已经有了组合的现象。那么这种组合主要在墓葬里面的组合，但是呢这种组合现象也没有形成一种固定的组合现象。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去三门峡看拐国墓地出的玉器，它都有组合，都有固定的组合。当然周礼当中所记述的玉琮怎么样的，玉璧怎么样的天子拿玉龟什么龟，大夫拿玉龟什么龟，都有一套的东西。当然这一套东西我们在墓葬当中发现还没发现，但是呢组合是有固定的。但是在林家滩文化当中，它尽管有这些玉礼器，但是玉礼器的墓葬组合哪一种器型和哪一种器型搭配，这个还没有固定这没固定。第三个特征是林家滩文化玉器已经具有礼器的内涵，但是作为礼器的 专一作用或者概念还没固定。就说我们晚期的西周的一些礼器，一种器型啊，他就说一个铜爵铜箍里面放了一个室，浴室，这个浴室是专门裸祭的时候抛洒酒糟的，那么这个玉器是专用的啊，就是说在西周的时候有些玉器是专用的，就是专门为了做这种礼仪活动制作的玉器。但是呢，在玉礼器产生阶段，玉礼器它不是专用的，它很可能在礼仪方面用，在其他圣方面也用，但有一些器型，比如说玉板、玉签，这种很少量的这种器型它是专用的，它做某种礼仪活动是专用的，但大量的可能还不是专用的，只是一定的现象或一定的场合它是专用。这是它的第三个特征。
1: 感谢朱乃成教授的详细讲解，这一次的知识开讲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

0: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一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一韭菜叶，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一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一厘钱。一厘钱又一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一厘钱精神》的通讯，让一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1: 一厘钱是一分钱的十分之一，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一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

0: 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2: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3: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4: 2006年，长江家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5: 保护野生动物，
4: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2: 最后的绝唱。
6: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7: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万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6: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8: 又钓上一条大鱼。
6: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9: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6: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10: 不会被骗，
11: 不是被骗，这么着急，
9: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12: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6: 真是骗子。
13: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8: 3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2: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3: 有我，
12: 有我，
3: 有我，
14: 有我们。
15: 成长是什么？
3: 妈，你别说了。
16: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17: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18: 哼，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19: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20: 来，
21: 看镜头啊，
22: 看镜头，
21: 3、2、1，
23: 茄子。
3: 妈，我走了啊。哎，
17: 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15: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24: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今天我为大家请到的是小留学生詹一的妈妈，请她呢和我们大家聊一聊，她是如何在孩子出国留学的这条路上陪伴孩子的。
25: 大家好，我是詹一的妈妈，我叫张建敏。
24: 詹一作为我们北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会选派的高。

0: 高中交换生去美国上高中，成为了一名小留学生。那当时您是怎么想到让詹一参加这个项目的呢？
1: 参加这个项目最初呢是孩子提出来的，但是呢我们也不太了解，就从网上去看，看完之后呢觉得这个项目还行，就鼓动他去报了。但是报完之后呢，他也考完试之后也有过一段犹豫啊，也曾经中途想退出，后来又想呢，觉着孩子早晚是要去适应这个国际这个发展嘛，你现在都是地球村了，其实出去看看也好，虽然是在马上要高三了嘛，但是想着呢他还有一种想出国学习的愿望，我说与其这样不如早点出去吧，主要是想去感受一下，感受一下当地的一些文化呀，了解一下，他如果到那儿他觉得不太合适，那么他再回来就没有怨言了，他就不可能说你爸爸妈妈不让我出去念书的问题了。他如果认为那儿很好，那么他就可以在那儿继续念书。
0: 詹一到美国将近有3个月的时间了，他跟您联系多吗？
1: 多，每天都有。
0: 都写什么呢？
1: 一些日常的那个生活问题吧，比如说这个那边家长带他干什么了，然后他和同学之间干什么，然后学校的功课。当然咱们这孩子在那边吧，功课都是比较轻松的，但是也并不是说像咱们这边想的那边学习很简单，不是那么回事，也是要很刻苦的。但是呢对他来讲的压力不是很大，他每天要学到11点半，就写他在那个家里边，就介绍那个家庭的情况，爸爸妈妈是干什么的，对他就是怎么样关心他吧，爸爸妈妈带他去旅游，到了什么地方旅游，他旅游时候都干了什么事情。他的妈妈呢是一个现在是一个退休的一个全职太太，然后每天呢就是要给他们做饭，做完饭呢最初的时候要送他们去上学，要替他们开家长会。他的家长会呢也是很频繁的，他每可能是最初的时候每周2次家长会，啊，特别频繁。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们怎么开那么多家长会呀？他说呢每天都有事情要讲啊。我说你家长会内容是什么？他就像我们在首师附的家长会是一样的，就介绍孩子的学习情况，然后每科的情况。
0: 哦，那为什么一周需要2次呢？
1: 因为他们刚开学，他们毕业班，他们属于毕业的年纪。像我说比国内的这个毕业班的会要频繁的多了。
0: 詹一跟您说他寄宿家庭的妈妈帮他开家长会做饭，还有呢？
1: 做饭，然后带他们旅游。一般周末的时候都会带他们出去，加上短短的这么2个多月吧，去了洛杉矶、旧金山，去了墨西哥，还去了圣迭戈，还去了棕榈泉，去了很多地方。他的家长呢等于把这一年的旅游计划都告诉他了，可能加利福尼亚州的所有的景点都要带他们走到啊。
0: 那他
1: 情况在那边还很好，他的功课呢都是 A 加，所有的成绩都是 A 加，他的数学和化学呢应该是在他们年级里边都排第一的。他的经济呢也是排第一的，经济好像我现在没弄明白，他告诉我说有4个科目还是什么，他说他4个科目全是第一。然后呢因为他们年级有485个人，他目前他的排名是第7位，因为他没有 AP 课的成绩，他如果有 AP 课的成绩可能还会往前走。他 AP 课呢就是相当于大学的那个学分，就是大学科目，他刚刚开始学 AP 课，他只能到这个学期结束才会有成绩。他目前来讲他的 GPA 在那儿是满分。
0: 那每天都能看到女儿的信息，跟女儿联系，是不是也很开心啊？
1: 对的，也很开心，就感觉她在家一样啊，感觉没有离开多远。
0: 那作为家长，在孩子出国的这段时间，您觉得您还能为他做一些什么呢？
1: 我们这段时间就是也是鼓励他在那边好好的去生活，然后呢就是去感受美国的一些文化，感受对方家长的一种爱，让他就学会怎么去爱别人。
0: 那詹一在美国2、3个月的时间了，您觉得通过跟他交流哈，您觉得他学到的最多的是什么呢？
1: 最多的我感觉他能够很独立的完成很多事情了。比方说就是他在美国参加一些考试，虽然这个项目是不建议他们去考试的，但是他也跟同龄的孩子一样有参加当地的一些大学入学考试啊，那个准备怎么报名啊，怎么样干什么，因为他毕竟对当地的很多的东西不了解，那么就要需要他自己去操作。他跟我打电话，我肯定不知道，我不明白，我就告诉他你自己上网查，你去问。
0: 那您觉得您是好家长吗？您觉得什么样的家长才算是称职的家长，才算是好家长？
1: 我觉得作为家长，首先呢要了解孩子，知道孩子想干什么。所以说家长是

0: 兴趣，让他有学习的欲望，不是要求他会背多少首诗，会认多少个字，会做多少道题，不是这个问题，就是孩子有没有这种想学的欲望，这是最关键的。就说孩子整个这一生，就是从咱们能够把握的他们这个阶段，就让他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做每一件事儿。家长是一条河，你给孩子一条河，孩子就是船，他在里边怎么样的航行，家长把舵把好就行了，别出河道就可以了。
1: 詹毅已经长大了吗？如果让您重新做一个家长，您会怎么去把握呢？
0: 要是这样的话呢，我觉着詹毅这么一段时间，可能对他来讲最痛苦的一个事情，可能就最初学钢琴的时候吧，压力比较大，我可能就不会那像他那会儿那样强迫他去学这么钢琴了。虽然是也有引导，但是强迫的程度还是有一些的。但从他后期来讲呢，他不管学什么都是兴趣出发的，学的都很好。
1: 那您觉得詹一他到美国去做一名小留学生交换生，会对他以后的学习会有哪些作用，会有哪些帮助呢？
0: 我觉得这个项目给孩子一个很大的锻炼机会。首先呢，把他放出去了，放出去呢，那个他要面临很多新的他没有面临的问题，没有从来没遇到过的问题，包括很多文化方面的冲突，可能咱们认为是对的，在对方的那个用对方的文化来理解就是错的，这样他就要去协调这些矛盾。
1: 你能举个例子吗？
0: 嗯，可以的。就像前段时间他就跟我打了个电话，他说妈妈我很不开心。我说怎么了？他说我的心儿给我打电话了，说我不能够容忍别人。
1: CR 就是美国当地负责他的那个老师。
0: 对对对，是负责他的老师。是什么问题？就是他的家里边同时还有另外一个学生在。那个学生呢，我不知道当时你看到那个学生没有啊。那个学生是阿塞拜疆的学生，可能有些生活习惯很不好。很不好呢，那么家长对那学生就有一些意见。一些意见，家长呢就让他呢，让詹一给那个希儿发邮件，就说我妈妈不想要这个孩子了。但是呢，詹一就发了，发了之后呢，希儿拿到这个邮件之后就说，这不是你妈妈的意思，是你的意思，他就这么认为。他说这是你不能容忍那个孩子造成的。后来妈妈也跟那个希儿解释了，说确实是我说的，但希儿还是说不是，就是詹一的问题。因为对咱们这儿来讲，很多孩子可能别人委托的事情他就会去办了，没有想那么多。但是在那边呢，就是一定要是，如果不是你的想法，你就不要通过你的口气告诉别人。因为后来他跟我写这个，就告诉他，我只能从咱们这个家长立场出发，我说这个事情呢，首先你要把它作为是你妈妈的授权行为，你是有他授权之后你做的这事，首先不是你的错，要明白这一点。但是呢，同时呢，你要以后要注意这个事情不是你想到的，是谁的主意让谁来说，你不能够说出去，说出去肯定对方就认为是你的问题了。所以他在现在这对于这个问题他已经想得很明白了，说是不是我的错，他已经想明白了。但是最开始的时候他是不接受的。
1: 那后来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了呢？
0: 我问他，他就说现在不了了之了，他就不再去想了，他也不管了，他连想他都不想了。现在这个一个锻炼孩子，再一个我觉着给孩子一个体验世界的一个机会，就体验不同国家的文化的机会。因为他到那儿去，首先是一个美国的文化，其次呢，他们IU生有来自很多国家的学生，他们经常还有一些聚会。像我女儿家里还有一个阿塞拜疆的孩子，那么他就可以间接就了解阿塞拜疆的一些情况了。最近家里边呢又临时接纳了一个越南的孩子，啊，他又跟越南孩子也交流的挺好。那么他可以了解越南的一个现状。他同时告诉我说，哎，我们国家和越南有很多地方很相似的。啊，他就知道了很多事情，可以开阔眼界的。
1: 孩子在国外也学会了节省哈，我觉得他挺会算的。
0: 他们会去选择一些二手商店，啊，他就认为，他说那个我是学生，我们没有必要穿太好的东西。但是再者呢，二手商店有很多是新东西，他只不过是款式啊什么过时了。而且我觉得他最有一个最大的进步，就是过去在家里边有很多衣服，他要买衣服就去买那种他认为很合适才买。那么在那边他觉得能穿就行。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告诉我这衣服不穿了，我回国的时候我可以送到二手商店去卖掉。
1: 好有经济头脑。
0: 他在国内从来没有过这种想法的。啊，到那之后他就有这么大，因为他会最初到时候可能有小孩在花钱的时候有一个比较，美金哦是一块钱，他马上折成人民币了，就他马上会换算啊，那么贵啊，他会那么想。所以他之前呢，他没想过花钱，我给他买衣服几百块钱呢，从来没想过那个衣服很贵，没那么想过，现在就想了。而且现在还知道我买的衣服我不穿的时候我可以去给他寄卖掉。
1: 詹一呢托我给您送来了一份礼物，刚才我有事儿出去了，没看到您打开礼物的那个

0: 表情哈、啊，您看到礼物了？
1: 看到了，看到了，很高兴的。
0: 是个什么呀？
1: 是个 T 恤衫儿。他跟我说，他说我委托那个电台的给你带了一个 T 恤衫回去，他说你看了可能会觉着我是让你减肥以后再穿的。
0: 那您刚才刚刚打开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感觉，什么心情啊？
1: 哎，当时真的很好高兴啊。孩子从那么远的地方，还在想着家里边的人，还在挂念着家里边，真的很高兴。
0: 孩子现在在美国做小留学生，那作为家长的，您觉得你们最关注的是什么呢？
1: 我们最关注就是孩子那边开心不开心，这是最关注的。其次，可能有些家长也关心一下孩子下一步的升学问题，在美国读大学的事情。现在有很多孩子已经开始操作这个事情了，就是开始在申请学校，但是这个申请学校肯定是要回国内之后的事情了。现在可以在那边申请，但是中间呢，这个项目结束必须要回来的。
0: 我不知道您是不是接到过这样的通知啊？我们这个项目呢，是不希望家长跟孩子有过度的这样的沟通。其实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哈。我不知道您对这个事儿怎么看？
1: 这个就说法是很正确的，因为孩子刚到那边呢，他那个语言有一个语言适应的问题，一个语言一个生活适应。如果家长沟通的太多的话的，孩子呢会很想家的。他就因为本来到那儿已经是人生地不熟的一个身，即使那边的家长你沟通了很长时间了，但你毕竟没有见过面，见面之后会发生很多新的问题。他在遇到困难的时候，马上想到给家里打电话。如果家长这会儿如果在就是那种，哎呀，多心疼啊，那么孩子肯定会站不住的在那块儿。所以这个要求我觉得是很正常的。
0: 我去美国采访这些小留学生的时候呢，也见到了詹一的寄宿家庭的妈妈。他的妈妈人很好，非常的细心，对待詹一呢也很热情。詹一呢管寄宿家庭的妈妈呢就叫妈妈。詹一的到来呢可以说是给这个美国的家庭呢带来了活力。寄宿家庭的这个妈妈呢对詹一赞不绝口。那在这儿我特别想了解一下，您是怎么把詹一培养的这么优秀，这么出色？
1: 我觉着吧，孩子就像一艘船，家长呢就是一条河，孩子只要在这河里边走，只要不出河就行。所以呢，给孩子很大的一个自由的空间。比方讲呢，像孩子在现在有很多家长呢，都有一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吧。作为家长都不例外，都有这种心愿。但是怎么来引导他呢？就是从孩子兴趣出发，他想学什么，那么一定要告诉他，你学这个的目的，你要达到一个什么程度。那么在他兴趣那个指导下呢，就开始让他学习了。但他一旦有的问题呢，就要告诉他怎么样把这个克服过去。比方就是在最初吧，我在四岁之前没有学过任何东西，开始学钢琴。学钢琴当时孩子就是一种兴趣，就觉得大家都有琴了，他也想学，但学的过程比较枯燥，就不想学了。不想学，那么在这种状况下呢，你说家里边这个钢琴也买了，这是一笔很大的投资，不学肯定是不现实的一个问题了。再者呢，就觉着这个学习呢，也是孩子一种毅力的培养啊。那么就跟他讲，也不能说你不行，你必须要学怎么怎么样。那么就告诉他这个怎么样，把这比方这个谱子吧，他叫什么什么，就给他起编上一个号，从那个兴趣上去引导他，就是鼓励他。哎，你敲出了一个，弹出了一个音儿的时候，哎呀，真好听。确实是不好听，但是一定要告诉他好听。
0: 那您还真是挺有办法的，那从小就让他发展业余的爱好，那您觉得这样会不会耽误他的学习呢？
1: 不会。不会的，因为这个孩子呢，就是说，你首先要告诉他，不管他学什么，都是他想学的东西，家长不要硬性给他东西，那么他是不会影响学习的，都是他自己想学的。比方他像他学的，学钢琴、学国际象棋、学游泳，包括在小学阶段特别忙的时候学什么男孩玩的那个四驱车，他全都学，学的都相当好。
0: 詹一在美国留学期间呢，我看到他和别人交往的能力很强，他的老师、同学以及寄宿家庭的妈妈都在夸他。他和别人打交道呢很和善，心态也很平和。但是，一旦需要他做决定的时候呢，他也非常的果断，不会犹豫。那您觉得他这种性格是天生的吗？
1: 也不完全是。因为孩子嘛，他都有可塑性比较强，就像一块海绵，你给他什么，他就能够拿到什么。但是呢，就是说我们从小，他从幼儿园开始吧，就跟老师就有一沟通嘛，就是有意识的让他去做一些事情。 就是培养他，就是比方说在幼儿园的时候帮老师送本书到教研室，或者去教研室取一些教学的资料，然后回老师就会夸奖他说，哎，你真能干，你把这事情完成了，这样就让他有一种意识，一种主动去工作的意识，而且要让他知道什么是他责任内的事情，他要完成的问题。比方讲呢，就是在学校吧，他作为从小学，他因为一直都是学生干部，那么在这过程中有很多事情呢也有困难啊，比方遇到一个事情他实在完成不了，他就想推，那么就会告诉他，那这个事情是不是你应该完成的，那这样的话呢，他就去想啊，我能完成，那么我需要怎么样完成。
0: 那您觉得在詹一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当中，您这位做妈妈的作用是什么呢？
1: 我呀，我觉着我就告诉他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
0: 那您跟他在一起的时间长吗？
1: 在一起的时间这么说，是小学阶段应该是每天都在一起的。他从初中开始就开始寄宿了，那就是每周末回家。
0: 哦，您是让詹一初中去住校，舍得吗？
1: 这个确实当时也有不舍得的，但是呢，咱们现在的孩子将来到社会呢，也是靠他自己去站住的，因为家长不可能包办一切嘛。那样的话，从初中他事实上从小学的四年级开始吧，我们就开始让他就试着单独行动，就是比方回老家呀，把车票给他买好，自己坐火车走，或者去坐飞机走，就告诉他路上有些事情就是不要跟陌生人说话，这样都要交代到的。然后呢，从小学的五年级就开始给他单独放着出去跟着旅游团去旅游去啊，是这样子。然后因为他这种旅游团呢，一般都是学生的旅游团，大多都是中那个小学生，然后这个旅游团一般的导游呢也是比较负责任的吧，有一般一个导游带三五个学生，他在旅游的过程不单是玩，还有任务，就是每天要写观察日记的。那么通过他这样的活动，就是这孩子出去跟别的同学同龄的孩子相处的时候呢，他就会学到很多东西啊。你每次回来就感觉他长大了，他就知道去体谅别人，体谅家长。
0: 哦，那这么看来您还真是教育孩子的方式真是与众不同。那孩子从小到大他犯过什么错吗？
1: 肯定是犯过错了，但是大错是没有的，小错也不少。你比方说有一次呢，也挺有意思的，就是小学的时候，因为这孩子呢，一般来讲现在家长嘛都会给孩子准备很充足的，不管是物质上的东西什么啊，吃的呀用的呀，那么他就不认识钱，不知道钱怎么用。后来呢，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呢跟邻居的一个孩子，两个人每人拿了2毛钱，然后俩人呢就是说到了上学校商店买东西了，然后俩人都说不要告诉家长，结果回家各自都没忍住，全告诉家长了，所以呢，每人就挨了一顿训吧。但从此之后就知道不能随便花钱了，有什么这个钱的问题呢，一定要跟家长讲明白要用的话。
0: 在美国，我跟詹一交流的时候呢，我听他讲，他在这个经济管理上呢还是头头是道的。那您在这方面是怎么培养他的呢？
1: 哎呦，这个好像是，我觉着应该是在日常生活吧，没有说特意的去培养他这个东西，从小吧。就开始，我觉得他大概是三五岁的时候就会给他一些小零钱，帮家里去买个盐呐、买个酱油啊，每次给多少钱，然后告诉他要找多少钱回来，是这样子的。然后呢，去买东西的时候他也会去做一个比较，同样的东西他和可能小孩吧，他就会从质量上啊、价格上啊、分量上去比较，是这样子的。而且他花钱呢就一直在告诉他，该买的东西家长是绝对不会不舍得的，但是不该买的东西多一分钱都是不可能的。但是他有的时候就会很热心的帮同学买东西，从网上订购东西完了之后再跟同学收钱，但是就是集体购买他没有过，因为他一直好像是都是做的班长吧，然后在高中做的学生会的主席吧，副主席，是这样子，他跟钱打交道的时候很少
0: 啊。他也在网上买东西啊，那现在很多家长呢真的是谈网色变，因为网上什么都有。那在上网这个问题上您不控制他吗？或者说您在这方面有什么自己的方法？
1: 控制他呢也要控制，就是 对他会说一些那个网站的选择的问题，就是不好的网站呢不让他上。嗯，但是你现在这个网络这么普及，你说你越控制越控制不住嘛，那就小孩都有一种逆反心理，就是顺势引导他就行了。一般像詹一呢，在网上购书购服装都是从网上走的，他会跟我讲，他说这样会更方便。他说第一，网上购我不用跑书店了，我也不用跑商场，我这时间省下来我就可以学习。第二呢，他那个货到了我才给他付钱的，我也不可能上当受骗。第三呢，

0: 我在网上购买呢，可能比我到书店还要优惠的很多。
1: 那詹一邦，您在网上买过东西吗？
0: 买过啊，因为一般我们那个像日常的用品呢、啊、小玩意儿之类的，或者是买一些图书啊，都在网上买。他去留学了，那么我现在买的就比较少了，买的比较少，一般都是他在家，都他来操作的。
1: 詹一从小是受您的影响多一些，还是受爸爸的影响多一些呢？
0: 嗯，可能跟我在一起的时间长一点吧。嗯，他爸爸呢，因为那会儿老出差，在一起的时间要少一点。嗯，但是呢，詹一的爸爸对他也很关心。举个例子吧，我们因为最初都是做教师出身的啊，对詹一在从学习方面来讲呢，就是只告诉方法，没有结果，只有方法。所以他从小他已经习惯了，那么他在学习的时候就比较自觉，从来不会说这道题怎么做呀，你告诉我怎么怎么样啊，没有过。因为一般来讲，他不管问我也好，问他爸爸也好，都是说你学过什么没有，哪个公式啊，或者你学过哪个定理的没有，学过那你觉得他适合不适合用这个，你自己想去，都是这样子的。
1: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节目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2: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3: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4: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5: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2: 手机电量剩余50%。
6: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2: 手机电量剩余20%。
7: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2: 手机电量剩余5%。
8: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6: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2: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6: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8: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9: 喂，妈。
10: 说好回来吃饭吗？怎么还不回来呀？
9: 我给忘了，正和朋友聚会呢，改天再回去。
10: 你可别喝多了呀。
11: 纵情娱乐时，是否忘了给父母的承诺？
12: 爸，怎么啦？
13: 你这多久没给家里来信儿了？不知道爸妈惦记吗？
12: 哎，我没事儿，正忙着呢，挂了啊。
13: 哎，这丫头真不省心呐。
11: 嫌弃唠叨时，是否忽视了父母的关心？
10: 喂，儿子，过年你们几号回来呀？
9: 妈，今年我们想去旅游，就不回去了。你和爸两个人好好过
10: 啊。啊，连年都不回来过了。
9: 没办法，平常忙，只能在过节时候出去玩。
10: 好吧。
14: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5: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6: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17: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5: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6: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18: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5: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
19: 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5: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2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5: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21: 请问您知道？
22: 请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2: 我。
2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22: 我。

0: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6: 如何做好居家防震应急准备？
7: 宁可千日不震，不可一日不防。为了减少生命财产损失，每个家庭和个人都必须掌握地震防御常识，并采取有效的防震减灾措施。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做好居家防震应急准备呢？一、检查和加固住房，看一看自家住房是怎样的，有没有不利抗震的地方，住房的结构是否有利于抗震，住房的建造质量好不好，是否年久失修，积极配合政府开展地震易发区房屋设施加固工程。二、合理放置家具、电器和高档物品，把墙上的悬挂物取下来或固定住，防止掉下来伤人，清理杂物，让门口、楼道畅通，把易燃易爆和有毒物品放在安全的地方，固定高大家具、电器和其他物品，防止倾倒砸人。家具物品摆放做到重在下、轻在上，阳台护墙要清理，花盆杂物拿下来。三、准备好必要的应急物品，准备一个家庭防震应急包，放在便于取到处。四、进行家庭应急避险演练，练习一分钟紧急避险，进行紧急撤离与疏散练习。
8: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8: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9: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胰腺，一个十分不起眼的器官，躲在上腹部深处，大部分隐居在腹膜后。虽然存在感很低，但他要是病了，一发狠可是会把自己吃掉的。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人体最矫情的器官胰腺。胰腺是人体的第二大消化腺，仅次于肝脏，其分泌的胰液在食物消化过程当中起主导作用。我们吃进去的脂肪、蛋白质和糖类，因为有了胰液才得以被很好的消化吸收。只有胰腺健康，胰岛分泌的胰岛素、胰岛高糖素才能让身体维持正常的血糖水平。胰液一旦流出受阻，会导致胰腺组织自身被消化，会出现水肿、出血甚至坏死的炎症反应，也就是胰腺炎。胰腺炎都有什么症状呢？患者往往会出现剧烈腹痛，常位于中左上腹，有时可呈条状，甚至痛到无法站立，伴有恶心、呕吐和发热。但患者呕吐之后，腹痛并不缓解。其他症状则根据病情轻重而不同，必须及时去医院检查。疼痛常在30分钟内达到高峰，可持续24小时以上不缓解。如果贻误时机，发展为坏死出血型胰腺炎，患者高烧持续不退，出现烦躁不安，腹部和腰部大片瘀斑，四肢湿冷，血压下降，脉搏增快，极有可能出现休克或者猝死。 一旦出现了这种情况，患者的死亡率将超过20%到30%。即便是轻症胰腺炎，在病程发展过程中也有可能进展为重症胰腺炎。需要提醒的是，老年人胰腺炎的症状不典型，发生急性胰腺炎的时候往往发病较急，病情进展快，如果不及时治疗常有生命危险。有个别年老体弱者敏感程度较低，腹痛可能不明显，甚至无腹痛或仅有胰区压痛，临床上称为无痛性急性胰腺炎。这种情况容易造成误诊漏诊。夜宵与胰腺炎之间关系密切，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第一，经常吃夜宵易血脂高，高血脂与胰腺炎互相影响，高血脂症是胰腺炎的重要发病原因之一，胰腺炎又能引起血脂异常，形成恶性循环。第二，吃夜宵易暴饮暴食，尤其是跟亲朋好友一起时很容易暴饮暴食，进而导致胰液分泌过度旺盛，这会造成两种后果，激活胰液中的消化酶，引起胰腺自身消化，诱发胰腺炎，导致胰胆管系统的压力迅速增高，造成胰腺或导管破裂，引发急性胰腺炎。第三，吃夜宵时常会喝酒，酒精刺激可使胰腺细胞变得敏感，也会代谢产生乙醛物质，对胰腺产生毒性，还可以通过多种途径使胰腺管道压力增加。当然并不是说夜宵就不能吃了，想兼顾健康需要做到时间不要太晚，距离睡觉至少2小时，少吃烧烤等高脂肪高蛋白的食物，应选择低热量少脂肪容易消化的食物，比如牛奶、豆浆、粥、热汤面等等，不要暴饮暴食。夜宵摄入150到200千卡的能量比较合适，大概一杯250到300毫升的牛奶，或者小半碗米饭，或者是一小袋饼干等等。尽量避免饮酒，更不要在暴饮暴食之后喝酒。保护胰腺最重要的是改善生活方式，特别是在这三件事情上。第一件，把住嘴馋关。很多人在饭局和应酬的时候往往控制不了自己，吃得多喝得多，高脂肪高蛋白食物加上酒精的刺激，会促使胰腺急速大量分泌，导致胰液泛滥成灾，出现损伤。日常要坚持清淡饮食，讲究少而精，少饮酒，多吃蔬果，少吃油腻食物。第二件事情，治疗胆石症。在我国，急性胰腺炎多半有胆道系统疾患，特别是胆石症。不少人平时没有胆结石症状，直到体检的时候才发现。因此，中老年人应该定期体检，进行肝胆 B 超检查。如果发现胆结石或以往有胆道系统的病史，都应及早治疗，去除潜在的危险因素，才可以有效减少胰腺炎的发生。第三件事，防范胰损伤。胰腺外伤也是引起胰腺炎的原因之一，尽管胰腺在上腹深部、腹膜后位似乎不太容易受伤，但因其横过脊柱，当腹部受到正面打击的时候，外力与后侧脊柱的夹击作用同样可以损伤胰腺，受损胰腺局部损伤渗出，会激活胰液引发胰腺炎。运动劳作的时候都要注意保护腹部，免受撞击等损伤。如果怀疑自己得了急性胰腺炎，要马上禁止任何饮食，包括喝水，立即前往医院急诊，必要时可呼叫救护车，在医生确诊前不要使用镇痛药。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在不同人的餐桌上，肉带给人的感觉和联想也是不一样的。有人看到肉就唾液分泌加速，有人则想到了鼓起的肚腩、升高的血脂，不敢轻易动筷子。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一下哪些人最应该吃肉，吃多少肉更健康。首先我们要知道的是，肉吃多了，铁含量可能超标。铁是构成血红蛋白、肌红蛋白、细胞色素。

以及某些呼吸酶的成分，参与体内氧的运送和组织呼吸过程，并维持正常的造血功能。跟很多营养素一样，铁摄入不足和过多都会带来危害。人体没有将体内过多铁主动排出体外的调节机制，成年女性可以通过经期排血释放多余的铁，但男性没有。所以如果男性偏爱吃肉类、动物内脏，就很容易铁过量。体内铁沉积过多，可能会增加自由基带来的氧化压力。有研究显示，铁过多会促进体内的氧化反应，提高炎症水平，增加冠心病、肝病、糖尿病和部分癌症的风险。因此男性一定要注意控制肉类的摄入量。对于大多数人群来说，只要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的建议，就能把铁摄入量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每天摄入120到200克动物性食物，包括禽畜肉、水产品、蛋类，同时配合绿叶菜、鲜枣、猕猴桃等富含维生素 C 的果蔬，提高铁的吸收利用率。肉类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以及维生素 A、B 族维生素、铁、锌等营养素，是平衡膳食的重要组成部分。想要健康吃肉，不仅要控制量，还要注意合理搭配。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健康成年人平均每天推荐摄入鱼、禽、蛋和瘦肉的总量为120到200克，其中畜禽肉和海产品的每日推荐摄入量均为40到75克，青少年每日畜禽肉和水产品的推荐摄入量均为50到75克，65岁以上老人的推荐量为40到50克，年轻人或者运动量比较大的人，吃肉可以接近推荐量的上限。吃肉建议首选鱼肉，然后是禽类，最后是红肉。红肉的脂肪含量和饱和脂肪酸含量都是高于白肉的，吃红肉更容易摄入过多的脂肪和热量。白肉的蛋白质含量高，肉质更加细腻，更容易消化。猪、牛、羊、鸡、鸭、鹅可以换着吃。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烹饪控油科学搭配。首先要注意做熟，以杀死细菌。其次要清淡少油，多蒸、煮、炖、卤、汆、拌，少煎、炸、炒，尽量采用低温烹调。要注意荤素营养搭配，比如可把肉煮好之后切成肉丝或肉片，和焯好的豆芽、西兰花等蔬菜一起吃，既保证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等营养充足，还不易长胖。腊肉、腌肉等加工肉类最好少吃或不吃，如果要吃，建议在食用频次上和搭配上做一些调整，比如说一周吃一次，或者一个月吃两三次。吃加工肉的时候可以搭配着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补充维生素 C， 促进亚硝胺代谢，也可以吃些蒜，喝点茶。不吃肉或摄入不足，可能会让免疫力降低，记忆力衰退，内分泌失调，还会导致缺铁性贫血，皮肤变干燥粗糙。有几类人群更应该注意吃肉。第一，健身人群。很多人认为减肥的时候不能吃肉，这是错误的。减肥者可以白天适量的吃一些瘦牛肉、去皮鸡肉等脂肪含量较少的肉类，晚上少吃。肌肉纤维主要由蛋白质构成，长时间运动会使肌肉处于分解状态。对于健身人群来说，不及时摄入充足优质蛋白为肌肉修复提供原料，反而练不出好身材。第二，儿童青少年。儿童青少年处于生长发育阶段，营养素的需求量高于成年人，膳食中不能少了肉类，以保证蛋白质供应。第三，孕期女性。孕期女性的营养状况不仅关乎自身健康，还影响胎儿的发育。从孕中期开始，胎儿生长发育加速，营养需求增大，建议孕妇在这个阶段每天增加50克动物性食物，比如鱼肉、禽肉、蛋类、瘦肉等等。到了孕晚期，每天应增加125克。如果孕妇患高血压、糖尿病，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饮食，不要盲目进补。第四，缺铁性贫血患者。
缺铁性贫血虽和遗传等多种因素有关，但是一般的情况下是由饮食不合理导致的。缺铁性贫血患者应增加瘦牛肉、瘦猪肉、瘦羊肉的摄入。羊肉是历代医家使用频率最高的食疗肉类原料之一。东汉大医学家张仲景用羊肉来治疗流行性病毒性疾病，如感冒、伤寒引起的人体抵抗力下降、虚损、倦怠、乏力等等。南北朝名医胡洽用羊肉来治疗妇科病。隋炀帝时期，大医家朝元方曾用羊肉食疗法治好了麻叔牟大总管的心脏病。一般来说，羊腿肉味道较苦，在中医性味分类当中更属火属心，所以一般我们在临床上主要用羊腿肉来入药治疗寒性的疾病。羊肩上的肉味道较甜，可以用来补血，以阳补阴，阳生则阴长。牛在中国古代是牛科中不同种和不同属家畜的统称，通常指黄牛或普通牛和水牛，也包括牦牛等等。牛在中医史中使用较晚，其巨大功能直到金元时期方被发现。牛肉味道发甜，性温暖，可以补气。在《黄帝内经》时期，对牛肉属脾属土就已经非常确定了，2000多年来并无争议。牛肉营养丰富，美味宜人，所含的蛋白质比猪肉高一倍，且维生素含量较高，并含有人体所需的12种氨基酸，而脂肪、胆固醇含量较低，因此牛肉很适合肥胖、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血管硬化等脾衰类型的患者食用。但是牛肉是一种发物，对于皮肤病、慢性炎症、肾衰退的患者还是要小心为妙，免得病情加重。猪肉味道鲜美，是中国人最常食用的肉类之一，但中国的医学家自古就认为猪肉不算好肉，不建议多吃。吃猪肉要扬长避短，看怎么吃法。纯瘦的猪肉当中含有的脂肪比牛肉、羊肉都要低，甚至比去皮的鸡肉所含的脂肪都要低。比如猪的里脊肉就很瘦。猪肉正是因为其性凉才可以养阴，而且是养肾阴，所以猪肉也有其独特的作用。同样是吃肉，我们可以吃得更健康。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一起关注了人体最矫情的器官胰腺，以及如何科学吃肉。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 克拉玛依荣媒记者维尼拉阿布利兹报道。9月18号，以数赋能向绿而行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经验新疆行调研组来到我市，开展座谈交流与实地调研活动。本次活动由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支持，自治区党委网信办、兵团党委网信办联合主办，新疆互联网界联合会承办。活动邀请全国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领域权威专家、头部企业代表来到新疆各地走访调研，搭建政企交流、经验互通、资源对接平台，推动数字技术与绿色低碳产业深度融合，助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专题座谈会上，北京宏达九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蚂蚁集团、神思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港口日照港 AI 中心、中国信通院西部分院产业发展研究部等单位的相关负责人分享了各自在数绿融合发展方面的探索实践与经验做法。市政府有关部门、新疆油田公司、新疆金牛能源物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疆七色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等部门企业代表，围绕数字化绿色化转型难点堵点、技术落地应用、发展模式创新、政策精准落地等重点内容与相关专家深入交流探讨。调研组还前往数字丝路新疆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云计算产业园区、克拉玛依碳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等处实地调研，实地查看我市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绿色算力产业布局以及液冷算力等低碳节能技术落地应用成效，并详细了解我市依托优质风光资源、算力资源、能源产业基础，推动数字化赋能绿色低碳转型、绿色化支撑数字产业提质，实现数绿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实践。
2: 独山子区融媒体分中心记者胡雅琪、通讯员邵卫报道。为喜迎中秋、庆祝国庆、丰富群众假期文化生活，9月24号晚，独山子区月满独山子、同心中华情双节文艺晚会在市民广场精彩启幕。晚会通过歌舞等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歌颂盛世风华，凝聚同心力量，为马拉松赛事和双节佳节增添浓厚的喜庆氛围。9月25号至27号，独山子大峡谷景区将举办一年峡谷双节奇遇主题活动，入园购票游客可免费领取月饼，每日限量2000份，总计6000份，赠完即止。同时，滚月饼大赛、非遗七扇 DIY、 峡谷勇气挑战赛等趣味民俗互动活动将轮番上演，游客可以体验玻璃桥、地轨滑车、悬崖咖啡馆等特色打卡项目，持有效身份证件还可享受门票惠民福利。双节期间，独山子东湖动物园将举办欢乐游园会，活动持续至10月7日。园区精心推出双节文艺表演、IP 动物气模打卡、卡通角色巡游、古装银票兑换互动等特色活动，线上购票可享惠民优惠。此外，独库公路博物馆免费对外开放，泥火山景区全程免费开放，全天可游览。
1: 白景滩区融媒体分中心记者吕青、通讯员马一元、玉林西报道。9月20号至27号，白景滩区将开展月映白景滩、晴满中秋夜系列主题活动，包含草坪音乐节、民俗庙会、露营休闲、文化展览、惠民促消费等部分惠民优惠活动将持续至10月。9月20号晚，本次中秋系列活动预热专场金龙烟火草坪夜音乐启幕贺中秋活动已在白景滩区田园社区足球场精彩上演。9月24号下午4点至晚上11点，白景滩区第9届迎中秋文化庙会在石油文化公园开市，庙会汇集美食百货市集、中秋祈福挂灯笼、趣味猜灯谜、游园集章队礼、非遗沉浸式体验等内容，同时打造水上展演、推出汉服泛舟、花船巡游等活动。主舞台将上演舞蹈、快板、豫剧、杂技、变脸喷火、打铁花、本土 DJ 秀等节目，传统民俗与游城文化深度融合，让市民游客沉浸式体验中秋团圆的烟火气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9月24号至10月7号，圆明园露营公园推出专属优惠，园区三角单层木屋、船屋、圆形木屋、太空舱、三角双层木屋等 全部在售住宿房型统一7折优惠。餐饮区推出单笔消费满100元减20元，满200元减40元的优惠，优惠可累加，上不封顶，适用于园区四合院及户外烧烤区经营点位。9月24号至26号，园区儿童游乐区推出9.9元单品开业活动，面向4至16岁青少年儿童开放，涵盖彩泥粘土、陶艺软陶、拼搭构件、艺术彩绘、银饰皮具、户外游乐等项目。9月25号至27号，八点滩区文化馆、图书馆、美术馆等公共文化场馆及区体育健身中心正常开放，其中八点滩区文化馆、美术馆开放时间为每天10点至中午2点，下午4点至晚上10点；八点滩区图书馆中文借阅室开放时间为每天10点至下午6点；八点滩区体育健身中心9月25号开放时间为下午4点至晚上10点；9月26号至27号开放时间为上午11点至中午1点，下午4点至晚上10点。目前，白点滩区美术馆正展出第3届儿童版画展，惠民促消费活动同步上线。9月24号至10月31号，白点滩区依托云闪付平台开展中秋专属促消费抽奖活动，市民在辖区活动入选实体商户使用云闪付绑定银行卡，单笔实付满100元即可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活动设置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四等奖、参与奖等多个档位满减消费券，中奖券有效期7天，同一订单可多张叠加抵扣，二等奖及以上奖项完成身份核验即可发放，补贴发放至用户云闪付账户，不兑现现金。本次活动资金池有限，额度用完即止。
2: 沃尔河区融媒体分中心记者金文轩报道。9月19号，千年湖羊金色沃尔河2026年沃尔河金湖羊嘉年华在沃尔河度假区启动。本次嘉年华设置金湖羊摄影大赛和网络短视频大赛，奖金最高10000元，旨在以光影赋能文旅宣传，展示沃尔河生态之美、秋色之美、人文之美。据介绍，2026年原始湖羊林景区完成提质升级，在原有7公里观光环线基础上，新开通12公里自驾线路，沿线新增30多处特色打卡点位，并新增钢管车体验、骆驼骑乘、马车游览、祈福许愿等项目。全域采风创作点位包括原始湖羊林景区、世界魔鬼城、白洋河大峡谷、艾兰盐湖等。金湖羊摄影大赛面向广大摄影爱好者、文旅达人、游客及社会各界创作者，作品须为实景原创，聚焦沃尔河湖羊、雅丹、河谷、盐湖人文风貌，鼓励拍摄湖羊林新线路、打卡点位和新增体验项目，奖励以沃尔河度假区民宿住宿票为主。短视频大赛面向全网文旅达人、短视频创作者，作品形式包括短视频、图文种草、直播剪辑等，内容推介围绕沃尔河秋日文旅风光展开，获奖者可获1000元至10000元奖金和沃尔河全域畅游卡，网络达人可同步享受文旅新推关政策。启动仪式上宣布，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克拉玛依市摄影家协会会员凭本人会员证可免票进入原始湖羊林景区开展全域采风创作，协会还将组织会员采风，专家可为游客和摄影爱好者提供取景、构图、光影运用等公益指导。此次活动由克拉玛依魔鬼城文化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主办，市摄影家协会协办，沃尔河区委、克拉玛依魔鬼城文化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石油摄影家协会、市摄影家协会相关负责人、全网文旅达人、摄影爱好者、游客和市民代表参加活动。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何婷、阿里富江卡德尔，通讯员孟庆祥、李小亚、张觉报道。沙漠深处，阳光正成为气田绿色转型的新燃料。9月18号，在新疆油田公司采集一厂克拉美丽采集作业区 DHW4021 井，员工正逐项核对集热系统进出口温度、储能装置运行温度和循环压力等参数。近日，新疆油田首个气田塔基叠光热利用项目DHW4021 井光热利用项目顺利建成投运，标志着新疆油田在清洁替代领域迈出标志性一步。该项目创新应用高倍聚光矩阵式塔基叠光热集热技术， 成功搭建以塔基叠集热器与无机相变储能为核心的光热利用系统，采用光控加轨迹双轴跟踪模式运行，将准噶尔盆地丰富的太阳能资源转化为气井井口加热的稳定热源，推动气井井口加热功能方式由纯火电向太阳能与火电互补转变。塔基叠技术融合塔式与叠式集热器优势，具有聚光比高、占地面积小等特点。集热进场通过双轴跟踪实时捕捉太阳角度，利用六边形双曲面镜片组成的矩阵，将太阳辐射能汇聚至中心受热器，再由循环管网将热能传导至用热端。项目配套建设的无机相变储能装置，可将光照充足时段的富余热量储存起来，在夜间和阴雨天气持续释放，有效平抑太阳能间歇性波动性对供热的影响。同时，系统能根据用热负荷变化自动调整镜片角度，实现集热与用热的动态平衡。新疆油田公司采气一厂克拉美丽采气作业区运维三班班长赵哲：
3: 自7月21日投运以来，项目日均供热量保持稳定运行，气井生产日耗电量较此前有大幅下降，至原先30%左右，清洁替代率超过70%，日减排二氧化碳近1吨，节能降碳成效逐步显现。
1: 克拉美丽气田是准噶尔盆地探明储量首个超过1000亿立方米的气田，也是新疆油田天然气保供的主力军。井口加热是保障气井正常生产的关键环节，长期以来主要依靠天然气与火电供能，能耗与碳排放压力较大。克拉美丽气田地处沙漠腹地，日照时间长，太阳能资源富集，发展光热利用具备得天独厚的条件，因此采气一厂井口清洁替代战略接替绿色转型总体部署，把太阳能光热

0: 副经理彭万里。
1: 采集场将持续跟踪项目运行情况，动态优化参数配置，精细做好设备维护与运行管理，及时总结项目建设与运行管理经验，为气田清洁低碳生产、光热利用规模化应用积累经验、储备技术，让沙漠深处的阳光真正成为气田提质增效、绿色转型的新燃料。
2: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小曼、阿里府江卡德尔，通讯员张觉、陈义龙报道。新疆油田公司目前日均发送员工通勤送班车250多台，行驶里程4.45万公里，保障8800多名野外员工通勤。任务量大，线路分散，如何保障员工安全出行？记者走进新疆油田运输保障一线，感受智慧运输平台 APP 如何用科技的温度守护员工的通勤安全。9月20号清晨，新疆油田通勤送班车停车场内，驾驶员已经开始出车前的准备工作。与以往不同，如今每次出车都要先通过一道智能关卡，打开智慧运输平台 APP， 安全提示框自动弹出，提示运输安全准则。随后，驾驶员进行酒精检测，检测结果合格后才能进入下一步流程。这是新疆油田落实道路交通安全要求，加强通勤安全圆筒管控的一项举措。据了解，智慧运输平台 APP 将安全关口前移，把驾驶员酒精检测作为出车前的刚性准入环节，与出车前安全检查、安全风险提示共同构成出车作业三项前置流程。三项流程全部达标后，才能启动出车作业，从源头防范通勤安全风险。新疆油田公司生产运行部车辆管理中心负责人陈义龙。
3: 为全面落实新疆油田公司党委抓好生产、生活、交通三个安全总体工作部署，有效遏制道路交通安全事故，2026年6月完成开发并投用智慧运输平台 APP。 该平台融合了移动互联、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实现人车数字化管控，同时将酒精检测、车辆检查、安全风险提示作为前置安全防护刚性要求，进一步规范了出车前的驾驶员状态确认和车辆基础状况核查等行为，实现了人车安全的双向保障。
2: 技术管控效果怎么样？每天使用平台的通勤送班车驾驶员和乘车的员工感受最直接。昆仑物流新疆油田运输分公司油田客运一大队驾驶员张建红。
4: 这个平台的操作比较简单，容易上手，它的界面比较简易，它能约束驾驶员在出车前做好人的检查、血压检查、酒精检查，做好车辆的归检、灯光呀、发动机的运转情况、车辆各个附件是否达标，这个 APP 特别好。
2: 众油开发公司采油三区运维一班副班长刘洋。
5: 每天我们坐班车往返，看了这么多安全关口，不光我们放心，家人也放心。
2: 目前智慧运输平台 APP 已应用于新疆油田所有通勤送班车出车前安全管控，通过信息化手段核验行车前安全指标，保障员工通勤安全。下一步，新疆油田将结合运行情况，持续优化平台功能，强化通勤安全源头管理。
0: 独山子区融媒体分中心记者胡雅琪、通讯员邵卫报道。9月16号，独山子区总工会依托辖区工会驿站开展聚一起暖中秋、工会伴您过佳节中秋主题关爱活动，多场次错峰开展系列暖心活动，把团圆暖意送到一线劳动者身边。本次活动设置了丰富有趣的互动体验环节，让节日氛围更加浓厚。在福袋流转情暖中秋趣味游戏中，伴随着轻快的音乐，承载美好祝福的福袋依次传递，幸运劳动者现场分享中秋诗词，讲述岗位暖心故事。在手工灯笼制作环节，大家动手体验传统民俗，精心制作各式中秋灯笼，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通讯员张淑娟报道。9月16号，昆仑路街道天池南社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巧手缝抱枕温情暖社区活动热闹开展。活动吸引了80名各族居民积极参与，大家齐聚一堂，共同体验手工制作的乐趣，在穿针引线间拉近了邻里距离，让社区充满了浓浓的温情。活动现场，桌子上摆满了五彩斑斓的布料，蓬松柔软的填充棉和

0: 和各色丝线。社区工作人员提前准备好了制作教程，还邀请了有手工经验的居民担任老师，为大家讲解抱枕的制作步骤，从选料、剪裁到缝合、填充，大家互帮互助，现场气氛温馨而融洽。此次活动不仅为各族居民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交流互动的平台，更让大家在合作中增进了解，加深情谊。克拉玛依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德华、李芳，播音石峰、嘉欣。
1: 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下面请听克拉玛依气象台9月24号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情况。未来三天，克拉玛依区、独山子区最高温度24度到26度，白景滩区、乌尔河区、小拐至五五新镇一线、盆地中东部地区最高温度26度到28度。25号各地多云间晴，有微到小雨，阵风3到4级，气温有所下降。26号至27号晴间多云，风力3级，气温回升。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3: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4: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3: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5: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6: 服务员，
5: 来了。
3: 这我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7: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3: 我这老花眼也，哎。
5: 喂。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3: 喂。
8: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9: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二10点对合同，周三12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8点健身。
10: 好的，已添加。
11: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12: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13: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12: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14: 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11: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15: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16: 爸妈，我回来啦。
17: 闺女回来了。来
12: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16: 爱是记得，是陪伴，
17: 多吃点儿。
12: 香吧。
16: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18: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9: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0: 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21: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8: 手机电量剩余50%。
22: 都到中路集合，上啊！
18: 手机电量剩余20%。
23: 今天我们大家都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18: 手机电量剩余5%。
24: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2: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8: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2: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24: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25: 我是海滩上的一粒沙，沐浴在阳光下，渺小而安静。当听到越来越多的说话声和脚步声时，我知道旅游的旺季来了。我喜欢人们用脚心拥抱我，孩子们把我们堆成各种形状，我原本安静的生活开始变得绚丽多彩。我忍不住大声地说， 嗨，欢迎光临。可是，孩子扔下空水瓶等垃圾。
0: 美丽的海滩除了脚印，不要留下垃圾。
25: 对，就是这样。海边游玩，除了脚印和回忆，其他都不要留下。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4: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6: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7: 追溯先祖五千年的博大精深，研习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26: 第107集，贵以贱为本。
27: 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28: 尊敬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27: 那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的是，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这句话大家很熟悉啊，那究竟这句话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在现代社会又有什么样的妙用呢？
28: 这个实际上我是觉得呢，它告诉了我们一些观察事物的角度了。
27: 哦，
28: 是吧？
27: 嗯，
28: 那就是说从字面意思来讲，是吧，就是高贵呢，它是以这个低贱呢为基础的。
27: 对，
28: 高嘛，就是高，就是高大了，是吧？高大呢，它是以低下呢为基础的。
27: 是，
28: 哎，这样解释呢我想也是通的，因为它都是相比较而存在嘛。
27: 对，
28: 当我们说一个人个子很高的时候，你要看跟谁比呀？
27: 肯定是跟比他矮很多的人相比，
28: 对吧？所以如果我们要是跟那个七个小矮人相比呢，
27: 那我们每个人都是巨人，
28: 对不对？
27: 是。
28: 那他如果说这个他个子很高，是吧？我们讲是这个人1.8米，
27: 嗯，
28: 是个子高还是个子矮呀？
27: 他看谁跟谁比，跟姚明比，他就算矮了。
28: 对了，所以说1.8米的话，如果都到2米的这个篮球运动员当中，
27: 嗯，
28: 他个子又属于矮的了。
27: 是。
28: 然后那可能在一般的情况下呢，那就属于偏高的了。
27: 嗯，
28: 跟一般人比，所以说这个高和低呢，它是相对的。
27: 对。
28: 当一说我们说一个人很高大的时候，实际上他是和这个低啊、和低下，它是相比较而存在的。
27: 对。
28: 所以说呢，明白这个道理了，处于高位的人其实应该感谢谁呢？
27: 感谢那些处于低位的人。
28: 对，是不是？
27: 因为他们衬托的我们才高贵嘛。
28: 对，所以这很多事情都是比较出来的。所以我们经常讲说，这一个人头脑聪明和不聪明，他也是相对来说。
27: 是。
28: 是吧？说这个人聪明是跟谁比呢？
27: 那跟那些相对来说不聪明的人比。
28: 对。那说这个人不聪明，他又是跟谁比呢？
27: 跟那些比他更聪明的人比。
28: 对。所以说这个人聪明呢也不是绝对的。但是有人会、很会外语，是吧？
27: 嗯，
28: 外语说的呱呱叫。
27: 嗯，
28: 他会一门外语了。
27: 是。
28: 那你说他是外语好还是不好呢？这看怎么讲。你打个比方说哈、这个人我们讲一个人很有语言天赋了。
27: 嗯，
28: 他现在会本国语言还会一门外语。
27: 嗯，
28: 那我们一般认为他是比较有语言天赋。
27: 是。
28: 因为他和会一门语言的人相比较，
27: 他会了两门语言了。
28: 但是我听说你像那个恩格斯，
27: 嗯，
28: 恩格斯好像就会5-6门外语了。
27: 我也听说是这样。
28: 是吧？
27: 嗯，
28: 那他还有的人会10几门外语。
27: 对，有的人他学哪一门语言都很快能学会，
28: 几个月可能一年他就学会一门语言。
27: 是啊。
28: 那这种情况下，我会一门外语，会2门语言了，本国语言和一门外语的人、和这个会10几门语言的人比，那他的语言算是有天赋还是没天赋呢？
27: 就显得天赋不那么突出了。
28: 对吧？就这个比较出来的。
27: 是、
28: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告诉我们，很多都是这样的，包括这个长短也是这样的。我们说这个人、这个距离很长，那是因为跟距离短相比较。
27: 是、
28: 是吧？当跟距离更长的话呢，相比较呢，那就不算长了。
27: 对。
28: 所以经常讲说，比如说我听说从宝岛台湾来的一些老师朋友就讲， 那宝岛台湾呢，你看它前上下的距离也就是几百里是吧、
3: 嗯、对，
28: 所以他们讲哎呀好远啊好远啊，说这个距离呢，你看从台湾的北部
3: 台北
28: 台湾的南部
3: 到台南
28: 是吧、
3: 嗯、
28: 这个大概

0: 那就是要坐车是吧？几百公里嘛，啊，几个小时哈。
1: 嗯，
0: 好远呐，好远呐。
1: 我们听起来我们会觉得
0: 好近呐，好近呐。
1: 对，这还算远啊。
0: 是吧？在中国的话，这大地动辄就是几千公里，是吧？
1: 是啊，
0: 几千公里也算正常的。
1: 嗯，
0: 一两千公里还算距离近的呢。
1: 一个省内就有可能跨几千公里。
0: 哎，所以它这个呢也是相对的，
1: 嗯，
0: 相比较是存在的。那么这个贵呢，我们讲这个贵呢也是这样的，说这个人很高贵，
1: 嗯，
0: 是吧？那他是跟谁比的呢？我们往往跟这些
1: 低位的，
0: 可能我们在低位啊艰辛付出的人相比较，是吧？我们就显得比较这个条件优越一点了，
1: 嗯
0: 啊，所以他这个是告诉我们，尤其是在高位的人，
1: 嗯，
0: 其实是要时刻保持一种谦虚的心，
1: 哦，
0: 保持一种感恩的心，
1: 嗯
0: 啊，不能够脱离掉让我们变得高贵的这个群体，
1: 是
0: 对不对？
1: 那
0: 我之所以成为高贵是什么原因啊？
1: 那是因为底下有很多人在拖着我们，
0: 拖着我们呢。那比如我作为一个企业家，
1: 嗯，
0: 是吧？我现在有很多的金钱，嗯，那我的金钱是怎么来的呀？
1: 那还不是很多员工辛辛苦苦的付出，
0: 对呀，
1: 帮我一起挣来的。
0: 对呀，员工付出是吧？
1: 嗯，
0: 然后很多的消费者、客户、国家、社会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成长的空间。
1: 嗯，
0: 所以我们的这个机缘条件好是吧，
1: 嗯？
0: 父母祖上有德，
1: 嗯，
0: 我们又积极努力，赶上好的时代，我们现在就发家致富了。
1: 对。
0: 那我们这个发家致富是源于这块丰厚的土地，
1: 对，
0: 和上百年来的祖先的后世的德行的积淀，
1: 是
0: 国家的保卫，还有无数的人的付出，
1: 嗯，
0: 所以形成了我现在的这样一个比较高贵的环境和地位，
1: 嗯，对，
0: 这时候应该更多的想的是怎么回报去回馈他，
1: 嗯，
0: 是吧？那如果说我在这个位置上我没想到这一点，我洋洋自得，狂妄自大，
1: 嗯，
0: 是吧？那其实这时候就失去了这个基础了。
1: 对，失去了基础，我们这个东西也保不住，可能我们这个高贵也保不长久，
0: 而且这个德行呢也就失去了，是吧？德行也就没有了，这最后失去了德行啊，后就不是厚德了，
1: 嗯，
0: 那将来也载不住这个福，也载不住这个物了。
1: 对，
0: 跟你讲厚德载福，厚德载物。
1: 对，
0: 我觉得讲的是这个内容。
1: 哦，
0: 哎，所以呢，这句话实际上也是告诉我们呢，就是一个人，是吧？这个时刻不能忘本，
1: 嗯，
0: 是吧？尤其是说，这个做到一定位置的时候，依然要保持那个谦虚做人的态度，千万不能够狂妄自大。
1: 哦，我就见过很多吃过苦的人，最终呢就。
2: 时光的痕迹，在泛黄的老照片里，深情的回响，在熟悉的旋律里，音乐相随。挚爱典藏，最爱私房歌，
3: 用音乐
2: 唤起你尘封的记忆。

中国流行歌坛的巨星可以说是非常的多，一部分的歌曲的原创的首唱啊，目前在网上已经是很难找到了，即使呢在很多的软件当中我们可以找到，相信听起来的时候音质不是那么的清晰了。这些耳熟能详的歌曲整整的是影响了一代人，很多当年熟悉的声音，不知道收音机前的70后和80后的各位朋友是否还记得当年演唱这些歌曲的歌手们，如今呢绝大部分已经是退出了歌坛，一部分呢是进入到了演艺圈，或者是在演戏，或者是做了主持人，只有极个别的还在坚守着流行的乐坛。说起今天最爱私房歌为各位说到了都是70后的记忆，我们也是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70后的朋友来跟所有的朋友来分享那个年代你听的歌，你现在是否还能够想起呢？并且想起的还有多少呢？都可以各位来分享啊，我在这儿等着你的到来。

在今天吃饭的时候呢，突然边吃啊边看了一下自己的手机，突然呢就看到了关于陈鹏的一条消息，当时呢就有些感慨，当年我是多么多么喜欢的这样一位歌者，觉得他的声音是特别的美，人长得更美啊，每次在听他任何歌曲的时候是都有很多的味道，除了古老的故事，这个小桃红呢也是蛮好听的。我觉得陈鹏虽然说已经是过期的那种艺人了，但是我承认他绝对是一个会唱歌的歌手。为什么这样讲呢？他和当下比较乱七八糟的歌手来比的话，他要强很多很多。这首歌呢也绝对称得上是经典中的经典了，他把春天给唱活了，每次去听的时候，所有那种朝气蓬勃的画面都会展现在我们的眼前。还是那句话，如果你是喜欢经典的朋友的话，那么在任何一首歌里都能够懂得这位艺人的。我们来看看微信啊，大家所说到了那些年他记忆里面不能忘却的歌啊，看到了这位叫做心累，他说好久没有听到陈星的流浪歌了，印象记得好像是在上一周的某一期的最爱私房歌也是为各位呈现过。这位叫做冷漠的朋友他说了，他说新鸳鸯蝴蝶梦也是非常的不错。还有呢，再来看一下西门四海，他说凋寒花好月圆一个人跳舞等那个时候都非常的火。之前呢还有看到一位朋友他说了 Beyond 的歌是我一直不会忘却的。

就是火风的大花轿啊。火风当年流行的时候，应该我还算得上是一个学生吧。在我印象里面非常深刻的就是大花轿这首歌，当年是在这个中央电视台的有一档这个音乐节目，好像是每周一歌，经常来放着这首歌。火风的那张大脸呢会在荧屏里面晃来晃去的。火风的形象是一个典型的东方汉子的形象，很多男生潜意识里也觉得火风或许代表了一种粗颗粒的这个阳刚。时隔这么多年过去了，再拿出火风的这张专辑来听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其实火风在当年算得上是有着批判意识或者说是反思精神的一个歌手了。小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唱着这首歌放学回家，但是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的时候，好在这些儿时流行的一些音乐还都在，他们会时不时的带着你我短暂的回忆回到当年的时光当中。来看看各位啊，在微信当中都是怎么说的。来看到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一寸光阴，他是这样说的，他说那些年满大街播放的都是成吉思汗啊，记得初中时的元旦晚会还吼了那么两嗓子。还有呢，何必假装好人，他说听着最有感觉的总是周华健和 Beyond 的那些经典。宝儿他说，主持人好，我是70后，我还记得那会儿的黑豹乐队无地自容，现在去 K 歌的时候还依然会点这首歌，大家一起来吼上两嗓子。

0: 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在外地的一个高速公路上，一个大货车司机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忽然癫痫发作，打电话求救。
2: 交警接到报警之后呢，20分钟就赶到现场，而且成功是救治了这位大货车司机。
1: 癫痫是怎么回事？怎么发病的时候啊危害那么大？如果不及时的识别和救助，会有什么样的后遗症和危害？
2: 那今天呢，就来给您说说癫痫突发要怎么正确的识别和现场的救助呢？
3: 速交通第一大队的交警同志来到了现场，对我进行了及时的抢救，挽救了我的生命，只送一面锦旗，来代表我对他们的感谢。
1: 这一幕就是发生在外地的一个高速公路上。当时呢，这个司机啊，他是感觉到自己呢不太舒服，于是呢，他把这个车用尽最后的这个力气啊，停在了路边的安全地带应急车道里。然后呢，司机啊，这就跌跌撞撞从车的驾驶室里就走下来，蹲在了路边。
2: 这个民警呢，也是及时的赶到。那赶到之后呢，当时民警也是看到这司机啊，是面部啊十分痛苦，表情特别狰狞啊，而且司机呢就感觉马上就要晕过去了，有点要昏迷了啊。这个民警也是赶紧对他进行了一些救治。
1: 在现场咱们可以看到，民警呢轻轻拍他的脸，让他意识保持清醒，然后几个人呢把他抱起来，把他想那个平展的放在地上啊，
2: 就让他平躺啊，别让他那么像突然一下往前跪，再发生一些别的摔倒之类的。
1: 还好救治的及时啊，大货车司机呢后来经过到医院之后的抢救，没有留下后遗症，也没有影响到生命的健康。但是呢，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司机突发的癫痫啊。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明确规定，有癫痫病的人不得申请机动车驾驶证，这是不得申请啊。但是呢，这司机呢估计是不是申请的时候也没这个问题，
2: 对，或者也不知道自己说有癫痫的这个遗传也好啊，或者说有可能去发癫痫的这个病。

0: 是的，哎，这定期检查也没发现，开着开着发现自己存在癫痫病症，还是要自觉不开车，尤其是职业司机，这是对自己也是对他人生命安全负责任的态度。
1: 说到这儿啊，可能大家不知道还有没有印象，当时呢是在上午的10:47左右，一辆苏D呢34Y35的黑色奔驰小客车，沿着常州市晋陵中路呢由南向北是行驶到九州新世界花苑东门附近的时候呢，车辆突然失控，就驶入同向非机动车道了。撞上正常行驶的电动自行车之后呢，又在晋陵中路和劳动西路的这个交叉路口撞上了正在等红灯的电动自行车。
0: 您看看这撞的可都是非机动车道的人啊，您是铁包肉，他们可都是肉包铁啊。于是呢，这一起事故的后果特别严重，共造成了13人受伤，伤者呢很快就被送到了市区的3家医院救治，但是当天就有3名伤者抢救无效死亡。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啊，很多人都谴责这个司机，说你怎么开车的、你是不是看手机呢，分心驾驶呢，
1: 是你是不是诚心的呀，
0: 哎，有人就这么认为啊、你是不是起坏心眼了、
1: 是啊、
0: 自己不想活的欠债了。之后常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发布了权威信息，
1: 经过调取肇事驾驶人徐某春过往的医疗诊断资料发现啊，徐某春就诊断为尿毒症早期，并且伴有慢性肾炎综合症、高血压3级、肾性贫血、心功能3级。同年9月呢，做了腹部安装腹膜透析管手术，自主进行慢性肾功能衰竭尿毒症的腹透治疗。
0: 那听到这儿，可能大家会说，哦，是罹患了重症想不开了吧？不是，就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徐某春啊出现了癫痫症状。当时呢出现了之后比较轻，他也没太在意，以为是看这些病吃药的过程当中啊伴随性的一些不适。可是就在这一天，他开着开着车突然出现了癫痫发作。徐某春呢事后回忆啊，说他当时啊就出现了晕厥，他赶紧呢就咬破了自己的舌尖，结果呢嘴里呢就吐出了带血的白沫，眼睛上翻，手脚僵硬。事故发生了之后呢，公安机关在现场勘查，还真是发现了带血的白沫的他的 T 恤衫。
1: 而且呢，公安机关也调取了事故发生的时候呢，现场当时有很多围观群众用手机拍摄的徐某春在车内疑似处于晕厥状态的视频，
0: 是东倒西歪，脑袋都耷拉下来了哈。那徐某春呢，在事故发生的状态，那后来呢，经过医院的诊断和组织医疗专家的会诊，公安机关呢就认定了这样的一个结论，那就是呢，徐某春不是故意的，事故发生的时候呢，他是癫痫病的痫病发作，而且呢。之前的尿毒症、高血压病、心功能不全，就是癫痫发作的可能的诱因。那生活中啊，很多疾病都危害着我们的生命，我们必须重视。您看这个癫痫，它一旦发病了以后啊，对人的这个肢体啊、大脑运转的影响，特别是您在开上车，那危害就特别大了。
1: 对，因为它会产生突然的这个晕厥呀，你突然一下意识也不清醒了，您说您还开着车，那还哪能顾得上说油门啊、刹车往哪停？
0: 是
1: 啊，突发的嘛，就很急很快。
0: 特别是啊，咱们想突发。初发更是这样，你说之前接受过治疗，心里是有点准备的，特别是初发症状，这还有一点蒙圈啊，这怎么回事？
1: 是
0: 更需要正确的救治。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呀就详细的说说这个癫痫的事儿。那咱们首先一块来听红十字会专家组委员、专家麻醉科主任医师韩文勇大夫给咱们说说啊，什么是癫痫。
2: 癫痫是以脑神经元异常放电引起反复痫性发作为特征，慢性短暂性脑功能失调综合征，也俗称老百姓说的羊角风、羊癫疯。常见癫痫大发作呢，主要表现为突发的意识丧失和全身的强直抽搐，经常伴有眼球上翻、口吐白沫。大多类型的癫痫发作都是突然发生，往往持续时间比较短，且能自行恢复。癫痫患者急性发作时，防止因意识丧失所致的摔伤最为重要。癫痫发作很突然，可以用毯子或衣物保护一下头部，并移走患者旁边的坚硬物品，以免磕碰伤。不要尝试制止肢体的抽搐，以免造成肌肉拉伤甚至骨折。更不要试图在癫痫患者牙齿之间塞入任何东西，抽搐停止后帮助他侧卧休息就好了。如果持续抽搐超过5分钟或反复抽搐，应立即拨打急救电话。
1: 时刻，那究竟 癫痫都是什么人比较容易去诱发这个病，或者说在什么人群中比较显现呢？那我们继续来听韩文勇大夫的介绍。
2: 一般来说就是小孩发作比较多一点，老年人呢也会有一些发生。中国呢有一个调查，大概发生比例呢在4%-7%这样的一个范畴之内。其实说到癫痫，它实际它的发生的原因非常的复杂，但是呢癫痫它的发作主要与这个脑神经元的异常放电有关系，所以在这个儿童生长的这个时期当中，有一些比如说肿瘤啊、感染啊等等这些疾病可能会对脑神经的这种功能呢产生一定影响。而老年人呢，在这个老年退化的过程当中，他可能他的这种脑神经在某一部分呢，在受到某些影响的情况下，也会出现异常放电的这种现象。但是具体的机制呢，并不是很清楚。一般来说呢，没有这样直接的证据说这个癫痫呢是直接由于这个遗传可以导致的这种，但是呢，不排除遗传导致的这种发生的这种可能性。我们的普通的没有非专业人员呢，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往往会有一些就是惊慌失措，或者说有一些不太正确的处理方法。因为这种癫痫的发作，我们知道它的一个最大的特征啊，就是突然发生、自发、自止。所以呢，它的异常放电通过我们外界的这种强制的干预啊，去制止它的输出是没有任何效果的，也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啊。老百姓常用的说掐掐人中啊，去制止输出，唯一能有效的方法那就是药物的这种治疗。真正癫痫大发作，它的这种持续不能缓解，唯一能够有效的这个治疗方法是尽快送到医院，在医院里面通过药物治疗的方法来制止它的这种输出，其他的方法只会加重造成他这种额外的这种损伤。
3: 应急时刻，
0: 刚才韩大夫又说了，说你等一等，也许呢他5分钟发作完就完了。
1: 是，
0: 那这个时间怎么把握啊？他是不是呢就是等5分钟，或者说呢他也有一个黄金救援时间呢？咱们还是来听韩大夫的介绍。
2: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癫痫他的这种发作的类型很多，他的这种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呢，我们最惧怕的是一种癫痫的持续大发作。这种大发作呢，它可能会对脑神经会造成一种持久的伤害或者是损伤，导致后遗症，甚至说严重后果的发生。
0: 那我们俩大概呢，给您翻译翻译韩大夫的这个意思啊，就是呢，也不至于一发病就往医院送。
1: 嗯。
0: 但是呢，持续发病就非常不好了。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如果呢家里人或者身边啊有人癫痫发作，还是别怕麻烦，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先打120。
1: 对，哪怕呢，就是说咱也不知道什么方法啊，就是咱们听完这个之后，就您别使土办了。你说我过去给他扳直，你别抽，或者给他掐人中。
0: 掰直了哈。
1: 对。
0: 喝水。
1: 对，这些呢您甭管。但是如果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如果5分钟之后它还持续呢？
0: 反复啊。
1: 哎，它没好呢。
0: 那不就耽误了吗？
1: 是，这会儿你要是提前再打电话的话，那肯定没有你提前打电话省事了。
0: 是的，所以呢咱们呀宁可啊
1: 信其有，
0: 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哈、把这个往严重的想一想。还有就是癫痫一旦要是发作的时候啊，不管它几分钟结束，也可能5分钟后，哎，孩子好了，或者身边啊这个癫痫病患者，人家好了又清醒了，跟没事人一样啊。但是当发病的时候，有条件的话，还是呢得用手机拍下来这个发作的持续时间和发作的方式，就诊的时候呢好提供给大夫。
1: 对，大夫呢也光同你口述啊，人家可能也听不太清楚。
0: 对，
1: 你光跟人说哎呀他右边抽什么左边抽，那大夫也您不如啊，现在都发达了，手机啪一照一录啊，等到就医的时候给大夫一看，那就明白了。
0: 是，你看好多人心脏不好，说哎呀发病的时候特别痛苦，发完病去找大夫怎么都说不清楚。
1: 哎，是是是，所以现在还是有了科技手段，咱们就给他用上。
0: 那刚才韩文勇大夫说了啊，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别折腾患者，让人家就是能有一个安静的环境，安全的环境。他在经历这个抽搐的过程，他也是一个生命抗争的过程啊。进了医院之后，那癫痫患者能够得到什么样的治疗呢？咱们还是来听韩文勇大夫的介绍。
2: 就说作为癫痫这种病，它是一种慢性的，刚才我们也说了，是一种慢性短暂性的脑功能失调综合征，它的原因很复杂。所以呢，目前对于癫痫的认识呢，实际上就是说我们的认识呢，有时候就有一个偏差，哎，认为自发自止是不是不用治疗了？实际上这是错的。另外一种呢，就是说我们到医院究竟应该怎么治疗？实际上呢，现在对于癫痫的治疗呢，方法也很多，但是最常用的就是规律服用抗癫痫药物的这种规范化治疗，能够很好的得到控制。手术也是一种治疗的方法之一，但是呢，不是一种我们通常最 普遍采用的一种方法，因为大多数癫痫通过抗癫痫药物的治

0: 呢，交警对他进行了这个紧急的送医，这都是非常好的哈。
1: 嗯，
0: 那可能有的人说了，哎呀，真的你是在这个公共环境啊，你虽然周围都是陌生人，那毕竟高速路来来往往的全是人啊，人多那才有照应。那我就是在家里，因为还是一个人，
1: 嗯，
0: 那如果没有得到及时的救助，会有什么严重的后遗症或者不利的后果呢？
1: 那我们还是来听韩文勇大夫的介绍。
2: 大多数癫痫的发作，它是一个慢性短暂性的这种脑功能失调，所以它的发作是突然发生，时间是很短暂的，而且能自行恢复。我们最害怕的癫痫的病人的发作呢，就是说他的这种次生的这种伤害，比如说他如果说在池塘边突然发生了癫痫，可能倒入水中，导致了这种溺水窒息这种情况，那是非常的危险。或者说在家中碰到了这种坚硬的物体，导致了颅脑外伤、大出血，甚至说大血管的损伤，这些或者说损伤这种眼睛等等这些器官的重要的这种部位，这种伤害可能是最可怕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咱们对于医疗的一个最重要的观点，预防为主。对于有癫痫的病人，一定要规律正规的治疗，而不是抱有侥幸的心理。有的人由于当觉得这个药物因为要吃很长的一段时间，不能有很好的依从性，最后呢这个癫痫发作得不到有效控制，甚至说发作的这种频率或者说发作的程度会有所加重，最后导致这些癫痫是可以得到有效治疗也能治好的一种
3: 应急时刻。
0: 所以啊，咱们把关键的部分啊，咱们再敲敲重点。如果呢有先兆发作或者突然发作，要紧急的告知家属和周围的人。有条件的话呢，哎，躺在床上或者躺在一个安全的地方。那对于家人来说呢，第一就是要让患者侧卧，第二呢就是不要去干什么掐人中啊、喂水啊、灌药啊，是给嘴里面塞个东西啊什么的啊，别折腾，就是侧卧，赶紧请大夫来是最重要的。
1: 那很多人也好奇啊，说那这癫痫到底能不能治好呢？这由于啊异常放电的这个起始部位呢和传递方式不同，也就是癫痫的引发症状啊。癫痫呢名往往临床表现比较多样啊，有些可能是运动啊、感觉、自主神经意识啊，还有精神障碍等等等等。那引起癫痫的病因呢也多种多样，但是啊癫痫患者经过正规的一个抗癫痫药物的治疗啊，约70%的患者他的发作包括发病是可以得到控制的。其中50%到60%的患者呢，经过2至5年的治疗就可以痊愈了，就可以之后跟正常人完全一样的工作和生活。
0: 对，那咱们说啊，什么病那治得再好都不如不发生啊。
1: 哎，
0: 现在呢大家呢对自己的健康也越来越重视，那咱们一块儿请韩文勇大夫啊给咱们说说，那大家要注意些什么，怎么样才能够预防并且远离癫痫。
2: 已经确诊了癫痫这种情况，那最好的预防那就是专业医生的指导，规律服用药物，定期进行复查，这是最好的这种预防。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某些变化，一定要防止就是说他可能被人误诊的这种情况。比如说您说的，我们在公共汽车上周围都是非专业人员，他的癫痫突然发作了，边上的人他不一定认识这个，我们在身上应该建议携带癫痫的卡片，提示我是一个癫痫的病人啊，我在服用某些药物，癫痫发作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以便周围人能够及时识别，及时提供帮助。我倒觉得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癫痫平常啊用药物控制得很好的情况下，我们养成一种规律的作息生活习惯，不要有过于的劳累，过度的这种熬夜，平常保持这种健康的这种生活方式，肯定对于这种癫痫病情的这种稳定，对于药物控制的这种效果的稳定，它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而且对于我们缓解就是平常的我们这种精神的这种焦虑啊，因为癫痫的病人往往会有一定程度的这种心理的这种焦虑，担心自己会发作，而且还会有一定的这种危害性。
0: 所以现场如果遇到身边的有人癫痫发作，真的是不能折腾人家，就让人家这个平平的很安静的这个侧卧或者躺着，清理一些周围呢能碰着的能撞着的哈，哎，这个环境安全的就可以，然后呢就站在旁边静静的观察，当然了提前把这个电话急救电话打出去，这个呀才是我们正确的对于癫痫患者的呵护和救助。
1: 对，但这个呢可能对于很多人感觉都很难。
0: 嗯，
1: 那你说我在边上，哎呦怎么感觉我
0: 什么都不干，
1: 什么都不对，什么都不帮，
0: 这太不对了吧。
1: 没错，你这没人道啊。
0: 是，
1: 其实啊癫痫的正确救治呢它就是要这样，
0: 是就是赶紧叫大夫，别折腾人家。
1: 哎，
0: 那还有一点也特别重要，咱们来听韩文勇大夫的叮嘱。
2: 他的发生的突发突止的，他发生的这种情况往往是在非医院的这种环境的条件下，

0: 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很多人把癫痫可能就是说在误认为它因为存在一个意识丧失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当做一个心脏骤停，对它进行心肺复苏去进行治疗，这是应该避免的。我们对于癫痫的病人一定要牢记，就是说他的这种意识丧失和持续的抽搐，他是自发自主的。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在这个旁边进行很好的监测，他一旦没有抽搐的情况下，我们立即就是对他的生命体征，包括呼吸，包括他的这种大动脉的搏动有一个观察，有利于我们去正确的判断。因为癫痫的发作它不是心脏骤停，所以我们癫痫一定不要用心肺复苏的方法去对他进行心肺复苏。
1: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2: 可见癫痫还是可见于各个年龄阶段的。婴幼儿癫痫的发病率比成年人高，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婴幼儿患者他的发病率降低了。进入了老年，就65岁以后，心脑血管病、老年痴呆和神经系统退化的病变增加了，癫痫的发病率这就又上升了。
3: 对，其实说到癫痫啊，还是最多的预防癫痫啊，包括癫痫防止它反复发作。大家呢，平常可能还是要，比如说生活规律啊，要少抽烟、少喝酒啊，别过度熬夜呀、啊，等等啊。
2: 是的，当然这些呢，可能很多病都需要这样的生活习惯和自律哈、啊。那咱们最后来听一下韩文勇大夫给我们强调一下，在癫痫救护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几个点。
0: 第一点就是说，我们院外的这种场景，比如说公交车、公共场所，我首先是如何去判断这个人发生了癫痫，而不是其他的，尤其是严重的这种情况，需要紧急急救的这种心肺复苏的这种心脏骤停，这是第一点我们要做的事情。我如何去判断？判断了之后，我如何去正确处理？这是我第二步需要做的事情。第三个，我如何避免在急救过程当中的一些误区？对于癫痫病人，因为癫痫的病人我们知道大概的发生率是4%到7%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我们如何去避免，这是我们对于癫痫关注的最重要的三个方面。那关于第一个方面，就是说癫痫的这个诊断或者判断，我想就是说它的这种发生特征性还是比较明显的。第一个，我们对于这种病人，其实我们刚才也说到了，我们建议这种病人随身携带自身的这种病历卡片，随身啊他带着自己的这种说明自己服用药物的这种药物，这样就能佐证他是这样的一个状况的可能性比较大一点。第二个，他的发作还是不同于我们平常的一些情况，首先他是突然发生的这种意识丧失，而且有全身的强直的这种抽搐，伴有眼球上翻、口吐白沫，我们前面也说到这些情况。那么这个时间他往往是时间比较短的，并且只能自行恢复，所以通过这一系列的这个时间，我们能佐证我们这个病人可能是一个癫痫发作的可能性比较大，而且他逐渐的恢复不需要任何的干预。那我对于发生的这种情况，我们判断了之后，我们需要做的，其实如果说是说更通俗一点，就是你什么也不需要做，你只用静静的去看着他就可以了。看着他的同时，环顾一下他的周围有没有可能对他造成磕碰伤的这种意外的这种情况发生。另外一个，我们知道癫痫的发作它突然发生，它可能是站立的状况一下子就倒地了，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对他有一个轻微的一个保护，防止他这样剧烈的这样的一个磕碰伤，那是我们在这个急救过程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其他的方面说他的抽搐、他的口吐白沫等等这些情况，我们都不要尝试去用任何这种强行的手段去干预它，因为这是无效的，大脑的神经元的异常放电你是没有任何手段能够干预的，所以你的不作为其实就是最好的急救，就是在帮助它。尤其我们要避免在它的这个牙齿中间塞任何东西，尤其是任何坚硬的东西，对病人是没有任何一点好处，而且还可能导致继发的损伤，甚至导致这种异物梗阻了这个我们的这种呼吸道，最后导致这种异物梗阻啊，甚至可能就是导致窒息。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就是癫痫发作绝对不是心脏骤停，那我们也绝对不能用心肺复苏的方法去对它进行心肺复苏。而且大家可以想象，一个四肢强直抽搐的这样的一个病人，你不可能去有效的进行胸外拉压和人工呼吸，所以这种情况下既然不能有效的进行，那你进行这样的操作估计也没有什么效果，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应该有一个审慎的判断。我们可以持续监测他的呼吸，监测他的大动脉的搏动，监测他的这种意识恢复情况。如果发现这个癫痫病人，他可能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条件。

0: 样也并发了这种心脏骤停，突然，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及时进行心肺复苏，也不耽误相应的一个抢救。
1: 那说到这儿，我觉得职业司机，比如说长途的客车、货车的司机啊，就一定要注意我们这一期节目的这个内容。如果啊，您呢之前出现过癫痫的这个症状，而且呢现在呢就在这个服药和治疗期，
2: 哎，
1: 那实际上自己对择业要有一定的谨慎啊。
2: 对，他对于癫痫啊，因为它是突发性，所以对于择业呢还是
1: 有一定的
2: 限制。对，
1: 是。
2: 您比如说您驾驶，咱们就不光说车辆了，您驾驶轮船。啊，飞机，您可能这些那都不能。您说您开着开着突然一下癫痫发作，因为他是意识丧失啊，他控制不了啊。
1: 是，
2: 嗯，
1: 但不分这个时间地点，毫无征兆的发作呀。
2: 是的，是的。
1: 所以呢，我们国家的法律法规呢，对于癫痫的治病期间的这个患者，他择业有一些限制。比如说呢，驾驶车辆、轮船、飞机、高空作业，不能从事特殊的职业，不能接触水电火等哈，也不能从事医疗方面的工作。所以呢，哎，如果出现类似情况，积极治疗，然后呢再开始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2: 对，
1: 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
3: 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停留在我们的播段，收听其他时段的精彩内容。
4: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5: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6: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5: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6: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7: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5: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0: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 那微风中的歌吟，
1: 风从

风从东方来，继续分享东方的旋律。接下来我们将带领大家来分享中国旋律的轻音乐。好，首先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这一段根据广东音乐《步步高》改编过来的同名轻音乐，我们一起来听。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东方来。
2: 刚才呢，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根据中国民歌《步步高》改编过来的同名轻音乐，那么听起来是不是感到非常的欢快哈？我相信大家的这个精神状态一下子振奋起来了哈。来听一听啊，这样的比较熟悉欢快的旋律啊，确实是一种这个享受哈。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大家来听一听根据民歌《采槟榔》改编过来的同名轻音乐。采槟榔这首歌曲呢，是20世纪30年代由湖南湘潭的李锦光先生根据湖南民歌《双川调》创作而来的，由殷义秋作词。那么1930年的周璇原唱。这首歌的歌词呢，朗朗上口，简洁明快，风靡上海滩，于是就成为周璇的成名曲。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这首歌呢屡屡被多名歌手翻唱，如奚秀兰、邓丽君、凤飞飞、龙飘飘、卓依婷、小平平等等。那么这首歌呢可以说再次风靡，成为现在人们耳熟能详的老上海流行乐之一。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来听根据采槟榔改编过来的同名轻音乐。

刚才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这首《采槟榔》。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和大家呢共同分享根据中国民歌改编过来的轻音乐，一首根据南泥湾改编过来的轻音乐。南泥湾的是著名歌唱家郭兰英演唱的一首歌曲，那么可以说当年的是风靡全国。我们来听一听这首轻音乐。

听众朋友，夜深了，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在这里，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祝您晚安。调频92.6兆赫，全天播音结束。

espíritu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espíritu en comunión.

espíritu en comunión.

espíritu en comunión.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北京多云，23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0: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1: 中秋假期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商品销售火热。
0: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
1: 收获41金11银4铜，中国创参加世界技能大赛最好成绩。
0: 英国疏散一空军基地附近居民，多人涉嫌爆炸物犯罪被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